0: 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11号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1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1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访华，关键时刻中美高层互动备受关注；中国牵头制定5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发布，为全球能源市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
7: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 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

0: 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1: 这是时隔九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0: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2: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五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个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0: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2: 我们实际上反复强调呢，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地印证了这样一个这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地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那么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0: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3: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And so I think these meetings will help to do that.
1: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

0: 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无疑也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各界及舆论对此访有怎样的期待？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
3: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呢，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4: 环球华人，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中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
6: 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
7: 特别在中后期开发的时候，如何使我们更多的页岩气能够快速稳定的产量产出来，这个对于这个页岩气开发至关重要。基本上每一个标准至少有10000套数据来支撑。
6: 应用该标准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10%左右，可支撑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65%提升至85%以上，单口页岩气井的作业成本可降低10%以上。 另外，滑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页岩气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水力压裂，相当于用高压加液挤出天然气，而滑流水是水力压裂的主要工作液。该标准系统规范了滑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将大幅减少贸易与仲裁纠纷。
8: 在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当中，有两项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与质量监测的难题。
6: 全球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中有约40%为高含硫气藏，这类天然气因为硫沉积问题导致开发难度极大。此次发布的饱和溶解法测定元素硫溶解度，为安全清洁开发提供了科学手段。依托该标准，可精准预测硫沉积趋势，建立含硫气田开发动态预警模型，为开发方案优化提供关键指标数据，预计能支撑单一气田年均增产约0.7亿立方米。
7: 在输送过程中，你必须把这个控制在一定的很低的含量，不然的话，它容易这个腐蚀我们的管道，我们管道就可能会出现裂开、穿孔等情况。这是我们发布一个光学法的快速在线监控硫化氢的一个标准，来保证整个体系的我们硫化氢的含量。
6: 激光吸收光谱法测硫化氢国际标准，就是为天然气在线监测建立了高精度、高效率的国际统一技术规范，实现硫化氢等腐蚀性气体的快速精准检测，将检出线压低至0.1毫克每立方米，实现小于5秒的急速响应，检测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60%以上。依托该标准，全球超40,000公里跨境管道可实现硫化氢含量实时精准监控，有效规避管道腐蚀与非计划停输风险。
1: 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100余名专家直接参与该领域国际标准制修订，并成功推动我国牵头的标准被英、法、德、韩国、肯尼亚等欧亚非地区20多个国家采用。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融合，让中国技术标准走向世界，为全球天然气产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5: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9: 由中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国际标准正式发布了。可能有人会问，国际标准多了，这有什么特别的？那我告诉你，特别在2点。第一，这是由中国牵头，联合全球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完成的。第二，它涉及的是天然气，当前全球能源转型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过去，能源领域的国际标准大多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而这一次，中国从跟随者变成了引领者。这5项标准覆盖了天然气的检测、输送、贸易结算等基础环节。换句话说，今后全球在买卖、运输、使用天然气时，会有更统一、更科学、更公平的规则。在这规则里，融入了中国的技术经验和智慧。有人会问，这跟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标准统一后，天然气国际贸易的摩擦会减少，成本会降低，最终受益的是每一个用气取暖、做饭、发电的家庭和企业。在全球能源紧张的今天，这样的标准就是为市场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对大家许多从事能源贸易的朋友来说，这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正在深度参与甚至主导全球能源治理。这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玩，而是打开门把好的做法、成熟的技术拿出来和世界共享。这5项标准是中国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的中国方案。作为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看到祖国主脊骨从世界工厂一步步向 规则制定者，我们深感自豪。这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工程师多年的努力。

0: 也是中国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国际秩序的体现。能源无国界，合作迎未来。希望这五项标准能成为一扇窗，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不仅有能力制造，更有智慧引领。
1: 记者11号从中国工业汽车协会获悉，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展现出中国汽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2: 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出口延续强劲增长势头，成为行业最突出亮点。4月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1至4月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当前，中国汽车工业围绕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三大方向加速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技术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同步推进，产业整体竞争力稳步提升。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从芯片到电池，从智能座舱到语音交互，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首次大规模入驻主展馆，与整车企业同台亮相。
3: 包括电池，包括智能座舱、芯片跟智驾，它的地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一些零部件在这个汽车板块里面一些这个作用。这些我觉得也是凸显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全球的技术领先性。
2: 不少车企集中推出面向全球市场的最新车型，展现了中国汽车产业品牌升级、深耕海外市场的新趋势。
4: I think that's very nice cars, and we want to see expand in Russia because we don't have expand selling there. Yeah.
5: 气氛真的很好，然后感觉各种全世界车迷都在这里。国产电车发展真的很快。无论从自驾而言，还是自动驾驶，还是从内饰，还是智能体验而言，真的进步很大。
6: 像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这种门锁的解锁安全，那我们是做四重冗余的安全，那我们其实具备涉水700的这个毫米的这个能力。
2: 从月度数据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国内市场稳底盘、海外市场拓增量、技术升级强核心的良性格局，产销稳步增长，夯实产业基本盘，渗透率过半，标志市场结构完成历史性转变，出口高速增长，彰显全球竞争力。未来随着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海外渠道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协同持续深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为制造业升级与外贸稳增长提供强劲动能。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
8: 的。
9: 妈，我拿到了健康。
7: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位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回国创业的博士，他就是浙江清越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陈志华。他选择扎根浙江长兴这座小城，以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壁垒，实现了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制取消毒液，开辟了电化学清洁产业新赛道。
11: 我叫陈志华，我是斯坦福大学化学系的博士，然后同事们跟朋友一般叫我风暴客。我做的呢是电化学这个行业，就是一种通过电来产生新物质的一种化学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水跟空气实时制备过氧化氢。
12: 过氧化氢也就是大众熟知的消毒用水，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家用洗涤机、洗衣机等各类家电的除菌消毒功能，其核心技术模块不少都源自陈志华的创新研发与技术成果。
11: 当时呢，我在斯坦福读博期间，其实我从事是燃料电池方向的研究。那么对于大多数研究燃料电池的同袍来说呢，减少过氧化氢的生成是个核心的研发目标。但是呢，比较有意思，我所经手的所有的催化剂跟反应器经过我的优化之后，都能大大的提升过氧化氢的产能。我的老师就讲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就当你无法击溃你的对手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加入他们。

0: 所以就当时就把我的论文标题从如何减少过氧化氢的发生变成如何提升过氧化氢的产率。那么当时我们做出这样子一个不需要膜也可以流动性产生过氧化氢的仪器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轰动的。
1: 2019年毕业前夕，他终于成功了。这项名为 Electro-Pyro 的技术可以用特殊电极和低电压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实时制取高活性过氧化氢溶液，且无残留、无运输风险、浓度可调。这项自主研发的原创技术为民用消杀、家电健康、公共卫生等领域开辟了绿色低碳、就地制备的全新技术路径。学成毕业之际，陈志华毅然选择回国扎根，最终选定落户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0: 我们催化剂的底板呢，往往是以粘布这种纺织品为底原料进行深度加工的，所以使得在湖州地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合适的。然后长兴本地又包括湖州地区是有个很特色的本土政策，叫南太湖精英计划。然后当时的话应该是总计是500万，然后分成两期拨付这样子。这个应该说是雪中送炭。第一代产品当时我们在那个微信上面是做过一次直播的，那么下面有很多人觉得喜欢，然后我们下单买了这样的产品，但是很快他们就退货了。然后对面就说了两个很尖锐的问题，说第一就是我并没有办法那么勤快的去补充各种各样的水，然后第二就发现它其实水进去之后它没有办法被倒出来了。
1: 面对挫折，陈志华和团队并未轻言退缩止步不前，而是沉下心来复盘问题，迭代优化产品，历经一次次攻坚克难，项目终于迎来发展转机。
0: 当初是在进博会2021年左右那场进博会上面，就是我们获得了不少的订单，是当初订单的话应该有3000多台的订单。
2: 我们这边现在大概有5条生产线，像去年的话清热的总产能大概是在5000万人民币左右，那么今年到这边的话我们大概扩容到1.5个亿左右，那么主要的话可以看到是围绕家电啊，或者说是各种大大小小的模块。
1: 如今陈志华的企业已与国内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累计获得国内外授权及受理专利超100项，并成功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0: 未来我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给客户定制更好的、功能性更全、更进一步开发的模块上面。所以说在未来的话，短期的未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会进一步渗透家电的市场，逐步会扩容到更多电化学能波及到的家电的这样一个覆盖。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的。那么就是我们是希望作为中国人，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汇集到国家最多的人群，然后在这边生根发芽。
3: 环球华人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11号，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出席，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4: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除了开幕式及主论坛活动，本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第7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等多场活动。
13: 据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针对防务安全、两岸关系及东亚局势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提出和平繁荣之恋的构想。
14: 郑立文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接本地区的重要经济与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恋。他认为，东亚不应沦为零和博弈战场，而应成为带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有台湾媒体报道认为，郑立文的主张引发岛内反响，关键在于中国国民党认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其两岸关系的构想能够落实和推进，再次证明台海和平绕不开九二共识。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政党共同提出的防务特别预算，上限为7800亿新台币，低于赖清德当局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但赖当局或再提一个军购预算追加金额。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蓝白共提版本的防务特别预算后，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鼓动台当局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对抗大陆。美国在台协会也喊话台湾尽快通过剩余的预算。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或将再提一个防务特别预算。报道称，岛内绿营组织将在5月23日发起抗议活动，支持民进党继续追加防务预算。对此，台湾社会批评赖当局附和美国，大赚军火钱。台湾防务预算已经成了民进党和美国军火商赚钱的工具。
15: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北、高雄等县市选情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不但同场拼人气，也端出政见争取支持。
16: 共政共政共政，支持国民党。
14: 据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日一同出席活动，同场比拼人气。李四川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近期遭绿营攻击抹黑，李四川也进行了回应。
17: 我的爸爸是捕鱼，就我的出生的部分都在抹黑，我一直认为这个是相当的恶劣。
6: 环球华人，
14: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叫嚣此举可以迫使解放军进行所谓战略后撤，引发

0: 军事专家的质疑。目前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情况如何呢？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分批向美国采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届时将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射程300公里，战术导弹504枚。近日更有声音传出，海马斯系统可能会前推到澎湖及东引进行部署，宣称此举可迫使解放军将战力所谓后撤100公里以上，从而台湾能获得更多的防卫预警空间与时间。
0: 台湾是分几批次向美国购买海马斯系统的，目前的交付情况如何？又把它们部署在哪些地方呢？赖先生，
2: 台军原本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在2024年的10月已经移交。后来由于台湾在向美国采购自走炮，美国当时不允许，所以又增加了18套的海马斯。他原本计划是在2027年的时候才移交给台湾，但是后来台军他对外强调说很有可能会在2026年，就是今年，会提前移交给台湾。5月8号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联合通过的这个对美国军事采购特别预算，这个特别预算的条例把防卫的经费提高到7800亿元新台币，它完全满足了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美国想要卖给台湾的这个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套，采购了82套的多管火箭套，所以总共台湾在未来就会有111套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炮弹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预估是504枚，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会根据这个台军的需要而增加。我们目前看到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是分配给第十军团58炮兵指挥部，它放在台中这个地方。为什么放在台中呢？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海马斯它最远的射程可以达300公里，所以它可以往北部移动，那去支援北部战区，也可以往南部移动支援南部战区。目前有预先规划可能会再往前推升，也就是放部署在澎湖岛以及东引岛这个地方，那就很贴近中国大陆了。特别是在东引岛这个地方，东引岛离这个福建就更加的接近了。
0: 刚才赖先生呢特别提到，虽然对于海马斯系统台军已经有所部署，但是接下来呢他们打算将其前推至澎湖和东引进行部署，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地方？
3: 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他以为用了海马斯就可以解决对大陆的这种反制的能力，会逼解放军后退。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引岛也好，澎湖岛也好，它的面积都非常小。另外呢，就是海马斯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有限因为它的打这种所谓就是高精尖的吧，就是这种小直径的精确弹药呢，大约是150公斤重，射程150公里。它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价格的低廉和它的射程的这个精准来对你构成相应的威胁。但事实上呢，就是解放军它在整个的就是沿海方向有很强的这种火力部署。这个火力部署呢，既有进攻性的，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火力部署，还有呢就是防御的火力部署。那不会因为把这样的海马斯向前比如说前出百公里，然后那解放军就会后撤百公里做这样一个防御，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海马斯呢？因为海马斯呢是多管火箭炮，它呢就是发射这个弹药呢，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的这种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主要是车载的，它可以随时的起束，然后发射之后呢就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呢射程相对说比较远，可以打到上百公里，而且弹炮合一。所谓弹炮合一，就是既可以打火箭弹，也可以打导弹，只不过就是搭载导弹的时候数量少，搭载火箭弹的时候数量多。那么在这样

0: 情况下，如果你用比如高端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拦截，你的成本会很高。那如果你用一般的弹药呢，可能又很难拦截到它，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但这个情况呢，在俄乌冲突中啊，实际上也有一些显现。最开始的时候呢，乌克兰使用了这种装备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打他的指挥所，打他的一些机动的目标。但俄军很快就拿出铠甲这种弹炮合一的防御系统进行了反击，而且拦截到了啊，就这样的精确的弹药。所以我们看，既然俄军能拦截，那解放军当然也能拦截。
1: 其实早在今年的二月份，岛内就已经有消息传出说台军呢要把海马斯前推至澎湖河东引。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消息再次爆出呢？
2: 此时此刻啊，再次爆出这样的消息，首先我觉得是民进党当局呢想利用这个军购预算它的通过呢来对内造势。因为台立法机构刚刚三读通过7800亿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啊，海马斯是核心的采购项目之一。那么台当局呢，此时他释放部署这个消息，其实是为了向岛内民众宣传这个预算花了值，标榜呢能够买到具备远程威慑，然后源头打击的一个装备，掩盖他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的这个本质啊。对内他是想安抚前段时间岛内舆论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质疑，粉饰所谓的防卫成效啊。其次呢，民进党当局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对外展示说我是以武拒统的姿态啊，向美国呢表忠心。因为这一次台立法机构在预算通过的整个过程当中，完全限定是要对美的军购，排除了台湾自制的武器。那么，台当局借此释放消息呢，向美国示好，彰显他紧跟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要求啊，并且同时刻意挑衅大陆，炒作所谓的军事威胁啊，那么妄图靠外部的势力呢，跟先进的这个武器以武拒统。那么最欺骗岛内民众的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想通过将海马斯前推到澎湖跟东引去延伸打击范围，我觉得这是害了澎湖跟东引的这个居民老百姓。
1: 针对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至澎湖与东引，国防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胆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我们记得在之前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当中呢，海马斯系统就已经被解放军精准点杀了。那么现在虽然台军呢要将其前推部署，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反制手段？
0: 我们先看，就首先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它是优于就是台军或者是说民进党当局购买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是性能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上，那解放军也占着优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的方式上，因为现在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既然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你就要侦察预警系统，比如天上的卫星啊，侦察的飞机啊，还要有这种各种打击的平台和手段。因为我们在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陆地上有导弹、火炮，还有空中的飞机。那这些就是武器装备或者体系作战能力，这个民进党当局它是不具备的啊。首先从体系对抗，它不具备这样条件。那我们再讲到具体到海马斯这个火箭炮的啊，这样的系统，那它这个数量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火箭炮。哎，那远程火箭炮，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要比它厉害得多啊。比如说300毫米的这种，我们叫远香火，在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实践中呢，也试验过，就是我们可以火力比它猛，射程比它远，打击精度也很高。那你用这种数量少，这个方式又比较单一的手段去跟一个强大的这个钢铁长城去对抗，你怎么可能就是能够发挥它所设想的这种逼退解放军的作用呢？
1: 同时，林教授，您认为台军又为什么如此看重海马斯系统呢？
2: 刚我们北京演播室的这个嘉宾也提到了哈，确实，台湾军备的生存能力差，而且后勤脆弱也是它的致命短板。那么台军之所以看中这个海马斯，说实话，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定位，去弥补他的这个火力的短板。再者呢，台军也认为说海马斯它重量轻、机动快啊，可以利用这个澎湖东引，它有很多的这个战备坑道去隐蔽部署，也就是他打算在1分钟之内打了就跑的技术啊，他就希望说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提升他的生存概率，去强化前沿的组织能力。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力推台军呢放弃传统的大型装备，重点发展这种小而多的不对称的武器。海马斯就是美国他认可的核心项目，那台军采购海马斯呢就是抱美国大腿去换取美国支持的一个举措。但是啊，我们刚刚专家也说到，澎湖跟东引的面积很小，地势很平坦，整个暴露范围很大，全程是处于整个解放军密集侦察跟远程火力的覆盖之下，海马斯几乎没有隐蔽跟机动的空间，生存时间我觉得是以小时计算，还不是以天。所以海马斯在澎湖跟东引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就是一次性的消耗品，补给线很容易就被切断，大型弹药的吊装跟转运很容易被追踪，分散部署跟持续作战是很难实现的。
3: 在俄乌以及中东两大战场当中呢，海马斯系统的弱点已经纷纷的暴露出来了，而且再加上台湾地形的限制也是非常多的，非常不利于海马斯系统藏匿行踪。所以赖先生，您如何看待海马斯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4: 是的，海马斯的多管混箭弹原本在俄乌的战场中对于俄军产生重大的伤害，它的存活力高，精准地大啊，而且呢，它本身对于俄军的有生战力，或者是它的这些作战地面部队的作战，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战争经验的累积，海马斯的弱点也被看到了。它第一个弱点就是它对于GPS 的高度依赖，以及对于电磁环境的高度依赖，那因此可以透过电子干扰，可以透过对 GPS 的欺骗干扰来削弱它的作战力，削弱它的精准度，而且在电磁环境被破坏的时候，它本身的作战能力就大为削弱。第二部分就是它的机动性，它的机动性里面它原本发现它是射击完了以后它就可以离开，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后来也找到了它的破绽，例如说可以采用无人机，可以采用这个反炮兵的雷达，可以采用军事卫星，可以采用热追踪的方法来找到它的发射器的位置。以台湾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台湾的面积很小，才36000平方公里，中央山脉太长太大，所以我们的作战纵深非常的短。那作战纵深小，它本身海马斯的导弹的部署就不容易，而且容易被发现。另外，海马斯本身如果放在城市里面，交通、道路、城市群容易被卫星、容易被这个无人机等所定位、所发现。所以它本身的存活空间就变得相对狭小。
1: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海马斯视为遂行不对称战力的所谓关键一环，频繁高调炒作。然而，澎湖地势平坦开阔，最高点仅约50米，这使得海马斯火箭炮几乎没有机动隐蔽的空间。东引岛面积约3平方公里，冲突时将成为解放军的重点监视目标，台军的海马斯几乎没有机会逃脱。因此，有军事专家批评这种部署实际上将士兵置于危险之中。
3: 有消息指出说，这么做就可以迫使解放军所谓战略后撤，真的能做到吗？
0: 在我们进行演习的时候，对台湾岛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基本上两大步骤。第一步骤呢，就是围岛的，我们叫这个海上封锁作战；还有一个呢，就是登岛登陆作战。那无论在哪个军事方式里边，海马斯啊，它所发挥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在封锁作战的时候，你敢使用吗？你一旦使用了，你这个岛可能就整个变成一片火海。当然，在现在的这种高精度的打击下，它不是说整个全覆盖，而是说我打得非常精。你的海马斯离不开这个雷达，离不开你的这些补给。那只要我把你的弹药打没了，我把你的雷达打没了，你就成了瞎子了，你就无米之炊了。所以解放军对于他的打击的精度和他的速度都是可能 这个民进党当局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们说呢，如果想凭着这个海马斯啊，凭着一些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想搞台独，就想搞分裂的话，那这个就是

0: 痴心妄想。
1: 有舆论指出说，解放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从侦察发现到火力摧毁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啊。所以林教授，您觉得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解放军对于台军而言是否造成了碾压态势？
2: 是的，如您所说，现在解放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作战链条，实现了这个发现及摧毁的一个作战能力哈。所以台军他如果仅仅依靠零散进口武器，根本就没有办法撼动整个结果。首先你在侦察发现的方面，你看大陆的低轨卫星，还有超地平线的雷达、无人机群跟信号情报，去构建了整个全天候全局化的这么一个监控。那你这个海马斯这一类的武器生存空间跟时间就会被大幅度的压缩。那其次呢，如果是在指挥控制方面，解放军它可以实现多领域的融合跟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加速，就实现陆海空跟火箭军信息作战能力量的一种整合，那么响应的速度呢是远远超过台军。那再来就是解放军的这个短程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无人机的蜂群，它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这个打击体系。那在火力方面确实可以实现多层的一个饱和式打击，数个小时就可以瘫痪并且摧毁台军的火力。如果你要谈到结构的话，那么解放军它是体系化作战，刚我们北京专家也提到，多军种的协同、信息互通、后勤支撑的是很完整，而且台军的这个海马斯跟指挥体系的整合其实很低。那么解放军的体系化的作战对台军单点武器的这种反击，台军根本无法达到反制效果。一旦解放军先期压制台军的这个侦察跟指挥体系，美制武器基本上都失效了。那么在战略方面来讲，你看解放军它可以实施导弹打击、潜艇封锁、水雷阻隔，那么再有一个无人机蜂群的配合去切断台湾所有的补给，但台湾岛它并没有陆地外援的这种通道啊，外部的援助是很难突破封锁，能源跟后勤在数周之内就会崩溃。那么这7800亿台币的这个军购案，只是防御的补强，无法完全的去逆转远程打击的这个优劣势比。所以解放军对台军的远程打击碾压态势，本质上是完整的作战体系对上台军的这种零散进口武器的降维打击。所以台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啊，仅仅只是提高作战成本，丝毫是撼动不了解放军的远程打击体系的。
1: 总之，赖清德想要以武拒统，完全就是螳臂当车。那么除此之外，近期台军还有哪些备战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呢？赖先生，
3: 目前我们发现台军有几个发展方向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对于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未来在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在彭防部、澎湖防卫指挥部，以及在东宁指挥部，甚至不排除在这个花东地区都会部署一个连。第二个就是他的战略思维有转变了，过去想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可是后来发现没有能力也没资格打这样的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所以他形成了一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就是要让解放军在战争的初期中增加它的消耗成本，增加它的风险，增加它的本身的战争武器还有人员武器装备的高度的消耗，使这个解放军觉得高度的消耗划不来，不值得。第三个不能排除就是向日本购买新一代的战舰，因为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改变了，卖给澳大利亚，目前他计划卖给澳大利亚11艘，有3艘在日本来建造，另外的8艘移到澳大利亚来建造，相当有可能台军采用澳大利亚的模式，另外也有可能采用菲律宾的模式，也就是日本把他的二代舰或者是他本身准备要淘汰的战舰卖给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他要淘汰的战舰或是要封存的战舰卖给台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对于海鲲舰的一个建造能力，目前海鲲舰第一艘已经下水了，台军计划购买8艘，这8艘都是向台船自己来购买，但是目前台船的负责人放出来的讯息，他认为台军增加购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他主张要购买到12艘，他的逻辑是认为说有1/3是用来训练，1/3用来维修，1/3用来维持战斗任务，这也可能是 未来的发展趋势了。
1: 台军这套海马斯前推的计划更像是一场带着冒险色彩的姿态展示，真正的安全从来都是建立在自身实力和理性选择上，靠外部输血和冒险挑衅终究换不来持久的安宁，任何误判形势的铤而走险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
0: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1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

0: 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11号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错峰版春假更友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0: 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2: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它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3: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4: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3: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5: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3: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6: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是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3: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万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市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7: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1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3: 如果说机器人谷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

0: 长。今年四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加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万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1: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0: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1: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0: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2: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0: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3: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0: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

0: 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1: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2: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3: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一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连长链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2: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要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1: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4: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19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了5台的，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1: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4: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1: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4: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怎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1: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 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5: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1: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在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6: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1: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7: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1: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 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湖南娄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启春假，这两天与周末相连，可形成4天的小长假。该地春假没有凑清明假期的热闹，也与之后的五一假期错开，被网友称为错峰版春假，收获一众点赞。春假虽然只有短暂的2-3天，但可以让孩子们从繁重的学习中抽身而出，徜徉于祖国大好河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亲密接触中收获别样的感悟和力量。这部分休闲时间的释放也激发了文旅消费新活力，为春日经济注入强劲动能。盘点多地的春假时间表，虽然也有因地制宜的声音，但拼假仍是主流。这种凑短拼长、零存整取的思路与现有的调休制度类似，却有其合理之处。不过，与此伴生的问题也日益引发社会的关注。如此拼假，假期时间是延长了，但出行时间仍相对集中，两个假期人流叠加，迎接旅客的是热门景点的人从众，被推高的出行成本以及大打折扣的消费体验，旅游服务部门也会压力徒增。此次娄底的春假安排不走寻常路，避开了可预判的假期人流，让春假出行更从容，体验更友好，因而备受好评。当然，对于春假安排在何时最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统筹理论，但只要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相信最后都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理解。目前来看，摆脱路径依赖，实现真正错峰春假，提升出行体验，应该是支持率最高的一条。实现春假错峰，正如最初推行春假一样，不应也不宜一刀切。从空间来看，可探索推行区域内梯次休假，即不同地方在不同时段放假，从空间上分散客流。如在浙江，各市春假时间并不统一，多数定在4月末，少数定在4月初，还有个别县市安排在5月。在四川凉山州、西昌、会理等6个县市，春假为4月1号至3号， 其余11个县春假为4月7号至9号。当然，除了区域，还可根据学段、气候特点、当地农时、民族节庆等进行分流。一地一策的差异化弹性设计，将为公众带来更扎实的获得感。春秋假对于学生来说，不只是休息几天这么简单，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也不只是在日历上画两个圈那么简单。放春秋假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俯下身来，认真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深入调研，真正结合本地实际，做到合乎情理。春假作为尚且新鲜的事物，楼底的错峰版只是其优化的初步探索。相信随着文旅市场供给侧的持续优化，各地经验的不断积累，职工带薪休假等配套政策的日趋完善，群策群力下，春假制度将更加成熟，释放出更多红利。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2: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6: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

0: 厂里面五六年嘛，一点问题都没出过。
1: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0: 史铁生也是住在轮椅上嘛，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清醒眷念啊，都是个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1: 身体囿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0: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有意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这次嘛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人，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1: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2: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1: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0: 书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我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死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1: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3: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1: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4: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就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1: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

0: 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1: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2: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0: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3: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鞋。
4: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个地方，有书看。
0: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5: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0: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6: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7: 回去五一放五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6: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0: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5: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10: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11: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

0: 在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兴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1: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真，
0: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1: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吴于琼：
2: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鲜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1: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3: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1: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 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4: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1: 工坊里有10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5: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10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1: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6: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1: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7: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8: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1: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9: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
12: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15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1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

0: 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接着上两期的内容，继续来聊一聊小儿厌食症的治疗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除此之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和您说说舌尖上的养生文化。今天要说的是白果的临床应用。好，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今天我们和北京中医医院的李健医生一起来解析小儿厌食的这个问题。李大夫，咱们说了那么多这个厌食啊什么的，这都说归了包堆儿，就是吃的问题，
2: 对，
0: 进口的问题。但是咱们也知道，人的这个人体这个循环运化，它不光是吃进去，还要会排出来，
2: 对，
0: 有进有出。那么如果说咱们有这个厌食的问题存在的话，它同时还有可能会产生其他哪些连带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症状。
2: 除了厌食以外，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肚子的表现，那就是说肚子胀，甚至有的肚子疼，这是再往下呢，那就是大便了。大便可以干便秘，好几天不拉屎，也可以拉稀啊，对，然后一天拉好几回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呢，都是就说和厌食所伴有的这些个症状里面都可以见到的。
0: 对，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就是吃的少，那么按理说我就应该东西没什么那么多的废物啊，我应该拉的少，怎么还反而还会拉稀呢？
2: 对，
0: 还会便秘啊。
2: 对，这个其实呢是有时候好多家长跟我说我们家孩子吃的特别少，拉的特别多。我说这事实际上是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想我们的胃肠道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管道，你进多少最后出多少。
0: 对，
2: 你不可能说是进的少最后出的特别多，那只是说你以前的有一些积累在里边。有些积累在里边没有排出去，那现在呢他可能排出来了，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呢，你认为他吃的少，但实际上他可能吃的不少，他又吃点零食啊什么的你没看见啊，这都可能他进去以后。所以说呢，这个胃肠道实际上他是不骗你的，他不可能说是我吃了一两最后我拉出五两去，这真的是不可能的。
0: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零食这一块。
2: 对

0: 对对对，
1: 看着说正经吃饭，没吃多少
0: 东西，对，没错。
1: 哎，但是好一会儿这个小零食来两口，那个小零食来一块儿，哎，积累到一起也不少呢。
0: 对，但是我觉得厌食的小孩那真的是他就是不爱吃饭，零食也不吃。
1: 啊，是吗？哎，
0: 对对，这是厌食症的那个。其实呢，那个刚才说那种呢，实际上是假的。
1: 啊，假的，
0: 假的，哎，表象是假的。
1: 那还有你像厌食、偏食、积食和胃食，这也是一些家长搞不太清楚的这个概念。
0: 啊嗯，
1: 偏食好理解，就有的东西爱吃，有的东西不爱吃。
0: 对，偏食和挑食有时候差不多。
1: 嗯，差不多。
0: 就是挑呢，是我就爱吃这个，我不爱吃那个。偏食呢，就是我也是就爱吃这个，但是不一定是他自己挑的，也可能是呢，就是今天吃这上了一大堆菜，我就光吃这个。
1: 嗯，
0: 好比说我们家儿子在小的时候就爱吃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就天天的老吃这个。当然说后来呢就给他改成过来了哈，以后他也吃，长得非常胖，还要减肥。
1: 那就是说他这种偏食跟家长的一些这个
0: 饮食习惯有关系，
1: 也有一定的
0: 关系。
1: 关系
0: 好多的小孩呢，他的饮食习惯和家长真的有关系。家长这某一类食品不吃，
1: 嗯，
0: 孩子呢最后造成孩子也不吃了，就是他老不接触，老不那什么，他也就不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饮食习惯确实和家长有关系，所以我常常跟好多家长说，我说你啊应该啊什么都给他吃，就包括很小的时候，刚几个月的时候，就是给他熬水，熬菜水，各种菜你全给他往里放，今天放这几种，明天放那几种，那放那几种，就说让他全都尝一尝，哎，然后全都吃一些个。
1: 嗯，
0: 我觉得五谷杂粮嘛，才能长养一个健康的小孩。
1: 嗯
0: 啊，健康的小孩。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对于孩子来讲呢，就是说不要太偏食。首先从我们家长这儿来说呢，就应该呢做到这一点。不偏食呢，不代表说呢，你家长一定要就刚才说的关注太多，给他太多的食物吃。
1: 是，这就是您说的那个。不内外因，哎，
0: 啊，对，
1: 非常关键。
0: 对，
1: 感觉虽然它不内不外，但是影响很巨大。
0: 对对对，
1: 是。那么还有一类就是积食，这就是吃多了
0: 啊。对，
1: 也会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
0: 对，就是说小孩的暴饮暴食和他饮食不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孩子的一个自然现象，或者也是他的一个毛病。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家长应该稍微控制一点，不要让他一下吃的太多。当你发现孩子舌苔特别厚的时候，当你发现他嘴里边有味儿的时候。当你发现他大便特别干燥，或者说大便拉下来的味儿也特别大的时候，这都是说明在这之前可能是吃多了，他可能消化不好了，这时候有问题了。这时候呢，应该及时的给他吃一点药，或者说去给他看一看。
1: 李大夫，其实我在您的这个个人介绍中啊，有一句话我就感慨比较深啊，不拘于一方一法。我想想问问您是怎么理解这个的。不是很囿于一些方子的所限，也不囿于一些技法的所限，而是不拘一格嘛。
0: 其实我讲这个讲的还是一个什么，一个综合治疗。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呢在临床当中呢常说他是学院派，他是那个什么临床派等等之类的。有时候呢就说我就用这几个方子治疗什么这好多好多的病。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呢，我跟了好多的老师学了好多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是一个样子的。辩中医讲辩证论治，整体治疗一个人一个样。那么的话他是什么样就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就好比说有的人小孩家长带着小孩来了，说我这小孩就是什么我就用什么什么。我说我说等我看完以后，我说你这种方法可能不完全适合于你。所以呢就是说辩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
1: 也是您这个多年来行医的一个原则方针。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我的感觉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那好，希望今后呢您能够为我们的患者啊，广大的患者，包括孩子包括大人，钻研出更多更好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医方，来帮助大家解除病痛。
0: 好，谢谢。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降、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

0: 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
1: 其实白果它是银杏树上结出的果实，银杏树是亿万年前很多植物灭绝以后能够保留下来到今天的一个活化石式的植物。现在在我们国家很多地区都有白果，最长的树龄1000多年了，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在临床上用白果这么多，中医怎么看白果呢？那我们要从源头来看，也就是白果的性味归经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国药典上是这样说到白果，白果是甘苦涩平，有毒归肺跟肾经，它有什么功效呢？炼肺定喘，止带缩尿，它有这个功效，多用于痰热喘咳之症。中药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毒性的药物，老百姓就特别害怕，但是有些疑难病怪症或重症，我们确实有以毒攻毒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黄帝内经有一段话，大毒之病十去其六，长毒之病十去其七，小毒之病十去其八，无毒之病十去其九，骨肉果菜食养禁止，无使过止，伤其正也。这句话怎么理解？大毒之病就是毒性比较强的之病，当病好了60%的时候就要停药了。为什么停了？把这个毒性药去掉，用其他药来治疗了。如果你这时候还用这个大毒之病，就可能治疗作用小于它的副作用，就会中毒了。而长毒一般毒性的药物治病十去其七，也就70%好了，这时候你可以停用这个毒药了，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法。小毒治病就是有小毒问题不大，经过加工炮制可能毒性作用都没了，十去其八，到了80%好了，把这有小毒的这个药给它去掉。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什么意思？没有毒的很安全的药物治到90%可以停药了。那停药用什么方法去把那剩下10%给治疗呢？骨肉果菜食养禁止，就用其他的饮食调整的方法来把疾病给治好。因为老百姓知道有一句话，是药三分毒啊，多吃点食物他觉着放心，所以这时候剩点小尾巴或是治愈了马上停药。用什么？用食疗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身体。而这食养禁止，无使过止，什么意思啊？不能太过了。有的人大病以后马上鸡鸭鱼肉全上来了，就觉得他大病以后咱生活条件好了，多吃点好吃的不补得快吗？欲速则不达。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中医的调理是要有一过程的，急的就会产生新的疾病，又上火了你还得治。所以在久病重病大手术之后，饮食调养是一种慢慢来的过程，急不得。如果急了会怎么样？会伤正的。药用不好会伤正，食疗不好也会伤正。什么是正？就是抵抗力、免疫功能。中医讲的正气，正气充足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好。所以说 从食疗养生，中医治病都是一个道理。中医还讲了，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不同的药，根据性味来选择不同的疾病的治疗。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属性，食物跟药物一样，都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咱们一年四季也经常要说到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程度不同。凉是寒之渐，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渐，热是温之极，程度不同。五味酸苦甘辛咸，这就是四气五味。中医在开方用药食疗养生上一定要遵守四气五味。那回到白果，历代医家应用白果都非常广泛，所以很多人在平常也愿意用白果来食疗养生。但是历代医家其实应用白果当中有稍微的差别，比如说清代的张璐在《本草逢源》中就记录了白果有降痰、消毒、杀虫之功效，这个就是他对白果的理解。当然还有其他的医书上对白果的论述，而我们现代人对于白果的认知也是越来越充分，越来越觉着它是一味很安全、效果很好的一味中药，也是一款食物。比如现代人有的用白果跟枸杞子一块炖汤来喝，是治疗什么呢？降压的小偏方，那一定是对于什么肝肾阴虚的高血压效果比较好。所以中医虽然是小偏方，虽然是辅助治疗，一定要强调辨证论治。所以有的人可能不是这个肝肾阴虚的高血压，你用了效果就不好。所以每个人要选择自己是不是适合用，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可能才不至于用错，才能有利于疾病的辅助治疗，或者是保健的一些效果。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对白果的认知也越来越充分了，因为现代的科学发展对于中药这些药食同源的，既是食物也是中药，加强了科学的研究，发现白果仁含有淀粉、粗蛋白、粗脂肪，还有蔗糖，当然还有银杏酸，还有银杏醇，以及钙、钾等微量元素。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跟食物相伴一生，所以吃着怎么叫健康，吃着是怎么科学，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你所吃的食物，了解它的属性，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辩证的实善，强调了整体观念，这样才有利于我们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健康长寿。从健康食疗的角度，我们来看白果。其实白果在食疗养生这个领域也有一千年以上的传奇了。宋代时期已经是皇家的贡品，当然了，明清时代很多宫廷也用到白果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从主要的方面讲，第一个是强身健体，补益肺气。因为白果是入肺经的，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对于主持人、老师、律师、外交官，说白了说话比较多的，你平常用食疗的方法可以选择白果，它有强身健体、补益肺气的。你像我们医院有一个老中医，他平常每星期也吃一两次白果炖银耳，为什么？也是补肺气，肺五脏之一，肺主一身之气。所以有人说话气短， 那你可以用白果，它补肺益气强身，这是它第一大功效。第二个，它的功效是什么？尿频遗尿要用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说到遗尿，儿童遗尿症就是老尿床，我用白果治疗了不少这样的小孩，当然不会是用一味药，是一个组方，但是其中必用的可能就是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还有现实生活中这几年我发现女性的漏尿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叫小孩是遗尿症，中年女性漏尿的比较多。我见过最年轻漏尿的32岁，那经常一咳嗽尿出来了，自己觉得很难为情，很难看，尤其到夏天。那这种情况下用中药治疗效果也非常好，那经常用的一味中药就是白果。说我不愿意吃中药，那你用白果作为食疗可以有缩尿作用。那老年人呢，就是遗尿的比较多，70岁以上的女性其实有30%经常是咳嗽着急。还有一个老奶奶大概是78岁了，上我那说我一笑都尿裤子，那这种情况我治疗也用这个白果，当时给他治疗到80%了，基本都好了，但还没有完全彻底。我说你就多吃点白果吧，让他做银耳白果呀，用白果炖汤啊，当然不能说天天吃了，一个星期吃一两次对恢复起来也有好处。所以说用白果可以食疗的方法治疗遗尿症漏尿的人士。第三个，调节血管保护心脑。这个银杏啊，其实浑身上下都是宝，树叶银杏叶现在研究做成西药了，还有什么树根树皮果实它都是药。这银杏叶用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有调节血管的张力，保护血管的作用，而且免受损伤，可以减少血小板的粘合力，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经常用它。那保健食品，那我们用白果同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对心脑血管疾病或年老体弱的人也可以用白果。从这三个方面，那白果的食疗作用大家一看就非常广泛了。当然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养生食疗的一个平常可以做到的食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白果老鸭汤。很多人上饭店都会点这道食疗的菜肴，在家里其实很好做。白果老鸭汤，一个是鸭，一个是白果，当然你可以配伍的再选择其他的食疗的食材也是可以的。总之白果的食疗价值是非常广泛的，但是白果的食疗价值再好，我们要想到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好，还有它的需要注意的方面。那白果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它有小毒，对人体有损伤，所以不能生吃。第二个，吃的量不要过多，一次量5到6枚即可以了，也不能天天吃。所以这种小毒通过熟食就会降得很低，通过合理的食用就没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每人的情况回避它的副作用和它的毒性，就会给你一个健康的食疗的最终的结果。那我们说了白果这么多好啊，那么归纳起来咱们赞美白果，白果到底有什么好呢？用几句话来说，千年传奇是白果，雌雄共生传世多，收涩止带治遗尿，药用定喘又止咳，药食同源补肺气，强身健体上餐桌。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白果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聊一聊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0: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健康诊疗室。听众朋友，全球呢每年因为肺癌死亡的人数大约超过了135万人，多于乳腺癌、前列腺癌和肠癌死亡人数的总和。而且近年来呢，肺癌的发病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呈持续上升。如果不幸患了肺癌，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在大多数的老百姓眼中啊，手术、放疗、化疗可能才是治癌症的首选方案，中医呢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那么这种看法究竟有没有道理，是否正确？中医在肿瘤的治疗中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功用？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主任杨国旺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说一说传统的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当中的作用。那么开始今天的正式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杨国旺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 本期嘉宾杨国旺，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医生，北京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肺癌、乳腺癌、淋巴瘤及消化道肿瘤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恶性肿瘤并发症和急症的治疗，包括恶性胸腹水、上腔静脉综合症等，肿瘤康复，包括癌症疼痛、癌性贫血、癌症相关性疲乏的治疗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药抗瘤抗转移机制研究、肿瘤康复、姑息治疗等。杨国旺医生为您详解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0: 杨大夫您好，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
0: 其实说到肺癌啊，很多人现在是谈癌色变，就觉得这个癌症离我们太近了。身边的很多人，你就会不断的听到，哎呀，谁谁谁生肺癌了，谁谁谁怎么又得病了啊，这个不治之症。
1: 对。
0: 那么作为我们健康的一个重大的杀手，也了解到了近些年来它的这个发病趋势是不断上升的。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1: 对，确实如您所说，目前呢，整个肿瘤的发病率都是在不断的攀升。那么在这当中呢，肺癌的发病率呢，它现在目前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当中，它都是排在第一位，而且目前还在呈现一个快速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0: 是，我们感觉这个健康杀手越来越多了啊。
1: 对，是
0: 是。那么肺癌的发病原因，我们呢很多人通过各种各样的科普渠道都有所了解，但是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还是想请您再跟我们拧拧这根弦儿，说一说怎么做，做的不对了，就有可能引起肺癌这种疾病。
1: 好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吧，经常有病人和家属问我们，我们得了肺癌，这肺癌是怎么得的？
0: 对呀，我怎么得这病的？
1: 大家对这个病因非常关心。实际上，我想大家都有这个方面的常识。肺癌的发病因素有很多，那么从内因来讲，有可能跟患者的体质，包括一些遗传因素有关系。那么从外因来讲呢，实际上肺癌呢，目前经过科学这个实验研究证实，90%以上的肺癌实际上都是跟吸烟有关系，也就是说主动吸烟或者是被动的吸二手烟。我想就是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常识，也就是说吸烟在肺癌的发生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
0: 是
1: 的，因为吸烟里面它这个烟草里面还有很多种化合物，那么这化合物呢，其中有大概有40种实际上是跟致癌相关的。最有其中当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的就是尼古丁。是这样。那么除了吸烟以外呢，那么肺癌的病因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环境污染。
0: 对。
1: 另外呢，环境当中有些致癌物，比如说一些放射性的元素，像氡。这个氡是一个气字头下面一个冬天的氡。这个氡实际上是放射性元素铀。它裂变以后所产生的东西，那么氡存在于哪儿呢？我们一些放射性的食材，比如家里装修一些材料，
0: 装修材料里，
1: 对对对。如果说这个食材不是很安全的话，它里面有可能这个氡就是含量是超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材料，比如含有石棉。石棉的话呢，它也是一个环境的致癌物。比如说，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证实，石棉矿这个矿工当中，它的肺癌发病率比一般人群要高。
0: 长期接触这个是非常有关系。
1: 对，所以呢，吸烟跟环境致癌物，包括空气污染，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么还有一些少见的原因，比如说一些肺部的慢性的疾病，像慢性阻塞性肺炎，另外像肺结核。那么这些慢性的肺部的慢性疾病，如果长期存在，长期治疗效果不好，那么它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恶变。
0: 这就是发病原因啊。那么听您讲了这个原因，我们大家聪明的听众们首先要领悟，第一不要抽烟了，第二咱们的这个建筑啊装修啊能省就省，能减就减，千万不要
1: 用合格的材料，
0: 对，千万不要盲目的说我要追求怎么怎么样，然后让这个不好的建筑材料反而污染自己损害健康。
1: 对，
0: 那么其他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我们可以慢慢再深入的去学习研究啊。
1: 对，
0: 那这个肺癌呢是一个大的这个肺部肿瘤的这么一个称谓啊。那么它其中还是有一些细的分类。那我们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分类。
1: 好，
0: 它的种类。
1: 那么现代医学呢，它关于肺癌的分类呢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我们按照疾病的这个分期，我们可以有分，老百姓非常那个都熟悉了，早期、
0: 早中晚、
1: 早中晚。那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实际上是按照国际的统一的分期标准，分成1、2、3、4期，一期就是早期，四期就是最后的一期。这是从那个分期来讲。另外呢，从肺癌的病理学类型来讲，我们也可以分成几类。一类呢，就是我们叫做一类叫做小细胞肺癌。另外叫做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是一大类，里面又包括鳞癌、腺癌、大细胞癌、类癌、肉瘤等等。那么在病理类型里面，非小细胞肺癌占大多数，能有80%，小细胞肺癌是占到20%。另外根据肿瘤发生的部位来讲呢，我们可以分为中心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这就是肺癌几个分类。
0: 您讲得非常的清楚和明确。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临床的感觉啊，这个肺癌的发生率，男性和女性之间这个性别上有差异吗？
1: 还是有差异的，还是以男性为主。 嗯，因为这可能跟男性当中吸烟人群比较多有关系。
0: 嗯
1: 啊，但是我们感觉近些年呢，女性当中的肺癌，特别是肺腺癌的发病率也在升高。
0: 被动吸烟
1: 也有可能是，对
0: 可能的原因就是被动吸烟啊。
1: 对，
0: 嗯，那刚才呢，我们和杨国旺主任一起聊到了肺癌的发病趋势、病因，还有种类，基本的种类。那么关于肺癌的治疗呢，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一小节呢，我们暂时呢把这个问题搁置一下。那下一小节我们要详细的请杨国旺医生来和大家解析一下肺癌的这个治疗方法，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当中的它的作用。那其实说到中医中药的这个作用，很多人呢他会有一个这样的认识，觉得手术放化疗这是最重要的首选方法，而中医呢是个辅助手段。那么究竟这种看法是否正确，稍后我们将为您做出进一步的解析。好，这一小节就是这样，各位朋友一会儿见。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好，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今天我们和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主任杨国旺医生呢，一起来聊一聊中医中药在肿瘤，尤其是肺癌治疗过程当中的作用。刚刚我们也讲了，很多人对中医在肿瘤过程治疗过程当中的作用是认识上有误区的。那么一方面呢，肿瘤查出来了以后，肺癌查出来了以后，慌乱之中啊，他对选择自己最有利的治疗方法，往往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容易出现一些错误的。那么有的人会对中医觉得盲目抵触，说这个啊，这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现象，比如说在您所在的肿瘤科，很多的时候是一号难求，一床难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反映了一种怎么样的认识？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肺癌它的治疗手段呢非常多。从西医治疗手段来讲，包括手术、放疗、化疗以及分子靶向治疗。那么在我们国家呢，中医中药治疗是我们的传统的医学的里面的一种治疗手段。可以说我们做过统计，包括西医院的肿瘤病人在内，有超过90%肿瘤患者在他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他会选择中医中药来进行治疗。但是像刚才您讲的这种误区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经常会碰到。一方面呢，有些患者明明可以手术的，他呢可能就放弃或者是拒绝手术，就寻求单纯的中医中药治疗。或者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在西医治疗同时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或者是一些不良反应的同时呢，他又有可能会拒绝

0: 应用一些其他有效治疗手段来缓解这些并发症和副反应。实际上中医中药治疗在这方面是很有特色的。
1: 嗯，其实我觉得不在乎说得不得病，得了病我们要去好好的
0: 科学规范的治疗，因为每种治疗手段都有它自己的长处，也有它的局限性。
1: 对，
0: 我们医生要做的就是说，首先要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完整和客观的评估，然后为患者制定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治疗的策略，然后按照这个策略的指引，应用现在目前我们能够得到的各种治疗手段，像刚才我说的手术、放疗、化疗、中医药治疗，无非就是说让患者得到最大的临床的获益，让他的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1: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述一下，就是中医中药在治疗肺癌不同阶段时候它的不同的作用。那么讲这个之前，要请您给我们讲讲咱们肿瘤科的这个不同的治疗手段啊，因为这一点对于来体现我们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那您像刚才讲到了咱们中医中药的就是像什么放疗化疗这些，除此之外咱们肿瘤科的特色是什么？
0: 好，患者到中医院呢，他肯定都是寻求来中医中药治疗。那么大家呢可能对中医中药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说要来病人来看病可能要号脉，医生呢可能还要看看舌象。实际上也就是什么呢，中医呢他这个诊病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要通过望闻问切这四诊来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他的病情有一个完整和客观的评估。所以呢就是说在望闻问切基础上，我们对这个患者病情有一个准确评估以后，就可以应用我们中医药治疗手段来对他的病情进行干预。那么具体到说中医治疗肿瘤的方法，我们有几类。第一类呢就是非常传统的，就是口服的中药的汤药。对，这就是在中医辨证的基础上，比如辨患者属于实症啊还是虚症，如果是虚症是气虚还是血虚，在这个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调理。可以说汤药是中医治疗肿瘤的一个最主要治疗手段，也是它的一个精华所在。因为每个人在中医的眼里面，每个人的患者的病情虽然都是肺癌，但是从中医的辨证来讲它病情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开具的这个方药的组成也是不一样的。那么除了传统的口服汤药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口服的中成药。另外呢还有一些中药的抗肿瘤的注射剂，这个注射剂呢也是从有效的这个中药里面提取的一些有效成分。另外呢除了刚才我们讲这些都是属于药物疗法，我们还有一些非药物疗法，比如说中药的穴位贴敷，包括中医的传统的针灸。
1: 对，
0: 这些呢也可以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1: 您讲的这些啊其实大家都是比较熟悉了啊，就是像一些传统的中医的治疗方法。那据我们了解就是咱们肿瘤科啊，您所领导的肿瘤科，那么现在不光是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手段，还融合了一些很现代的这些治疗方法，等于是中医西医结合不拘一格来科学的运用。那传统的讲过了，您再给我们说说现代的这一部分。
0: 好的，刚才我讲了每种治疗方法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有它的局限性。那么具体到每一位患者治疗，我们就不应该说过于拘泥于比如说只用西医手段或者说只用中医手段，我们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对他最适合的治疗方法。所以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应用到化疗、放疗，另外呢还要包括一些肿瘤的微创治疗。这个微创治疗包括血管介入治疗、肿瘤的肺部肿瘤的射频消融治疗。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我们呢而且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呢把这些现代手段跟中医呢结合起来，发挥协同互补的作用。
1: 那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肿瘤的患者，肺癌患者，那么到了咱们中医科的话，肯定会觉得很踏实。不是说就你天天喝汤药就这么一种方法，而是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手段来可供选择，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治疗。
0: 对，
1: 那其实这种理念呢是一种很现代的很科学的治疗方法的体现啊。那希望我们的患者呢能够在 不幸得了肿瘤之后，那做出科学的选择，那么选对医院，选对医生，选对治疗方法，那对自己的健康是最有帮助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了解了咱们这个手段，各种的手段之后啊，您再给我们讲述一下中医治疗肺癌在不同阶段它的不同作用。那我们这么倒着说吧啊，那您比如说像在晚期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西医就没有办法了，那他可能全身的这个转移的情况很严重，然后很多脏器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衰竭。那么像这种情况再加上肺癌，有一些病人会有这个疼痛啊、憋气啊这样的一些情形出现，那么像这样的话，这种情况咱们用中医有什么对待的办法？
0: 实际上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中医院他所接触的这种肺癌病人大部分都是晚期患者。
1: 绝大多数都是晚期。
0: 对对对，因为这些晚期患者呢，他可能是肿瘤已经发生转移了，然后呢，并且呢，可能已经西医治疗的这种放化疗属于那种抗药或者是抗拒的，或者患者的身体条件已经比较虚弱了，
1: 手术也没法手术，
0: 放
1: 化疗也经受不 了
0: 也经受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中药治疗呢，主要就是说一个方面改善患者的症状，常见的症状像刚刚您讲的咳嗽、咳血、胸闷、憋气、厌食、乏力等等。另外呢，就是说通过改善这些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再有一个呢，我们也经过临床实验证明呢，用中医综合治疗方法呢，也能够延长一部分患者的生存期。是，所以说对于晚期患者呢，我们还是推荐这个病人还是以接受中医综合治疗这样为好。
1: 也就是说让他在这个后期很多症状都出现的时候能够活得舒服一点。
0: 对
1: 啊，不那么难受。
0: 是。
1: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很多处于晚期的病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啊。这样就算是他在最后这个阶段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了，但是至少你不会太难受啊。
0: 是。
1: 那么这是晚期，再往回说，就是当这个肿瘤是中期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有手术的可能性，同时呢还要再做一些放化疗。那么这个时候咱们中医是怎么来介入的？
0: 对，在西医治疗的这个像刚您讲的一些早期和中期的患者，他这个时候他所接受的治疗主要是手术、放疗、化疗。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抗肿瘤的主导治疗是西医治疗。在这个阶段呢，中医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它主要起到一个辅助和配合的作用。比如说手术后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因为术后会有一些胸水，会局部伤口愈合不好，有可能会出现疼痛、胸闷、咳嗽。如果这个时候你把中药加上去的话，有可能会比较有效的缓解这些症状。那么在肺癌病人接受化疗同时，我们大家都有这方面常识，接受化疗病人都会出现恶心、呕吐，
1: 对各种副作用，
0: 这些消化道反应或者是骨髓抑制，表现为白细胞、血小板下降，患者乏力非常明显。这个时候我们中医治疗原则就是一个是健脾和胃，一个是补气养血。那么这个呢，就有助于患者减轻这些不良反应，或者说从化疗过程当中呢，尽快的恢复过来。那么他恢复的比较快的话，有可能为他下一步治疗创造条件。放疗的病人一般来讲呢，出现口干呀、舌燥、乏力，也就是说，终于属于气虚和阴虚的这种症候的病人比较多。我们用一些给病人口服一些益气养阴的中药，有可能比较有效的缓解这些不良反应。
1: 也就是根据他在不同治疗时期的一些不同的反应，
0: 对，
1: 来辨证施治。
0: 辨证施治。
1: 对。
0: 其
1: 实辨证施治啊，听起来是简单的四个字。那么像您说什么气虚啊、阴虚啊、补血呀、补什么的、补气，那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往往能抓住你这个最弱的一环节，把你最弱这环节给拖起来。
0: 对。
1: 就能够让大家的一些在治疗中的副反应啊、副作用啊减轻一些、舒服一些。
0: 对。
1: 其实让人舒服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中医在治疗的这个环节，它的这个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0: 对。
1: 好，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中早期的一些治疗。那如果说最早，现在有一种提法叫早期，肺癌的早期，那这个时期我们的中医中药能够有什么好的这个帮助作用吗？
0: 对于这种早期的病人，实际上他通过手术切除这种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治愈
0: 的可能性，因为对于这种病人，我们治疗的追求的目标就不是说是延长生存期了，而是要追求让患者尽可能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它各有所长，各有所侧重。那么对于这部分病人来讲，他应该接受的应该是以手术为主的治疗。但是呢，中医治疗在这方面当中发挥作用在于什么呢？比如术后我为了预防它复发转移， 我可以给病人长期应用中药来巩固维持治疗，减少它以后发生复发或转移的这种机会。
1: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就刚才您讲到了，就是针剂，中医中药有很多的针剂，通过中草药中提炼出来的。那么它的这个针剂在这个放化疗过程当中也是可以配合使用的，是这样吗？就是输液呀。

0: 这样的方法，
1: 对，是可以的。
0: 嗯，那么对于他缓解这个放化疗的一些副作用应是有帮助吗？
1: 有帮助，因为我们像有些病人，他可能在放化疗期间反应确实比较大，
0: 嗯，
1: 甚至有的病人就说连喝白开水他都会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给他喝中药，我们的这中药比较味道可能比较苦，他可能接受起来也会比较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用一些中药的静脉注射剂来提高他自身的免疫力，减轻不良反应。实际上这在临床过程当中呢应用是非常多的。
0: 嗯，这也是对于肿瘤患者摆脱那种很痛苦的体验是很有帮助的。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15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1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11号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人生路漫漫，没有人一生一帆风顺，一路坦荡无阻。就像《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要想取得真经，必须历经99、81难，少一次都不完整。然而曲径通幽处，山重水复时，再坚持一下，人生便会别有洞天。曲径通幽这句成语就是出自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常建的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唐·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建是唐开元年间进士，与著名诗人王昌龄同榜，一生沉沦失意，耿介自守，仕途不顺，于是与山水为伴，长期过着漫游的生活。对于常建的诗，批评家们一直颇有赞誉。虽然他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名气，他的人生经历也没几个人了解，不过他流传下来的诗句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题破山寺后禅院便是他流传下来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诗人漫步山林进入古寺，大自然的宁静，禅院的清幽，使他心情愉悦，让他充分体味到远离尘世的快乐。赏景之余，诗人提笔写下了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诗题中的破山寺是今天江苏常熟虞山北麓兴福寺，禅院是指寺院，这是一首题写在寺院墙壁上的题壁诗。诗人穿过寺中竹林小路，走到幽深的后院，发现唱经礼佛的禅房就在后院花丛树林深处。曲折的小路，幽深的花木，肃穆的禅房，构成一种静谧祥和的氛围，似乎可以洗濯身

0: 心放飞灵魂。山中的景色使鸟怡然自得，潭中影像使人心中的俗念消失。诗人举目望见寺后的青山焕发着日照的光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飞鸣歌唱，走到青青的水潭旁，只见天地和自己在潭中的倒影。那山光水色、鸟语花香、青潭倒影，都会引起无限遐思，让人参悟这空寂中的禅意。寺院传出诵经声，此时仿佛大自然和人世间的其他声响都寂灭了，只有古寺的钟磬声回应着大自然的静默无语。诗人淡泊的情怀、内心的感悟也随之起伏飘荡，袅袅不绝。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意境悠远，感染力强，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这首诗中最有禅意的一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至今读来仍会直击人们的心灵，令人彻悟。谁说只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羊肠小道也能到达彼岸？守望花开，站在高塔之上眺望远方，回头再望来时的路，一脚一步皆是弥足珍贵。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那么在强盛繁华的中国，大唐王朝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可以说人才济济，诗才辈出。从诗仙李白到诗圣杜甫，以及诗王白居易，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和极具传奇的故事。而在这样的男权社会里，偏偏有一位女子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在众多男性中杀出重围，活出了最与众不同的模样。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唐代著名女冠诗人于玄机，也就是于幼薇。世人呢对她的一生都褒贬不一，但是众口一词，她是一个才华横溢、不让须眉、不可多得的女诗人。于玄机她的家庭贫寒，幼年丧父，在烟花之地长大，看惯了人间冷暖，去世的时候呢年仅26岁。她是一个道姑，却因为私生活艳名远播，她不甘心呢在那个时代中做一个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所以骑马游湖、逛庙会、以诗会友、纵情欢唱。好，现在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于玄机其人。
3: 唐会昌四年，在长安郊外的一个贫民区里，于玄机出生了。她的父亲是一个落魄书生，虽家境贫寒，但是仍然重视他的教育，自小便对他进行诗文启蒙。而于玄机也没让人失望，他聪慧非凡，领悟力很强，且对文字有着极大的兴趣。5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在青楼以替人洗衣服谋生。尽管生活条件艰苦，母亲也没忘了丈夫临死前留下的遗言，哪怕省吃俭用，也要让女儿继续读书。于玄机果然没有辜负父母对她的厚望，5岁就能诵诗百首，7岁能立物就诗，8岁就名满长安，大家都称她为长安女诗童。黄浦梅在《三水小读》中这样描述于玄机：色即倾国，思乃入神，喜好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他的倾国倾城，他的才华横溢，由此可见一二。
1: 但是在那个时代科举制度只给男人提供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建功立业都是男人的事。

0: 仿佛女子呢只用在家这个相夫教子就行。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嘛，于玄机偏偏就不这样想，他觉得这样子对女性极为不公，于是呢满怀愤懑的在崇祯观内啊提了一首诗，叫做由崇祯观南楼堵心极地题名处。好，我们来欣赏一下。
1: 由崇祯观南楼堵心极地题名处，唐·于玄机。云峰满目放春晴，粒粒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诗的大意是，楼前峰峦起伏，充满视野，春日里天气放晴，清晰遒劲的文字在新科进士的手下产生，恨只恨自己的女子身份掩盖了诗文才华，只能抬头空自羡慕那金榜上的进士题名。
0: 那么这首诗呢，应该作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也就是公元858年的春天。元代新闻坊所编纂的这个评传汇编集《唐才子传》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一日于玄机到长安城南风光秀丽的崇祯观中游览，正碰到一群新科进士争相呢在这个观壁上啊题诗留名，他见了羡慕不已。待进士们提完后，于玄机呢就满怀感慨地提下了这首七绝以抒心志。那么这首诗抒发了他满怀雄才大志却无法和须眉争雄的惆怅心情。唐代进士呢在崇祯观南楼高高张贴题名，这是朝野瞩目的盛事，长安人争相前往观看。于玄机看得又羡又气，心绪难平，科举以诗取士，他枉自啊写的这个锦绣诗篇呀，也备受文人推崇，根本就不会输给男人，却与功名无缘。于玄机的诗在当时和后世啊都非常的为人盛赞，这首诗就写得非常大气，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诗中的一个自恨和空羡啊，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这个悲凉和无奈，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叹息和不满，也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自信和诉求。那么自古以来呢，科举制度只给男人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而女子无论多么有才华也只能是空羡，只能是空怀怅恨。那这首诗是他对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和满腔热血的酸楚和激愤，对自己无法像一个男子一样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叹息和呐喊。表面上是怨恨自己不能像男子一样参加科举，却蕴含了对埋没女子聪明才智的重男轻女的男权社会的怨恨和不满，不甘埋没，不甘辞服的勇迈情怀和傲物精神在这首诗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啊。从这里可以看出，于玄机是一位有才华、有志向、有追求、有理想的自信的女子。那于玄机写诗为自己抱不平，若不是女儿身，她也可以啊像那些及第举子一样赢得功名，披红戴锦，一日看遍长安花。她用自己的一支笔告诉世人，写文章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男人会写的，我于玄机也会，还写得比你们好。那一介平民女子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敢于对埋没自己聪明才智的社会表示愤怒，也敢于对男权体系下女子难展才华与抱负的现状表达不满，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唐才子传》中呢称赞他观其义机切，是唯一男子必有用之才。但即使在男权统治为核心、女性备受轻视的时代，于玄机也没有被身份限制住，超脱了家族女性的这个重重枷锁，也超脱了传统女性生活的局限。那说起于玄机啊，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师父温庭筠。二人呢出世那年啊，于玄机13岁的时候，温庭筠呢听闻他的才情，专程来到平康坊来拜访他，为了测试他的文采，以江边柳为题，请他即兴赋诗一首。 那于轩基呢，很快就在花笺上写下了一首诗，双手奉给了温庭筠来评阅。那温庭筠呢，我们知道是唐。

0: 非常有名的啊一位诗人文学家，那让他来评乐，那他的评乐一定是相当有分量的。好，我们来欣赏这首《赋得江边柳》。
1: 《赋得江边柳》，唐·虞玄机。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影扑春水面，花落掉人头。根老藏鱼枯，枝底系客舟。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诗的大意是，杨柳的翠色在荒凉的岸边绵延，透过摇曳如烟的柳丝，隐约能看见远方的高楼。岸边柳树的倒影铺洒在水面，随波摇晃，飘扬的柳絮落在垂钓人的头上，柳树的根深深藏在水底，成了鱼的栖息处，低垂的柳枝系住了旅客之舟。风雨萧萧的夜晚，从梦中惊醒，又增添几许忧愁。
0: 那这首诗呢，题为《赋得江边柳》啊，柳是流的谐音，柳树啊是容易生长的，古人呢有折柳赠别的习俗，表示挽留和祝福。那么这首诗视角敏锐，画面绝美，可以说笔锋老道。秋天中柳树的翠色应该是衰老的颜色，也可以美，但它是一种苍老的美，暗示着诗人已经身心疲惫。草木枯黄的秋天，岸也是荒的，荒岸是想说明诗人自己的生存环境，环顾四周，不知哪里是自己的人生归宿。那诗人想，烟波渺渺，隐隐约约中依稀能够看到远方的楼宇，这些楼宇才是诗人梦魂牵绕的地方。可惜呀，温馨的家庭生活离自己太遥远了，可以说是可望不可及呀。岸边柳树的倒影铺洒在水面，随波摇晃，成了虚的东西。诗人眼前的处境呢，梦幻离迷，一片的这个茫然。飘扬的花絮落在垂钓人的头顶，命运呢，无非就是被人无情的摘扔而去，甚至不曾有过一眼相看，终归被抛弃的担忧涌上心头。柳树老了，根部溃烂了，成了鱼儿的避难所。那在别人的眼里啊，自己不再新鲜，已经成了他们的暂寄处。就像一个旅店，过往行客们匆匆的来，匆匆的去。柳枝虽然能够寄客舟，但是呢，那是暂时的。客舟终要远行，枝低就像诗人伸出的双手，双目期盼着能够牵着客人的衣角，结果呢，却是无济于事。梦醒了，是因为有萧萧风雨，往事不堪回首。诗人蒙醒之间，却依然找不到人生的风标，无处可逃。风雨之夜，柳枝引起了人的离愁，切合题意。那全诗呢，在写法上，通篇句句斜柳，又暗喻自身的这个身世处境，情真意切，引人同情。历来呢，诗评家对此诗评价甚高。温庭筠呢，反复吟读这首五律，觉得不论是遣词造句、平仄音韵，还是意境诗情，都属于难得一见的佳作，这让这位才华卓绝的大诗人惊叹不已。他当即收他为弟子，不仅指点他的诗作，还常常接济家境困难的余家。那情窦初开的姑娘对这位像老师又像父亲和朋友的大才子呢，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温庭筠退缩了，他认为虞玄机对他呢只是一时的迷恋，甚至因为自卑，为了逃避这段感情呢，他选择一走了之。虞玄机呢，不认为自己勇敢地表达心意、追求爱情有什么错，对待爱情浓烈主动，不掩饰不羞怯，爱了便是爱了。他分别写下了遥寄飞卿、冬夜寄温飞卿，大大方方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这是少女虞玄机的初恋，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为了爱情而等待。那后来呢，在思念中备受煎熬的虞玄机，在温庭筠的有心撮合下认识了李益，李益慰藉了虞玄机这个孤单的生命，也温暖了他冰封的心。于是虞玄机就决定嫁给李益，就算李益家里有正妻，他也心甘情愿做妾，因为他并不在乎名分，只在乎李益的爱。 正如他一贯对待爱情的率真勇敢。但很快啊，他这段所谓的甜蜜婚姻就遭到了痛击。李毅的原配夫人裴氏不同意接纳于玄机，逼李毅一纸休书将于玄机呢扫地出门。李毅不忍，暗中将他送到长安附近的咸宜观。他承诺至多三年定会来接他出来。那如果暂时的分离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那于玄机呢愿意等。谁知他没有等到李毅接他回去，而是等到了李毅离开长安去了扬州任职的消息。于玄机泪流满面，写下千古名句：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
1: 赠邻女，唐·于玄机。休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枕上前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愧宋玉，何必恨王昌。诗的大意是，白天总是用衣袖遮住脸，春日里更添惆怅，连起来装扮都不愿意。无价之宝容易求得，而有情的郎君实在难以找到。无论是睡觉时还是赏花时，都会暗自垂泪，痛断肝肠。既然已有了这样的才貌，宋玉这样的才子也可以求得，又何必去怨恨王昌这样的才子。
0: 那这首诗呢，是于玄机人生轨迹的分水岭。此前呢，她是一个秀外慧中、痴情万缕的贤淑才女，从此她看破了人间真情，打出于玄机诗文后教的高张的艳帜啊，只为享乐纵情而一发不可收拾。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要善于疏导自己，接受健全啊，对自己思想及生活进行调整。那这首诗呢，是于玄机呢写信给自己，劝慰自己，鼓励自己，寻求砸碎心灵忠贞的枷锁，而从心灵上认可，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天的悔恨，放下情执才能得到解脱。看开这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冷静地问自己，在追求什么？活着为什么？该做什么？应该珍惜追求现实的生活与幸福。全诗呢以灵女自说，写灵女被薄情郎抛弃。以罗袖掩面，修见阳光，满腹春愁，懒于梳妆，来表达自己对人世间的情爱之鄙视。绵绵无期的惆怅，什么时候到天明啊？泪水擦亮心灵的眼睛，冷眼看愁绪，何必为负新郎而断肠呢？一定要寻找一个有情的知己，不必怨那个曾经爱过而却抛弃自己的人。婉转表达对李毅的无奈，对李毅的无情理解和包容。那这首诗连用两个典故，而且对偶工整，表达女子追求美好生活、追求理想郎君的愿望，用鄙视当时众女喜爱富贵又美貌的王昌呢，来表达豪气后理解和这个宽容。这首诗是诗人的血泪在流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内在的情感幽怨，反映了真正的文学艺术是有益于人的心灵，有益于社会生活，它作用于人的精神，缓解生命的困境。不管是初恋温老师，还是丈夫李毅，他都付出一片真心，爱得坦坦荡荡，铭心刻骨，大大方方表达自己婚恋自由的强烈愿望，这比我们现代很多人都是更为的大胆。只是遇人不淑，错付了一腔孤勇。对男人彻底失望的于玄机呢，从此不再单纯的为感情退让，他向传统的理念发出冲锋的号角。从现在开始，他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不要再依靠任何的男人了。于是呢，他在咸宜观的大门上写下于玄机诗文后教，向世俗发起了挑战，一时间风流之士争相前往。那个时候啊，整个长安城哈，甚至大唐的所有读书人都知道咸宜观有这么一位年轻美丽的道姑。那后来有一天，于玄机呢要出门，走之前呢对侍女绿俏说，要是有客人来，可以告诉他们我去哪儿了。直到傍晚于玄机才回来，绿俏向他禀报说，乐师陈伟来过，知道你不在，没下马就走了。陈伟呢和于玄机走得很近，总是耐心地等他回来。 于玄机因此怀疑绿翘与他有了私情，就严加拷问，没想到失手把绿翘打死了。这起杀人案呢，马上在长安引起了空前的关注。判案的是金兆尹文章，他曾是被于玄机拒绝过的众多的追求者之一。那按照唐律，主人杀奴婢最多就判一年，结果呢，文章判了他死刑。那一年于玄机也才不过26岁，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那在于玄机短暂而充满心酸的一生中，从未停止过追求爱与自由的脚步。在那个女人努力迎合男人、取悦男人的时代，她始终站在女性独立的立场，对这个世界进行记录和批判，勇敢地追寻真正的自己。不可否认，她是千百年前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先驱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王翰等人这才想通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魏遂忠并没有如之前狄交所料去找武承嗣，而是赶去正平坊投奔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看信后知道事情紧急，她遂命一直收留府中的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笔迹，编写了一堆信件，天下人尽知来俊臣与李昭德势不两立，难怪看到这封信后，不仅魏王武承嗣，就连女皇武则天都没有怀疑过他是假的。这里面关节极多，一夜之间绝对难以考虑得如此周全，可见太平公主久有除掉来俊臣之心，筹划这些已非一日。他将宗大亮收归麾下，大概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的到来。武延基说，
4: 我父王正看信时，宫中突然来了一名小黄门，说是奉张少卿之命，有机密大事告诉魏王。张少卿就是张易之，少卿是他的官名。我父王不敢怠慢，忙命仆从退出。小黄门便说张少卿命他悄悄地告诉魏王，来郡臣最近常对女皇说魏王好色多病，不宜立为太子。我父王勃然大怒，立刻派人召集朱武到府中议事，决定联名上书告发来郡臣谋反。王翰心说，又是张易之，看来他因病珠跟来郡臣起龌龊是确有其事，只是不知道病珠现在人在哪里，过得可还好吗？武延基说，本来我父王是要拿来郡臣通谋契丹的信当作证据，魏遂中随即又献计，说不如等魏王上书告发，来郡臣被捕下狱后，再将这些信悄悄地放回来郡臣府上，这样被外人搜出来才更有说服力。我父王深以为然，遂命他将那几封来郡臣通谋契丹的信与告发李昭德的奏表一起放回来郡臣的府中。不过告发朱武、太平公主那些信件已经留下了，之后发生的一切各位早已经知道，来郡臣被杀，但魏遂中再也没有回来。我父王一度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立下如此大功，怎么会不回来求封赏呢？而且他既没有被御史台逮捕，当时来郡臣很快被捕下狱，党羽作鸟兽散，也没有能力再派人追杀他，他就这么失踪了。后来还是梁王起了疑心，认为此事说不定有诈，是有人借我朱武的手除去了来郡臣，只是魏遂中失踪，来郡臣被族诛，也死无对证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他拘促地站起来说，本想与各位倾心交谈，不过延基还有要事，改日有机会再聊。他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眼前这些人的目光虽然说不上敌意很深，但戒备却是极明显。谁让他父亲阿弟弄假信陷害过他们呢？这种深仇一时难以用言语化解，只能慢慢的来了，当即告辞出去。辛渐说，这位新魏王倒真与他父亲弟弟完全不同，为人也够坦率。王翰说，可他毕竟姓武，这些事关系重大，不能让他知道。王之涣说，魏遂中放完陷害来郡臣的信后，会不会又回去了太平公主府上呢？毕竟他知道他才是一切的策划者呀。王翰说，极有可能，不过利用李昭德来取信武承嗣这一招可实在是太阴毒了。这位太平公主平时不显山不漏水，关键时刻还真有其母做事的风范呢。众人一起朝李蒙望去，他随即娶永年县主为妻，那么太平公主也就是他名义上的丈母娘。忽听见门外有人叫道，
9: 王郎几位郎君在家吗？
4: 众人忙赶出来，却见门前站着一名中年男子，自称是石泉县公王林的家仆。县公病重，想见王翰几人一面。王翰这才想起当日在王病珠寿宴上与王林有约，但之后变故连连，竟然一直未能顾得上这件事，忙跟随仆人往劝善坊赶来。劝善坊紧挨着会训坊，在其正南面，距离极近，步行也不过一刻功夫。王林宅邸位于坊东北隅，原是贞观名臣魏征的旧宅。魏征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是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谋划过暗害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即位为太宗皇帝后，丝毫不计前仇，委以重任，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性格耿直，认为皇帝兼听则民，偏听则暗，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魏征为人简朴，官居显位而宅舍敝漏，太宗实在看不下去，命人拿出修建宫殿的材料，强行为魏征宅修造了正堂，五天便即完工。也就是说，目下王林家中古朴华贵的正堂不仅是贞观遗物，而且是太宗皇帝敕令所造。正是在这处宅邸当中，魏征酿造出了许多美酒，初堂酒正开放，允许私人酿菇。 随着贞观政通人和，天下大治，四方丰年，百姓殷富，酿酒业也得到迅猛的发展，名酒佳酿层出不穷。太宗甚至引进西域葡萄酒技术，亲自在宫中酿酒。魏征也擅长酿酒，尤以灵露与翠涛两种美酒最为知名。太宗皇帝还写诗称赞过魏征和王林之间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先后住过同一处宅子这么简单。魏征生前极受恩宠，病危之时，太宗不断派遣使者问候，赐给药饵，又派中郎将李安言睡在了魏征家中，随时禀报一切。听说魏征康复无望后，太宗亲自率太子李承乾到魏征家中问候，当面安慰魏征，许诺要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魏淑玉。衡山公主为太宗与长孙皇后最幼女，为嫡公主，地位尊贵。但此时魏征已经病入膏肓，连生谢谢的力气都没有了。魏征病故后，太宗十分难过，对身边的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末，朕王一镜矣。他下令九品以上官都赴丧，赠给余宝鼓吹，陪葬昭陵。魏征的妻子裴氏因魏征平素简朴，不接受余宝鼓吹，只用布车运着魏征的灵柩下葬。太宗自制碑文，并亲自书写在石头上，立于魏征的墓前。魏征死后得到了为人臣子所能享受的最高荣耀，然而这一切表面的荣光很快烟消云散了。有人告发魏征每次向皇帝上奏章都留有副本，而且还曾经将这些谏词拿出来给当时的史官褚遂良看。太宗盛怒之下，下令推倒亲自为魏征书写的碑文。而魏征之子魏淑玉本来该娶衡山公主，成为天子娇婿，也因此而告吹。有意思的是，太宗皇帝不愿意世人看到的这些奏章副本，最终还是被人编录成书，流传后世。这个人恰好就是接受了魏征洛阳宅邸的王林，这也是王林本人除了书法外另一件扬名青史的作品。王翰等人赶到时，王林已经快要不行了，全靠儿子王经不断地灌下参汤，吊住最后一口气。儿孙们黑压压地聚在房外，各有悲苦之色。王林听说王翰等人到来，忙命人请进内室。王翰见他气息奄奄，命在顷刻，便直接问道：
10: 相公找我们来，是关于那卷王羲之真迹的事吗？
4: 王林连点头的力气都没有，只断断续续地说：
10: 真迹在圣上那里。
4: 王之涣惊道：
9: 相公是说张道子先生的那卷王羲之真迹在女皇手中？
4: 王林说：
10: 是，取不回来了。我另外有件事要拜托几位。
4: 他曾经是朝中重臣，而今也是地位显赫，女皇对其十分重视。他临死前有事不交代子孙，不委托属僚门生，却唯独找王翰等人帮忙，可谓是相当奇怪了。
9: 王翰说：相公请说，我们力所能及，在所不辞。
4: 王林说：
10: 真迹，那卷真迹怕是会为王张两家带来一场祸事啊，我想请几位找到微月将杀了他。杀！
4: 话音戛然而止。王经见父亲去了，忙走到门前告道：
9: 父亲大人去了。
4: 顿时一片悲泣之声。王翰说：
9: 人死不能复生，王公子请节哀。
4: 王经点点头，强忍悲痛，将王翰几人请来堂中坐下，告道：
9: 当今圣上喜好书法，曾特意召见家父，索要先祖王羲之真迹。家父怕惹来祸事，将自家和各亲属家中所藏的祖传真迹清点胡表后如数献上，唯有家舅不肯交出，只说真迹已失，藏在家中的那卷是他自己的临摹作品。后来的事各位想必已经知道，那恶贼韦月江到蒲州家舅府中盗出真迹，
4: 又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献给了圣上。最离奇的是，圣上还特地召家父入宫辨认真伪，共同鉴赏。家父不敢说这就是家舅所藏的那卷真迹，以免落下欺君罔上的罪名，但恶贼韦月江始终是知道事情经过的。王之涣说，尊父是怕究竟有一日韦月江会告发真迹是从尊舅那里盗来的，所以要暗中除掉这个人。王京说，是的，这恶贼眼下是通缉要犯，万一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步，他学来俊臣告发发家那一套，后果不堪设想。可惜我等愚笨，暗中寻找了很久，也始终找不到他的下落。家父知道几位聪明过人，希望能够帮助想想法子，只要能寻到他，余下的事情自由我们王府来做。狄娇说，令尊有没有提到女皇是如何得到王羲之真迹的？王京说，是张易之无意中遇到有人持卷求寿，花重金买下来献给了皇上。王翰几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说，公子还有丧事在身，我们先告辞，想想办法，一旦有韦月江的消息马上回来通知公子。王京说，好，有劳了。
8: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4: 王翰等人已经猜到韦月江就藏在张易之府中，难怪官府四处搜捕不到他。原来他投靠了女皇眼前最红的红人，大概他一来洛阳就将王羲之真迹献给张易之作为立身之资，由此得到庇护。但后来听到同面萧郎声名鹊起，怀疑那就是自己的妻子苏珍。他虽然夺得了玄机图，却解不开其中的秘密，猜想妻子当初将其收藏也许别有目的，忍不住赶去温柔坊，结果落入了圈套中。那么在碧落馆安排下陷阱的一定是李弄玉原来的那群手下了，他们利用同面萧娘诱捕了韦月江，严刑拷问下还是没有得到玄机图的下落。试想那玄机图是韦月江的保命之本，他如何肯轻易交代出来？所以任凭他人如何刑讯，也坚不吐露口实。那些人不得已只好故意纵放苏珍救走了韦月江，预备就此追查到玄机图，不然以那些人的周密精密，怎能让一个弱女子救走他们追捕多时的关键人物？韦月江遇到王翰只是意外，杀死苏珍也是意外，但他的逃走却是另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一心只顾从王翰手中逃脱，却不知道捕他的人早从旁监视他，发现他逃进了修行方张易之府中。当时正值夜静开始，张家却仗着是女皇恩宠，开有直对街道的大门，出入无需经过方门，根本不受夜静的限制。后来李弄玉的手下求人和同伴夜闯夜行方，也不是要行刺张易之，是要找韦月江取回玄机图，只不过没有得手而已。为防打草惊蛇，求人才故意招供是来俊臣派来的刺客。张易之因与来俊臣有隙，竟信以为真，连夜将求人杀死灭口。如此看来，玄机图当真蕴藏的秘密要远远大于王羲之的真迹，所以这些人非得到手不可。星剑本已从李弄玉口中知道玄机图的所谓秘密，但从未向同伴提起，以防万一有变，为他们惹来杀身之祸。这内中情形经过众人瞬间便已经推得清清楚楚。王之涣说，我们为何不直接告诉王京呢？王翰说，求人那些人武艺高强，尚且失手，你到张府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吗？即使张京真能派人杀死韦月江，那副害死那么多人的玄机图又怎么办呢？要除掉韦月江还得想个稳妥的法子。刚回到会训方，老仆即禀告说，狄相公适才派人来，请狄郎回来后迅速赶去上贤方。 狄交知道伯父自以河北道副元帅的身份统兵安抚河北回来后，身子一直不大好，闻讯知道有变故，忙牵了一匹马往狄仁杰府中赶来，却见房前院子中已经聚集了不少官员，均曾受过狄仁杰的举荐，是他名义上的门生，有秋官侍郎张柬之、司行少卿桓彦范、下官侍郎姚元崇、司行少卿袁树己、天官侍郎崔玄伟等，还有新被狄仁杰提拔为监察御史的前河东县令窦怀珍，甚至连洛州长史敬辉也在其中。狄交见到敬辉的那一刹那，才恍然明白过来，那真假车三一事多半是出自伯父的主谋，所以他后来才再三顶住王翰、狄交等人不要再追查这件事，追来追去最终只会从他门身追到他自己身上。他这么做自然也是跟太平公主收服宗大亮一样，看上了车三访人笔记的本事，有所图谋。只是不巧的是，这是一起冤案，车三是代宗大亮受过，本人并不会访人笔记。虽然伯父最终也能发现这一点，譬如再用到车三的时候，只是那样一来，许多内中细节再也无法弄清。绑架王翰的人搜出信后发现了蹊跷，并没有就此隐瞒，反而将可疑之处告诉了王翰。原来策划这一切背后的人都是伯父，也难怪他让人带话给王翰，务必找到将信放入李蒙行囊中的人。如今想来，那人确实可惊可怖。他到底是什么人？对这件事知道多少？为何抛出三封信后再无音讯？他是不是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一切呢？正思虑踌躇之时，狄仁杰之子狄光昭出房叫道：“家父，请诸位进去。”众人便放轻脚步，鱼贯进入房中，狄交也跟在后面。狄仁杰半倚在床上，面若金纸，已有垂死之态，勉强说了几句客气话。众人见他无力多语，便告辞出去。狄仁杰命狄光昭出去送客，又招手叫狄交到床边说：“你先留在这里，我有话说。”狄交说：“是。”过了一会儿，却不见狄仁杰说一句话，不免很是惊诧，又不好多问。过了一刻功夫，门外传来脚步声，狄光昭重新领着张柬之、桓彦范、袁树己、敬辉等人进来，五人在床前站成一排，肃然敬礼。狄仁杰命仆从儿子均退出房外，只留下狄交，这才叹道：“所恨衰老，身闲朝露，不得亲眼见到武功盛世，即个保爱，愿见本心。”张柬之说：“恩师请放心，我等立过重誓，必会完成恩师的心愿。”狄仁杰缓缓流下眼泪，只与五名门生一一对视，再无一句话说。良久，张柬之五人不得已起身告辞，退出寝室外，却并不离去，均好奇恩师为何会突然如此悲伤。袁树己猜测着说：“是不是狄公自感气力转衰，来日无多，欲安排家事啊？”张柬之却不同意这种看法，说：“没有听说有大贤不顾国事而先谋其家事的，咱们再等一等看看。”片刻后，狄交出来请张柬之、桓彦范、袁树己重新进去。狄仁杰说：“适才崔玄伟、敬辉二公也在，所以我没有说话。他二人能够决断大事，却是有些毛躁，难守机密。我时日无多，只有一句话要特别交代。魏王武承嗣已经被人暗中除去，诸公少了一个劲敌。然而欲举大事，还得先除掉梁王武三思，不然则必反生大祸呀。”狄交一直奉命站在床边，闻言很是吃惊，心道：“原来武承嗣是被人害死，这人跟来俊臣一样，仇家极多，理应防范极严，不知道什么人能在魏王府下手。”只听见张柬之等人应答了几句，狄仁杰甚是待倦，挥手说：“我去后，你们所有人须奉张柬之号令，去吧，不必再来了。”
10: 以免惹人起疑。张柬之等人只得退了出去。狄仁杰说：“娇儿，你都听见了？”狄娇说：“是。”“嗯，你可还记得那个大雪的冬天，我去探望卢乙，见你沉稳有时，想引你入朝为官，不料卢乙却说，老臣膝下只有一生，不欲他同相公一般侍奉女主。”卢乙就是狄娇的姨母，也是他的养母，历来不准狄娇与狄仁杰一家来往。狄娇想不到伯父病重，居然念念不忘当日养母斥责之语，这才明白狄仁杰向门生交代机密大事，为何特意不避自己。原来是要告诉自己，他表面是在侍奉女主，但暗中做的却是匡扶唐氏的事。张柬之这些人都是他刻意发掘出来的志同道合之士，安插在要害部门，各居高位，为的就是举大事。他心中一时百感交集，良久无语。狄仁杰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明白伯父的意思就好。你去吧，我还要见别的客。今日之事，切莫再对第二人说起，包括你的那些好友。”“遵命。”狄娇行了一礼，退出房来。狄光昭正陪着一名中年男子静静地等候在门前。那男子气度雍容华贵，眼睛却如阴损一般锐利。狄娇并不认得他，却认得他身后的随从，正是曾在蒲州见过的李弄玉的随从公言。狄娇心道，这人大概是李弄玉那群人的新头领，在碧落馆中布置圈套，诱捕韦月江的也该是他了。原来伯父一直跟他们有联系，难怪洛州长史敬辉的手下梁笑笑一进碧落馆又立即退了出来。他跟伯父的门生们一定很熟，早有暗通往来，可这不是矛盾了吗？之前我和星剑都猜想李湛是伯父这一方的人，那些在太原劫走星剑，在伯父郊外别墅的那些军人都是李湛的手下。既然伯父跟李弄玉一方早有来往，李湛为什么要杀死李弄玉？莫非……正想直接开口询问那男子，狄光昭匆匆进去又出来叫道：“父亲大人，有请李公进去。”那姓李的男子点点头，跟随狄光昭走进寝室。狄娇正待离开，公言忽然叫道：“狄郎请留步，我有一件事正要请教。”狄娇说：“郎君请讲。”“在御史台狱中杀死仇人的人是谁？听说当时王翰王郎也在场，狄娇该是知道的。”狄娇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蒙江杀人一事，想来这事因涉及宫廷机密，刻意得到了掩盖。公言见他迟疑不答，说：“我就是当日跟仇人一道潜入张易之宅邸的人，我们在暗中听到一些事情，跟王并珠有关，他妹妹王雨仙是狄郎的至亲好友，难道你不想知道吗？”狄娇猜他问到杀人者姓名，无非是要报仇，当即说：“杀死仇军的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不是什么坏人，只不过身不由己，恕我不能奉告。”公言说：“那好，咱们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8: 由时代播讲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琴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12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在北京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另外，针对巴拉圭总统近日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

0: 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访华，关键时刻中美高层互动备受关注；中国牵头制定五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发布，为全球能源市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
6: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7: 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6: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7: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互兰，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8: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个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6: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 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

0: 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1: 我们实际上反复强调的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地印证了这样一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那么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0: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2: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And so I think these meetings will help to do that.
3: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4: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无疑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各界及舆论对此访有怎样的期待？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
6: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 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呢，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7: 环球华人，
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中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
9: 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
10: 特别在中后期开发的时候，如何使我们更多的页岩气能够快速稳定的产量产出来，这个对于这个页岩气开发至关重要。基本上每一个标准至少有10000套数据来支撑。
9: 应用该标准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10%左右，可支撑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65%提升至85%以上，单口页岩气井的作业成本可降低10%以上。另外，华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页岩气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水力压裂，相当于用高压加液挤出天然气，而华流水是水力压裂的主要工作液。该标准系统规范了华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将大幅减少贸易与仲裁纠纷。
11: 在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当中，有2项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与质量监测的难题。
9: 全球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中有约40%为高含硫气藏，这类天然气因为硫沉积问题导致开发难度极大。此次发布的饱和溶解法测定元素硫溶解度为安全清洁开发提供了科学手段，依托该标准可精准预测硫沉积趋势，建立含硫气田开发动态预警模型，为开发方案优化提供关键指标数据，预计能支撑单一气田年均增产约0.7亿立方米。
10: 在输送过程中，你必须把这个控制到一定的很低的含量，不然的话，它容易这个腐蚀我们的管道，我们管道就可能会出现裂开、穿孔等情况。这是我们发布一个光学法的快速在线监控硫化氢的一个标准，来保证整个体系内我们硫化氢的含量。
9: 激光吸收光谱法测硫化氢国际标准就是为天然气在线监测建立了高精度高效率的国际统一技术规范，实现硫化氢等腐蚀性气体的快速精准检测，将检出线压低至0.1毫克每立方米，实现小于5秒的急速响应，检测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60%以上。依托该标准，全球超40000公里跨境管道可实现硫化氢含量实时精准监控，有效规避管道腐蚀与非计划停输风险。
4: 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 100余名专家直接参与该领域国际标准制修订，并成功推动我国牵头的标准被英、法、德、韩国、肯尼亚等欧亚非地区20多个国家采用。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融合，让中国技术标准走向世界，为全球天然气产业发展贡献

0: 中国智慧。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2: 由中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国际标准正式发布了。可能有人会问，国际标准多了，这有什么特别的？那我告诉你，特别在两点。第一，这是由中国牵头，联合了全球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完成的。第二，它涉及的是天然气，当前全球能源转型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过去能源领域的国际标准大多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而这一次中国从跟随者变成了引领者。这五项标准覆盖了天然气的检测、输送、贸易结算等基础环节。换句话说，今后全球在买卖、运输、使用天然气时，会有更统一、更科学、更公平的规则。在这规则里融入了中国的技术经验和智慧。有人会问，这跟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标准统一后，天然气国际贸易的摩擦会减少，成本会降低，最终受益的是每一个用气取暖、做饭、发电的家庭和企业。在全球能源紧张的今天，这样的标准就是为市场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对大家许多从事能源贸易的朋友来说，这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正在深度参与甚至主导全球能源治理。这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玩，而是打开门把好的做法、成熟的技术拿出来和世界共享。这五项标准是中国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的中国方案。作为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看到祖国主脊骨从世界工厂一步步向规则制定者，我们深感自豪。这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工程师多年的努力，也是中国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国际秩序的体现。能源无国界，合作引未来，希望这五项标准能成为一扇窗，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不仅有能力制造，更有智慧引领。
3: 记者十一号从中国工业汽车协会获悉，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展现出中国汽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4: 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出口延续强劲增长势头，成为行业最突出亮点。四月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至四月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当前，中国汽车工业围绕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三大方向加速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技术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同步推进，产业整体竞争力稳步提升。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从芯片到电池，从智能座舱到语音交互，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首次大规模入驻主展馆，与整车企业同台亮相。
5: 包括电池，包括智能座舱、芯片跟智驾，它的地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一些零部件在这个汽车板块里面一些这个作用。这些我觉得也是凸显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全球的技术领先性。
4: 不少车企集中推出面向全球市场的最新车型，展现了中国汽车产业品牌升级、深耕海外市场的新趋势。
6: I think that's very nice cars, and we want to see expand in Russia because we don't have expand selling there. Yeah.
7: 气氛真的很好，然后感觉各种全世界车迷都在这里。国产电车发展真的很快。无论从自驾而言，还是自动驾驶，还是从内饰，还是智能体验而言，真的进步很大。
8: 像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这种门锁的解锁安全，那我们是做四重冗余的安全，那我们其实具备涉水700的这个毫米的这个能力。
4: 从月度数据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国内市场稳底盘，海外市场拓

0: 增量、技术升级、强核心的良性格局，产销稳步增长，夯实产业基本盘，渗透率过万，标志市场结构完成历史性转变，出口高速增长，彰显全球竞争力。未来随着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海外渠道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协同持续深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为制造业升级与外贸稳增长提供强劲动能。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剑桥。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位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回国创业的博士，他就是浙江清越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陈志华。他选择扎根浙江长兴这座小城，以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壁垒，实现了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制取消毒液，开辟了电化学清洁产业新赛道。
6: 我叫陈志华，我是斯坦福大学化学系的博士，然后同事们跟朋友一般叫我风暴客。我做的呢是电化学这个行业，就是一种通过电来产生新物质的一种化学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水跟空气实时制备过氧化氢。
7: 过氧化氢也就是大众熟知的消毒用水，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家用洗涤机、洗衣机等各类家电的除菌消毒功能，其核心技术模块不少都源自陈志华的创新研发与技术成果。
6: 当时呢，我在斯坦福读博期间，其实我从事是燃料电池方向的研究。那么对于大多数研究燃料电池的同袍来说呢，减少过氧化氢的生成是个核心的研发目标。但是呢，比较有意思，我所经手的所有的催化剂跟反应器，经过我的优化之后，都能大大的提升过氧化氢的产能。我的老师就讲了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就当你无法击溃你的对手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加入他们。所以就当初就把我的论文标题从如何减少过氧化氢的发生，变成如何提升过氧化氢的产率。那么当时我们做出这样子一个不需要膜也可以流动性产生过氧化氢的仪器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轰动的。
7: 2019年毕业前夕，他终于成功了。这项名为 Electro Pyro 的技术，可以用特殊电极和低电压，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实时制取高活性过氧化氢溶液，且无残留、无运输风险，浓度可调。这项自主研发的原创技术，为民用消杀、家电健康、公共卫生等领域开辟了绿色低碳、就地制备的全新技术路径。学成毕业之际，陈志华毅然选择回国扎根，最终选定落户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6: 我们催化剂的底板呢，往往是以毡布这种纺织品为底原料进行深度加工的，所以使得在湖州地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合适的。然后长兴本地又包括湖州地区是有个很特色的本土政策，叫南太湖精英计划。不过当时的话应该是总计是500万，然后分成两期拨付这样子。这个应该说是雪中送炭。第一代产品当时我们在那个微信上面是做过一次直播的，那么下面有很多人觉得喜欢，然后我们下单买了这样的产品，但是很快他们就退货了。然后对面就说了两个很尖锐的问题，说第一就是我并没有办法那么勤快的去补充各种各样的水，然后第二就发现它其实水进去之后它没有办法被倒出来了。
7: 面对挫折，陈志华和团队并未轻言退缩止步不前，而是沉下心来复盘问题，迭代优化产品，历经一次次攻坚克难，项目终于迎来发展转机。
6: 当初是在进博会2021年左右那场进博会上面，就是我们获得了不少的订单。当初订单的话应该有3000多台的订单。
8: 我们这边现在大概有5条生产线，像去年的话清越的总产能大概是在5000万人民币左右，那么今年到这边的话我们大概扩容到1.5个亿左右。那么主要的话可以看到是围绕家电啊，或者说是各种大大小小的模块。
7: 如今陈志华的企业已与国内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累计获得国内外授权及受理专利超100项，并成功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6: 只不过未来我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给客户定制更好的功能性更全更进一步开发的模块上面，所以说在未来的话，短期的未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会进一步渗透家电的市场，逐步会扩容到更多电话学能波及到的家电的这样一个覆盖。
9: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

0: 但科学家是有的。那么就是我们是希望作为中国人，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汇集到国家最多的人群，然后在这边生根发芽。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0: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11号，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出席，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3: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除了开幕式及主论坛活动，本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等多场活动。
12: 据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针对防务安全、两岸关系及东亚局势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提出和平繁荣之恋的构想。
13: 郑立文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本地区的重要经济与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恋。他认为，东亚不应沦为零和博弈战场，而应成为带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有台湾媒体报道认为，郑立文的主张引发岛内反响，关键在于中国国民党认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其两岸关系的构想能够落实和推进，再次证明台海和平绕不开九二共识。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政党共同提出的防务特别预算，上限为7800亿新台币，低于赖清德当局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但赖当局或再提一个军购预算追加金额。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蓝白共提版本的防务特别预算后，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鼓动台当局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对抗大陆。美国在台协会也喊话台湾尽快通过剩余的预算。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或将再提一个防务特别预算。报道称，岛内绿营组织将在5月23日发起抗议活动，支持民进党继续追加防务预算。对此，台湾社会批评赖当局附和美国，大赚军火钱。台湾防务预算已经成了民进党和美国军火商赚钱的工具。
4: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北、高雄等县市选情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不但同场拼人气，也端出政见争取支持。
14: 动动动动动！支持国民党！
13: 据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日一同出席活动，同场比拼人气。李四川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近期遭绿营攻击抹黑，李四川也进行了回应。
15: 我的爸爸是捕鱼，就我的出身的部分都在抹黑，我一直认为这个是相当的恶劣。
1: 环球华人，
13: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叫嚣此举可以迫使解放军进行所谓战略后撤，引发军事专家的质疑。目前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情况如何呢？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3: 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分批向美国采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届时将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射程300公里，战术导弹504枚。近日更有声音传出，海马斯系统可能会前推到澎湖及东引进行部署，宣称此举可迫使解放军将战力所谓后撤100公里以上，从而台湾能获得更多的防卫预警空间与时间。
12: 台湾是分几批次向美国购买海马斯系统的，目前的交付情况如何？又把它们部署在哪些地方呢？赖先生，
16: 台军原本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在2024年10月已经移交。后来由于台湾在向美国采购自走炮，美国当时不允许，所以又增加了18套的海马斯。它原本计划是在2027年的时候才移交给台湾，但是后来台军他对外强调说，很有可能会在2026年，就是今年，会提前移交给台湾。5月8号，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联合通过的这个对美国军事采购特别预算，这个特别预算的条例把防卫的经费提高到7800亿元新台币，它完全满足了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美国想要卖给台湾的这个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套，采购了82套的多管火箭套，所以总共台湾在未来就会有111套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炮弹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预估是504枚，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会根据这个台军的需要而增加。我们目前看到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是分配给第10军团58炮兵指挥部， 它放在台中这个地方。为什么放在台中呢？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海马式它最远的射程可以达300公里，所以它可以往北部移动，那去支援北部战区，也可以往南部移动支援南部战区。目前有预先规划，可能会再往前推升，也就是放部署在澎湖岛以及东引岛这个地方，那就很贴近中国大陆了。特别是在东引岛这个地方，东引岛离这个福建就更加的接近了。
12: 刚才赖先生呢特别提到，虽然对于海马斯系统台军已经有所部署，但是接下来呢他们打算将其前推至澎湖和东引进行部署。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地方？
17: 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他以为用了海马斯就可以解决啊对大陆的这种反制的能力，会逼解放军后退。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引岛也好，澎湖岛也好，它的面积都非常小。另外呢，就是海马斯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有限啊，因为它的打这种所谓就是高精尖的吧，就是这种小直径的精确弹药呢，大约是150公斤重，射程150公里。它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价格的低廉和它的射程的这个精准来对你构成相应的威胁。但事实上呢，就是解放军它在整个的就是沿海方向有很强的这种火力部署。这个火力部署呢，既有进攻性的，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火力部署，还有呢就是防御的火力部署。那不会因为把这样的海马斯向前比如说前出100公里，然后那解放军就会后撤100公里做这样一个防御，不可能的。你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海马斯呢？因为海马斯呢是多管火箭炮，它呢就是发射这个弹药呢，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的这种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主要是车载的，它可以随时的起束，然后发射之后呢就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呢射程相对说比较远，可以达到100公里，而且弹炮合一。所谓弹炮合一，就是既可以打火箭弹，也可以打导弹，只不过就是搭载导弹的时候数量少，搭载火箭弹的时候数量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用比如高端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拦截，你的成本会很高。那如果你用一般的弹药呢，可能又很难拦截到它，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但这个情况呢，在俄乌冲突中啊，实际上也有一些显现。最开始的时候呢，乌克兰使用了这种装备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打他的指挥所，打他的一些机动的目标。但俄军很快就拿出铠甲这种弹炮合一的防御系统进行了反击，而且拦截到了就这样的精确的弹药。所以我们看既然俄军能拦截，那解放军当然也能拦截。
12: 其实早在今年的2月份，岛内就已经有消息传出说台军呢要把海马斯前推至澎湖和东引。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消息再次爆出呢？
18: 此时此刻再次爆出这样的消息，首先我觉得是民进党当局呢想利用这个军购预算它的通过呢来对内造势。因为台立法机构刚刚三读通过7800亿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海马斯是核心的采购项目之一。那么台当局呢，此时他释放部署这个消息，其实是为了向岛内民众宣传这个预算花了值，标榜呢能够买到具备远程威慑，然后源头打击的一个装备，掩盖他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的这个本质对内他是想安抚前段时间岛内舆论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质疑，粉饰所谓的防卫成效其次呢，民进党当局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对外展示说我是以武拒统的姿态向美国呢表忠心。因为这一次台立法机构在预算通过的整个过程当中，完全限定是要对美的军购，排除了台湾自制的武器。那么，台当局借此释放消息呢，向美国示好，彰显他紧跟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要求并且同时刻意挑衅大陆，炒作所谓的军事威胁那么妄图靠外部的势力呢，跟先进的这个武器以武拒统。那么最欺骗岛内民众的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想通过将海马斯前推到澎湖跟东引去延伸打击范围，我觉得这是害了澎湖跟东引的这个居民老百姓。
12: 针对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至澎湖与东引，国防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胆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 我们记得在之前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当中呢，海马斯系统就已经被解放军精准点杀了。那么现在虽然台军呢要将其前推部署，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反制手段？
17: 我们先看，就首先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它是优于就是台军或者是说民进党当局购买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是性能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上，那解放军也占着优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的方式上，因为现在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既然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你就要侦察预警系统，比如天上的卫星啊，侦察的飞机啊，还要有这种各种打击的平台和手段。因为我们在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陆地上有导弹、火炮，还有空中的飞机。那这些就是武器装备或者体系作战能力，这个民进党当局它是不具备的啊。首先从体系对抗，它不具备这样条件。那我们再讲到具体到海马斯这个火箭炮的啊这样的系统，那它这个数量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火箭炮。哎，那远程火箭炮，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要比它厉害得多啊。比如说300毫米的这种，我们叫远香火，在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实践中呢，也试验过，就是我们可以火力比它猛，射程比它远，打击精度也很高。那你用这种数量少，这个方式又比较单一的手段去跟一个强大的这个钢铁长城去对抗，你怎么可能就是能够发挥它所设想的这种逼退解放军的作用呢？
12: 同时，林教授，您认为台军又为什么如此看重海马斯系统呢？
18: 刚我们北京演播室的这个嘉宾也提到了哈，确实，台湾军备的生存能力差，而且后勤脆弱也是它的致命短板。那么台军之所以看中这个海马斯，说实话，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定位，去弥补他的这个火力的短板。再者呢，台军也认为说海马斯它重量轻、机动快啊，可以利用这个澎湖、东引，它有很多的这个战备坑道去隐蔽部署，也就是他打算在一分钟之内打了就跑的技术啊，他就希望说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提升他的生存概率，去强化前沿的组织能力。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力推台军呢放弃传统的大型装备，重点发展这种小而多的不对称的武器。海马斯就是美国他认可的核心项目，那台军采购海马斯呢就是抱美国大腿去换取美国支持的一个举措。但是啊，我们刚刚专家也说到，澎湖跟东引的面积很小，地势很平坦，整个暴露范围很大，全程是处于整个解放军密集侦察跟远程火力的覆盖之下，海马斯几乎没有隐蔽跟机动的空间，生存时间我觉得是以小时计算，还不是以天。所以海马斯在澎湖跟东引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就是一次性的消耗品，补给线很容易就被切断，大型弹药的吊装跟转运很容易被追踪，分散部署跟持续作战是很难实现的。
12: 在俄乌以及中东两大战场当中呢，海马斯系统的弱点已经纷纷的暴露出来了，而且再加上台湾地形的限制也是非常多的，非常不利于海马斯系统藏匿行踪。所以赖先生，您如何看待海马斯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16: 是的，海马斯的多管混箭弹原本在俄乌的战场中对于俄军产生重大的伤害，它的存活力高，精准地大啊，而且呢，它本身对于俄军的有生战力或者是它的这些作战地面部队的作战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战争经验的累积，海马斯的弱点也被看到了。它第一个弱点就是它对于GPS 的高度依赖，以及对于电磁环境的高度依赖，那因此可以透过电子干扰，可以透过对 GPS 的欺骗干扰来削弱它的作战力，削弱它的精准度，而且在电磁环境被破坏的时候，它本身的作战能力就大为削弱。第二部分就是它的机动性，它的机动性里面，它原本发现它是射击完了以后它就可以离开，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后来也找到了它的破绽，例如说可以采用无人机，可以采用这个反炮兵的雷达，可以采用军事卫星，可以采用热追踪的方法来找到它的发射器的位置。以台湾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台湾的面积很小，才36000平方公里，中央山脉太长太大， 所以我们的作战纵深非常的短。那作战纵深小，它本身海马式的导弹的部署就不容易，而且容易被发现。另外，海马式本身如果放在城市里面，交通、道路、城市群容易被卫星、容易被这个无人机等所定位、所发现，所以它本身的存活空间就变得相对狭小。
13: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海马斯视为遂行不对称战力的所谓关键一环，频繁高调炒作。然而，澎湖地势平坦开阔，最高点仅约50米，这使得海马斯火箭炮几乎没有机动隐蔽的空间。东引岛面积约3平方公里，冲突时将成为解放军的重点监视目标，台军的海马斯几乎没有机会逃脱。因此，有军事专家批评这种部署实际上将士兵置于危险之中。
12: 有消息指出说，这么做就可以迫使解放军所谓战略后撤，真的能做到吗？
17: 在我们进行演习的时候，对台湾岛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基本上两大步骤。第一步骤呢，就是围岛的，我们叫这个海上封锁作战，还有一个呢，就是登岛登陆作战。那无论在哪个军事方式里边，海马斯啊，它所发挥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在封锁作战的时候，你敢使用吗？你一旦使用了，你这个岛可能就整个变成一片火海。当然，在现在的这种高精度的打击下，它不是说整个全覆盖，而是说我打得非常精。你的海马斯离不开这个雷达，离不开你的这些补给。那只要我把你的弹药打没了，我把你的雷达打没了，你就成了瞎子了，你就无米之炊了。所以解放军对于他的打击的精度和他的速度都是可能这个民进党当局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们说呢，如果想凭着这个海马斯啊，凭着一些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想搞台独，就想搞分裂的话，那这个就是痴心妄想。
12: 有舆论指出说，解放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从侦察发现到火力摧毁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啊。所以林教授，您觉得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解放军对于台军而言是否造成了碾压态势？
18: 是的，如您所说，现在解放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作战链条，实现了这个发现及摧毁的一个作战能力哈。所以台军他如果仅仅依靠零散进口武器，根本就没有办法撼动整个结果。首先你在侦察发现的方面，你看大陆的低轨卫星，还有超地平线的雷达、无人机群跟信号情报，去构建了整个全天候全局化的这么一个监控。那你这个海马斯这一类的武器生存空间跟时间就会被大幅度的压缩。那其次呢，如果是在指挥控制方面，解放军它可以实现多领域的融合跟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加速，就实现陆海空跟火箭军信息作战能力量的一种整合，那么响应的速度呢是远远超过台军。那再来就是解放军的这个短程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无人机的蜂群，它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这个打击体系。那在火力方面确实可以实现多层的一个饱和式打击，数个小时就可以瘫痪并且摧毁台军的火力。如果你要弹道结构的话，那么解放军它是体系化作战，刚我们北京专家也提到，多军种的协同、信息互通、后勤支撑的是很完整，而且台军的这个海马斯跟指挥体系的整合其实很低。那么解放军的体系化的作战对台军单点武器的这种反击，台军根本无法达到反制效果。一旦解放军先期压制台军的这个侦察跟指挥体系，美制武器基本上都失效了。那么在战略方面来讲，你看解放军它可以实施导弹打击、潜艇封锁、水雷阻隔，那么再有一个无人机蜂群的配合去切断台湾所有的补给，但台湾岛它并没有陆地外援的这种通道啊，外部的援助是很难突破封锁，能源跟后勤在数周之内就会崩溃。那么这7800亿台币的这个军购案，只是防御的补强，无法完全的去逆转远程打击的这个优劣势比。所以解放军对台军的远程打击碾压态势，本质上是完整的作战体系对上台军的这种零散进口武器的降维打击。所以台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呢，仅仅只是提高作战成本，丝毫是撼动不了解放军的远程打击体系的。
12: 总之，赖清德想要以武拒统，完全就是螳臂当车。那么除此之外，近期台军还有哪些备战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呢？赖先生，
16: 目前我们发现台军有

0: 几个发展方向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对于海马式的多管火箭弹，它未来在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在澎湖防卫指挥部，以及在东引指挥部，甚至不排除在这个华东地区都会部署一个连。第二个就是它的战略思维有转变了，过去想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可是后来发现没有能力，也没资格打这样的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所以它形成了一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就是要让解放军在战争的初期中增加它的消耗成本，增加它的风险，增加它的本身的战争武器，还有人员武器装备的高度的消耗，使这个解放军觉得高度的消耗划不来，不值得。第三个不能排除就是像日本购买新一代的战舰，因为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改变了，卖给澳大利亚。目前他计划卖给澳大利亚11艘，有3艘在日本来建造，另外的8艘移到澳大利亚来建造，相当有可能台军采用澳大利亚的模式，另外也有可能采用菲律宾的模式，也就是日本把他的二代舰或者是他本身准备要淘汰的战舰卖给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他要淘汰的战舰或是要封存的战舰卖给台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对于海鲲舰的一个建造能力。目前海鲲舰第一艘已经下水了，台军计划购买8艘，这八艘都是向台船自己来购买。但是目前台船的负责人放出来的讯息，他认为台军增加购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他主张要购买到12艘。他的逻辑是认为说，有三分之一是用来训练，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用来维持战斗任务，这也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了。
1: 台军这套海马斯前推的计划，更像是一场带着冒险色彩的姿态展示。真正的安全，从来都是建立在自身实力和理性选择上。靠外部输血和冒险挑衅，终究换不来持久的安宁。任何误判形势的铤而走险，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
4: 纽约
3: 开
4: 市学
3: 心
4: 生
3: 的。
4: 的法定节
5: 妈，我拿到了剑
3: 和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盛贻勤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12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在北京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另外，针对巴拉圭总统近日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

0: 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近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错峰版春假更友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2: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他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3: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4: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3: 惊艳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

0: 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以上港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1: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啊，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0: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股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2: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0: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市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3: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1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千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0: 如果说机器人股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加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1000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4: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0: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4: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0: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5: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 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0: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6: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0: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向新，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9: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10: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吧。
11: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1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10: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要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9: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
7: 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回忆起黄吉

0: 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1: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19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亩的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0: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1: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0: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什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0: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2: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0: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

0: 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1: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呀、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2: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湖南娄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启春假，这两天与周末相连，可形成4天的小长假。该地春假没有凑清明假期的热闹，也与之后的五一假期错开，被网友称为错峰版春假，收获一众点赞。春假虽然只有短暂的2-3天，但可以让孩子们从繁重的学习中抽身而出，徜徉于祖国大好河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亲密接触中收获别样的感悟和力量。这部分休闲时间的释放也激发了文旅消费新活力，为春日经济注入强劲动能。盘点多地的春假时间表，虽然也有因地制宜的声音，但拼假仍是主流。这种凑短拼长、零存整取的思路与现有的调休制度类似，却有其合理之处。不过，与此伴生的问题也日益引发社会的关注。如此拼假，假期时间是延长了，但出行时间仍相对集中，两个假期人流叠加，迎接旅客的是热门景点的人从众、被推高的出行成本以及大打折扣的消费体验，旅游服务部门也会压力徒增。此次娄底的春假安排不走寻常路，避开了可预判的假期人流，让春假出行更从容，体验更友好，因而备受好评。当然，对于春假安排在何时最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统筹理论，但只要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相信最后都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理解。目前来看，摆脱路径依赖，实现真正错峰春假，提升出行体验，应该是支持率最高的一条。实现春假错峰，正如最初推行春假一样，不应也不宜一刀切。从空间来看，可探索推行区域内梯次休假，即不同地方在不同时段放假，从空间上分散客流。如在浙江，各市春假时间并不统一，多数定在4月末，少数定在4月初，还有个别县市安排在5月。在四川凉山州、西昌、会理等6个县市，春假为4月1号至3号， 其余11个县春假为4月7号至9号。当然，除了区域，还可根据学段、气候特点、当地农时、民族节庆等进行分流。一地一策的差异化弹性设计，将为公众带来更扎实的获得感。春秋假对于学生来说，不只是休息几天这么简单，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也不只是在日历上画两个圈那么简单。放春秋假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俯下身来，认真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深入调研，真正结合本地实际，做到合乎情理。春假作为尚且新鲜的事物，楼底的错峰版只是其优化的初步探索。相信随着文旅市场供给侧的持续优化，各地经验的不断积累，职工带薪休假等配套政策的日趋完善，群策群力下，春假制度将更加成熟，释放出更多红利。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2: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6: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2: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6: 史铁生也是坐在轮椅上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亲情眷恋啊，都是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2: 身体囿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6: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由于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最起码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了，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2: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7: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2: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6: 书等于是我中国的这全部来的，我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起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2: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8: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2: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9: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就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2: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10: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11: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2: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12: 放心，到他家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13: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地方，有书看。
2: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9: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2: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14: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5: 回去五一放5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
14: 嗯嗯，
15: 我看也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14: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2: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 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9: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16: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17: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新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16: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珍：
17: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16: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 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吴于琼，
18: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16: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19: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16: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12: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16: 工坊里有10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20: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10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16: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0: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16: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至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21: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22: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16: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
1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勤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12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在北京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另外，针对巴拉圭总统近日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接着上两期的内容，继续来聊一聊小儿厌食症的治疗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除此之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和您说说舌尖上的养生文化。今天要说的是白果的临床应用。好，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啊，今天我们和北京中医医院的李健医生一起来解析小儿厌食的这个问题。李大夫，咱们说了那么多这个厌食啊什么的，这都说归了包堆儿，就是吃的问题，
2: 哎，对，
0: 进口的问题。但是咱们也知道，人的这个人体这个循环运化，它不光是吃进去，还要会排出来。
2: 哎，对对，
0: 有进有出。那么，如果说咱们有这个厌食的问题存在的话，它同时还有可能会产生其他哪些连带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症状。
2: 除了厌食以外，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肚子的表现，那就是说肚子胀，甚至有的肚子疼啊，这是再往下呢，那就是大便了。大便可以干便秘，哎，好几天不拉屎，也可以拉稀啊，对对，然后一天拉好几回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呢，都是就说和厌食所伴有的这些个症状里面都可以见到的。
0: 对，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就是吃的少，那么按理说我就应该东西没什么那么多的废物啊，我应该拉的少，怎么还反而还会拉稀呢？
2: 哎，对，其实
0: 还会便秘啊。
2: 对，这个其实呢是有时候好多家长跟我说我们家孩子吃的特别少，拉的特别多。我说这事跟实际上是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想我们的胃肠道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管道，你进多少最后出多少。
0: 对对对
2: 啊，你不可能说是进的少最后出的特别多，那只是说你以前的有一些积累在里边。啊，有些积累在里边没有排出去，那现在呢他可能排出来了，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呢，你认为他吃的少，但实际上他可能吃的不少，他又吃点零食啊什么的你没看见啊，这些都可能他进去以后。所以说呢，这个胃肠道实际上他是不骗你的，他不可能说是我吃了一两最后我拉出五两去，这真的是不可能的。
0: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零食这一块。
2: 对对 对, 对，
0: 看着说正经吃饭没吃多少东西，
2: 对，没错。
0: 哎，但是好一会儿这个小零食来两口，那个小零食来一块，哎，积累到一起也不少呢。
2: 对，但是我觉得厌食的小孩那真的是他就是不爱吃饭，零食也不吃
0: 啊，是吗？
2: 对对，这是厌食症的那个。其实呢，那个刚才说那种呢，实际上是假的，
0: 假的，
2: 假的，哎，表象是假的。
0: 那还有你像厌食、偏食、积食和胃食，这也是一些家长搞不太清楚的这个概念。偏食好理解，就有的东西爱吃，有的东西不爱吃。
2: 对，偏食和挑食有时候差不多，
0: 差不多，
2: 就是挑呢是我就爱吃这个，我不爱吃那个。偏食呢就是我也是就爱吃这个，但是不一定是他自己挑的，也可能是呢就是今天吃这上了一大堆菜，我就光吃这个。好比说我们家儿子在小的时候就爱吃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就天天的老吃这个。当然说后来呢就给他改成过来了哈，以后他也吃，长得非常胖，还要减肥。
0: 那就是说他这种偏食跟家长的一些这个
2: 饮食习惯有关系，
0: 也有一定的关
2: 系。好多的小孩呢，他的饮食习惯和家长真的有关系。家长这某一类食品不吃，孩子呢最后造成孩子也不吃了，就是他老不接触，老不那什么，他也就不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饮食习惯确实和家长有关系，所以我常常跟好多家长说，我说你啊应该啊什么都给他吃，就包括很小的时候，刚几个月的时候，就是给他熬水熬菜水，各种菜你全给他往里放，今天放这几种，明天放那几种，那放那几种，就说让他全都尝一尝，哎，然后全都吃一些个。我觉得五谷杂粮嘛，才能养一个健康的小孩，健康的小孩。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对于孩子来讲呢，就是说不要太偏食。首先从我们家长这儿来说呢，就应该呢做到这一点。不偏食呢，不代表说呢，你家长一定要就刚才说的关注太多，给他太多的食物吃。
0: 是，这就是您说的那个。不内外因，哎，
2: 啊，对，
0: 非常关键。
2: 对，
0: 感觉虽然它不内不外，但是影响很巨大。
2: 对对 对，
0: 是。那么还有一类就是积食，这就是吃多了
2: 啊，对，
0: 也会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
2: 对，就是说小孩的暴饮暴食和他饮食不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孩子的一个自然现象，或者也是他的一个毛病。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家长应该稍微控制一点，不要让他一下吃的太多。当你发现孩子舌苔特别厚的时候，当你发现他嘴里边有味儿的时候。当你发现他大便特别干燥，或者说大便拉下来的味儿也特别大的时候，这都是说明在这之前可能是吃多了，他可能消化不好了，这时候有问题了。

0: 说呢，应该及时的给他吃一点药，或者说去给他看一看。
1: 李大夫，其实我在您的这个个人介绍中啊，有一句话我就感慨比较深啊，不拘于一方一法，我想想问问您是怎么理解这个的。不是很囿于一些方子的所限，也不囿于一些技法的所限，而是不拘一格吗？
0: 其实我讲这个讲的还是一个什么，一个综合治疗。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呢在临床当中呢常说他是学院派，他是那个什么临床派等等之类的，有时候呢就说我就用这几个方子治疗什么这好多好多的病。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呢，我跟了好多的老师，学了好多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是一个样子的。辩中医讲辩证论治，整体治疗一个人一个样，那么的话他是什么样就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就好比说有的人小孩家长带着小孩来了，说我这小孩就是什么我就用什么什么，我说我说等我看完以后，我说你这种方法可能不完全适合于你啊，所以呢就是说辩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啊，
1: 也是您这个多年来行医的一个原则方针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的感觉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那好，希望今后呢您能够为我们的患者啊，广大的患者，包括孩子包括大人，钻研出更多更好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医方，来帮助大家解除病痛。
0: 好，谢谢。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降、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
5: 其实白果它是银杏树上结出的果实，银杏树是亿万年前很多植物灭绝以后能够保留下来到今天的一个活化石式的植物。现在在我们国家很多地区都有白果，最长的树龄1000多年了，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在临床上用白果这么多，中医怎么看白果呢？那我们要从源头来看，也就是白果的性味归经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国药典上是这样说到白果，白果是甘苦涩平，有毒归肺跟肾经，它有什么功效呢？炼肺定喘，止带缩尿，它有这个功效，多用于痰热喘咳之症。中药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毒性的药物，老百姓就特别害怕，但是有些疑难病怪症或重症，我们确实有以毒攻毒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黄帝内经有一段话，大毒之病十去其六，长毒之病十去其七，小毒之病十去其八，无毒之病十去其九，骨肉果菜食养禁止，无使过止，伤其正也。这句话怎么理解？大毒之病就是毒性比较强的之病，当病好了60%的时候，

就要停药了。为什么停了？把这个毒性药去掉，用其他药来治疗了。如果你这时候还用这个大毒治病，就可能治疗作用小于它的副作用，就会中毒了。而肠毒一般毒性的药物治病十去即七，也就70%好了，这时候你可以停用这个毒药了，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法。小毒治病就是有小毒问题不大，经过加工炮制可能毒性作用都没了，十去即八，到了80%好了，把这有小毒的这个药给它去掉。无毒治病十去即九，什么意思？没有毒的很安全的药物治到90%可以停药了。那停药用什么方法去把那剩下10%给治疗呢？骨肉果菜食养禁之，就用其他的饮食调整的方法来把疾病给治好。因为老百姓知道有一句话，是药三分毒啊，多吃点食物他觉着放心，所以这时候剩点小尾巴或是治愈了马上停药。用什么？用食疗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身体。而这食养禁止无使过之，什么意思啊？不能太过了。有的人大病以后马上鸡鸭鱼肉全上来了，就觉得他大病以后咱生活条件好了，多吃点好吃的不补得快吗？欲速则不达。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中医的调理是要有一过程的，急的就会产生新的疾病，又上火了你还得治。所以在久病重病大手术之后，饮食调养是一种慢慢来的过程，急不得。如果急了会怎么样？会伤正的。药用不好会伤正，食疗不好也会伤正。什么是正？就是抵抗力、免疫功能。中医讲的正气，正气充足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好。所以说从食疗养生、中医治病都是一个道理。中医还讲了，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不同的药，根据性味来选择不同的疾病的治疗。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属性，食物跟药物一样都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咱们一年四季也经常要说到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程度不同。凉是寒之渐，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渐，热是温之极，程度不同。五味酸苦甘辛咸，这就是四气五味。中医在开方用药食疗养生上一定要遵守四气五味。那回到白果，历代医家应用白果都非常广泛，所以很多人在平常也愿意用白果来食疗养生。但是历代医家其实应用白果当中有稍微的差别，比如说清代的张璐在《本草逢源》中就记录了白果有降痰、消毒、杀虫之功效，这个就是他对白果的理解。当然还有其他的医书上对白果的论述。而我们现代人对于白果的认知也是越来越充分，越来越觉着它是一味很安全、效果很好的一味中药，也是一款食物。比如现代人有的用白果跟枸杞子一块炖汤来喝，是治疗什么呢？降压的小偏方。那一定是对于什么肝肾阴虚的高血压效果比较好。所以中医虽然是小偏方，虽然是辅助治疗，一定要强调辨证论治。所以有的人可能不是这个肝肾阴虚的高血压，你用了效果就不好。所以每个人要选择自己是不是适合用，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可能才不至于用错，
才能有利于疾病的辅助治疗，或者是保健的一些效果。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对白果的认知也越来越充分了，因为现代的科学发展对于中药这些药食同源的，既是食物也是中药，加强了科学的研究，发现白果仁含有淀粉、粗蛋白、粗脂肪，还有蔗糖，当然还有银杏酸，还有银杏醇，以及钙、钾等微量元素。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跟食物相伴一生，所以吃着怎么叫健康，吃着是怎么科学，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你所吃的食物，了解它的属性，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辩证的实善，强调了整体观念，这样才有利于我们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健康长寿。从健康食疗的角度，我们来看白果。其实白果在食疗养生这个领域也有1000年以上的传奇了。宋代时期已经是皇家的贡品，当然了，明清时代很多宫廷也用到白果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从主要的方面讲，第一个是强身健体，补益肺气。因为白果是入肺经的，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对于主持人、老师、律师、外交官，说白了说话比较多的，你平常用食疗的方法可以选择白果，它有强身健体、补益肺气的。你像我们医院有一个老中医，他平常每星期也吃1-2次白果炖银耳，为什么？也是补肺气，肺五脏之一，肺主一身之气，所以有人说话气短，那你可以用白果，它补肺益气强身，这是它第一大功效。第二个，它的功效是什么？尿频遗尿要用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说到遗尿，儿童遗尿症就是老尿床，我用白果治疗了不少这样的小孩，当然不会是用一味药，是一个组方，但是其中必用的可能就是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还有现实生活中这几年我发现女性的漏尿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叫小孩是遗尿症，中年女性漏尿的比较多。我见过最年轻漏尿的32岁，那经常一咳嗽尿出来了，自己觉得很难为情，很难看，尤其到夏天。那这种情况下用中药治疗效果也非常好，那经常用的一味中药就是白果。说我不愿意吃中药，那你用白果作为食疗可以有缩尿作用。那老年人呢，就是遗尿的比较多，70岁以上的女性其实有30%经常是咳嗽着急。还有一个老奶奶大概是78岁了，上网上说我一笑都尿裤子，那这种情况我治疗也用这个白果，当时给他治疗到80%了，基本都好了，但还没有完全彻底。我说你就多吃点白果吧，让他做银耳白果呀，用白果炖汤啊，当然不能说天天吃了，一个星期吃1-2次，对恢复起来也有好处。所以说用白果可以食疗的方法治疗遗尿症、漏尿的人士。第三个，调节血管，保护心脑。这个银杏啊，其实浑身上下都是宝，树叶银杏叶现在研究做成西药了，还有什么树根、树皮、果实，它都是药。这银杏叶用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有调节血管的张力，保护血管的作用，而且免受损伤，可以减少血小板的粘合力，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经常用它。那保健食品

0: 那我们用白果同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或年老体弱的人也可以用白果。从这三个方面，那白果的食疗作用大家一看就非常广泛了。当然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养生食疗的一个平常可以做到的食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白果老鸭汤。很多人上饭店都会点这道食疗的菜肴，在家里其实很好做，白果老鸭汤，一个是鸭，一个是白果，当然你可以配伍的再选择其他的食疗的食材也是可以的。总之，白果的食疗价值是非常广泛的，但是白果的食疗价值再好，我们要想到，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好，还有它的需要注意的方面。那白果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它有小毒，对人体有损伤，所以不能生吃。第二个，吃的量不要过多，一次量5到6枚即可以了，也不能天天吃。所以这种小毒通过熟食就会降得很低，通过合理的食用就没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每人的情况回避它的副作用和它的毒性，就会给你一个健康的食疗的最终的结果。那我们说了白果这么多好啊，那么归纳起来，咱们赞美白果，白果到底有什么好呢？用几句话来说，千年传奇是白果，雌雄共生传世多，收涩止带治遗尿，药用定喘又止咳，药食同源补肺气，强身健体上餐桌。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白果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聊一聊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1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健康诊疗室。
11: 听众朋友，全球呢每年因为肺癌死亡的人数大约超过了135万人，多于乳腺癌、前列腺癌和肠癌死亡人数的总和。而且近年来呢，肺癌的发病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呈持续上升。如果不幸患了肺癌，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在大多数的老百姓眼中啊，手术、放疗、化疗可能才是治癌症的首选方案，中医呢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那么这种看法究竟有没有道理，是否正确？中医在肿瘤的治疗中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功用？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主任杨国旺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说一说传统的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当中的作用。那么开始今天的正式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杨国旺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3: 本期嘉宾杨国旺，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医生，北京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肺癌、乳腺癌、淋巴瘤及消化道肿瘤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恶性肿瘤并发症和急症的治疗，包括恶性胸腹水、上腔静脉综合症等，肿瘤康复包括癌症疼痛、癌性贫血、癌症相关性疲乏的治疗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药抗瘤抗转移机制研究、肿瘤康复、呼吸治疗等。杨国旺医生为您详解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0: 杨大夫您好，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
0: 其实说到肺癌啊，很多人现在是谈癌色变，就觉得这个癌症离我们太近了。身边的很多人，你就会不断的听到，哎呀，谁谁谁生肺癌了，谁谁谁怎么又得病了啊，这个不治之症。
1: 对。
0: 那么作为我们健康的一个重大的杀手，也了解到了近些年来它的这个发病趋势是不断上

0: 生的。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1: 对，确实如您所说，目前呢整个肿瘤的发病率都是在不断的攀升。那么在这当中呢，肺癌的发病率呢，它现在目前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当中，它都是排在第一位，而且目前还在呈现一个快速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0: 是，我们感觉这个健康杀手越来越多了啊。
1: 对，是
0: 是。那么肺癌的发病原因，我们呢很多人通过各种各样的科普渠道都有所了解，但是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还是想请您再跟我们拧拧这根弦儿，说一说怎么做，做的不对了就有可能引起肺癌这种疾病。
1: 好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吧，经常有病人和家属问我们，我们得了肺癌，这肺癌是怎么得的？
0: 对呀，我怎么得这病的？
1: 大家对这个病因非常关心，实际上我想大家都有这个方面的常识。肺癌的发病因素有很多，那么从内因来讲，有可能跟患者的体质包括一些遗传因素有关系。那么从外因来讲呢，实际上肺癌呢目前经过科学这个实验研究证实，90%以上的肺癌实际上都是跟吸烟有关系，也就是说主动吸烟或者是被动的吸二手烟。我想就是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常识，也就是说吸烟在肺癌的发生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
0: 是
1: 的，因为吸烟里面它这个烟草里面还有很多种化合物，那么这化合物呢，其中有大概有40种实际上是跟致癌相关的。最有其中当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的就是尼古丁。
0: 是
1: 这样。那么除了吸烟以外呢，那么肺癌的病因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环境污染。
0: 对，
1: 另外呢环境当中有些致癌物，比如说一些放射性的元素，像氡。这个氡是一个气字头下面一个冬天的氡。这个氡实际上是放射性元素铀，它裂变以后所产生的东西。那么氡存在于哪儿呢？我们一些放射性的食材，比如家里装修一些材料，
0: 装修材料里，
1: 对对对，如果说这个食材不是很安全的话，它里面有可能这个氡就是含量是超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材料，比如含有石棉。石棉的话呢，它也是一个环境的致癌物。比如说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证实，石棉矿这个矿工当中它的肺癌发病率比一般人群要高。
0: 长期接触这个是非常有关系。
1: 对，所以呢吸烟跟环境致癌物包括空气污染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么还有一些少见的原因，比如说一些肺部的慢性的疾病，像慢性阻塞性肺炎，另外像肺结核。那么这些慢性的肺部的慢性疾病如果长期存在，长期治疗效果不好，那么它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恶变。
0: 这就是发病原因啊。那么听您讲了这个原因，我们大家聪明的听众们首先要领悟，第一不要抽烟了，第二咱们的这个建筑啊装修啊能省就省，能减就减，千万不要
1: 用合格的材料，
0: 对，千万不要盲目的说我要追求怎么怎么样，然后让这个不好的建筑材料反而污染自己损害健康。
1: 对，
0: 那么其他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我们可以慢慢再深入的去学习研究啊。
1: 对，
0: 那这个肺癌呢是一个大的这个肺部肿瘤的这么一个称谓啊。那么它其中还是有一些细的分类。那我们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分类。
1: 好，
0: 它的种类。
1: 那么现代医学呢，它关于肺癌的分类呢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我们按照疾病的这个分期，我们可以有分，老百姓非常那个都熟悉了，早期、
0: 早中晚、
1: 早中晚。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实际上是按照国际的统一的分期标准分成1、2、3、4期。一期就是早期，四期就是最后的一期。这是从那个分期来讲。另外呢从肺癌的病理学类型来讲，我们也可以分成几类。一类呢就是我们叫做，一类叫做小细胞肺癌。另外叫做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是一大类，里面又包括鳞癌、腺癌、大细胞癌、类癌、肉瘤等等。那么在病理类型里面，非小细胞肺癌占大多数，能有80%，小细胞肺癌是占到20%。另外根据肿瘤发生的部位来讲呢，我们可以分为中心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这就是肺癌几个分类。
0: 您讲得非常的清楚和明确。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临床的感觉啊，这个肺癌的发生率，男性和女性之间这个性别上有差异吗？
1: 还是有差异的，还是以男性为主。因为这可能跟男性当中吸烟人群比较多有关系。但是我们感觉近些年的女性当中的肺癌，特别是肺腺癌的发病率也在升高。
0: 被动吸烟，
1: 有可能是，
0: 可能的原因就是被动吸烟
1: 哈。对
0: 对对，嗯，那刚才呢，我们和杨国旺主任一起聊到了肺癌的发病趋势、病因，还有种类，基本的种类。那么关于肺癌的治疗呢？

0: 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一小节呢，我们暂时呢把这个问题搁置一下。那下一小节我们要详细的请杨光旺医生来和大家解析一下肺癌的这个治疗方法，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当中的它的作用。那其实说到中医中药的这个作用，很多人呢他会有一个这样的认识，觉得手术放化疗这是最重要的首选方法，而中医呢是个辅助手段。那么究竟这种看法是否正确，稍后我们将为您做出进一步的解析。好，这一小节就是这样，各位朋友一会儿见。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好，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今天我们和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主任杨国旺医生呢，一起来聊一聊中医中药在肿瘤，尤其是肺癌治疗过程当中的作用。刚刚我们也讲了，很多人对中医在肿瘤过程治疗过程当中的作用是认识上有误区的。那么一方面呢，肿瘤查出来了以后，肺癌查出来了以后，慌乱之中啊，他对选择自己最有利的治疗方法往往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容易出现一些错误的。那么有的人会对中医觉得盲目抵触，说这个啊，这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现象，比如说在您所在的肿瘤科，很多的时候是一号难求，一床难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反映了一种怎么样的认识？您跟我们说一说。
3: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肺癌它的治疗手段呢非常多。从西医治疗手段来讲，包括手术、放疗、化疗以及分子靶向治疗。那么在我们国家呢，中医中药治疗是我们的传统的医学的里面的一种治疗手段。可以说我们做过统计，包括西医院的肿瘤病人在内，有超过90%的肿瘤患者在他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他会选择中医中药来进行治疗。但是像刚才您讲的这种误区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经常会碰到。一方面呢，有些患者明明可以手术的，他呢可能就放弃或者是拒绝手术，就寻求单纯的中医中药治疗。或者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在西医治疗同时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或者是一些不良反应的同时呢，他又有可能会拒绝应用一些其他有效治疗手段来缓解这些并发症和副反应。实际上中医中药治疗在这方面是很有特色的。
0: 其实我觉得不在乎说得不得病，得了病我们要去好好的一个
3: 科学规范的治疗，因为每种治疗手段都有它自己的长处，也有它的局限性。
0: 对，
3: 我们医生要做的就是说，首先要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完整和客观的评估，然后为患者制定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治疗的策略，然后按照这个策略的指引，应用现在目前我们能够得到的各种治疗手段，像刚才我说的手术、放疗、化疗、中医药治疗，无非就是说让患者得到最大的临床的获益，让他的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0: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述一下，就是中医中药在治疗肺癌不同阶段时候它的不同的作用。那么讲这个之前，要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咱们肿瘤科的这个不同的治疗手段啊，因为这一点对于来体现我们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那您像刚才讲到了咱们中医中药的就是像什么放疗化疗这些，除此之外咱们肿瘤科的特色是什么？
3: 好，患者到中医院呢，他肯定都是寻求来中医中药治疗。那么大家呢可能对中医中药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说要来病人来看病可能要号脉，医生呢可能还要看看舌象。实际上也就是什么呢，中医呢他这个诊病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要通过望、闻、问、切这四诊来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他的病情有一个完整和客观的评估。所以呢就是说在望、闻、问、切基础上，我们对这个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准确评估以后，就可以应用我们中医药治疗手段来对他的病情进行干预。那么具体到说中医治疗肿瘤的方法，我们有几类。第一类呢就是非常传统的，就是口服的中药的汤药。
0: 汤药，
3: 对，这就是在中医辨证的基础上，比如辨患者属于实证啊还是虚证，如果是虚证是气虚还是血虚，在这个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调理。可以说汤药是中医治疗肿瘤的一个最主要治疗手段，也是它的一个精华所在。因为每个人在中医的眼里面，每个人的患者的病情虽然都是肺癌，但是从中医的辨证来讲它病情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开具的这个方药的组成也是不一样的。那么除

0: 除了传统的口服汤药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口服的中成药。
1: 嗯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中药的抗肿瘤的注射剂。这个注射剂呢，也是从有效的这个中药里面提取的一些有效成分。
1: 嗯嗯。
0: 啊，另外呢，除了刚才我们讲这些都是属于药物疗法，我们还有一些非药物疗法，比如说中药的穴位贴敷。
1: 嗯。
0: 啊，包括中医的传统的针灸。
1: 对。
0: 这些呢，也可以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1: 嗯，您讲的这些啊，其实大家都是比较熟悉了啊，就是像一些传统的中医的治疗方法。那据我们了解，就是咱们肿瘤科啊，您所领导的肿瘤科，那么现在不光是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手段，还融合了一些很现代的这些治疗方法，等于是中医西医结合，不拘一格，来科学的运用。那传统的讲过了，您再给我们说说现代的这一部分。
0: 好的。刚才我讲了，每种治疗方法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有它的局限性。那么具体到每一位患者治疗，我们就不应该说过于拘泥于，比如说只用西医手段，或者说只用中医手段。我们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对他最适合的治疗方法。所以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应用到化疗、放疗，另外呢，还要包括一些肿瘤的微创治疗。这个微创治疗包括血管介入治疗。肿瘤的肺部肿瘤的射频消融治疗，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我们呢，而且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呢，把这些现代手段跟中医呢结合起来，发挥协同互补的作用。
1: 那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肿瘤的患者，肺癌患者，那么到了咱们中医科的话，肯定会觉得很踏实。不是说就你天天喝汤药就这么一种方法，而是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手段来可供选择，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治疗。
0: 对。
1: 那其实这种理念呢，是一种很现代的很科学的治疗方法的体现啊。那希望我们的患者呢能够在不幸得了肿瘤之后，那做出科学的选择，那么选对医院，选对医生，选对治疗方法，那对自己的健康是最有帮助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了解了咱们这个手段，各种的手段之后啊，您再给我们讲述一下中医治疗肺癌在不同阶段它的不同作用。那我们这么倒着说吧啊，那您比如说像在晚期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西医就没有办法了，那他可能全身的这个转移的情况很严重，然后很多脏器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衰竭。那么像这种情况，再加上肺癌，有一些病人会有这个疼痛啊、憋气啊这样的一些情形出现。那么像这样的话，这种情况咱们用中医有什么对待的办法？
0: 实际上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中医院他所接触的这种肺癌病人，大部分都是晚期患者。
1: 绝大多数都是晚期。
0: 对对对，因为这些晚期患者呢，他可能是肿瘤已经发生转移了。然后呢，并且呢，可能已经西医治疗的这种放化疗属于那种抗药或者是抗拒的，或者患者的身体条件已经比较虚弱了，
1: 手术也没法手术，放化疗也经受不 了
0: 也经受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中药治疗呢，主要就是说一个方面改善患者的症状，常见的症状像刚刚您讲的咳嗽、咳血、胸闷、憋气、厌食、乏力等等。另外呢，就是说通过改善这些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再有一个呢，我们也经过临床实验证明呢，用中医综合治疗方法呢，也能够延长一部分患者的生存期。所以说对于晚期患者呢，我们还是推荐这个病人还是以接受中医综合治疗这样为好。
1: 也就是说让他在这个后期很多症状都出现的时候能够活得舒服一点。
0: 对。
1: 不那么难受。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很多处于晚期的病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啊。这样就算是他在最后这个阶段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了，但是至少你不会太难受啊。那么这是晚期，再往回说，就是当这个肿瘤是中期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有手术的可能性，同时呢还要再做一些放化疗。那么这个时候咱们中医是怎么来介入的？
0: 对，在西医治疗的这个像刚刚您讲的一些早期和中期的患者，他这个时候他所接受的治疗主要是手术、放疗、化疗。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抗肿瘤的主导治疗是西医治疗。在这个阶段呢，中医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它主要起到一个辅助和配合的作用。比如说手术后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因为术后也会有一些胸水，会局部伤口愈合不好，有可能会出现疼痛、胸闷、咳嗽。如果这个时候你把中药加上去的话，有可能会比较有效的缓解这些症状。 那么在肺癌病人接受化疗同时，我们大家都有这方面常识，接受化疗病人都会出现恶心呕吐，
1: 对各种。

0: 副作用，
1: 这些消化道反应或者是骨髓抑制，表现为白细胞血板下降，患者乏力非常明显。这个时候我们中医治疗原则就是一个是健脾和胃，一个是补气养血。那么这个呢，就有助于患者减轻这些不良反应，或者说从化疗过程当中呢尽快的恢复过来。那么他恢复的比较快的话，有可能为他下一步治疗创造条件。放疗的病人一般来讲呢，出现口干呀、舌燥、乏力，也就是说中医属于气虚和阴虚的这种症候的病人比较多。我们用一些给病人口服一些益气养阴的中药，有可能比较有效的缓解这些不良反应。
0: 也就是根据他在不同治疗时期的一些不同的反应，
1: 对，
0: 来辨证施治。
1: 辨证施治，对。
0: 其实辨证施治啊，听起来是简单的四个字，那么像您说什么气虚啊、阴虚啊、补血呀、补什么的、补气，那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往往能抓住你这个最弱的一环节，把你最弱这环节给拖起来，
1: 对，
0: 就能够让大家的一些在治疗中的副反应啊、副作用啊减轻一些，舒服一些。
1: 对，
0: 其实让人舒服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中医在治疗的这个环节，它的这个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1: 对，
0: 好，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中早期的一些治疗，那如果说最早最早，现在有一种提法叫早早期，肺癌的早早期，那这个时期我们的中医中药能够有什么好的这个帮助作用吗？
1: 对于这种早期的病人，实际上他通过手术切除这种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治愈
1: 的可能性，因为对于这种病人，我们治疗的追求的目标就不是说是延长生存期了，而是要追求让患者尽可能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它各有所长，各有所侧重，那么对于这部分病人来讲，他应该接受的应该是以手术为主的治疗。但是呢，中医治疗在这方面当中发挥作用在于什么呢？比如术后我为了预防它复发转移，我可以给病人长期应用中药来巩固维持治疗，减少它以后发生复发或转移的这种机会。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就刚才您讲到了，就是针剂，中医中药有很多的针剂，通过中草药中提炼出来的。那么它的这个针剂在这个放化疗过程当中也是可以配合使用的，是这样吗？就是输液呀这样的方法。
1: 对，是可以的。
0: 那么对于它缓解这个放化疗的一些副作用应是有帮助吗？
1: 有帮助，因为我们像有些病人，他可能在放化疗期间反应确实比较大。甚至有的病人就说连喝白开水他都会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给他喝中药，我们的这中药比较味道可能比较苦，他可能接受起来也会比较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用一些中药的静脉注射剂来提高他自身的免疫力，减轻不良反应。实际上这在临床过程当中呢，应用是非常多的。
0: 这也是对于肿瘤患者摆脱那种很痛苦的体验是很有帮助的。
2: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琴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12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在北京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另外，针对巴拉圭总统近日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三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一路坦荡无阻。就像《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要想取得真经，必须历经99、81难，少一次都不完整。然而曲径通幽处，山重水复时，再坚持一下，人生便会别有洞天。曲径通幽这句成语就是出自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常建的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唐·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建是唐开元年间进士，与著名诗人王昌龄同榜，一生沉沦失意，耿介自守，仕途不顺，于是与山水为伴，长期过着漫游的生活。对于常建的诗，批评家们一直颇有赞誉。虽然他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名气，他的人生经历也没几个人了解，不过他流传下来的诗句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题破山寺后禅院便是他流传下来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诗人漫步山林进入古寺，大自然的宁静，禅院的清幽，使他心情愉悦，让他充分体味到远离尘世的快乐。赏景之余，诗人提笔写下了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诗题中的破山寺是今天江苏常熟虞山北麓兴福寺，禅院是指寺院，这是一首题写在寺院墙壁上的题壁诗。诗人穿过寺中竹林小路，走到幽深的后院，发现唱经礼佛的禅房就在后院花丛树林深处。曲折的小路，幽深的花木，肃穆的禅房，构成一种静谧祥和的氛围，似乎可以洗濯身心，放飞灵魂。山中的景色使鸟怡然自得，潭中影像使人心中的俗念消失。诗人举目望见寺后的青山焕发着日照的光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飞鸣歌唱，走到清清的水潭旁，只见天地和自己在潭中的倒影。那山光水色、鸟语花香、清潭倒影，都会引起无限遐思，让人参悟这空寂中的禅意。寺院传出诵经声，此时仿佛大自然和人世间的其他声响都寂灭了，只有古寺的钟磬声回应着大自然的静默无语。诗人淡泊的情怀，内心的感悟也随之起伏飘荡，袅袅不绝。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意境悠远，感染力强，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这首诗中最有禅意的一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至今读来仍会直击人们的心灵，令人彻悟。谁说只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羊肠小道也能到达彼岸？守望花开，站在高塔之上，眺望远方，回头再望来时的路，一脚一步皆是弥足珍贵。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那么在强盛繁华的中国，大唐王朝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可以说人才济济，诗才辈出。从诗仙李白到诗圣杜甫，以及诗王白居易，给我们留下了许多

0: 脍炙人口的诗篇和极具传奇的故事。而在这样的男权社会里，偏偏有一位女子啊，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在众多男性中杀出重围，活出了最与众不同的模样。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唐代著名女冠诗人于玄机，也就是于幼薇。世人呢对她的一生都褒贬不一，但是众口一词，她是一个才华横溢、不让须眉、不可多得的女诗人。于玄机，她的家庭贫寒，幼年丧父，在烟花之地长大，看惯了人间冷暖。去世的时候呢，年仅26岁。她是一个道姑，却因为私生活夜名远播。她不甘心呢，在那个时代中做一个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所以骑马、游湖、逛庙会，以诗会友，纵情欢唱。好，现在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于玄机其人。
1: 唐会昌四年，在长安郊外的一个贫民区里，于玄机出生了。他的父亲是一个落魄书生，虽家境贫寒，但是仍然重视他的教育，自小便对他进行诗文启蒙。而于玄机也没让人失望，他聪慧非凡，领悟力很强，且对文字有着极大的兴趣。5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在青楼以替人洗衣服谋生。尽管生活条件艰苦，母亲也没忘了丈夫临死前留下的遗言，哪怕省吃俭用，也要让女儿继续读书。于玄机果然没有辜负父母对她的厚望，5岁就能诵诗百首，7岁能立物就诗，8岁就名满长安，大家都称她为长安女诗童。黄浦梅在《三水小读》中这样描述于玄机：色即倾国，思乃入神，喜好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他的倾国倾城，他的才华横溢，由此可见一二。
0: 但是在那个时代哈，科举制度只给男人提供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建功立业都是男人的事，仿佛女子呢只用在家这个相夫教子就行。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嘛。于玄机偏偏就不这样想，他觉得这样子对女性极为不公，于是呢满怀愤懑地在崇祯观内提了一首诗，叫做《游崇祯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好，我们来欣赏一下。
1: 游崇祯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唐·于玄机。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诗的大意是，楼前峰峦起伏，充满视野，春日里天气放晴，清晰遒劲的文字在新科进士的手下产生，恨只恨自己的女子身份掩盖了诗文才华，只能抬头空自羡慕那金榜上的进士题名。
0: 那么这首诗呢，应该作于唐宣宗大中12年，也就是公元858年的春天。元代新闻坊所编纂的这个评传汇编集《唐才子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一日，于玄机到长安城南风光秀丽的崇祯观中游览，正碰到一群新科进士争相呢在这个冠壁上题诗留名，他见了羡慕不已。待进士们提完后，于玄机呢就满怀感慨地题下了这首七绝以抒心志。那么这首诗抒发了他满怀雄才大志却无法和须眉争雄的惆怅心情。唐代进士呢在崇祯观南楼高高张贴题名，这是朝野瞩目的盛事，长安人争相前往观看。于玄机看得又羡又气，心绪难平。科举以诗取士，他枉自写的这个锦绣诗篇也备受文人推崇，根本就不会输给男人，却与功名无缘。于玄机的诗在当时和后世都非常的为人盛赞，这首诗就写得非常大气，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 诗中的一个自恨和空羡啊，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这个悲凉和无奈，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叹息和不满，也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自信和诉求。那么自古以来呢，科举制度只给男人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而女子无论多么有才华，也只能是空羡，只能是空怀怅恨。那这首诗是他对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和满腔热血的酸楚和激愤，对自己无法像一个男子一样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叹息和呐喊。表面上是怨恨自己不能像男子一样参加科举，却蕴含了对埋没女子聪明才智的重男轻女的男权社会的怨恨和不满，不甘埋没、不甘辞服的勇迈情怀和傲物精神在这首诗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啊。从这里可以看出，鱼玄机是一位有才华、有志向、有追求、有理想的自信的女子。那鱼玄机写诗为自己抱不平，若不是女儿身，她也可以啊像那些及第举子一样赢得功名，披红戴锦，一日看遍长安花。她用自己的一支笔告诉世人，写文章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男人会写的，我鱼玄机也会，还写得比你们好。那一介平民女子，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敢于对埋没自己聪明才智的社会表示愤怒，也敢于对男权体系下女子难展才华与抱负的现状表达不满，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唐才子传》中呢，称赞他观其义机切，是唯一男子必有用之才。但即使在男权统治为核心、女性备受轻视的时代，鱼玄机也没有被身份限制住，超脱了家族女性的这个重重枷锁，也超脱了传统女性生活的局限。那说起鱼玄机啊，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师父温庭筠。二人呢，出师那年啊，鱼玄机13岁的时候，温庭筠呢听闻他的才情，专程来到平康坊来拜访他，为了测试他的文采，以江边柳为题，请他即兴赋诗一首。那鱼玄机呢，很快就在花笺上写下了一首诗，双手奉给了温庭筠来评阅。那温庭筠呢，我们知道是唐代非常有名的啊一位诗人文学家，那让他来评阅，那他的评阅一定是相当有分量的。好，我们来欣赏这首《赋得江边柳》。
1: 《赋得江边柳》，唐·鱼玄机。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影扑春水面，花落掉人头。根老藏鱼窟，枝底系客舟。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诗的大意是，杨柳的翠色在荒凉的岸边绵延，透过摇曳如烟的柳丝，隐约能看见远方的高楼，岸边柳树的倒影铺洒在水面，随波摇晃，飘扬的柳絮落在垂钓人的头上，柳树的根深深藏在水底，成了鱼的栖息处，低垂的柳枝系住了旅客之舟。风雨萧萧的夜晚，从梦中惊醒，又增添几许忧愁。
0: 那这首诗呢，题为《赋得江边柳》啊，柳是流的谐音，柳树啊是容易生长的，古人呢有折柳赠别的习俗，表示挽留和祝福。那么这首诗视角敏锐，画面绝美，可以说笔锋老道。秋天中柳树的翠色应该是衰老的颜色，也可以美，但它是一种苍老的美，暗示着诗人已经啊身心疲惫。草木枯黄的秋天，岸也是荒的，荒岸是想说明诗人自己的生存环境，环顾四周，不知哪里是自己的人生归宿。那诗人想，烟波渺渺，隐隐约约中依稀能够看到远方的楼宇，这些楼宇才是诗人梦魂牵绕的地方。可惜啊，温馨的家庭生活离自己太遥远了，可以说是可望不可及呀。岸边柳树的倒影铺洒在水面，随波摇晃，成了虚的东西。诗人眼前的处境呢，梦幻离迷，一片的这个茫然。 飘扬的花絮落在垂钓人的头顶，命运呢，无非就是被

0: 人无情地摘扔而去，甚至不曾有过一眼相看，终归被抛弃的担忧涌上心头。柳树老了，根部溃烂了，成了鱼儿的避难所。那在别人的眼里啊，自己不再新鲜，已经成了他们的暂寄处。就像一个旅店，过往行客们匆匆的来，匆匆的去。柳枝虽然能够寄客舟，但是呢，那是暂时的，客舟终要远行。枝低就像诗人伸出的双手，双目期盼着能够牵着客人的衣角，结果呢却是无济于事。梦醒了是因为有萧萧风雨，往事不堪回首。诗人蒙醒之间却依然找不到人生的风标，无处可逃。风雨之夜，柳枝引起了人的离愁切合题意。那全诗呢，在写法上通篇句句斜柳，又暗喻自身的这个身世处境，情真意切，引人同情。历来呢，诗评家对此诗评价甚高。温庭筠呢，反复吟读这首五律，觉得不论是遣词造句、平仄音韵，还是意境诗情，都属于难得一见的佳作，这让这位才华卓绝的大诗人惊叹不已。他当即收他为弟子，不仅指点他的诗作，还常常接济家境困难的余家。那情窦初开的姑娘对这位像老师又像父亲和朋友的大才子呢，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温庭筠退缩了。他认为余贤基对他呢只是一时的迷恋，甚至因为自卑，为了逃避这段感情呢，他选择一走了之。余玄基呢，不认为自己勇敢地表达心意、追求爱情有什么错，对待爱情浓烈主动，不掩饰不羞怯，爱了便是爱了。他分别写下了遥寄飞卿、冬夜寄温飞卿，大大方方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这是少女余玄基的初恋，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为了爱情而等待。那后来呢，在思念中备受煎熬的余玄基，在温庭筠的有心撮合下认识了李益。李益慰藉了余玄基这个孤单的生命，也温暖了他冰封的心。于是余玄基就决定嫁给李益，就算李益家里有正妻，他也心甘情愿做妾，因为他并不在乎名分，只在乎李益的爱。正如他一贯对待爱情的率真勇敢，但很快他这段所谓的甜蜜婚姻就遭到了痛击。李益的原配夫人裴氏不同意接纳余玄基，逼李益一纸休书将余玄基呢扫地出门。李益不忍，暗中将他送到长安附近的咸宜观，他承诺至多三年定会来接他出来。那如果暂时的分离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那余玄基呢愿意等。谁知他没有等到李益接他回去，而是等到了李益离开长安去了扬州任职的消息。余玄基泪流满面，写下千古名句：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
1: 赠林女，唐·余玄基。休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枕上前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愧宋玉，何必恨王昌。诗的大意是，白天总是用衣袖遮住脸，春日里更添惆怅，连起来装扮都不愿意。无价之宝容易求得，而有情的郎君实在难以找到，无论是睡觉时还是赏花时，都会暗自垂泪，痛断肝肠。既然已有了这样的才貌，宋玉这样的才子也可以求得，又何必去怨恨王昌这样的才子。
0: 那这首诗呢，是余玄基人生轨迹的分水岭。此前呢，他是一个秀外慧中、痴情万缕的贤淑才女，从此他看破了人间真情，打出余玄基诗文后教的高张的艳帜只为享乐纵情而一发不可收拾。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要善于疏导自己，接受健全对自己思想及生活进行调整。那这首诗呢，是余玄基呢写信给自己，劝慰自己，鼓励自己，寻求砸碎心灵忠贞的枷锁，而从心灵上认可，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天的悔恨，放下情执才能得到解脱，看开这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

0: 冷静地问自己在追求什么，活着为什么，该做什么，应该珍惜追求现实的生活与幸福。全诗呢以灵女自说，写灵女被薄情郎抛弃，以罗袖掩面修建阳光，满腹春愁滥于梳妆，来表达自己对人世间的情爱之鄙视。绵绵无期的惆怅，什么时候到天明啊？泪水擦亮心灵的眼睛，冷眼看愁绪，何必为负心郎而断肠呢？一定要寻找一个有情的知己，不必怨那个曾经爱过而却抛弃自己的人。婉转表达对李益的无奈，对李益的无情理解和包容。那这首诗连用两个典故，而且对偶工整，表达女子追求美好生活，追求理想郎君的愿望，用鄙视当时众女喜爱富贵又美貌的王昌呢，来表达豪气后理解和这个宽容。这首诗是诗人的血泪在流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内在的情感幽怨，反映了真正的文学艺术是有益于人的心灵，有益于社会生活，它作用于人的精神，缓解生命的困境。不管是初恋温老师还是丈夫李益，他都付出一片真心，爱得坦坦荡荡，铭心刻骨，大大方方表达自己婚恋自由的强烈愿望，这比我们现代很多人都是更为的大胆，只是遇人不淑，错付了一腔孤勇。对男人彻底失望的鱼玄机呢，从此不再单纯的为感情退让，他向传统的理念发出冲锋的号角，从现在开始他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不要再依靠任何的男人了。于是呢，他在咸宜观的大门上写下鱼玄机诗文后教，向世俗发起了挑战，一时间风流之士争相前往。那个时候啊，整个长安城哈，甚至大唐的所有读书人都知道咸宜观有这么一位年轻美丽的道姑。那后来有一天鱼玄机呢要出门，走之前呢对侍女绿俏说，要是有客人来可以告诉他们我去哪儿了。直到傍晚鱼玄机才回来，绿俏向他禀报说，乐师陈伟来过，知道你不在，没下马就走了。陈伟呢和鱼玄机啊走得很近，总是耐心地等他回来。鱼玄机因此怀疑绿俏与他有了私情，就严加拷问，没想到啊失手把绿俏打死了。这起杀人案呢马上在长安引起了空前的关注，判案的是金兆尹温章，他曾是被鱼玄机啊拒绝过的众多的追求者之一。那按照唐律，主人杀奴婢啊最多就判一年，结果呢温章判了他死刑。那一年鱼玄机也才不过26岁，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那在鱼玄机短暂而充满心酸的一生中，从未停止过追求爱与自由的脚步。在那个女人努力迎合男人取悦男人的时代，她始终站在女性独立的立场，对这个世界进行记录和批判，勇敢地追寻真正的自己。不可否认，她是千百年前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先驱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际社会要

0: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3: 王翰等人这才想通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魏遂忠并没有如之前狄交所料去找武承嗣，而是赶去正平方投奔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看信后知道事情紧急，她遂命一直收留府中的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笔迹，编写了一堆信件。天下人尽知来俊臣与李昭德势不两立，难怪看到这封信后，不仅魏王武承嗣，就连女皇武则天都没有怀疑过他是假的。这里面关节极多，一夜之间绝对难以考虑得如此周全，可见太平公主久有除掉来俊臣之心，筹划这些已非一日。他将宗大亮收归麾下，大概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的到来。武延基说，我父王正看信时，宫中突然来了一名小黄门，说是奉张少卿之命，有机密大事告诉魏王。张少卿就是张易之，少卿是他的官名，我父王不敢怠慢，忙命仆从退出。小黄门便说张少卿命他悄悄地告诉魏王，来俊臣最近常对女皇说魏王好色多病，不宜立为太子。我父王勃然大怒，立刻派人召集诸武到府中议事，决定联名上书告发来俊臣谋反。王翰心说，又是张易之，看来他因病诛跟来俊臣起龌龊是确有其事，只是不知道病诛现在人在哪里，过得可还好吗？武延基说，本来我父王是要拿来俊臣通谋契丹的信当作证据，魏遂忠随即又献计，说不如等魏王上书告发，来俊臣被捕下狱后，再将这些信悄悄地放回来俊臣府上，这样被外人搜出来才更有说服力。我父王深以为然，遂命他将那几封来俊臣通谋契丹的信与告发李昭德的奏表一起放回来俊臣的府中。不过告发朱武、太平公主那些信件已经留下了，之后发生的一切各位早已经知道，来俊臣被杀，但魏遂忠再也没有回来。我父王一度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立下如此大功，怎么会不回来求封赏呢？而且他既没有被御史台逮捕，当时来俊臣很快被捕下狱，党羽作鸟兽散，也没有能力再派人追杀他，他就这么失踪了。后来还是梁王起了疑心，认为此事说不定有诈，是有人借我朱武的手除去了来俊臣，只是魏遂忠失踪，来俊臣被族诛，也死无对证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他拘促地站起来说，本想与各位倾心交谈，不过延基还有要事，改日有机会再聊。他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眼前这些人的目光虽然说不上敌意很深，但戒备却是极明显，谁让他父亲阿弟弄假信陷害过他们呢？这种深仇一时难以用言语化解，只能慢慢的来了，当即告辞出去。辛渐说，这位新魏王倒真与他父亲弟弟完全不同，为人也够坦率。王翰说，可他毕竟姓武，这些事关系重大，不能让他知道。王之涣说，魏遂忠 放完陷害来俊臣的信后，会不会又回去了太平公主府上呢？毕竟他知道他才是一切的策划者呀。王翰说，极有可能，不过利用李昭德来取信武承嗣这一招可实在是太阴毒了。这位太平公主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关键时刻还真有其母做事的风范呢。众人一起朝李萌望去，他随即娶永年县主为妻，那么太平公主也就是他名义上的丈母娘。忽听见门外有人叫道，王郎几位郎君在家吗？众人忙赶出来，却见门前站着一名中年男子，自称是石泉县公王林的家仆。县公病重，想见王翰几人一面。王翰这才想起当日在王秉珠寿宴上与王林有约，但之后变故连连，竟然一直未能顾得上这件事，忙跟随仆人往劝善坊赶来。劝善坊紧挨着会训坊，在其正南面，距离极近，步行也不过一刻功夫。王林宅邸位于坊东北隅，原是贞观名臣魏征的旧宅。魏征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是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谋划过暗害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即位为太宗皇帝后，丝毫不计前仇，委以重任，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性格耿直，认为皇帝兼听则民，偏听则暗，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魏征为人简朴，官居显位而宅舍敝漏，太宗实在看不下去，命人拿出修建宫殿的材料，强行为魏征宅修造了正堂，五天便即完工。也就是说，目下王林家中古朴华贵的正堂不仅是贞观遗物，而且是太宗皇帝敕令所造。正是在这处宅邸当中，魏征酿造出了许多美酒，初唐酒政开放，允许私人酿沽。随着贞观政通人和，天下大治，四方丰年，百姓殷富，酿酒业也得到迅猛的发展，名酒佳酿层出不穷。太宗甚至引进西域葡萄酒技术，亲自在宫中酿酒。魏征也擅长酿酒，尤以灵露与翠涛两种美酒最为知名。太宗皇帝还写诗称赞过。魏征和王林之间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先后住过同一处宅子这么简单。魏征生前极受恩宠，病危之时，太宗不断派遣使者问候，赐给药饵，又派中郎将李安言睡在了魏征家中，随时禀报一切。听说魏征康复无望后，太宗亲自率太子李承乾到魏征家中问候，当面安慰魏征，许诺要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魏淑玉。衡山公主为太宗与长孙皇后最幼女，为嫡公主，地位尊贵。但此时魏征已经病入膏肓，连声谢谢的力气都没有了。魏征病故后，太宗十分难过，对身边的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末，朕王一镜矣。他下令九品以上官都赴丧，赠给余宝鼓吹，陪葬昭陵。魏征的妻子裴氏因魏征平素简朴，不接受余宝鼓吹，只用布车运着魏征的灵柩下葬。太宗自制碑文，并亲自书写在石头上，立于魏征的墓前。魏征死后得到了为人臣子所能享受的最高荣耀，然而这一切表面的荣光很快烟消云散了。有人告发魏征每次向皇帝上奏章都留有副本，而且还曾经将这些谏词拿出来给当时的史官褚遂良看。太宗盛怒之下，下令推倒亲自为魏征书写的碑文。而魏征之子魏淑玉本来该娶衡山公主，成为天子娇婿，也因此而告吹。有意思的是，太宗皇帝不愿意世人看到的这些奏章副本，最终还是被人编录成书，流传后世。这个人恰好就是接受了魏征洛阳宅邸的 王林，这也是王林本

0: 人除了书法外另一件扬名青史的作品。王翰等人赶到时，王林已经快要不行了，全靠儿子王经不断地灌下参汤，吊住最后一口气。儿孙们黑压压地聚在房外，各有悲苦之色。王林听说王翰等人到来，忙命人请进内室。王翰见他气息奄奄，命在顷刻，便直接问道：
1: 相公找我们来，是关于那卷王羲之真迹的事吗？
0: 王林连点头的力气都没有，只断断续续地说：
1: 真迹在圣上那里。
0: 王之涣惊道：
2: 相公是说张道子先生的那卷王羲之真迹在女皇手中？
0: 王林说：
1: 是，取不回来了，我另外有件事要拜托几位。
0: 他曾经是朝中重臣，而今也是地位显赫，女皇对其十分重视。他临死前有事不交代子孙，不委托属僚门生，却唯独找王翰等人帮忙，可谓是相当奇怪了。
2: 王翰说：相公请说，我们力所能及，在所不辞。
0: 王林说：
1: 真迹，那卷真迹怕是会为王张两家带来一场祸事啊，我想请几位找到威月将，杀了他。杀！
0: 话音戛然而止。王经见父亲去了，忙走到门前告道：
2: 父亲大人去了。
0: 顿时一片悲泣之声。王翰说：
2: 人死不能复生，王公子请节哀。
0: 王经点点头，强忍悲痛，将王翰几人请来堂中坐下，告道：
2: 当今圣上喜好书法，曾特意召见家父，索要先祖王羲之真迹。家父怕惹来祸事，将自家和各亲属家中所藏的祖传真迹清点胡表后如数献上，唯有家舅不肯交出，只说真迹已失，藏在家中的那卷是他自己的临摹作品。后来的事各位想必已经知道，那恶贼韦月江到蒲州家舅府中盗出真迹，又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献给了圣上。最离奇的是，圣上还特地召家父入宫辨认真伪，共同鉴赏。家父不敢说这就是家舅所藏的那卷真迹，以免落下欺君罔上的罪名，但恶贼韦月江始终是知道事情经过的。 王之涣说：尊父是怕究竟有一日韦月江会告发真迹是从尊舅那里盗来的，所以要暗中除掉这个人。
0: 王经说：
2: 是的，这恶贼眼下是通缉要犯，万一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步，他学来俊臣告发发家那一套，后果不堪设想。可惜我等愚笨，暗中寻找了很久，也始终找不到他的下落。家父知道几位聪明过人，希望能够帮助想想法子，只要能寻到他，余下的事情自由我们王府来做。
0: 狄娇说：令尊有没有提到女皇是如何得到王羲之真迹的？
2: 王经说：是张易之无意中遇到有人持卷求售，花重金买下来献给了皇上。
0: 王翰几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说：
2: 公子还有丧事在身，我们先告辞，想想办法，一旦有韦月江的消息马上回来通知公子。
0: 王经说：
2: 好，有劳了。
3: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王翰等人已经猜到韦月江就藏在张易之府中，难怪官府四处搜捕不到他。原来他投靠了女皇眼前最红的红人，大概他一来洛阳就将王羲之真迹献给张易之作为立身之资，由此得到庇护。但后来听到同面萧郎声名鹊起，怀疑那就是自己的妻子苏珍。他虽然夺得了玄机图，却解不开其中的秘密，猜想妻子当初将其收藏也许别有目的，忍不住赶去温柔坊，结果落入了圈套中。那么在碧落馆安排下陷阱的一定是李弄玉原来的那群手下了，他们利用同面萧娘诱捕了韦月江，严刑拷问下还

0: 是没有得到玄机图的下落。试想，那玄机图是韦月江的保命之本，他如何肯轻易交代出来？所以任凭他人如何刑讯，也坚不吐露口实。那些人不得已，只好故意纵放苏贞，救走了韦月江，预备就此追查到玄机图。不然以那些人的周密精密，怎能让一个弱女子救走他们追捕多时的关键人物？韦月江遇到王翰只是意外，杀死苏贞也是意外，但他的逃走却是另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一心只顾从王翰手中逃脱，却不知道捕他的人早从旁监视他，发现他逃进了修行方张易之府中。当时正值夜静开始，张家却仗着是女皇恩宠，开有直对街道的大门，出入无需经过方门，根本不受夜禁的限制。后来李弄玉的手下求人和同伴夜闯夜行方，也不是要行刺张易之，是要找韦月江取回玄机图，只不过没有得手而已。为防打草惊蛇，求人才故意招供是来俊臣派来的刺客。张易之因与来俊臣有戏，竟信以为真，连夜将求人杀死灭口。如此看来，玄机图当真蕴藏的秘密要远远大于王羲之的真迹，所以这些人非得到手不可。星剑本已从李弄玉口中知道玄机图的所谓秘密，但从未向同伴提起，以防万一有变，为他们惹来杀身之祸。这内中情形经过众人瞬间便已经推得清清楚楚。王之涣说，
1: 我们为何不直接告诉王京呢？
0: 王翰说，
2: 求人那些人武艺高强，尚且失手，你到张府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吗？即使张京真能派人杀死韦月江，那副害死那么多人的玄机图又怎么办呢？要除掉韦月江，还得想个稳妥的法子。
0: 刚回到会训方，老仆即禀告说，
2: 狄相公适才派人来，请狄郎回来后迅速赶去上贤方。
0: 狄交知道伯父自以河北道副元帅的身份统兵安抚河北回来后，身子一直不大好，闻讯知道有变故，忙牵了一匹马往狄仁杰府中赶来。却见房前院子中已经聚集了不少官员，均曾受过狄仁杰的举荐，是他名义上的门生，有秋官侍郎张柬之、司行少卿桓彦范、下官侍郎姚元崇、司行少卿袁树己、天官侍郎崔玄伟等，还有新被狄仁杰提拔为监察御史的前河东县令窦怀珍，甚至连洛州长史敬辉也在其中。狄交见到敬辉的那一刹那，才恍然明白过来，那真假车三一事多半是出自伯父的主谋，所以他后来才再三顶住王翰、狄交等人不要再追查这件事，追来追去最终只会从他门身追到他自己身上。他这么做自然也是跟太平公主收服宗大亮一样，看上了车三访人笔记的本事，有所图谋。只是不巧的是，这是一起冤案，车三是代宗大亮受过，本人并不会访人笔记。虽然伯父最终也能发现这一点，譬如再用到车三的时候，只是那样一来，许多内中细节再也无法弄清。绑架王翰的人搜出信后发现了蹊跷，并没有就此隐瞒，反而将可疑之处告诉了王翰。原来策划这一切背后的人都是伯父，也难怪他让人带话给王翰，务必找到将信放入李蒙行囊中的人。如今想来，那人确实可惊可怖。他到底是什么人？对这件事知道多少？为何抛出三封信后再无音讯？他是不是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一切呢？正思虑踌躇之时，狄仁杰之子狄光昭出房叫道，家父请诸位进去。众人便放轻脚步，鱼贯进入房中，狄娇也跟在后面。狄仁杰半倚在床上，面若金纸，已有垂死之态，勉强说了几句客气话。众人见他无力多语，便告辞出去。狄仁杰命狄光昭出去送客，又招手叫狄娇到床边说，
2: 你先留在这里，我有话说。
0: 狄娇说，
2: 是。
0: 过了一会儿，却不见狄仁杰说一句话，不免很是惊诧，又不好多问。
1: 过了一刻功夫，门外传来脚步声，狄光昭重新领着张柬之、欢燕范、袁树己、靳辉等人进来，五人在床前站成一排，肃然敬礼。狄仁杰命仆从、儿子均退出房外，只留下狄娇，这才叹道：“
3: 所恨衰老，身陷朝露，不得亲眼见到武功盛世，即个保爱，愿见本心。”
1: 张柬之说：“
4: 恩师请放心，我等立过重誓，必会完成恩师的心愿。”
1: 狄仁杰缓缓流下眼泪，只与五名门生一一对视，再无一句话说。良久，张柬之五人不得已起身告辞，退出寝室外，却并不离去。均好奇恩师为何会突然如此悲伤，袁树己猜测着说：“
4: 是不是狄公自感气力转衰，来日无多，欲安排家事啊？”
1: 张柬之却不同意这种看法，说：“
4: 没有听说有大贤不顾国事而先谋其家事的，咱们再等一等看看。”
1: 片刻后，狄娇出来请张柬之、还燕范、袁树己重新进去。狄仁杰说：“
4: 适才崔宣伟、靳辉二公也在，所以我没有说话。他二人能够决断大事，却是有些毛躁，难守机密。我时日无多，只有一句话要特别交代：魏王武承嗣已经被人暗中除去，诸公少了一个劲敌。然而欲举大事，还得先除掉梁王武三思，不然则必反生大祸呀。”
1: 狄娇一直奉命站在床边，闻言很是吃惊，心道：“
4: 原来武承嗣是被人害死，这人跟来俊臣一样，仇家极多，理应防范极严，不知道什么人能在魏王府下手。”
1: 只听见张柬之等人应答了几句，狄仁杰甚是待倦，挥手说：“
4: 我去后，你们所有人需奉张柬之号令，去吧，不必再来了，以免惹人起疑。”
1: 张柬之等人只得退了出去。狄仁杰说：“
4: 娇儿，你都听见了？”
1: 狄娇说：“是。”“
4: 你可还记得那个大雪的冬天，我去探望卢仪，见你沉稳有时，想引你入朝为官，不料卢仪却说老臣妻下只有一生，不欲他同相公一般侍奉女主。”
1: 卢仪就是狄娇的姨母，也是她的养母，历来不准狄娇与狄仁杰一家来往。狄娇想不到伯父病重，居然念念不忘当日养母斥责之语，这才明白狄仁杰向门生交代机密大事为何特意不避自己，原来是要告诉自己他表面是在侍奉女主，但暗中做的却是匡扶唐氏的事。张柬之这些人都是他刻意发掘出来的志同道合之士，安插在要害部门，各居高位，为的就是举大事。他心中一时百感交集，良久无语。狄仁杰说：“
4: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明白伯父的意思就好。你去吧，我还要见别的客。今日之事，切莫再对第二人说起，包括你的那些好友。”
1: 遵命。狄娇行了一礼，退出房来。狄光昭正陪着一名中年男子静静地等候在门前，那男子气度雍容华贵，眼睛却如阴损一般锐利。狄娇并不认得他，却认得他身后的随从，正是曾在蒲州见过的李弄玉的随从公言。狄娇心道，
4: 这人大概是李弄玉那群人的新头领，在碧落馆中布置圈套，诱捕韦月江的也该是他了。原来伯父一直跟他们有联系，难怪洛州长史靳辉的手下梁笑笑一进碧落馆又立即退了出来。他跟伯父的门生们一定很熟，早有暗通往来，可这不是矛盾了吗？之前我和星剑都猜想李湛是伯父这一方的人，那些在太原劫走星剑，在伯父郊外别墅的那些军人都是李湛的手下。既然伯父跟李弄玉一方早有来往，李湛为什么要杀死李弄玉？莫非……
1: 正想直接开口询问那男子，狄光昭匆匆进去又出来叫道：“
5: 父亲大人，有请李公进去。”
4: 那姓李的男子点点头，跟随狄光昭走进寝室。狄娇正在离开，公言忽然叫道：“
2: 狄郎，请留步，我有一件事正要请教。”
4: 狄娇说：“郎君请讲。”“
2: 在御史台狱中杀死仇人的人是谁？听说当时王汉王郎也在场，狄娇该是知道的。”
4: 狄娇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蒙江杀人一事，想来这事因涉及宫廷机密，刻意得到了掩盖。公言见他迟疑不答，说：“
2: 我就是当日跟仇人一道潜入张易之宅邸的人，我们在暗中听到一些事情，跟王并珠有关。他妹妹王雨仙是狄郎的至亲好友，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4: 狄娇猜他问到杀人者姓名，无非是要报仇，当即说：“
2: 杀死仇君的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不是什么坏人，只不过身不由己，恕我不能奉告。”
4: 公言说：“
2: 那好，咱们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5: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

0: 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琴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12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在北京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另外，针对巴拉圭总统近日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三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访华，关键时刻中美高层互动备受关注；中国牵头制定5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发布，为全球能源市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各

0: I think these meetings will help to do that.
1: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2: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无疑也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各界及舆论对此访有怎样的期待？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
4: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5: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中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
7: 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
8: 特别在中后期开发的时候，如何使我们更多的页岩气能够快速

0: 稳定的产量产出来，这个对于这个页岩气开发至关重要。基本上每一个标准至少有10000套数据来支撑。
1: 应用该标准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10%左右，可支撑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65%提升至85%以上，单口页岩气井的作业成本可降低10%以上。另外，滑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页岩气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水力压裂，相当于用高压加液挤出天然气，而滑流水是水力压裂的主要工作液。该标准系统规范了滑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将大幅减少贸易与仲裁纠纷。
2: 在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当中，有2项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与质量监测的难题。
1: 全球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中有约40%为高含硫气藏，这类天然气因为硫沉积问题导致开发难度极大。此次发布的饱和溶解法测定元素硫溶解度，为安全清洁开发提供了科学手段。依托该标准，可精准预测硫沉积趋势，建立含硫气田开发动态预警模型，为开发方案优化提供关键指标数据，预计能支撑单一气田年均增产约0.7亿立方米。
0: 在输送过程中，必须把这个控制到一定的很低的含量，不然的话，它容易这个腐蚀我们的管道，我们管道就可能会出现裂开、穿孔等情况。这是我们发布一个光学法的快速在线监控硫化氢的一个标准，来保证整个体系内我们硫化氢的含量。
1: 激光吸收光谱法测硫化氢国际标准，就是为天然气在线监测建立了高精度、高效率的国际统一技术规范，实现硫化氢等腐蚀性气体的快速精准检测，将检出线压低至0.1毫克每立方米，实现小于5秒的急速响应，检测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60%以上。依托该标准，全球超40000公里跨境管道可实现硫化氢含量实时精准监控，有效规避管道腐蚀与非计划停输风险。
3: 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100余名专家直接参与该领域国际标准制修订，并成功推动我国牵头的标准被英、法、德、韩国、肯尼亚等欧亚非地区20多个国家采用。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融合，让中国技术标准走向世界，为全球天然气产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4: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由中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国际标准正式发布了。可能有人会问，国际标准多了，这有什么特别的？那我告诉你，特别在2点。第一，这是由中国牵头，联合全球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完成的。第二，它涉及的是天然气，当前全球能源转型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过去，能源领域的国际标准大多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而这一次，中国从跟随者变成了引领者。这5项标准覆盖了天然气的检测、输送、贸易结算等基础环节。换句话说，今后全球在买卖、运输、使用天然气时，会有更统一、更科学、更公平的规则。在这规则里，融入了中国的技术经验和智慧。有人会问，这跟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标准统一后，天然气国际贸易的摩擦会减少，成本会降低，最终受益的是每一个用气取暖、做饭、发电的家庭和企业。在全球能源紧张的今天，这样的标准就是为市场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对大家许多从事能源贸易的朋友来说，

0: 这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正在深度参与甚至主导全球能源治理，这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玩，而是打开门把好的做法、成熟的技术拿出来和世界共享。这五项标准是中国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的中国方案。作为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看到祖国主脊骨从世界工厂一步步向规则制定者，我们深感自豪。这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工程师多年的努力，也是中国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国际秩序的体现。能源无国界，合作引未来。希望这五项标准能成为一扇窗，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不仅有能力制造，更有智慧引领。
1: 记者11号从中国工业汽车协会获悉，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展现出中国汽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2: 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出口延续强劲增长势头，成为行业最突出亮点。四月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1至4月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当前，中国汽车工业围绕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三大方向加速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技术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同步推进，产业整体竞争力稳步提升。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从芯片到电池，从智能座舱到语音交互，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首次大规模入驻主展馆，与整车企业同台亮相。
3: 包括电池，包括智能座舱、芯片跟智驾，它的地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一些零部件在这个汽车板块里面一些这个作用。这些我觉得也是凸显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全球的技术领先性。
2: 不少车企集中推出面向全球市场的最新车型，展现了中国汽车产业品牌升级、深耕海外市场的新趋势。
4: I think that's very nice cars, and we want to see expand in Russia because we don't have expand selling there. Yeah.
5: 气氛真的很好，然后感觉各种全世界车迷都在这里。国产电车发展真的很快。无论从自驾而言，还是自动驾驶，还是从内饰，还是智能体验而言，真的进步很大。
6: 像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这种门锁的解锁安全，那我们是做四重冗余的安全，那我们其实具备涉水700的这个毫米的这个能力。
2: 从月度数据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国内市场稳底盘、海外市场拓增量、技术升级强核心的良性格局，产销稳步增长，夯实产业基本盘，渗透率过半，标志市场结构完成历史性转变，出口高速增长，彰显全球竞争力。未来随着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海外渠道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协同持续深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为制造业升级与外贸稳增长提供强劲动能。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
8: 的。
9: 妈，我拿到了健康。
7: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位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回国创业的博士，他就是浙江清越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陈志华。他选择扎根浙江长兴这座小城，以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壁垒，实现了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制取消毒液，开辟了电化学清洁产业新赛道。
11: 叫陈志华，我是斯坦福大学化学系的博士，然后同事们跟朋友一般叫我风暴客。我做的呢是电化学这个行业，就是一种通过电来产生新物质的一种化学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水跟空气实时制备过氧化氢。
12: 过氧化氢也就是大众熟知的消毒用水，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家用洗涤机、洗衣机等各类家电的除菌消毒功能，其合金技术模块不少都源自陈志华的创新研发与技术成果。
11: 当时呢，我在斯坦福读博期间，其实我从事是燃料电池方向的研究。那么对于大多数研究燃料电池的同袍来说呢，减少过氧化氢的生成是个核心的研发目标。但是呢，比较有意思，我所经手的所有的催化剂跟反应剂经过我的优化之后，都能大大的提升过氧化氢的产能。我的老师就讲了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就当你无法击溃你的对手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加入他们。所以就当初就把我的论文标题从如何减少过氧化氢的发生变成如何提升过氧化氢的产率。那么当时我们做出这样子一个不需要膜也可以流动性产生过氧化氢的仪器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轰动的。
12: 2019年毕业前夕，他终于成功了。这项名为 Electro-Pyro 的技术，可以用特殊电极和低电压，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实时制取高活性过氧化氢溶液，且无残留、无运输风险，浓度可调。这项自主研发的原创技术，为民用消杀、家电健康、公共卫生等领域开辟了绿色低碳、就地制备的全新技术路径。学成毕业之际，陈志华毅然选择回国扎根，最终选定落户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11: 我们催化剂的底板呢，往往是以粘布这种纺织品为底原料进行深度加工的，所以使得在湖州地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合适的。然后长兴本地又包括湖州地区是有个很特色的本土政策，叫南太湖精英计划。然后当时的话应该是总计是500万，然后分成两期拨付这样子。这个应该说是雪中送炭。第一代产品当时我们在那个微信上面是做过一次直播的，那么下面有很多人觉得喜欢，然后我们下单买了这样的产品，但是很快他们就退货了。然后对面就说了两个很尖锐的问题，说第一就是我并没有办法那么勤快的去补充各种各样的水，然后第二就发现它其实水进去之后它没有办法被倒出来了。
12: 面对挫折，陈志华和团队并未轻言退缩止步不前，而是沉下心来复盘问题，迭代优化产品，历经一次次攻坚克难，项目终于迎来发展转机。
11: 当初是在进博会2021年左右那场进博会上面，就是我们获得了不少的订单。当初订单的话应该有3000多台的订单。
13: 我们这边现在大概有5条生产线，像去年的话清热的总产能大概是在5000万人民币左右，那么今年到这边的话我们大概扩容到1.5亿左右。那么主要的话可以看到是围绕家电啊，或者说是各种大大小小的模块。
12: 如今陈志华的企业已与国内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累计获得国内外授权及受理专利超100项，并成功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4: 未来我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给客户定制更好的、功能性更全、更进一步开发的模块上面。所以说在未来的话，短期的未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会进一步渗透家电的市场，逐步会扩容到更多电化学能波及到的家电的这样一个覆盖。
11: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的。那么就是我们是希望作为中国人，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汇集到国家最多的人群，然后在这边生根发芽。
7: 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

0: 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11号，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出席，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8: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除了开幕式及主论坛活动，本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等多场活动。
7: 据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针对防务安全、两岸关系及东亚局势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提出和平繁荣之恋的构想。
8: 郑立文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本地区的重要经济与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恋。他认为，东亚不应沦为零和博弈战场，而应成为带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有台湾媒体报道认为，郑立文的主张引发岛内反响，关键在于中国国民党认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其两岸关系的构想能够落实和推进，再次证明台海和平绕不开九二共识。
7: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政党共同提出的防务特别预算，上限为7800亿新台币，低于赖清德当局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但赖当局或再提一个军购预算追加金额。
8: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蓝白共提版本的防务特别预算后，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鼓动台当局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对抗大陆。美国在台协会也喊话台湾尽快通过剩余的预算。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或将再提一个防务特别预算。报道称，岛内绿营组织将在5月23日发起抗议活动，支持民进党继续追加防务预算。对此，台湾社会批评赖当局附和美国，大赚军火钱。台湾防务预算已经成了民进党和美国军火商赚钱的工具。
9: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7: 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北、高雄等县市选情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不但同场拼人气，也端出政见争取支持。
10: 共产党，共产党，支持国民党。
8: 据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日一同出席活动，同场比拼人气。李四川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近期遭绿营攻击抹黑，李四川也进行了回应。
11: 我的爸爸是捕鱼，就我的出身的部分都在抹黑，我一直认为这一个是相当的恶劣。
1: 环球华人

0: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叫嚣此举可以迫使解放军进行所谓战略后撤，引发军事专家的质疑。目前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情况如何呢？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分批向美国采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届时将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射程300公里，战术导弹504枚。近日更有声音传出，海马斯系统可能会前推到澎湖及东引进行部署，宣称此举可迫使解放军将战力所谓后撤100公里以上，从而台湾能获得更多的防卫预警空间与时间。台湾是分几批次向美国购买海马斯系统的，目前的交付情况如何？又把它们部署在哪些地方呢？赖先生，
1: 台军原本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在2024年的10月已经移交。后来由于台湾在向美国采购自走炮，美国当时不允许，所以又增加了18套的海马斯。他原本计划是在2027年的时候才移交给台湾，但是后来台军他对外强调说很有可能会在2026年，就是今年，会提前移交给台湾。5月8号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联合通过的这个对美国军事采购特别预算，这个特别预算的条例把防卫的经费提高到7800亿元新台币，它完全满足了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美国想要卖给台湾的这个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套，采购了82套的多管火箭套，所以总共台湾在未来就会有111套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炮弹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预估是504枚，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会根据这个台军的需要而增加。我们目前看到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是分配给第十军团58炮兵指挥部，它放在台中这个地方。为什么放在台中呢？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海马斯它最远的射程可以达300公里，所以它可以往北部移动，那去支援北部战区，也可以往南部移动支援南部战区。目前有预先规划，可能会再往前推升，也就是放部署在澎湖岛以及东引岛这个地方，那就很贴近中国大陆了。特别是在东引岛这个地方，东引岛离这个福建就更加的接近了。
0: 刚才赖先生呢特别提到，虽然对于海马斯系统台军已经有所部署，但是接下来呢他们打算将其前推至澎湖和东引进行部署，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地方？
2: 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他以为用了海马斯就可以解决对大陆的这种反制的能力，会逼解放军后退。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引岛也好，澎湖岛也好，它的面积都非常小。另外呢，就是海马斯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有限因为它的打这种所谓就是高精尖的吧，就是这种小直径的精确弹药呢，大约是150公斤重，射程150公里。它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价格的低廉和它的射程的这个精准来对你构成相应的威胁。但事实上呢，就是解放军它在整个的就是沿海方向有很强的这种火力部署。这个火力部署呢，既有进攻性的，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火力部署，还有呢就是防御的火力部署。那不会因为把这样的海马斯向前比如说前出 百公里，然后那解放军就会后撤百公里啊，做这样一个防御，不可能的。你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海马斯呢？因为海马斯呢是多管火箭炮，它呢就是发射这个弹药呢，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的这种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啊，主要是车载的，它可以随时的起束，然后发射之后呢就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呢射程相对说比较远，可以打到上百公里，而且弹炮合一。所谓弹炮合一，就是既可以打火箭弹，也可以打导弹，只不过就是搭载导弹的时候数量少，搭载火箭弹的时候数量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用比如高端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拦截，你的成本会很高。那如果你用一般的弹药呢，可能又很难拦截到它，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但这个情况呢，在俄乌冲突中啊，实际上也有一些显现。最开始的时候呢，乌克兰使用了这种装备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打他的指挥所，打他的一些机动的目标。但俄军很快就拿出铠甲这种弹炮合一的防御系统进行了反击，而且拦截到了啊，就这样的精确的弹药。所以我们看，既然俄军能拦截，那解放军当然也能拦截。
0: 其实早在今年的二月份，岛内就已经有消息传出说台军呢要把海马斯前推至澎湖河东引。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消息再次爆出呢？
3: 此时此刻啊，再次爆出这样的消息，首先我觉得是民进党当局呢想利用这个军购预算它的通过呢来对内造势。因为台立法机构刚刚三读通过7800亿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啊，海马斯是核心的采购项目之一。那么台当局呢，此时他释放部署这个消息，其实是为了向岛内民众宣传这个预算花了值，标榜呢能够买到具备远程威慑，然后源头打击的一个装备，掩盖他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的这个本质啊。对内他是想安抚前段时间岛内舆论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质疑，粉饰所谓的防卫成效啊。其次呢，民进党当局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对外展示说我是以武拒统的姿态啊，向美国呢表忠心。因为这一次台立法机构在预算通过的整个过程当中，完全限定是要对美的军购，排除了台湾自制的武器。那么，台当局借此释放消息呢，向美国示好，彰显他紧跟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要求啊，并且同时刻意挑衅大陆，炒作所谓的军事威胁啊，那么妄图靠外部的势力呢，跟先进的这个武器以武拒统。那么最欺骗岛内民众的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想通过将海马斯前推到澎湖跟东引去延伸打击范围，我觉得这是害了澎湖跟东引的这个居民老百姓。
0: 针对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至澎湖与东引，国防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胆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我们记得在之前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当中呢，海马斯系统就已经被解放军精准点杀了。那么现在虽然台军呢要将其前推部署，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反制手段？
2: 我们先看，就首先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它是优于就是台军或者是说民进党当局购买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是性能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上，那解放军也占着优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的方式上，因为现在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既然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你就有侦察预警系统，比如天上的卫星啊，侦察的飞机啊，还要有这种各种打击的平台和手段。因为我们在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陆地上有导弹、火炮，还有空中的飞机。那这些就是武器装备或者体系作战能力，这个民进党当局它是不具备的啊。首先从体系对抗，它不具备这样条件。那我们再讲到具体到海马斯这个火箭炮的啊，这样的系统，那它这个数量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火箭炮，哎，那远程火箭炮，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要比它厉害得多啊，比如说300毫米的这种，我们叫远香火，在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实践中呢，也试验过，就是我们可以火力比它猛，射程比它远，打击精度也很高。那你用这种数量少，这个方式又比较单一的手段去跟一个强大的这个钢铁长城去对抗，你怎么可能就是能够发挥他所设想的这种逼退解放军的作用呢？
0: 同时，林教授，您认为台军又为什么如此看重海马斯系统呢？
3: 刚我们北京演播室的这个

0: 嘉宾也提到了哈，确实，台湾军备的生存能力差，而且后勤脆弱也是它的致命短板。那么台军之所以看中这个海马斯，说实话，就是它所谓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定位，去弥补它的这个火力的短板。再者呢，台军也认为说海马斯它重量轻、机动快啊，可以利用这个澎湖、东引，它有很多的这个战备坑道去隐蔽部署，也就是他打算在一分钟之内打了就跑的技术啊，他就希望说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提升他的生存概率，去强化前沿的阻滞能力。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力推台军呢放弃传统的大型装备，重点发展这种小而多的不对称的武器，海马斯就是美国他认可的核心项目。那台军采购海马斯呢，就是抱美国大腿去换取美国支持的一个举措。但是啊，我们刚刚专家也说到，澎湖跟东引的面积很小，地势很平坦，整个暴露范围很大，全程是处于整个解放军密集侦察跟远程火力的覆盖之下，海马斯几乎没有隐蔽跟机动的空间，生存时间我觉得是以小时计算，还不是以天。所以海马斯在澎湖跟东引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就是一次性的消耗品，补给线很容易就被切断，大型弹药的吊装跟转运很容易被追踪，分散部署跟持续作战是很难实现的。
1: 在俄乌以及中东两大战场当中呢，海马斯系统的弱点已经纷纷的暴露出来了，而且再加上台湾地形的限制也是非常多的，非常不利于海马斯系统藏匿行踪。所以赖先生，您如何看待海马斯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2: 是的，海马斯的多管混箭弹原本在俄乌的战场中对于俄军产生重大的伤害，它的存活力高，精准地大啊，而且呢，它本身对于俄军的有生战力，或者是它的这些作战地面部队的作战，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战争经验的累积，海马斯的弱点也被看到了。它第一个弱点就是它对于GPS 的高度依赖，以及对于电磁环境的高度依赖，那因此可以透过电子干扰，可以透过对 GPS 的欺骗干扰来削弱它的作战力，削弱它的精准度，而且在电磁环境被破坏的时候，它本身的作战能力就大为削弱。第二部分就是它的机动性，它的机动性里面，它原本发现它是射击完了以后它就可以离开，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后来也找到了它的破绽，例如说可以采用无人机，可以采用这个反炮兵的雷达，可以采用军事卫星，可以采用热追踪的方法来找到它的发射器的位置。以台湾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台湾的面积很小，才36000平方公里，中央山脉太长太大，所以我们的作战纵深非常的短。那作战纵深小，它本身海马斯的导弹的部署就不容易，而且容易被发现。另外，海马斯本身如果放在城市里面，交通道路城市群容易被卫星，容易被这个无人机等所定位所发现，所以它本身的存活空间就变得相对狭小。
1: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海马斯视为遂行不对称战力的所谓关键一环，频繁高调炒作。然而，澎湖地势平坦开阔，最高点仅约50米，这使得海马斯火箭炮几乎没有机动隐蔽的空间。东引岛面积约3平方公里，冲突时将成为解放军的重点监视目标，台军的海马斯几乎没有机会逃脱。因此，有军事专家批评这种部署实际上将士兵置于危险之中。
3: 有消息指出说，这么做就可以迫使解放军所谓战略后撤，真的能做到吗？
4: 在我们进行演习的时候，对台湾岛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基本上两大步骤。第一步骤呢，就是围岛的，我们叫这个海上封锁作战，还有一个呢，就是登岛登陆作战。那无论在哪个军事方式里边，海马斯啊，它所发挥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在封锁作战的时候，你敢使用吗？你一旦使用了，你

0: 这个岛可能就整个变成一片火海。当然在现在的这种高精度的打击下，它不是说整个全覆盖，而是说我打得非常精，你的海马斯离不开这个雷达，离不开你的这些补给，那只要我把你的弹药打没了，我把你的雷达打没了，你就成了瞎子了，你就无米之炊了。所以解放军对于它的打击的精度和它的速度都是可能这个民进党当局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们说呢，如果想凭着这个海马斯啊，凭着一些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想搞台独，就想搞分裂的话，那这个就是痴心妄想。
1: 有舆论指出说，解放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从侦察发现到火力摧毁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啊。所以林教授，您觉得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解放军对于台军而言是否造成了碾压态势？
2: 是的，如您所说，现在解放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作战链条，实现了这个发现及摧毁的一个作战能力哈。所以台军他如果仅仅依靠零散进口武器，根本就没有办法撼动整个结果。首先你在侦察发现的方面，你看大陆的低轨卫星，还有超地平线的雷达、无人机群跟信号情报，去构建了整个全天候全局化的这么一个监控。那你这个海马斯这一类的武器生存空间跟时间就会被大幅度的压缩。那其次呢，如果是在指挥控制方面，解放军它可以实现多领域的融合跟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加速，就实现陆海空跟火箭军信息作战能力量的一种整合，那么响应的速度呢是远远超过台军。那再来就是解放军的这个短程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无人机的蜂群，它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这个打击体系。那在火力方面确实可以实现多层的一个饱和式打击，数个小时就可以瘫痪并且摧毁台军的火力。如果你要谈到结构的话，那么解放军它是体系化作战，刚我们北京专家也提到，多军种的协同、信息互通、后勤支撑的是很完整，而且台军的这个海马斯跟指挥体系的整合其实很低。那么解放军的体系化的作战对台军单点武器的这种反击，台军根本无法达到反制效果。一旦解放军先期压制台军的这个侦察跟指挥体系，美制武器基本上都失效了。那么在战略方面来讲，你看解放军它可以实施导弹打击、潜艇封锁、水雷阻隔，那么再有一个无人机蜂群的配合，去切断台湾所有的补给，但台湾关岛它并没有陆地外援的这种通道啊，外部的援助是很难突破封锁，能源跟后勤在数周之内就会崩溃。那么这7800亿台币的这个军购案，只是防御的补强，无法完全的去逆转远程打击的这个优劣势比。所以解放军对台军的远程打击碾压态势，本质上是完整的作战体系对上台军的这种零散进口武器的降维打击。所以台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呢，仅仅只是提高作战成本，丝毫是撼动不了解放军的远程打击体系的。
1: 总之，赖清德想要以武拒统，完全就是螳臂当车。那么除此之外，近期台军还有哪些备战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呢？赖先生，
3: 目前我们发现台军有几个发展方向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对于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未来在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在澎防部、澎湖防卫指挥部，以及在东引指挥部，甚至不排除在这个花东地区都会部署一个连。第二个就是它的战略思维有转变了，过去想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可是后来发现没有能力也没资格打这样的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所以它形成了一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就是要让解放军在战争的初期中增加它的消耗成本，增加它的风险，增加它的本身的战争武器还有人员武器装备的高度的消耗，使这个解放军觉得高度的消耗划不来，不值得。第三个不能排除就是像日本购买新一代的战舰，因为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改变了，卖给澳大利亚，目前他计划卖给澳大利亚11艘，有3艘在日本来建造，另外的8艘移到澳大利亚来建造，相当有可能台军采用澳大利亚的模式，另外也有可能采用菲律宾的模式，也就是日本把他的二代舰或者是他本身准备要淘汰的战舰卖给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他要淘汰的战舰或是要封存的战舰卖给台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对于海鲲舰的一个建造能力。 目前海坤舰第一艘

0: 已经下水了。台军计划购买八艘，这八艘都是向台船自己来购买。但是目前台船的负责人放出来的讯息，他认为台军增加购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他主张要购买到十二艘。他的逻辑是认为说，有三分之一是用来训练，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用来维持战斗任务，这也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了。
1: 台军这套海马斯前推的计划更像是一场带着冒险色彩的姿态展示，真正的安全从来都是建立在自身实力和理性选择上，靠外部输血和冒险挑衅终究换不来持久的安宁，任何误判形势的铤而走险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琴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

0: 欢迎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1: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它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2: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3: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2: 惊艳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4: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啊，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2: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5: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是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2: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万亿元的地势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式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6: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一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2: 如果说机器人谷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 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试产线正

0: 时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家中市，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万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1: 那中日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0: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1: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0: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2: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0: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3: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0: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向新，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

0: 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旗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旗，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1: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旗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旗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旗半岛居民吴章鱼。
2: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吧。
3: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加一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连长链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2: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要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1: 在黄旗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旗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回忆起黄旗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4: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长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亩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1: 20世纪80年代，黄旗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厂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4: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都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1: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4: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什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1: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旗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旗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 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芪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芪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芪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芪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芪半岛居民吴永寿：
5: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1: 2004年起，黄芪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在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芪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芪半岛居民刘文如：
6: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1: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芪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芪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芪镇干部王海峰：
7: 黄芪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1: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芪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 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湖南娄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启春假，这两天与周末相连，可形成4天的小长假。该地春假没有凑清明假期的热闹，也与之后的五一假期错开，被网友称为错峰版春假，收获一众点赞。春假虽然只有短暂的2-3天，但可以让孩子们从

0: 繁重的学习中抽身而出，徜徉于祖国大好河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亲密接触中收获别样的感悟和力量。这部分休闲时间的释放也激发了文旅消费新活力，为春市经济注入强劲动能。盘点多地的春假时间表，虽然也有因地制宜的声音，但拼假仍是主流。这种凑短拼长、零存整取的思路与现有的调休制度类似，却有其合理之处。不过，与此伴生的问题也日益引发社会的关注。如此拼假，假期时间是延长了，但出行时间仍相对集中，两个假期人流叠加，迎接旅客的是热门景点的人从众、被推高的出行成本以及大大折扣的消费体验，旅游服务部门也会压力徒增。此次娄底的春假安排不走寻常路，避开了可预判的假期人流，让春假出行更从容，体验更友好，因而备受好评。当然，对于春假安排在何时最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统筹理论，但只要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相信最后都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理解。目前来看，摆脱路径依赖，实现真正错峰春假，提升出行体验，应该是支持率最高的一条。实现春假错峰，正如最初推行春假一样，不应也不宜一刀切。从空间来看，可探索推行区域内梯次休假，即不同地方在不同时段放假，从空间上分散客流。如在浙江，各市春假时间并不统一，多数定在四月末，少数定在四月初，还有个别县市安排在五月。在四川凉山州、西昌、会理等六个县市，春假为四月一号至三号，其余十一个县春假为四月七号至九号。当然，除了区域，还可根据学段、气候特点、当地农时、民族节庆等进行分流。一地一策的差异化弹性设计，将为公众带来更扎实的获得感。春秋假对于学生来说，不只是休息几天这么简单，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也不只是在日历上画两个圈那么简单。放春秋假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俯下身来，认真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深入调研，真正结合本地实际，做到合乎情理。春假作为尚且新鲜的事物，娄底的错峰版只是其优化的初步探索。相信随着文旅市场供给侧的持续优化，各地经验的不断积累，职工带薪休假等配套政策的日趋完善，群策群力下，春假制度将更加成熟，释放出更多红利。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二月一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四月二十号到二十六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2: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两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3: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两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2: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

0: 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1: 史铁生也是住在轮椅上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他生命的信念啊，对亲情眷恋啊，都是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0: 身体囿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1: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有意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嘛，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最起码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0: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2: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0: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1: 书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了，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起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0: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3: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0: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4: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就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0: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

0: 服务，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1: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2: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0: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3: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4: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地方，有书看。
0: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5: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0: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6: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7: 回去五一放五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6: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0: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5: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相漂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10: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11: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尝新的时候会有吃。

0: 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1: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真，
0: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1: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吴于琼：
2: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1: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3: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1: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 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富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4: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1: 工坊里有10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5: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10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1: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6: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1: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7: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8: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1: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9: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
12: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勤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接着上两期的内容，继续来聊一聊小儿厌食症的治疗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除此之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和您说说舌尖上的养生文化。今天要说的是白果的临床应用。好，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今天我们和北京中医医院的李健医生一起来解析小儿厌食的这个问题。李大夫，咱们说了那么多这个厌食啊什么的，这都说归了包堆儿，就是吃的问题，
2: 对，
0: 进口的问题。但是咱们也知道，人的这个人体这个循环运化，它不光是吃进去，还要会排出来。
2: 对，
0: 有进有出。那么，如果说咱们有这个厌食的问题存在的话，它同时还有可能会产生其他哪些连带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症状？
2: 除了厌食以外，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肚子的表现，那就是说肚子胀，甚至有的肚子疼啊，这是再往下呢，那就是大便了。大便可以干便秘，好几天不拉屎，也可以拉稀啊，对，然后一天拉好几回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呢，都是就说和厌食所伴有的这些个症状里边都可以见到的。
0: 对，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就是吃的少，那么按理说我就应该东西没什么那么多的废物啊，我应该拉的少，怎么还反而还会拉稀呢？
2: 对，
0: 还会便秘啊。
2: 对，这个其实呢是有时候好多家长跟我说我们家孩子吃的特别少，拉的特别多。我说这事实际上是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想我们的胃肠道

0: 到一起也不少呢。
1: 嗯、对，但是我觉得厌食的小孩、嗯、那真的是他就是不爱吃饭，零食也不吃。
0: 啊、是吗？
1: 对对，这是厌食症的那个。其实呢、嗯，那个刚才说那种呢，实际上是假的，
0: 啊、假的，
1: 假的，哎，表象是假的。
0: 那还有，你像厌食、偏食、积食和畏食，这也是一些家长搞不太清楚的这个概念。
1: 啊嗯、
0: 偏食好理解，就有的东西爱吃，有的东西不爱吃。
1: 对，偏食和挑食有时候差不多，
0: 嗯、差不多。
1: 就是挑呢、
0: 啊、
1: 是我就爱吃这个，我不爱吃那个。偏食呢，就是我也是就爱吃这个，但是不一定是他自己挑的，也可能是呢，就是今天吃这上了一大堆菜，我就光吃这个，好比说我们家儿子在小的时候就爱吃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他就天天的老吃这个。当然说后来呢，就给他改正过来了哈，以后他也吃，长得非常胖，还要减肥。
0: 那就是说他这种偏食跟家长的一些这个
1: 饮食习惯有关系，
0: 也
1: 有
0: 一定的
1: 关
0: 系。
1: 好多的小孩呢，他的饮食习惯和家长真的有关系。家长这某一类食品不吃，孩子呢最后造成孩子也不吃了，就是他老不接触，老不那什么，他也就不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饮食习惯确实和家长有关系，所以我常常跟好多家长说，我说你啊应该啊什么都给他吃，就包括很小的时候，刚几个月的时候，就是给他熬水，熬菜水，各种菜你全给他往里放，今天放这几种，明天放那几种，那放那几种，就说让他全都尝一尝，哎，然后全都吃一些个，我觉得五谷杂粮嘛，才能养一个健康的小孩，健康的小孩。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对于孩子来讲呢，就是说不要太偏食。首先从我们家长这儿来说呢，就应该呢做到这一点。不偏食呢，不代表说呢，你家长一定要就刚才说的关注太多，给他太多的食物吃。
0: 是，这就是您说的那个。不内外因、哎
1: 啊、对，
0: 非常关键。
1: 对，
0: 感觉虽然它不内不外，但是影响很巨大。
1: 对对对，
0: 是。那么还有一类就是积食，这就是吃多了
1: 啊，对，
0: 也会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
1: 对，就是说小孩的暴饮暴食和他饮食不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孩子的一个自然现象，或者也是他的一个毛病。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家长应该稍微控制一点，不要让他一下吃的太多。当你发现孩子舌苔特别厚的时候，当你发现他嘴里边有味儿的时候。当你发现他大便特别干燥，或者说大便拉下来的味儿也特别大的时候，这都是说明在这之前可能是吃多了，他可能消化不好了，这时候有问题了。这时候呢，应该及时的给他吃一点药，或者说去给他看一看。
0: 李大夫，其实我在您的这个个人介绍中啊，有一句话我就感慨比较深啊，不拘于一方一法。我想问问您是怎么理解这个的？不是很囿于一些方子的所限，也不囿于一些技法的所限，而是不拘一格吗？
1: 其实我讲这个讲的还是一个什么？一个综合治疗，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呢，在临床当中呢，常说他是学院派，他是那个什么临床派等等之类的。有时候呢，就说我就用这几个方子治疗什么这好多好多的病。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呢，我跟了好多的老师，学了好多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是一个样子的。辨中医讲辨证论治，整体治疗一个人一个样。那么的话，他是什么样就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就好比说，有的人小孩家长带着小孩来了，说我们这小孩就是什么，我就用什么什么。我说我等我看完以后，我说你这种方法可能不完全适合于你啊。所以呢，就是说。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啊，
0: 也是您这个多年来行医的一个原则方针啊。我的感觉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嗯，那好，希望今后呢，您能够为我们的患者啊，广大的患者，包括孩子，包括大人，钻研出更多更好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医方，来帮助大家解除病痛。
1: 好，谢谢。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降、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 人们用它来

0: 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
1: 其实白果它是银杏树上结出的果实，银杏树是10000年前很多植物灭绝以后能够保留下来到今天的一个活化石式的植物。现在在我们国家很多地区都有白果，最长的树龄1000多年了，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在临床上用白果这么多，中医怎么看白果呢？那我们要从源头来看，也就是白果的性味归经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国药典上是这样说到白果，白果是甘苦涩平，有毒归肺跟肾经，它有什么功效呢？炼肺定喘，止带缩尿，它有这个功效，多用于痰热喘咳之症。中药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毒性的药物，老百姓就特别害怕，但是有些疑难病怪症或重症，我们确实有以毒攻毒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黄帝内经》有一段话，大毒之病十去其六，长毒之病十去其七，小毒之病十去其八，无毒之病十去其九，骨肉果菜食养禁止，无使过止，伤其正也。这段话怎么理解？大毒之病就是毒性比较强的之病，当病好了60%的时候就要停药了。为什么停了？把这个毒性药去掉，用其他药来治疗了。如果你这时候还用这个大毒之病，就可能治疗作用小于它的副作用，就会中毒了。而长毒一般毒性的药物治病十去其七，也就70%好了，这时候你可以停用这个毒药了，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法。小毒治病就是有小毒问题不大，经过加工炮制可能毒性作用都没了，十去其八，到了80%好了，把这有小毒的这个药给它去掉。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什么意思？没有毒的很安全的药物治到90%可以停药了。那停药用什么方法去把那剩下10%给治疗呢？骨肉果菜食养禁止，就用其他的饮食调整的方法来把疾病给治好。因为老百姓知道有一句话，是药三分毒啊，多吃点食物他觉着放心，所以这时候剩点小尾巴或者治愈了马上停药，用什么？用食疗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身体。而这食养禁止，无使过止，什么意思啊？不能太过了。有的人大病以后马上鸡鸭鱼肉全上来了，就觉得他大病以后咱生活条件好了，多吃点好吃的不补得快吗？欲速则不达。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中医的调理是要有一过程的，急的就会产生新的疾病，又上火了你还得治。所以在久病重病大手术之后，饮食调养是一种慢慢来的过程，急不得。如果急了会怎么样？会伤正的，药用不好会伤正，食疗不好也会伤正。什么是正？就是抵抗力、免疫功能，中医讲的正气，正气充足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好。所以说，从食疗养生，中医治病，都是一个道理。中医还讲了，在治疗疾病过程中， 我们就要考虑不同的药根据性味来选择不同的疾病的治疗。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属性，食物跟药物一样都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咱们一年四季也经常要说到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程度不同。凉是寒之间，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间，热是温之极，程度不同。五味酸苦甘辛咸，这就是四气五味。中医在开方用药食疗养生上一定要遵守四气五味。那回到白果，历代医家应用白果都非常广泛，所以很多人在平常也愿意用白果来食疗养生。但是历代医家其实应用白果当中有稍微的差别，比如说清代的张璐在《本草逢源》中就记录了白果有降痰、消毒、杀虫之功效，这个就是他对白果的理解。当然还有其他的医书上对白果的论述，而我们现代人对于白果的认知也是越来越充分，越来越觉着它是一味很安全、效果很好的一味中药，也是一款食物。比如现代人有的用白果跟枸杞子一块炖汤来喝，是治疗什么呢？降压的小偏方。那一定是对于什么肝肾阴虚的高血压效果比较好。所以中医虽然是小偏方，虽然是辅助治疗，一定要强调辨证论治。所以有的人可能不是这个肝肾阴虚的高血压，你用了效果就不好。所以每个人要选择自己是不是适合用，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可能才不至于用错，才能有利于疾病的辅助治疗或者是保健的一些效果。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对白果的认知也越来越充分了，因为现代的科学发展对于中药这些药食同源的既是食物也是中药加强了科学的研究，发现白果仁含有淀粉、粗蛋白、粗脂肪，还有蔗糖，当然还有银杏酸，还有银杏醇，以及钙、钾等微量元素。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跟食物相伴一生，所以吃着怎么叫健康，吃着是怎么科学，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你所吃的食物，了解它的属性，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辩证的实善，强调了整体观念，这样才有利于我们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健康长寿。从健康食疗的角度，我们来看白果。其实白果在食疗养生这个领域也有1000年以上的传奇了。宋代时期已经是皇家的贡品，当然了，明清时代很多宫廷也用到白果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从主要的方面讲，第一个是强身健体，补益肺气。因为白果是入肺经的，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对于主持人、老师、律师、外交官，说白了说话比较多的，你平常用食疗的方法可以选择白果，它有强身健体、补益肺气的。你像我们医院有一个老中医，他平常每星期也吃一两次白果炖银耳，为什么？也是补肺气，肺五脏之一，肺主一身之气，所以有人说话气短，那你可以用白果，它补肺益气强身，这是它第一大功效。第二个， 它的功效是什么？尿频遗尿药用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说到遗尿，儿童遗尿症就是老尿床，我用白果治疗了不少这样的小孩，当然不会是用一味药，是一个组方，但是其中必用的可能就是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还有现实生活中这几年我发现女性的漏尿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就小孩是遗尿症，中年女性漏尿的比较多。我见过最年轻漏尿的32岁，那经常一咳嗽尿出来了，自己觉得很难为情，很难看，尤其到夏天。那这种情况下用中药治疗效果也非常好，那经常用的一味中药就是白果。说我不愿意吃中药，那你用白果作为食疗可以有缩尿作用。那老年人呢，就是遗尿的比较多，70岁以上的女性其实有30%经常是咳嗽着急。还有一个老奶奶大概是78岁了，上网上说我一笑都尿裤子，那这种情况我治疗也用这个白果，当时给她治疗到80%了，基本都好了，但还没有完全彻底。我说你就是多吃点白果吧，让她做银耳白果呀，用白果炖汤啊，当然不能说天天吃了，一个星期吃一两次对恢复起来也有好处。所以说用白果可以食疗的方法治疗遗尿症漏尿的人士。第三个，调节血管保护心脑。这个银杏啊，其实浑身上下都是宝，树叶银杏叶现在研究做成西药了，还有什么树根树皮果实它都是药。这银杏叶用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有调节血管的张力，保护血管的作用，而且免受损伤，可以减少血小板的粘合力，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经常用它。那保健食品，那我们用白果同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对心脑血管疾病或年老体弱的人也可以用白果。从这三个方面，那白果的食疗作用大家一看就非常广泛了。当然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养生食疗的一个平常可以做到的食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白果老鸭汤。很多人上饭店都会点这道食疗的菜肴，在家里其实也很好做。白果老鸭汤，一个是鸭，一个是白果，当然你可以配伍的再选择其他的食疗的食材也是可以的。总之白果的食疗价值是非常广泛的，但是白果的食疗价值再好，我们要想到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好，还有它的需要注意的方面。那白果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它有小毒，对人体有损伤，所以不能生吃。第二个，吃的量不要过多，一次量5到6枚即可以了，也不能天天吃。所以这种小毒通过熟食就会降得很低，通过合理的食用就没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每人的情况回避它的副作用和它的毒性，就会给你一个健康的食疗的最终的结果。那我们说了白果这么多好啊，那么归纳起来咱们赞美白果，白果到底有什么好呢？用几句话来说，千年传奇是白果，雌雄共生传世多，收涩止带治遗尿，药用定喘又止咳，药食同源补肺气，强身健体上餐桌。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白果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聊一聊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1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健康诊疗室。
11: 听众朋友，全球呢每年因为肺癌死亡的人数大约超过了135万人，多于乳腺癌、前列腺癌和肠癌死亡人数的总和。而且近年来呢，肺癌的发病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呈持续上升。如果不幸患了肺癌，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在大多数的老百姓眼中啊，手术、放疗、化疗可能才是治癌症的首选方案，中医呢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那么这种看法究竟有没有道理，是否正确？中医在肿瘤的治疗中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功用？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主任杨国旺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说一说传统的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当中的作用。那么开始今天的正式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杨国旺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3: 本期嘉宾杨国旺，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医生，北京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肺癌、乳腺癌、淋巴瘤及消化道肿瘤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恶性肿瘤并发症和急症的治疗， 包括恶性胸腹水、上腔静脉综合症等。肿瘤康复，包括癌症疼痛、癌性贫血、癌症相关性疲乏的治疗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药抗瘤抗转移机制研究、肿瘤康复、姑息治疗等。杨国旺医生为您详解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0: 杨大夫您好，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
0: 其实说到肺癌啊，很多人现在是谈癌色变，就觉得这个癌症离我们太近了。身边的很多人，你就会不断的听到，哎呀，谁谁谁生肺癌了，谁谁谁怎么又得病了啊，这个不治之症。
1: 对。
0: 那么作为我们健康的一个重大的杀手，也了解到了近些年来它的这个发病趋势是不断上升的。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1: 对，确实如您所说，目前呢，整个肿瘤的发病率都是在不断的攀升。那么在这当中呢，肺癌的发病率呢，它现在目前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当中，它都是排在第一位，而且目前还在呈现一个快速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0: 是，我们感觉这个健康杀手越来越多了啊。
1: 对，是
0: 是。那么肺癌的发病原因，我们呢，很多人通过各种各样的科普渠道都有所了解，但是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还是想请您再跟我们拧拧这根弦儿，说一说怎么做，做的不对了就有可能引起肺癌这种疾病。
1: 好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吧，经常有病人和家属问我们，我们得了肺癌，这肺癌是怎么得的？
0: 对呀，我怎么得这病的？
1: 大家对这个病因非常关心，实际上我想大家都有这个方面的常识。肺癌的发病因素有很多，那么从内因来讲，有可能跟患者的体质包括一些遗传因素有关系。那么从外因来讲呢，实际上肺癌呢，目前经过科学这个实验研究证实，90%以上的肺癌实际上都是跟吸烟有关系，也就是说主动吸烟或者是被动的吸二手烟。我想就是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常识，也就是说吸烟在肺癌的发生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
0: 是
1: 的，因为吸烟里面它这个烟草里面还有很多种化合物，那么这化合物呢，其中有大概有40种实际上是跟致癌相关的。最有其中当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的就是尼古丁。
0: 是
1: 这样。那么除了吸烟以外呢，那么肺癌的病因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环境污染。
0: 对。
1: 另外呢，环境当中有些致癌物，比如说一些放射性的元素，像氡。这个氡是一个气字头下面一个冬天的氡。这个氡实际上是放射性元素铀，它裂变以后所产生的东西。那么氡存在于哪儿呢？我们一些放射性的食材，比如家里装修一些材料，
0: 装修材料里，
1: 对对对，如果说这个食材不是很安全的话，它里面有可能这个氡就是含量是超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材料，比如含有石棉。石棉的话呢，它也是一个环境的致癌物。比如说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证实，石棉矿这个矿工当中，它的肺癌发病率比一般人群要高。
0: 长期接触这个是非常有关系。
1: 对，所以呢，吸烟跟环境致癌物包括空气污染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么还有一些少见的原因，比如说一些肺部的慢性的疾病，像慢性阻塞性肺炎，另外像肺结核。那么这些慢性的肺部的慢性疾病如果长期存在，长期治疗效果不好，那么它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恶变。
0: 这就是发病原因啊。那么听您讲了这个原因，我们大家聪明的听众们首先要领悟，第一不要抽烟了，第二咱们的这个建筑啊装修啊能省就省，能减就减，千万不要
1: 用合格的材料，
0: 对，千万不要盲目的说我要追求怎么怎么样，然后让这个不好的建筑材料反而污染自己损害健康。
1: 对，
0: 那么其他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我们可以慢慢再深入的去学习研究啊。
1: 对，
0: 那这个肺癌呢是一个大的这个肺部肿瘤的这么一个称谓啊，那么它其中还是有一些细的分类，那我们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分类。
1: 好，
0: 它的种类。
1: 那么现代医学呢，它关于肺癌的分类呢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我们按照疾病的这个分期，我们可以有分，老百姓非常那个都熟悉了，早期、
0: 早中晚、
1: 早中晚。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实际上是按照国际的统一的分期标准，分成1、2、3、4期，一期就是早期，四期就是最后的一期。这是从那个分期来讲。另外呢，从肺癌的病理学类型来讲，我们也可以分成几类。一类呢，就是我们叫做一类叫做小细胞肺癌。另外叫做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是一大类，里面又包括鳞癌、腺癌、大细胞癌、类癌、肉瘤等等。那么在病理类型里面，非小细胞肺癌占大多数，能有80%，小细胞肺癌是占到20%。另外根据肿瘤发生的部位来讲呢，我们可以分为中心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这就是肺癌几个分类。
0: 您讲得非常的清楚和明确。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临床的感觉啊，这个肺癌的发生率，男性和女性之间这个性别上有差异吗？
1: 还是有差异的，还是以男性为主。 因为这可能跟男性当中吸烟人群比较多有关系。
0: 嗯
1: 啊，但是我们感觉近些年的女性当中的肺癌，特别是肺腺癌的发病率也在升高。
0: 被动吸烟
1: 也有可能是，对
0: 可能的原因就是被动吸烟啊。
1: 对，
0: 那刚才呢，我们和杨国旺主任一起聊到了肺癌的发病趋势、病因，还有种类，基本的种类。那么关于肺癌的治疗呢，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一小节呢，我们暂时呢把这个问题搁置一下。那下一小节我们要详细的请杨国旺医生来和大家解析一下肺癌的这个治疗方法，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当中的它的作用。那其实说到中医中药的这个作用，很多人呢他会有一个这样的认识，觉得手术放化疗这是最重要的首选方法，而中医呢是个辅助手段。那么究竟这种看法是否正确，稍后我们将为您做出进一步的解析。好，这一小节就是这样，各位朋友一会儿见。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好，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今天我们和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主任杨国旺医生呢，一起来聊一聊中医中药在肿瘤，尤其是肺癌治疗过程当中的作用。刚刚我们也讲了，很多人对中医在肿瘤过程治疗过程当中的作用是认识上有误区的。那么一方面呢，肿瘤查出来了以后，肺癌查出来了以后，慌乱之中啊，他对选择自己最有利的治疗方法，往往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容易出现一些错误的。那么有的人会对中医觉得盲目抵触，说这个啊，这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现象，比如说在您所在的肿瘤科，很多的时候是一号难求，一床难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反映了一种怎么样的认识？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肺癌它的治疗手段呢非常多。从西医治疗手段来讲，包括手术、放疗、化疗以及分子靶向治疗。那么在我们国家呢，中医中药治疗是我们的传统的医学的里面的一种治疗手段。可以说我们做过统计，包括西医院的肿瘤病人在内，有超过90%肿瘤患者在他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他会选择中医中药来进行治疗。但是像刚才您讲的这种误区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经常会碰到。一方面呢，有些患者明明可以手术的，他呢可能就放弃或者是拒绝手术，就寻求单纯的中医中药治疗。或者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在西医治疗同时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或者是一些不良反应的同时呢，他又有可能会拒绝应用一些其他有效治疗手段来缓解这些并发症和副反应。实际上中医中药治疗在这方面是很有特色的。
0: 其实我觉得不在乎说得不得病，得了病我们要去好好的一个
1: 科学规范的治疗，因为每种治疗手段都有它自己的长处，也有它的局限性。
0: 对，
1: 我们医生要做的就是说，首先要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完整和客观的评估，然后为患者制定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治疗的策略，然后按照这个策略的指引，应用现在目前我们能够得到的各种治疗手段，像刚才我说的手术、放疗、化疗、中医药治疗，无非就是说让患者得到最大的临床的获益，让他的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0: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述一下，就是中医中药在治疗肺癌不同阶段时候它的不同的作用。那么讲这个之前，要请您给我们讲讲咱们肿瘤科的这个不同的治疗手段啊，因为这一点对于来体现我们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那您像刚才讲到了咱们中医中药的就是像什么放疗化疗这些，除此之外咱们肿瘤科的特色是什么？
1: 好，患者到中医院呢，他肯定都是寻求来中医中药治疗。那么大家呢可能对中医中药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说，要来病人来看病可能要号脉，医生呢可能还要看看舌象。实际上也就是什么呢，中医呢它这个诊病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要通过望、闻、问、切这四诊来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他的病情有一个完整和客观的评估。所以呢就是说在望、闻、问、切基础上，我们对这个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准确评估以后，就可以应用我们中医药治疗手段来对他的病情进行干预。那么具体到说中医治疗肿瘤的方法，我们有几类。第一类呢就是非常传统的，就是 口服的中药的汤药。
0: 汤药，
1: 对，
0: 嗯，
1: 这就是在中医辨证的基础上，比如辨患者属于实证啊还是虚证，如果是虚证是气虚还是血虚，在这个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调理。
0: 嗯，
1: 可以说汤药是中医治疗肿瘤的一个最主要治疗手段，也是它的一个精华所在。
0: 嗯，
1: 因为每个人在中医的眼里面，每个人的患者的病情虽然都是肺癌，但是从中医的辨证来讲，它病情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它开具的这个方药的组成也是不一样的。那么除了传统的口服汤药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口服的中成药。
0: 嗯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些中药的抗肿瘤的注射剂，这个注射剂呢也是从有效的这个中药里面提取的一些有效成分。
0: 嗯嗯
1: 啊，另外呢除了刚才我们讲这些都是属于药物疗法，我们还有一些非药物疗法，比如说中药的穴位贴敷。
0: 嗯，
1: 包括中医的传统的针灸。
0: 对，
1: 这些呢也可以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0: 嗯，您讲的这些啊，其实大家都是比较熟悉了啊，就是像一些传统的中医的治疗方法。那据我们了解，就是咱们肿瘤科啊，
1: 嗯，
0: 您所领导的肿瘤科，
1: 嗯，
0: 那么现在不光是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手段，还融合了一些很现代的这些治疗方法，
1: 嗯，
0: 等于是中医西医结合，不拘一格来科学的运用。
1: 对，
0: 那传统的讲过了，您再给我们说说现代的这一部分。
1: 好的。刚才我讲了每种治疗方法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0: 嗯，
1: 也有它的局限性。那么具体到每一位患者治疗，我们就不应该说过于拘泥于比如说只用西医手段或者说只用中医手段，我们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
0: 嗯，
1: 选择对他最适合的治疗方法。所以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应用到化疗，
0: 嗯，
1: 放疗，另外呢还要包括一些肿瘤的微创治疗。这个微创治疗包括血管介入治疗、肿瘤的肺部肿瘤的射频消融治疗，
0: 嗯
1: 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我们呢而且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呢把这些现代手段跟中医呢结合起来，发挥协同互补的作用。
0: 嗯，
1: 啊，
0: 那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肿瘤的患者、肺癌患者，那么到了咱们中医科的话，
1: 嗯，
0: 肯定会觉得很踏实。
1: 嗯，
0: 不是说就你天天喝汤药就这么一种方法，而是有很多的方法，
1: 嗯，
0: 很多的手段来可供选择，
1: 嗯，
0: 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治疗。
1: 对，
0: 嗯，那其实这种理念呢，嗯，是一种很现代的很科学的治疗方法的体现啊。
1: 嗯，
0: 那希望我们的患者呢能够在不幸得了肿瘤之后，
1: 嗯，
0: 那做出科学的选择，那么选对医院、选对医生、选对治疗方法，那对自己的健康是最有帮助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了解了咱们这个手段、各种的手段之后啊，您再给我们讲述一下中医治疗肺癌在不同阶段它的不同作用。那我们这么倒着说吧啊，
1: 嗯嗯，
0: 那您比如说像在晚期的时候，
1: 嗯，
0: 很多的时候西医就没有办法了，
1: 嗯，
0: 那他可能全身的这个转移的情况很严重，
1: 嗯，
0: 然后很多脏器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衰竭，
1: 嗯，
0: 那么像这种情况再加上肺癌，
1: 嗯，
0: 有一些病人会有这个疼痛啊、
1: 嗯、
0: 憋气啊这样的一些情形出现，
1: 嗯，
0: 那么像这样的话，
1: 嗯，
0: 这种情况咱们用中医有什么对待的办法？
1: 实际上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中医院他所接触的这种肺癌病人，
0: 嗯，
1: 大部分都是晚期患者，
0: 绝大多数都是晚期。
1: 对对对，因为这些晚期患者呢，
0: 嗯，
1: 他可能是肿瘤已经发生转移了，然后呢并且呢可能已经西医治疗的这种放化疗属于那种抗药或者是抗拒的，或者患者的身体条件已经比较虚弱了，
0: 手术也没法手术，放化疗也经受不 了
1: 也经受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中药治疗呢，主要就是说一个方面改善患者的症状，常见的症状，
0: 嗯，
1: 像刚刚您讲的咳嗽、咳血、胸闷、憋气、厌食、乏力等等，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说通过改善这些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再有一个呢，我们也经过临床实验证明呢，用中医综合治疗方法呢也能够延长一部分患者的生存期。
0: 嗯，
1: 是，所以说对于晚期患者呢，我们还是推荐这个病人还是以接受中医综合治疗这样为好。
0: 嗯，也就是说让他在这个后期很多症状都出现的时候能够活得舒服一点。
1: 对
0: 啊，不那么难受。
1: 嗯，是。
0: 嗯，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很多处于晚期的病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啊。这样就算是他在最后这个阶段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了，但是至少你不会太难受啊。
1: 是。
0: 嗯，那么这是晚期。再往回说，就是当这个肿瘤是中期的时候，
1: 嗯，
0: 可能这个时候有手术的可能性、
1: 嗯，
0: 同时呢还要再做一些放化疗，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中医是怎么来介入的？
1: 对，在西医治疗的这个像刚刚您讲的一些早期和中期的患者，他这个时候他所接受的治疗主要是手术、放疗、化疗，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抗肿瘤的主导治疗是西医治疗，在这个阶段呢，中医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它主要起到一个辅助和配合的作用。比如说手术后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因为术后会有一些胸水，会局部伤口愈合不好，有可能会出现疼痛、胸闷、咳嗽。如果这个时候你把中药加上去的话，有可能会比较有效的缓解这些症状。那么在肺癌病人接受化疗同时，我们大家都有这方面常识，接受化疗病人都会出现恶心、呕吐，
0: 对各种副作用，
1: 这些消化道反应或者是骨髓抑制，表现为白细胞、血板下降，患者乏力非常明显。这个时候我们中医治疗原则就是，一个是健脾和胃，一个是补气养血。那么这个呢，就有助于患者减轻这些不良反应，或者说从化疗过程当中呢尽快的恢复过来。那么他恢复的比较快的话，有可能为他下一步治疗创造条件。放疗的病人一般来讲呢，出现口干呀、舌燥、乏力，也就是说终于属于气虚和阴虚的这种症候的病人比较多。我们用一些给病人口服一些益气养阴的中药，有可能比较有效的缓解这些不良反应。
0: 也就是根据他在不同治疗时期的一些不同的反应，
1: 对，
0: 来辨证施治。
1: 辨证施治，对。
0: 其实辨证施治啊，听起来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那么像您说什么气虚啊、阴虚啊、补血呀、补什么的、补气，那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往往能抓住你这个最弱的一环节，把你最弱这环节给拖起来，
1: 对，
0: 就能够让大家的一些在治疗中的副反应啊、副作用啊减轻一些，舒服一些。
1: 对，
0: 其实让人舒服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中医在治疗的这个环节，它的这个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1: 对，
0: 好，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中早期的一些治疗，那如果说最早最早，现在有一种提法叫早早期，肺癌的早早期，那这个时期我们的中医中药能够有什么好的这个帮助作用吗？
1: 对于这种早期的病人，实际上他通过手术切除这种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治愈
1: 的可能性，因为对于这种病人，我们治疗的追求的目标就不是说是延长生存期了，而是要追求让患者尽可能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它各有所长，各有所侧重，那么对于这部分病人来讲，他应该接受的应该是以手术为主的治疗。但是呢，中医治疗在这方面当中发挥作用在于什么呢？比如术后我为了预防它复发转移，我可以给病人长期应用中药来巩固维持治疗，减少它以后发生复发或转移的这种机会。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就刚才您讲到了，就是针剂，中医中药有很多的针剂，通过中草药中提炼出来的。那么它的这个针剂在这个放化疗过程当中也是可以配合使用的，是这样吗？就是输液呀这样的方法。
1: 对，是可以的。
0: 那么对于它缓解这个放化疗的一些副作用应是有帮助吗？
1: 有帮助，因为我们像有些病人，他可能在放化疗期间反应确实比较大。甚至有的病人就说连喝白开水他都会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给他喝中药，我们的这中药比较味道可能比较苦，他可能接受起来也会比较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用一些中药的静脉注射剂来提高他自身的免疫力，减轻不良反应。实际上这在临床过程当中呢，应用是非常多的。
0: 这也是对于肿瘤患者摆脱那种很痛苦的体验是很有帮助的。
4: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琴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人生路漫漫，没有人一生一帆风顺，一路坦荡无阻。就像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要想取得真经，必须历经99-81难，少一次都不完整。然而曲径通幽处，山重水复时，再坚持一下，人生便会别有洞天。曲径通幽这句成语就是出自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常建的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唐·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建是唐开元年间进士，与著名诗人王昌龄同榜，一生沉沦失意，耿介自守，仕途不顺，于是与山水为伴，长期过着漫游的生活。对于常建的诗，批评家们一直颇有赞誉。虽然他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名气，他的人生经历也没几个人了解，不过他流传下来的诗句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题破山寺后禅院便是他流传下来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诗人漫步山林进入古寺，大自然的宁静，禅院的清幽，使他心情愉悦，让他充分体味到远离尘世的快乐。赏景之余，诗人提笔写下了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诗题中的破山寺是今天江苏常熟虞山北麓兴福寺，禅院是指寺院。

0: 人心中的俗念消失。诗人举目望见寺后的青山焕发着日照的光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飞鸣歌唱，走到青青的水潭旁，只见天地和自己在潭中的倒影。那山光水色、鸟语花香、青潭倒影，都会引起无限遐思，让人参悟这空寂中的禅意。寺院传出诵经声，此时仿佛大自然和人世间的其他声响都寂灭了，只有古寺的钟磬声回应着大自然的静默无语。诗人淡泊的情怀、内心的感悟也随之起伏飘荡，袅袅不绝。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意境悠远，感染力强，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这首诗中最有禅意的一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至今读来仍会直击人们的心灵，令人彻悟。谁说只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羊肠小道也能到达彼岸？守望花开，站在高塔之上眺望远方，回头再望来时的路，一脚一步皆是弥足珍贵。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那么在强盛繁华的中国，大唐王朝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可以说人才济济，诗才辈出。从诗仙李白到诗圣杜甫以及诗王白居易，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和极具传奇的故事。而在这样的男权社会里，偏偏有一位女子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在众多男性中杀出重围，活出了最与众不同的模样。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唐代著名女冠诗人于玄机，也就是于幼薇。世人呢对她的一生都褒贬不一，但是众口一词，她是一个才华横溢、不让须眉、不可多得的女诗人。于玄机她的家庭贫寒，幼年丧父，在烟花之地长大，看惯了人间冷暖，去世的时候呢年仅26岁。她是一个道姑，却因为私生活夜名远播，她不甘心呢在那个时代中做一个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所以骑马游湖逛庙会，以诗会友，纵情欢唱。好，现在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于玄机其人。
3: 唐会昌四年，在长安郊外的一个贫民区里，于玄机出生了。他的父亲是一个落魄书生，虽家境贫寒，但是仍然重视他的教育，自小便对他进行诗文启蒙。而于玄机也没让人失望，他聪慧非凡，领悟力很强，且对文字有着极大的兴趣。5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在青楼以替人洗衣服谋生。尽管生活条件艰苦，母亲也没忘了丈夫临死前留下的遗言，哪怕省吃俭用，也要让女儿继续读书。于玄机果然没有辜负父母对他的厚望，5岁就能诵诗百首，7岁能立物就诗，8岁就名满长安，大家都称她为长安女诗童。黄浦梅在《三水小读》中这样描述于玄机：色即倾国，思乃入神，喜好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他的倾国倾城，他的才华横溢，由此可见一二。
1: 但是在那个时代科举制度只给男人提供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建功立业都是男人的事，仿佛女子呢只用在家这个相夫教子就行。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嘛， 于玄机偏偏就不这样想。

0: 他觉得这样子对女性极为不公，于是呢，满怀愤懑地在崇祯观内啊提了一首诗，叫做《由崇祯观南楼堵心极地题名处》。好，我们来欣赏一下。
1: 由崇祯观南楼堵心极地题名处，唐·虞玄机。云峰满目放春晴，粒粒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诗的大意是，楼前峰峦起伏，充满视野，春日里天气放晴，清晰遒劲的文字在新科进士的手下产生，恨只恨自己的女子身份掩盖了诗文才华，只能抬头空自羡慕那金榜上的进士题名。
0: 那么这首诗呢，应该作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也就是公元858年的春天。元代新闻坊所编纂的这个评传汇编集《唐才子传》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一日虞玄机到长安城南风光秀丽的崇祯观中游览，正碰到一群新科进士争相呢在这个观壁上啊题诗留名，他见了羡慕不已。待进士们提完后，虞玄机呢就满怀感慨地题下了这首七绝，以抒心志。那么这首诗抒发了他满怀雄才大志却无法和须眉争雄的惆怅心情。唐代进士呢在崇祯观南楼高高张贴题名，这是朝野瞩目的盛事，长安人争相前往观看。虞玄机看得又羡又气，心绪难平，科举以诗取士，他枉自啊写的这个锦绣诗篇呀、啊，也备受文人推崇，根本就不会输给男人，却与功名无缘。虞玄机的诗在当时和后世啊都非常的为人盛赞，这首诗就写得非常大气，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诗中的一个自恨和空羡啊，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这个悲凉和无奈，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叹息和不满，也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自信和诉求。那么自古以来呢，科举制度只给男人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而女子无论多么有才华，也只能是空羡，只能是空怀怅恨。那这首诗是他对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和满腔热血的酸楚和激愤，对自己无法像一个男子一样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叹息和呐喊。表面上是怨恨自己不能像男子一样参加科举，却蕴含了对埋没女子聪明才智的重男轻女的男权社会的怨恨和不满，不甘埋没、不甘辞服的勇迈情怀和傲物精神在这首诗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啊。从这里可以看出，虞玄机是一位有才华、有志向、有追求、有理想的自信的女子。那虞玄机写诗为自己抱不平，若不是女儿身，她也可以啊像那些及第举子一样赢得功名，披红戴锦，一日看遍长安花。她用自己的一支笔告诉世人，写文章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男人会写的，我虞玄机也会，还写得比你们好。那一介平民女子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敢于对埋没自己聪明才智的社会表示愤怒，也敢于对男权体系下女子难展才华与抱负的现状表达不满，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唐才子传》中呢，称赞他观其义机切，是唯一男子必有用之才。但即使在男权统治为核心、女性备受轻视的时代，虞玄机也没有被身份限制住，超脱了家族女性的这个重重枷锁，也超脱了传统女性生活的局限。那说起虞玄机呀、啊，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师父温庭筠。二人呢，出师那年啊，虞玄机13岁的时候，温庭筠呢听闻他的才情，专程来到平康坊来拜访他，为了测试他的文采，以《江边柳》为题，请他即兴赋诗一首。那虞玄机呢，很快就在花笺上写下了一首诗，双手奉给了温庭筠来评阅。那温庭筠呢，我们知道是唐代非常有名的啊一位诗人文学家，那让他来评阅，那他的评阅一定是相当有分量的。

0: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赋得江边柳》。
1: 《赋得江边柳》，唐·虞玄机。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影扑春水面，花落掉人头。根老藏鱼枯，枝底系客舟。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诗的大意是，杨柳的翠色在荒凉的岸边绵延，透过摇曳如烟的柳丝，隐约能看见远方的高楼。岸边柳树的倒影铺洒在水面，随波摇晃，飘扬的柳絮落在垂钓人的头上，柳树的根深深藏在水底，成了鱼的栖息处，低垂的柳枝系住了旅客之舟。风雨萧萧的夜晚，从梦中惊醒，又增添几许忧愁。
0: 那这首诗呢，题为《赋得江边柳》啊，柳是流的谐音，柳树啊是容易生长的，古人呢有折柳赠别的习俗，表示挽留和祝福。那么这首诗视角敏锐，画面绝美，可以说笔锋老道。秋天中柳树的翠色应该是衰老的颜色，也可以美，但它是一种苍老的美，暗示着诗人已经身心疲惫。草木枯黄的秋天，岸也是荒的，荒岸是想说明诗人自己的生存环境，环顾四周，不知哪里是自己的人生归宿。那诗人想，烟波渺渺，隐隐约约中依稀能够看到远方的楼宇，这些楼宇才是诗人梦魂牵绕的地方。可惜呀，温馨的家庭生活离自己太遥远了，可以说是可望不可及呀。岸边柳树的倒影铺洒在水面，随波摇晃，成了虚的东西。诗人眼前的处境呢，梦幻离迷，一片的这个茫然。飘扬的花絮落在垂钓人的头顶，命运呢，无非就是被人无情的摘扔而去，甚至不曾有过一眼相看，终归被抛弃的担忧涌上心头。柳树老了，根部溃烂了，成了鱼儿的避难所。那在别人的眼里啊，自己不再新鲜，已经成了他们的暂寄处。就像一个旅店，过往行客们匆匆的来，匆匆的去。柳枝虽然能够寄客舟，但是呢，那是暂时的。客舟终要远行，枝低就像诗人伸出的双手，双目期盼着能够牵着客人的衣角，结果呢，却是无济于事。梦醒了，是因为有萧萧风雨，往事不堪回首。诗人梦醒之间，却依然找不到人生的风标，无处可逃。风雨之夜，柳枝引起了人的离愁，切合题意。那全诗呢，在写法上，通篇句句写柳，又暗喻自身的这个身世处境，情真意切，引人同情。历来呢，诗评家对此诗啊评价甚高。温庭筠呢，反复吟读这首五律，觉得不论是遣词造句、平仄音韵，还是意境诗情，都属于难得一见的佳作，这让这位才华卓绝的大诗人惊叹不已。他当即收他为弟子，不仅指点他的诗作，还常常接济家境困难的余家。那情窦初开的姑娘对这位像老师又像父亲和朋友的大才子呢，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温庭筠退缩了。他认为虞玄机对他呢只是一时的迷恋，甚至因为自卑，为了逃避这段感情呢，他选择一走了之。虞玄机呢不认为自己勇敢地表达心意、追求爱情有什么错，对待爱情浓烈主动，不掩饰不羞怯，爱了便是爱了。他分别写下了遥寄飞卿、冬夜寄温飞卿，大大方方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这是少女虞玄机的初恋，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为了爱情而等待。那后来呢，在思念中备受煎熬的虞玄机，在温庭筠的有心撮合下认识了李益，李益慰藉了虞玄机这个孤单的生命，也温暖了他冰封的心。于是虞玄机就决定嫁给李益，就算李益家里有正妻，他也心甘情愿做妾，因为他并不在乎名分，只在乎李益的爱。正如他一贯对待爱情的率真勇敢，但很快他这段所谓的甜蜜婚姻就遭到了痛击。李益的原配夫人裴氏不同意。

0: 意接纳鱼玄机，逼李毅意志修书，将鱼玄机呢扫地出门。李毅不忍，暗中将他送到长安附近的咸宜观，他承诺至多三年定会来接他出来。那如果暂时的分离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那鱼玄机呢愿意等。谁知他没有等到李毅接他回去，而是等到了李毅离开长安去了扬州任职的消息。鱼玄机泪流满面，写下千古名句：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
1: 赠林女，唐·鱼玄机。休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枕上前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愧宋玉，何必恨王昌。诗的大意是，白天总是用衣袖遮住脸，春日里更添惆怅，连起来装扮都不愿意。无价之宝容易求得，而有情的郎君实在难以找到。无论是睡觉时还是赏花时，都会暗自垂泪，痛断肝肠。既然已有了这样的才貌，宋玉这样的才子也可以求得，又何必去怨恨王昌这样的才子。
0: 那这首诗呢，是鱼玄机人生轨迹的分水岭。此前呢，她是一个秀外慧中、痴情万缕的贤淑才女，从此她看破了人间真情，打出鱼玄机诗文后教的高张的艳帜啊，只为享乐纵情而一发不可收拾。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要善于疏导自己，接受健全啊，对自己思想及生活进行调整。那这首诗呢，是鱼玄机呢写信给自己，劝慰自己，鼓励自己，寻求砸碎心灵忠贞的枷锁，而从心灵上认可，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天的悔恨，放下情执才能得到解脱，看开这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冷静地问自己在追求什么，活着为什么，该做什么，应该珍惜追求现实的生活与幸福。全诗呢以灵女自说，写灵女被薄情郎抛弃，以罗袖掩面，修见阳光，满腹春愁，滥于梳妆，来表达自己对人世间的情爱之鄙视，绵绵无期的惆怅，什么时候到天明啊？泪水擦亮心灵的眼睛，冷眼看愁绪，何必为赴新郎而断肠呢？一定要寻找一个有情的知己，不必怨那个曾经爱过而却抛弃自己的人，婉转表达对李毅的无奈，对李毅的无情理解和包容。那这首诗连用两个典故，而且对偶工整，表达女子追求美好生活、追求理想郎君的愿望，用鄙视当时众女喜爱富贵又美貌的王昌呢，来表达豪气后理解和这个宽容。这首诗是诗人的血泪在流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内在的情感幽怨，反映了真正的文学艺术是有益于人的心灵，有益于社会生活，它作用于人的精神，缓解生命的困境。不管是初恋温老师还是丈夫李毅，他都付出一片真心，爱得坦坦荡荡，铭心刻骨，大大方方表达自己婚恋自由的强烈愿望，这比我们现代很多人都是更为的大胆，只是遇人不淑，错付了一腔孤勇。对男人彻底失望的鱼玄机呢，从此不再单纯的为感情退让，他向传统的理念发出冲锋的号角，从现在开始他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不要再依靠任何的男人了。于是呢，他在咸宜观的大门上写下鱼玄机诗文后教，向世俗发起了挑战，一时间风流之士争相前往。那个时候啊，整个长安城甚至大唐的所有读书人都知道咸宜观有这么一位年轻美丽的道姑。那后来有一天，鱼玄机呢要出门，走之前呢对侍女绿俏说，要是有客人来可以告诉他们我去哪儿了。直到傍晚鱼玄机才回来，绿俏向他禀报说，乐师陈伟来过，知道你不在，没下马就走了。陈伟呢和鱼玄机走得很近，总是耐心地等他回来。鱼玄机因此怀疑绿俏与他有了私情，就严加拷问，没想到失手把绿俏打死了。这起杀人案呢马上在长安引起了空前的关注，判案的是金兆尹文章，他曾是被鱼玄机拒

0: 拒绝过的众多的追求者之一。那按照唐律，主人杀奴婢啊，最多就判一年。结果呢，温章判了他死刑。那一年，鱼玄机也才不过26岁，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那在鱼玄机短暂而充满心酸的一生中，从未停止过追求爱与自由的脚步。在那个女人努力迎合男人、取悦男人的时代，她始终站在女性独立的立场，对这个世界进行记录和批判，勇敢地追寻真正的自己。不可否认，她是千百年前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先驱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王翰等人这才想通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魏遂忠并没有如之前狄交所料去找武承嗣，而是赶去正平方投奔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看信后知道事情紧急，她遂命一直收留府中的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笔迹，编写了一堆信件。天下人尽知来俊臣与李昭德势不两立，难怪看到这封信后，不仅魏王武承嗣，就连女皇武则天都没有怀疑过他是假的。这里面关节极多，一夜之间绝对难以考虑得如此周全，可见太平公主久有除掉来俊臣之心，筹划这些已非一日。他将宗大亮收归麾下，大概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的到来。武延基说，我父王正看信时，宫中突然来了一名小黄门，说是奉张少卿之命，有机密大事告诉魏王。张少卿就是张易之，少卿是他的官名，我父王不敢怠慢， 忙命仆从退出。小黄门便说，张少卿命他悄悄地告诉魏王，来俊臣最近常对女皇说魏王好色多病，不宜立为太子。我父王勃然大怒，立刻派人召集朱武到府中议事，决定联名上书告发来俊臣谋反。王汉心说，又是张易之，看来他因病诛跟来俊臣起龌龊是确有其事，只是不知道病诛现在人在哪里，过得可还好吗？武延基说，本来我父王是要拿来俊臣通谋契丹的信当作证据，魏遂中随即又献计，说不如等魏王上书告发，来俊臣被捕下狱后，再将这些信悄悄地放回来俊臣府上，这样被外人搜出来才更有说服力。我父王深以为然，遂命他将那几封来俊臣通谋契丹的信与告发李昭德的奏表一起放回来俊臣的府中。不过告发朱武、太平公主那些信件已经留下了，之后发生的一切各位早已经知道，来俊臣被杀，但魏遂中再也没有回来。我父王一度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立下如此大功，怎么会不回来求封赏呢？而且他既没有被御史台逮捕，当时来俊臣很快被捕下狱，党羽作鸟兽散，也没有能力再派人追杀他，他就这么失踪了。后来还是梁王起了疑心，认为此事说不定有诈，是有人借我朱武的手除去了来俊臣。只是魏遂中失踪，来俊臣被族诛，也死无对证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他拘促地站起来说，哦，本想与各位倾心交谈，不过延基还有要事，改日有机会再聊。他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眼前这些人的目光虽然说不上敌意很深，但戒备却是极明显。谁让他父亲阿弟弄假信陷害过他们呢？这种深仇一时难以用言语化解，只能慢慢的来了，当即告辞出去。辛渐说，这位新魏王倒真与他父亲弟弟完全不同，为人也够坦率。王翰说，可他毕竟姓武，这些事关系重大，不能让他知道。王之涣说，魏遂中放完陷害来俊臣的信后，会不会又回去了太平公主府上呢？毕竟他知道他才是一切的策划者呀。王翰说，极有可能，不过利用李昭德来取信武承嗣这一招可实在是太阴毒了。这位太平公主平时不显山不漏水，关键时刻还真有其母做事的风范呢。众人一起朝李蒙望去，他随即娶永年县主为妻，那么太平公主也就是他名义上的丈母娘。忽听见门外有人叫道，王郎几位郎君在家吗？众人忙赶出来，却见门前站着一名中年男子，自称是石泉县公王林的家仆。县公病重，想见王汉几人一面。王汉这才想起当日在王病珠寿宴上与王林有约，但之后变故连连，竟然一直未能顾得上这件事，忙跟随仆人往劝善坊赶来。劝善坊紧挨着会训坊，在其正南面，距离极近，步行也不过一刻功夫。王林宅邸位于坊东北隅，原是贞观名臣魏征的旧宅。魏征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是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谋划过暗害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即位为太宗皇帝后，丝毫不计前仇，委以重任，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性格耿直，认为皇帝兼听则民，偏听则暗，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魏征为人简朴，官居显位而宅舍敝漏，太宗实在看不下去，命人拿出修建宫殿的材料，强行为魏征宅修造了正堂，五天便即完工。也就是说，目下王林家中古朴华贵的正堂不仅是贞观遗物，而且是太宗皇帝敕令所造。正是在这处宅邸当中，魏征酿造出了许多美酒。初唐酒政开放，允许私人酿孤。随着贞观政通人和，天下大治，四方丰年，百姓殷富， 酿酒业也得到迅猛的发展，名酒佳酿层出不穷。太宗甚至引进西域葡萄酒技术，亲自在宫中酿酒。魏征也擅长酿酒，

0: 以绫露与翠涛两种美酒最为知名。太宗皇帝还写诗称赞过。魏征和王林之间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先后住过同一处宅子这么简单。魏征生前极受恩宠，病危之时，太宗不断派遣使者问候，赐给药饵，又派中郎将李安言睡在了魏征家中，随时禀报一切。听说魏征康复无望后，太宗亲自率太子李承乾到魏征家中问候，当面安慰魏征，许诺要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魏淑玉。衡山公主为太宗与长孙皇后最幼女，为嫡公主，地位尊贵。但此时魏征已经病入膏肓，连声谢谢的力气都没有了。魏征病故后，太宗十分难过，对身边的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末，朕王一镜矣。他下令九品以上官都赴丧，赠给余宝鼓吹，陪葬昭陵。魏征的妻子裴氏因魏征平素简朴，不接受余宝鼓吹，只用布车运着魏征的灵柩下葬。太宗自制碑文，并亲自书写在石头上，立于魏征的墓前。魏征死后得到了为人臣子所能享受的最高荣耀，然而这一切表面的荣光很快烟消云散了。有人告发魏征每次向皇帝上奏章都留有副本，而且还曾经将这些谏词拿出来给当时的史官褚遂良看。太宗盛怒之下下令推倒亲自为魏征书写的碑文，而魏征之子魏淑玉本来该娶衡山公主成为天子娇婿，也因此而告吹。有意思的是，太宗皇帝不愿意世人看到的这些奏章副本，最终还是被人编录成书流传后世。这个人恰好就是接受了魏征洛阳宅邸的王林，这也是王林本人除了书法外另一件扬名青史的作品。王翰等人赶到时，王林已经快要不行了，全靠儿子王经不断地灌下参汤，吊住最后一口气。儿孙们黑压压地聚在房外，各有悲苦之色。王林听说王翰等人到来，忙命人请进内室。王翰见他气息奄奄，命在顷刻，便直接问道：
1: 相公找我们来，是关于那卷王羲之真迹的事吗？
0: 王林连点头的力气都没有，只断断续续地说：
1: 真迹在圣上那里。
0: 王之涣惊道：
2: 相公是说张道子先生的那卷王羲之真迹在女皇手中？
0: 王林说：
1: 是，取不回来了，我另外有件事要拜托几位。
0: 他曾经是朝中重臣，而今也是地位显赫，女皇对其十分重视。他临死前有事不交代子孙，不委托属僚门生，却唯独找王翰等人帮忙，可谓是相当奇怪了。
2: 王翰说：相公请说，我们力所能及，在所不辞。
0: 王林说：
1: 真迹，那卷真迹怕是会为王张两家带来一场祸事啊，我想请几位找到微月将杀了他。杀！
0: 话音戛然而止。王经见父亲去了，忙走到门前告道：
2: 父亲大人去了。
0: 顿时一片悲泣之声。王翰说：
2: 人死不能复生，王公子请节哀。
0: 王经点点头，强忍悲痛，将王翰几人请来堂中坐下，告道：
2: 当今圣上喜好书法，曾特意召见家父，索要先祖王羲之真迹。家父怕惹来祸事，将自家和各亲属家中所藏的祖传真迹清点胡表后如数献上，唯有家舅不肯交出，只说真迹已失，藏在家中的那卷是他自己的临摹作品。后来的事各位想必已经知道，那恶贼韦月江到蒲州家舅府中盗出真迹，又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献给了圣上。最离奇的是，圣上还特地召家父入宫辨认真伪，共同鉴赏。家父不敢说这就是家舅所藏的那卷真迹，以免落下欺君罔上的罪名。 但恶贼韦月江始终是知道事情经过的。王之涣说，尊父是怕究竟有一日韦月江会告发真迹是从尊舅那里到来的，所以要暗中除掉这个人。
1: 王京说，是的，这恶贼眼下是通缉要犯，万一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步，他学来俊臣告发发家那一套，后果不堪设想。可惜我等愚笨，暗中寻找了很久，也始终找不到他的下落。家父知道几位聪明过人，希望能够帮助想想法子，只要能寻到他，余下的事情自由我们王府来做。
2: 狄娇说，令尊有没有提到女皇是如何得到王羲之真迹的？
1: 王京说，是张易之无意中遇到有人持卷求寿，花重金买下来献给了皇上。
2: 王汉几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说，
3: 公子还有丧事在身，我们先告辞，想想办法，一旦有韦月江的消息马上回来通知公子。
2: 王京说，
3: 好，有劳了。
4: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2: 王翰等人已经猜到韦月江就藏在张易之府中，难怪官府四处搜捕不到他。原来他投靠了女皇眼前最红的红人，大概他一来洛阳就将王羲之真迹献给张易之作为立身之资，由此得到庇护。但后来听到同面萧郎声名鹊起，怀疑那就是自己的妻子苏珍。他虽然夺得了玄机图，却解不开其中的秘密，猜想妻子当初将其收藏也许别有目的，忍不住赶去温柔坊，结果落入了圈套中。那么在碧落馆安排下陷阱的一定是李弄玉原来的那群手下了，他们利用同面萧娘诱捕了韦月江，严刑拷问下还是没有得到玄机图的下落。试想那玄机图是韦月江的保命之本，他如何肯轻易交代出来？所以任凭他人如何刑讯，也坚不吐露口实。那些人不得已只好故意纵放苏珍救走了韦月江，预备就此追查到玄机图，不然以那些人的周密精密，怎能让一个弱女子救走他们追捕多时的关键人物？韦月江遇到王翰只是意外，杀死苏珍也是意外，但他的逃走却是另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一心只顾从王翰手中逃脱，却不知道捕他的人早从旁监视他，发现他逃进了修行坊张易之府中。当时正值夜静开始，张家却仗着是女皇恩宠，开有直对街道的大门，出入无需经过坊门，根本不受夜静的限制。后来李弄玉的手下求人和同伴夜闯夜行方，也不是要行刺张易之，是要找韦月江取回玄机图，只不过没有得手而已。为防打草惊蛇，求人才故意招供是来俊臣派来的刺客。张易之因与来俊臣有戏，竟信以为真，连夜将求人杀死灭口。如此看来，玄机图当真蕴藏的秘密要远远大于王羲之的真迹，所以这些人非得到手不可。星剑本已从李弄玉口中知道玄机图的所谓秘密，但从未向同伴提起，以防万一有变，为他们惹来杀身之祸。这内中情形经过众人瞬间便已经推得清清楚楚。
3: 王之涣说，我们为何不直接告诉王京呢？
2: 王翰说，
3: 求人那些人武艺高强，尚且失手，你到张府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吗？即使张京真能派人杀死韦月江，那副害死那么多人的玄机图又怎么办呢？要除掉韦月江还得想个稳妥的法子。
2: 刚回到会训坊，老仆即禀告说，
3: 狄相公适才派人来，请狄郎回来后迅速赶去上贤坊。
2: 狄娇知道伯父自以河北道副元帅的身份统兵安抚河北，回来后身子一直不大好，闻讯知道有变故，忙牵了一匹马往狄仁杰府中赶来。却见房前院子中已经聚集了不少官员， 均曾受过狄仁杰的举荐，是他名义上的门生。

0: 有秋官侍郎张柬之、司行少卿桓彦范、下官侍郎姚元崇、司行少卿袁树己、天官侍郎崔玄伟等，还有新被狄仁杰提拔为监察御史的前河东县令窦怀珍，甚至连洛州长史敬辉也在其中。狄蛟见到敬辉的那一刹那，才恍然明白过来，那真假车三一事多半是出自伯父的主谋，所以他后来才再三顶住王翰、狄蛟等人不要再追查这件事，追来追去最终只会从他门身追到他自己身上。他这么做自然也是跟太平公主收服宗大亮一样，看上了车三仿人笔迹的本事，有所图谋。只是不巧的是，这是一起冤案，车三是代宗大亮受过，本人并不会仿人笔迹。虽然伯父最终也能发现这一点，譬如再用到车三的时候，只是那样一来，许多内中细节再也无法弄清。绑架王翰的人搜出信后发现了蹊跷，并没有就此隐瞒，反而将可疑之处告诉了王翰。原来策划这一切背后的人都是伯父，也难怪他让人带话给王翰，务必找到将信放入李蒙行囊中的人。如今想来，那人确实可惊可怖。他到底是什么人？对这件事知道多少？为何抛出三封信后再无音讯？他是不是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一切呢？正思虑踌躇之时，狄仁杰之子狄光昭出房叫道：“家父，请诸位进去。”众人便放轻脚步，鱼贯进入房中，狄蛟也跟在后面。狄仁杰半倚在床上，面若金纸，已有垂死之态，勉强说了几句客气话。众人见他无力多语，便告辞出去。狄仁杰命狄光昭出去送客，又招手叫狄蛟到床边说：“你先留在这里，我有话说。”狄蛟说：“是。”过了一会儿，却不见狄仁杰说一句话，不免很是惊诧，又不好多问。过了一刻功夫，门外传来脚步声，狄光昭重新领着张柬之、桓彦范、袁树己、敬辉等人进来，五人在床前站成一排，肃然敬礼。狄仁杰命仆从儿子均退出房外，只留下狄蛟，这才叹道：“所恨衰老，身陷朝露，不得亲眼见到武功盛世，即个保爱，愿见本心。”张柬之说：“恩师请放心，我等立过重誓，必会完成恩师的心愿。”狄仁杰缓缓流下眼泪，只与五名门生一一对视，再无一句话说。良久，张柬之五人不得已起身告辞，退出寝室外，却并不离去，均好奇恩师为何会突然如此悲伤。袁树己猜测着说：“是不是狄公自感气力转衰，来日无多，欲安排家事啊？”张柬之却不同意这种看法，说：“没有听说有大贤不顾国事而先谋其家事的，咱们再等一等看看。”片刻后，狄蛟出来请张柬之、桓彦范、袁树己重新进去。狄仁杰说：“适才崔玄伟、敬辉二公也在，所以我没有说话。他二人能够决断大事，却是有些毛躁，难守机密。我时日无多，只有一句话要特别交代。魏王武承嗣已经被人暗中除去，诸公少了一个劲敌。然而欲举大事，还得先除掉梁王武三思，不然则必反生大祸呀。”狄蛟一直奉命站在床边，闻言很是吃惊，心道：“原来武承嗣是被人害死，这人跟来俊臣一样，仇家极多，理应防范极严，不知道什么人能在魏王府下手。”只听见张柬之等人应答了几句，狄仁杰甚是待倦，挥手说：“我去后，你们所有人须奉张柬之号令，去吧，不必再来了，以免惹人起疑。”张柬之等人只得退了出去。狄仁杰说：“蛟儿，你都听见了？”狄蛟说：“是。”“你可还记得那个大雪的冬天，我去探望卢乙， 见你沉稳有识，想引你入朝为官。不料卢仪却说，老臣妻下只有一生，不欲他同相公一般侍奉女主。卢仪就是狄娇的姨母，也是他的养母，历来不准狄娇与狄仁杰一家来往。狄娇想不到伯父病重，居然念念不忘当日养母斥责之语，这才明白狄仁杰向门生交代机密大事为何特意不避自己，原来是要告诉自己他表面是在侍奉女主，但暗中做的却是匡扶唐氏的事。张柬之这些人都是他刻意发掘出来的志同道合之士，安插在要害部门，各居高位，为的就是举大事。他心中一时百感交集，良久无语。狄仁杰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明白伯父的意思就好。你去吧，我还要见别的客，今日之事切莫再对第二人说起，包括你的那些好友。遵命。狄娇行了一礼，退出房来。狄光昭正陪着一名中年男子静静地等候在门前，那男子气度雍容华贵，眼睛却如阴损一般锐利。狄娇并不认得他，却认得他身后的随从，正是曾在蒲州见过的李弄玉的随从公言。狄娇心道，这人大概是李弄玉那群人的新头领，在碧落馆中布置圈套，诱捕韦月江的也该是他了。原来伯父一直跟他们有联系，难怪洛州长史敬辉的手下梁笑笑一进碧落馆又立即退了出来。他跟伯父的门生们一定很熟，早有暗通往来，可这不是矛盾了吗？之前我和星剑都猜想李湛是伯父这一方的人，那些在太原劫走星剑，在伯父郊外别墅的那些军人都是李湛的手下。既然伯父跟李弄玉一方早有来往，李湛为什么要杀死李弄玉？莫非……正想直接开口询问那男子，狄光昭匆匆进去又出来叫道，父亲大人，有请李公进去。那姓李的男子点点头，跟随狄光昭走进寝室。狄娇正在离开，公言忽然叫道，狄郎请留步，我有一件事正要请教。狄娇说，郎君请讲。在御史台狱中杀死仇人的人是谁？听说当时王汉王郎也在场，狄娇该是知道的。狄娇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蒙江杀人一事，想来这事因涉及宫廷机密，刻意得到了掩盖。公言见他迟疑不答，说，我就是当日跟仇人一道潜入张易之宅邸的人，我们在暗中听到一些事情，跟王并珠有关，他妹妹王雨仙是狄郎的至亲好友，难道你不想知道吗？狄娇猜他问到杀人者姓名无非是要报仇，当即说，杀死仇军的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不是什么坏人，只不过身不由己，恕我不能奉告。公言说，那好，咱们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盛贻勤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访华，关键时刻中美高层互动备受关注；中国牵头制定五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发布，为全球能源市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
6: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7: 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6: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7: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心。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8: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个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0: 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地印证了这样一个这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地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那么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2: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And so I think these meetings will help to do that.
3: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4: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无疑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各界及舆论对此访有怎样的期待？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
6: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 另外，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

0: 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中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 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
2: 特别在中后期开发的时候，如何使我们更多的页岩气能够快速、稳定地产量产出来，这个对于这个页岩气开发至关重要。基本上每一个标准至少有10000套数据来支撑。
1: 应用该标准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 10% 左右，可支撑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 65% 提升至 85% 以上，单口页岩气井的作业成本可降低 10% 以上。 另外，滑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页岩气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水力压裂，相当于用高压加液挤出天然气，而滑流水是水力压裂的主要工作液。该标准系统规范了滑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 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将大幅减少贸易与仲裁纠纷。在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当中，有2项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与质量监测的难题。全球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中有约40%为高含硫气藏，这类天然气因为硫沉积问题导致开发难度极大。 此次发布的饱和溶解法测定元素流溶解度为安全清洁开发提供了科学手段。依托该标准，可精准预测硫沉积趋势，建立含硫气田开发动态预警模型，为开发方案优化提供关键指标数据。预计能支撑单一气田年均增产约0.7亿立方米。
3: 在输送过程中，必须把这个控制的一定的很低的含量。 不然的话，它容易这个辐射膜的管道，我们管道就可能会出现裂开、穿孔等情况。这是我们发布一个光学法的快速在线监控硫化氢的一个标准，来保证整个体系内我们硫化氢的含量。
1: 激光吸收光谱法测硫化氢国际标准，就是为天然气在线监测建立了高精度、高效率的国际统一技术规范。 实现硫化氢等腐蚀性气体的快速精准检测，将检出线压低至0.1毫克每立方米，实现小于5秒的极速响应，检测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60% 以上。依托该标准，全球超40000公里跨境管道可实现硫化氢含量实时精准监控，有效规避管道腐蚀与非计划停输风险。
4: 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100余名专家直接参与该领域国际标准制修订，并成功推动我国牵头的标准被英、法、德、韩国、肯尼亚等欧亚非地区20多个国家采用。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融合，让中国技术标准走向世界，为全球天然气产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由中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国际标准。

0: 正式发布了。可能有人会问，国际标准多了，这有什么特别的？那我告诉你，特别在两点。第一，这是由中国牵头，联合了全球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完成的。第二，它涉及的是天然气，当前全球能源转型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过去能源领域的国际标准大多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而这一次中国从跟随者变成了引领者。这五项标准覆盖了天然气的检测、输送、贸易结算等基础环节。换句话说，今后全球在买卖、运输、使用天然气时，会有更统一、更科学、更公平的规则。在这规则里融入了中国的技术经验和智慧。有人会问，这跟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标准统一后，天然气国际贸易的摩擦会减少，成本会降低，最终受益的是每一个用气取暖、做饭、发电的家庭和企业。在全球能源紧张的今天，这样的标准就是为市场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对大家许多从事能源贸易的朋友来说，这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正在深度参与甚至主导全球能源治理。这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玩，而是打开门把好的做法、成熟的技术拿出来和世界共享。这五项标准是中国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的中国方案。作为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看到祖国主脊骨从世界工厂一步步向规则制定者，我们深感自豪。这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工程师多年的努力，也是中国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国际秩序的体现。能源无国界，合作赢未来。希望这五项标准能成为一扇窗，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不仅有能力制造，更有智慧引领。
1: 记者十一号从中国工业汽车协会获悉，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展现出中国汽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2: 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出口延续强劲增长势头，成为行业最突出亮点。四月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至四月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当前，中国汽车工业围绕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三大方向加速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技术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同步推进，产业整体竞争力稳步提升。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从芯片到电池，从智能座舱到语音交互，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首次大规模入驻主展馆，与整车企业同台亮相。
3: 包括电池，包括智能座舱、芯片跟智驾，它的地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一些零部件在这个汽车板块里面一些这个作用。这些我觉得也是凸显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全球的技术领先性。
2: 不少车企集中推出面向全球市场的最新车型，展现了中国汽车产业品牌升级、深耕海外市场的新趋势。
4: I think that's very nice cars, and we want to see expand in Russia because we don't have expand selling there. Yeah.
5: 气氛真的很好，然后感觉各种全世界车迷都在这里。国产电车发展真的很快。无论从自驾而言，还是自动驾驶，还是从内饰，还是智能体验而言，真的进步很大。
6: 像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这种门锁的解锁安全，那我们是做四重冗余的安全，那我们其实具备涉水700的这个毫米的这个能力。
2: 从月度数据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国内市场稳底盘、海外市场拓增量、技术升级强核心的良性格局，产销稳步增长，夯实产业基本盘，渗透率过半，标志市场结构完成历史性转变，出口高速增长，彰显全球竞争力。未来随着智能化水平

0: 持续提升海外渠道，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协同，持续深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为制造业升级与外贸稳增长提供强劲动能。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你开心的发言。妈，我拿到了剑桥。和你用心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位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回国创业的博士，他就是浙江清越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陈志华。 他选择扎根浙江长兴这座小城，以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壁垒，实现了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制取消毒液，开辟了电化学清洁产业新赛道。
2: 我叫陈志华，我是斯坦福大学化学系的博士，然后同事们跟朋友一般叫我风猫克。我做的呢是电化学这个行业，就是一种通过电来产生新物质的一种化学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水跟空气，实时制备过氧化氢。过氧化氢，也就是大众熟知的消毒用水，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家用洗涤机、洗衣机等各类家电的除菌消毒功能，其核心技术模块，不少都源自陈志华的创新研发。 技术成果。当时呢，我在斯坦福读博期间，其实我从事是燃料电池方向的研究。那么，对于大多数研究燃料电池的同袍来说呢，减少过氧化氢的生成是个核心的研发目标。但是呢，比较有意思，我所经手的所有的催化剂跟反应器，经过我的优化之后，都能大大的提升过氧化氢的产能。我的老师就讲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就当你无法击溃你的对手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加入他们。所以，就当初就把我的论文标题从如何减少过氧化氢的发生，变成如何提升过氧化氢的产率。那么，当时我们做出这样子一个不需要
3: 膜也可以流动型产生过氧化氢的仪器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轰动的。2019年毕业前夕，他终于成功了。这项名为 Electro Pyro 的技术，可以用特殊电极和低电压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实时制取高活性过氧化氢溶液，且无残留、无运输风险，浓度可调。 这项自主研发的原创技术，为民用消杀、家电健康、公共卫生等领域开辟了绿色低碳、就地制备的全新技术路径。学成毕业之际，陈志华毅然选择回国扎根，最终选定落户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0: 我们催化剂的底板呢，往往是以粘布这种纺织品为底原料进行深度加工的，所以使得在湖州地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合适的。然后长兴本地又包括湖州地区是有个很特色的本土政策，叫南太湖精英计划。湖当时的话应该是总计是500万，然后分成两期波幅这样子。这个应该说是雪中送炭。第一代产品当时我们在那个 微信上面是做过一次直播的，那么下面有很多人觉得喜欢，然后我们下单买了这样的产品，但是很快他们就退货了。然后对面就说了两个很尖锐的问题，说第一就是我并没有办法那么勤快的去补充各种各样的水，然后第二就发现它其实水进去之后它没有办法被倒出来了。面对挫折，陈志华和团队并未轻言退缩，止步不前。
4: 而是沉下心来复盘问题，迭代优化产品，历经一次次攻坚克难，项目终于迎来发展转机。
0: 当初是在进博会2021年左右那场进博会上面，就是我们获得了不少的订单。当初订单的话，应该有3000多台的订单。
3: 我们这边现在大概有5条生产线，像去年的话，清越的总产能大概是在5000万人民币左右。那么今年到这边的话，我们大概扩容到1.5个亿左右。那么主要的话可以看到是围绕家电啊，或者说是各种大大小小的模块。
0: 如今，陈志华的企业已与国内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累计获得国内外授权及受理专利超100项，并成功获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什么未来我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给客户定制更好的功能性更全、更进一步开发的模块上面？所以说，在未来的话，短期的未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会进一步渗透家电的市场，逐步会扩容到更多电化学能波及到的家电的这样一个覆盖。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的。那么就是我们是希望，作为中国人，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惠及到国家最多的人群，然后在这边生根发芽。
1: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11号，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出席，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5: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除了开幕式及主论坛活动，本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等多场活动。
14: 据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针对防务安全、两岸关系及东亚局势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提出和平繁荣之恋的构想。
15: 郑立文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本地区的重要经济与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恋。他认为，东亚不应沦为零和博弈战场，而应成为带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有台湾媒体报道认为，郑立文的主张引发岛内反响，关键在于中国国民党认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其两岸关系的构想能够落实和推进，再次证明台海和平绕不开九二共识。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政党共同提出的防务特别预算，上限为7800亿新台币，低于赖清德当局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但赖当局或再提一个军购预算追加金额。
15: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蓝白共提版本的防务特别预算后，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鼓动台当局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对抗大陆。美国在台协会也喊话台湾尽快通过剩余的预算。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或将再提一个防务特别预算。报道称，岛内绿营组织将在5月23日发起抗议活动，支持民进党继续追加防务预算。对此，台湾社会批评赖当局附和美国，大赚军火钱。台湾防务预算已经成了民进党和美国军火商赚钱的工具。
5: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北、高雄等县市选情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不但同场拼人气，也端出政见争取支持。
16: 动动动动动！支持国民党！
15: 据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日一同出席活动，同场比拼人气。李四川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近期遭绿营攻击抹黑，李四川也进行了回应。
17: 我的爸爸是捕鱼，就我的出身的部分都在抹黑，我一直认为这个是相当的恶劣。
1: 环球华人，
15: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叫嚣此举可以迫使解放军进行所谓战略后撤，引发军事专家的质疑。目前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情况如何呢？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5: 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分批向美国采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届时将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射程300公里，战术导弹504枚。近日更有声音传出，海马斯系统可能会前推到澎湖及东引进行部署，宣称此举可迫使解放军将战力所谓后撤100公里以上，从而台湾能获得更多的防卫预警空间与时间。
14: 台湾是分几批次向美国购买海马斯系统的，目前的交付情况如何？又把它们部署在哪些地方呢？赖先生，
18: 台军原本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在2024年的10月已经移交，后来由于台湾在向美国采购自走炮，美国当时不允许，所以又增加了18套的海马斯。它原本计划是在2027年的时候才移交给台湾，但是后来台军他对外强调说很有可能会在2026年，就是今年，会提前移交给台湾。5月8号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联合通过的这个对美国军事采购特别预算，这个特别预算的条例把防卫的经费提高到7800亿元新台币，它完全满足了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美国想要卖给台湾的这个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套，采购了82套的多管火箭套，所以总共台湾在未来就会有111套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炮弹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预估是504枚，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会根据这个台军的需要而增加。我们目前看到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是分配给第十军团58炮兵指挥部，它放在台中这个地方。为什么放在台中呢？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海马斯它最远的射程可以达300公里，所以它可以往北部移动，那去支援北部战区， 也可以往南部移动支援南部战争。

0: 战区，目前有预先规划，可能会再往前推升，也就是放部署在澎湖岛以及东引岛这个地方，那就很贴近中国大陆了。特别是在东引岛这个地方，东引岛离这个福建就更加的接近了。
1: 刚才赖先生呢特别提到，虽然对于海马斯系统台军已经有所部署，但是接下来呢他们打算将其前推至澎湖和东引进行部署。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地方？
2: 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他以为用了海马斯就可以解决啊对大陆的这种反制的能力，会逼解放军后退。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引岛也好，澎湖岛也好，它的面积都非常小。另外呢，就是海马斯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有限啊，因为它的打这种所谓就是高精尖的吧，就是这种小直径的精确弹药呢，大约是150公斤重，射程150公里。它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价格的低廉和它的射程的这个精准来对你构成相应的威胁。但事实上呢，就是解放军它在整个的就是沿海方向有很强的这种火力部署。这个火力部署呢，既有进攻性的，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火力部署，还有呢就是防御的火力部署。那不会因为把这样的海马斯向前比如说前出100公里，然后那解放军就会后撤100公里做这样一个防御，不可能的。你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海马斯呢？因为海马斯呢是多管火箭炮，它呢就是发射这个弹药呢，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的这种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主要是车载的，它可以随时的起束，然后发射之后呢就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呢射程相对说比较远，可以达到100公里，而且弹炮合一。所谓弹炮合一，就是既可以打火箭弹，也可以打导弹，只不过就是搭载导弹的时候数量少，搭载火箭弹的时候数量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用比如高端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拦截，你的成本会很高。那如果你用一般的弹药呢，可能又很难拦截到它，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但这个情况呢，在俄乌冲突中啊，实际上也有一些显现。最开始的时候呢，乌克兰使用了这种装备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打他的指挥所，打他的一些机动的目标。但俄军很快就拿出铠甲这种弹炮合一的防御系统进行了反击，而且拦截到了就这样的精确的弹药。所以我们看既然俄军能拦截，那解放军当然也能拦截。
1: 其实早在今年的2月份，岛内就已经有消息传出说台军呢要把海马斯前推至澎湖和东引。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消息再次爆出呢？
3: 此时此刻再次爆出这样的消息，首先我觉得是民进党当局呢想利用这个军购预算它的通过呢来对内造势。因为台立法机构刚刚三读通过7800亿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海马斯是核心的采购项目之一。那么台当局呢，此时他释放部署这个消息，其实是为了向岛内民众宣传这个预算花了值，标榜呢能够买到具备远程威慑，然后源头打击的一个装备，掩盖他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的这个本质对内他是想安抚前段时间岛内舆论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质疑，粉饰所谓的防卫成效其次呢，民进党当局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对外展示说我是以武拒统的姿态向美国呢表忠心。因为这一次台立法机构在预算通过的整个过程当中，完全限定是要对美的军购，排除了台湾自制的武器。那么，台当局借此释放消息呢，向美国示好，彰显他紧跟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要求并且同时刻意挑衅大陆，炒作所谓的军事威胁那么妄图靠外部的势力呢，跟先进的这个武器以武拒统。那么最欺骗岛内民众的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想通过将海马斯前推到澎湖跟东引去延伸打击范围，我觉得这是害了澎湖跟东引的这个居民老百姓。
1: 针对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至澎湖与东引，国防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胆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我们记得在之前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当中呢，海马斯系统就已经被解放军精准点杀了。那么现在虽然台军呢要将其前推部署，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反制手段？
2: 我们先看，就首先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它是 优于就是台军或者是说民进党当局购买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是性能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上，那解放军也占着优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的方式上，因为现在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既然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你就要侦察预警系统，比如天上的卫星啊，侦察的飞机啊，还要有这种各种打击的平台和手段。因为我们在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陆地上有导弹、火炮，还有空中的飞机。那这些就是武器装备或者体系作战能力，这个民进党当局它是不具备的啊。首先从体系对抗，它不具备这样条件。那我们再讲到具体到海马斯这个火箭炮的啊，这样的系统，那它这个数量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火箭炮，哎，那远程火箭炮，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要比它厉害得多啊，比如说300毫米的这种，我们叫远香火，在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实践中呢，也试验过，就是我们可以火力比它猛，射程比它远，打击精度也很高。那你用这种数量少，这个方式又比较单一的手段去跟一个强大的这个钢铁长城去对抗，你怎么可能就是能够发挥它所设想的这种逼退解放军的作用呢？
4: 同时，林教授，您认为台军又为什么如此看重海马斯系统呢？
3: 刚我们北京演播室的这个嘉宾也提到了哈，确实，台湾军备的生存能力差，而且后勤脆弱也是它的致命短板。那么台军之所以看中这个海马斯，说实话，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定位，去弥补他的这个火力的短板。再者呢，台军也认为说，海马斯它重量轻、机动快啊，可以利用这个澎湖、东引，它有很多的这个战备坑道去隐蔽部署，也就是他打算在1分钟之内打了就跑的技术啊，他就希望说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提升他的生存概率，去强化前沿的阻滞能力。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力推台军呢放弃传统的大型装备，重点发展这种小而多的不对称的武器。海马斯就是美国他认可的核心项目，那台军采购海马斯呢，就是抱美国大腿去换取美国支持的一个举措。但是啊，我们刚刚专家也说到，澎湖跟东引的面积很小，地势很平坦，整个暴露范围很大，全程是处于整个解放军密集侦察跟远程火力的覆盖之下，海马斯几乎没有隐蔽跟机动的空间，生存时间我觉得是以小时计算，还不是以天。所以海马斯在澎湖跟东引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就是一次性的消耗品，补给线很容易就被切断，大型弹药的吊装跟转运很容易被追踪，分散部署跟持续作战是很难实现的。
4: 在俄乌以及中东两大战场当中呢，海马斯系统的弱点已经纷纷的暴露出来了，而且再加上台湾地形的限制也是非常多的，非常不利于海马斯系统藏匿行踪。所以赖先生，您如何看待海马斯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0: 是的，海马斯的多管混弹原本在俄乌的战场中对于俄军产生重大的伤害，它的存活力高，精准地大啊，而且呢，它本身对于俄军的有生战力，或者是它的这些作战地面部队的作战，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战争经验的累积，海马斯的弱点也被看到了。它第一个弱点就是它对于GPS 的高度依赖，以及对于电磁环境的高度依赖，那因此可以透过电子干扰，可以透过对 GPS 的欺骗干扰来削弱它的作战力，削弱它的精准度，而且在电子环境被破坏的时候，它本身的作战能力就大为削弱。第二部分就是它的机动性，它的机动性里面，它原本发现它是射击完了以后它就可以离开，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后来也找到了它的破绽，例如说可以采用无人机，可以采用这个反炮兵的雷达，可以采用军事卫星，可以采用热追踪的方法来找到它的发射器的位置。以台湾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台湾的面积很小，才36000平方公里，中央山脉太长太大，所以我们的作战纵深非常的短。那作战纵深小，它本身海马斯的导弹的部署就不容易，而且容易被发现。另外，海马斯本身如果放在城市里面，交通道路城市群容易被卫星 容易被这个

0: 机等所定位所发现，所以它本身的存活空间就变得相对狭小。
1: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海马斯视为遂行不对称战力的所谓关键一环，频繁高调炒作。然而，澎湖地势平坦开阔，最高点仅约50米，这使得海马斯火箭炮几乎没有机动隐蔽的空间。东引岛面积约3平方公里，冲突时将成为解放军的重点监视目标，台军的海马斯几乎没有机会逃脱。因此，有军事专家批评这种部署实际上将士兵置于危险之中。
2: 有消息指出说，这么做就可以迫使解放军所谓战略后撤，真的能做到吗？
3: 在我们进行演习的时候，对台湾岛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基本上两大步骤。第一步骤呢，就是围岛的，我们叫这个海上封锁作战，还有一个呢，就是登岛登陆作战。那无论在哪个军事方式里边，海马斯啊，它所发挥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在封锁作战的时候，你敢使用吗？你一旦使用了，你这个岛可能就整个变成一片火海。当然，在现在的这种高精度的打击下，它不是说整个全覆盖，而是说我打得非常精。你的海马斯离不开这个雷达，离不开你的这些补给。那只要我把你的弹药打没了，我把你的雷达打没了，你就成了瞎子了，你就无米之炊了。所以解放军对于他的打击的精度和他的速度都是可能这个民进党当局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们说呢，如果想凭着这个海马斯啊，凭着一些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想搞台独，就想搞分裂的话，那这个就是痴心妄想。
2: 有舆论指出说，解放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从侦察发现到火力摧毁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啊。所以林教授，您觉得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解放军对于台军而言是否造成了碾压态势？
4: 是的，如您所说，现在解放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作战链条，实现了这个发现及摧毁的一个作战能力哈。所以台军他如果仅仅依靠零散进口武器，根本就没有办法撼动整个结果。首先你在侦察发现的方面，你看大陆的低轨卫星，还有超地平线的雷达、无人机群跟信号情报，去构建了整个全天候全局化的这么一个监控。那你这个海马斯这一类的武器生存空间跟时间就会被大幅度的压缩。那其次呢，如果是在指挥控制方面，解放军它可以实现多领域的融合跟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加速，就实现陆海空跟火箭军信息作战能力量的一种整合，那么响应的速度呢是远远超过台军。那再来就是解放军的这个短程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无人机的蜂群，它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这个打击体系。那在火力方面确实可以实现多层的一个饱和式打击，数个小时就可以瘫痪并且摧毁台军的火力。如果你要弹道结构的话，那么解放军它是体系化作战，刚我们北京专家也提到，多军种的协同、信息互通、后勤支撑的是很完整，而且台军的这个海马斯跟指挥体系的整合其实很低。那么解放军的体系化的作战对台军单点武器的这种反击，台军根本无法达到反制效果。一旦解放军先期压制台军的这个侦察跟指挥体系，美制武器基本上都失效了。那么在战略方面来讲，你看解放军它可以实施导弹打击、潜艇封锁、水雷阻隔，那么再有一个无人机蜂群的配合去切断台湾所有的补给，但台湾岛它并没有陆地外援的这种通道啊，外部的援助是很难突破封锁，能源跟后勤在数周之内就会崩溃。那么这7800亿台币的这个军购案，只是防御的补强，无法完全的去逆转远程打击的这个优劣势比。所以解放军对台军的远程打击碾压态势，本质上是完整的作战体系对上台军的这种零散进口武器的降维打击。所以台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仅仅只是提高作战成本，丝毫是撼动不了解放军的远程打击体系的。
2: 总之，赖清德想要以武拒统，完全就是螳臂当车。那么除此之外，近期台军还有哪些备战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呢？赖先生，
0: 目前我们发现台军有几个发展方向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对于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未来在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在澎防部 澎湖防卫指挥部以及在东引指挥部，甚至不排除在这个花东地区都会部署一个连。第二个就是他的战略思维有转变了，过去想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可是后来发现没有能力也没资格打这样的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所以他形成了一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就是要让解放军在战争的初期中增加他的消耗成本，增加他的风险，增加他的本身的战争武器还有人员武器装备的高度的消耗，使这个解放军觉得高度的消耗划不来，不值得。第三个不能排除就是向日本购买新一代的战舰，因为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改变了，卖给澳大利亚，目前他计划卖给澳大利亚11艘，有3艘在日本来建造，另外的8艘移到澳大利亚来建造，相当有可能台军采用澳大利亚的模式，另外也有可能采用菲律宾的模式，也就是日本把他的二代舰或者是他本身准备要淘汰的战舰卖给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他要淘汰的战舰或是要封存的战舰卖给台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对于海鲲舰的一个建造能力，目前海鲲舰第一艘已经下水了，台军计划购买8艘，这8艘都是向台船自己来购买，但是目前台船的负责人放出来的讯息，他认为台军增加购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他主张要购买到12艘，他的逻辑是认为说有1/3是用来训练，1/3用来维修，1/3用来维持战斗任务，这也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了。
2: 台军这套海马斯前推的计划更像是一场带着冒险色彩的姿态展示，真正的安全从来都是建立在自身实力和理性选择上，靠外部输血和冒险挑衅终究换不来持久的安宁，任何误判形势的铤而走险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琴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错峰版春假更友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3: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他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4: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5: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4: 惊艳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

0: 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1: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啊，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0: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三成，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三分之一。其中南山机器人股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2: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0: 中国第一个 GDP 破万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市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3: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1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千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0: 如果说机器人股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家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1000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4: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0: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4: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0: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5: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0: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

0: 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1: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啊，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0: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向新，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4: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5: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吧。
6: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1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5: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没有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4: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7: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 就是从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5台的，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4: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7: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4: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7: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什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4: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8: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4: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9: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 你看做鲍鱼厂，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呀、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4: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10: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4: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湖南娄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启春假。这两天与周末相连，可形成4天的小长假。该地春假没有凑清明假期的热闹，也与之后的五一假期错开，被网友称为错峰版春假，收获一众点赞。春假虽然只有短暂的2-3天，但可以让孩子们从繁重的学习中抽身而出，徜徉于祖国大好河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亲密接触中收获别样的感悟和力量。这部分休闲时间的释放也激发了文旅消费新活力，为春日经济注入强劲动能。盘点多地的春假时间表，虽然也有因地制宜的声音，但拼假仍是主流。这种凑短拼长、零存整取的思路与现有的调休制度类似，却有其合理之处。不过，与此伴生的问题也日益引发社会的关注。如此拼假，假期时间是延长了，但出行时间仍相对集中，两个假期人流叠加，迎接旅客的是热门景点的人从众，被推高的出行成本以及大打折扣的消费体验，旅游服务部门也会压力徒增。此次娄底的春假安排不走寻常路，避开了可预判的假期人流，让春假出行更从容，体验更友好，因而备受好评。当然，对于春假安排在何时最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统筹理论，但只要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相信最后都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理解。目前来看，摆脱路径依赖，实现真正错峰春假，提升出行体验，应该是支持率最高的一条。实现春假错峰，正如最初推行春假一样，不应也不宜一刀切。从空间来看，可探索推行区域内梯次休假，即不同地方在不同时段放假，从空间上分散客流。如在浙江，各市春假时间并不统一，多数定在4月末，少数定在4月初，还有个别县市安排在5月。在四川凉山州、西昌、会理等6个县市，春假为4月1号至3号， 其余11个县春假为4月7号至9号。当然，除了区域，还可根据学段、气候特点、当地农时、民族节庆等进行分流。一地一策的差异化弹性设计，将为公众带来更扎实的获得感。春秋假对于学生来说，不只是休息几天这么简单，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也不只是在日历上画两个圈那么简单。放春秋假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俯下身来，认真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深入调研，真正结合本地实际，做到合乎情理。春假作为尚且新鲜的事物，楼底的错峰版只是其优化的初步探索。相信随着文旅市场供给侧的持续优化，各地经验的不断积累，职工带薪休假等配套政策的日趋完善，群策群力下，春假制度将更加成熟，释放出更多红利。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2: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3: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2: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3: 史铁生也是住在轮椅上嘛，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清醒眷恋啊，都是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2: 身体囿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3: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由于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嘛，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这次嘛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2: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7: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2: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3: 书嘛，这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我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死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2: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8: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2: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9: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又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2: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10: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11: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2: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12: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13: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个地方，有书看。
2: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9: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不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2: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14: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5: 回去五一放5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14: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2: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 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9: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手手艺。

0: 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2: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3: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兴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2: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呢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珍：
3: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2: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

0: 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无余穷，
1: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0: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2: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0: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儿、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3: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0: 工坊里有十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4: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十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0: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5: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0: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

0: 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1: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0: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琴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接着上两期的内容，继续来聊一聊小儿厌食症的治疗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除此之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和您说说舌尖上的养生文化。今天要说的是白果的临床应用。好，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今天我们和北京中医医院的李健医生一起来解析小儿厌食的这个问题。李大夫，咱们说了那么多这个厌食啊什么的，这都说归了包堆就是吃的问题，进口的问题。但是咱们也知道，人的这个人体这个循环运化，它不光是吃进去，还要会排出来。
2: 对，
0: 有进有出。那么如果说咱们有这个厌食的问题存在的话，它同时还有可能会产生其他哪些连带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症状。
2: 除了厌食以外，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肚子的表现，那就是说肚子胀，甚至有的肚子疼啊，这是再往下呢，那就是大便了。大便可以干便秘，好几天不拉屎，也可以拉稀啊，对，然后一天拉好几回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呢，都是就说和厌食所伴有的这些个症状里面都可以见到的。
0: 对，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就是吃的少，那么按理说我就应该东西没什么那么多的废物啊，我应该拉的少，怎么还反而还会拉稀呢？还会便秘啊？
2: 对，这个其实呢是有时候好多家长跟我说我们家孩子吃的特别少，拉的特别多。我说这事跟实际上是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想我们的胃肠道。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管道，你进多少最后出多少。
0: 对，
2: 你不可能说是进的少最后出的特别多。那只是说你以前的有一些积累在里边有些积累在里边没有排出去，那现在呢它可能排出来了，这是一个方面。再有一个呢，你认为它吃的少，但实际上它可能吃的不少，它又吃点零食啊什么的你没看见这都可能，它进去以后。所以说呢，这个胃肠道实际上它是不骗你的，它不可能说是我吃了一两最后我拉出五两去，这真的是不可能的。
0: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零食这一块。
2: 对，
0: 看着说正经吃饭没吃多少东西，
2: 对，没错，
0: 但是好一会儿这个小零食来两口，那个小零食来一块积累到一起也不少呢。
2: 对，但是我觉得厌食的小孩那真的是他就是不爱吃饭，零食也不吃
0: 啊，是
2: 吧？对，这是厌食症的那个。其实呢，那个刚才说内容呢，实际上是假的，
0: 假的，表象是
2: 假的，表象是假的。
0: 那还有你像厌食、偏食、积食和胃食，这也是一些家长搞不太清楚的这个概念。偏食好理解，就有的东西爱吃，有的东西不爱吃。
2: 对，偏食和挑食有时候差不多，
0: 差不多。
2: 就是挑呢是我就爱吃这个，我不爱吃那个。偏食呢就是我也是就爱吃这个，但是不一定是他自己挑的，也可能是呢，就是今天吃这上了一大堆菜，我就光吃这个。好比说我们家儿子在小的时候就爱吃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就天天的老吃这个。当然说后来呢就给他改成过来了哈，以后他也吃，长得非常胖，还要减肥。
0: 那就是说他这种偏食跟家长的一些这个
2: 饮食习惯有关系，
0: 也有一定的
2: 关
0: 系。
2: 好多的小孩呢，他的饮食习惯和家长真的有关系。家长这某一类食品不吃，孩子呢最后造成孩子也不吃了，就是他老不接触，老不那什么，他也就不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饮食习惯确实和家长有关系，所以我常常跟好多家长说，我说你啊应该啊什么都给他吃，就包括很小的时候，刚几个月的时候，就是给他熬水，熬菜水，各种的菜你全给他往里放，今天放这几种，明天放那几种，那放那几种，就说让他全都尝一尝，然后全都吃一些个，我觉得五谷杂粮嘛，才能长养一个健康的小孩，健康的小孩。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对于孩子来讲呢，就是说不要太偏食，首先从我们家长这来说呢，就应该呢做到这一点。不偏食呢不代表说呢你家长一定要就刚才说的关注太多，给他太多的食物吃，
0: 是这就是您说的那个不内外因，
2: 对，
0: 非常关键。
2: 对，
0: 感觉虽然它不内不外，但是影响很巨大。
2: 对，
0: 是。那么还有一类就是积食，这就是吃多了
2: 对，
0: 也会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
2: 对，就是说小孩的暴饮暴。

0: 一句话我就感慨比较深啊，不拘于一方一法。我想想问问您是怎么理解这个的。不是很囿于一些方子的所限，也不囿于一些技法的所限，而是不拘一格吗？
1: 其实我讲这个讲的还是一个什么，一个综合治疗。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呢在临床当中呢常说他是学院派，他是那个什么临床派等等之类的。有时候呢就说我就用这几个方子治疗什么这好多好多的病。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呢，我跟了好多的老师，学了好多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是一个样子的。辩中医讲辩证论治，整体治疗一个人一个样。那么的话他是什么样就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就好比说有的人小孩家长带着小孩来了，说我们这小孩就是什么我就用什么什么。我说我等我看完以后，我说你这种方法可能不完全适合于你啊。所以呢就是说辩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啊，
0: 也是您这个多年来行医的一个原则方针。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我的感觉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那好，希望今后呢您能够为我们的患者啊，广大的患者，包括孩子包括大人，钻研出更多更好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医方来帮助大家解除病痛。
1: 好，谢谢。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将、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
4: 其实白果它是银杏树上结出的果实，银杏树是10000年前很多植物灭绝以后能够保留下来到今天的一个活化石式的植物。现在在我们国家很多地区都有白果，最长的树龄1000多年，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在临床上用白果这么多，中医怎么看白果呢？那我们要从源头来看，也就是白果的性味归经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国药典上是这样说到白果，白果是甘苦涩平，有毒归肺跟肾经，它有什么功效呢？炼肺定喘，止带缩尿，它有这个功效，多用于痰热喘咳之症。中药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毒性的药物，老百姓就特别害怕，但是有些疑难病怪症或重症，我们确实有以毒攻毒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黄帝内经有一段话，大毒之病十去其六，长毒之病十去其七，小毒之病十去其八，无毒之病十去其九，骨肉果菜食养禁止，无使过止，伤其正也。这句话怎么理解？大毒之病就是毒性比较强的之病，当病好了60%的时候就要停药了。为什么停了？把这个毒性药去掉，用其他药来治疗了。如果你这时候还用这个大毒治病，就可能治疗作用小于它的副作用，就会中毒了。而长毒一般毒

0: 毒性的药物，致病10去即7，也就是70%好了，这时候你可以停用这个毒药了，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法。小毒致病，就是有小毒，问题不大，经过加工炮制，可能毒性作用都没了，10去即8，到了80%好了，把这有小毒的这个药给它去掉。无毒致病，10去即9。 什么意思？没有毒的，很安全的药物，至少90%可以停药了。那停药用什么方法去把那剩下10%给治疗呢？谷肉果菜，食养尽之，就用其他的饮食调整的方法来把疾病给治好。因为老百姓知道有一句话，是药三分毒啊，多吃点食物，他觉着放心。 所以这时候剩点小尾巴，或者治愈了，马上停药。用什么？用食疗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身体。而这食养禁止，无使过之，什么意思啊？不能太过了。有的人大病以后，马上鸡鸭鱼肉全上来了，就觉得他大病以后。 咱生活条件好了，多吃点好吃的，不补得快吗？欲速则不达。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中医的调理是要有一过程的，急的就会产生新的疾病，又上火了，你还得治。所以，在久病、重病大手术之后，饮食调养是一种慢慢来的过程，急不得。如果急了会怎么样？会伤正的，药用。 不好会伤正，食疗不好也会伤正。什么是正？就是抵抗力、免疫功能。中医讲的正气，正气充足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好。所以说，从食疗养生，中医治病都是一个道理。中医还讲了，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不同的药，根据性味来选择不同的疾病的治疗。任何食物。 都有它的属性，食物跟药物一样，都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咱们一年四季也经常要说到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程度不同。凉是寒之见，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见，热是温之极，程度不同。五味，酸苦甘辛咸，这就是四气五味。 中医在开方用药、食疗养生上，一定要遵守四气五味。那回到白果，历代医家应用白果都非常广泛，所以很多人在平常也愿意用白果来食疗养生。但是历代医家其实应用白果当中有稍微的差别，比如说清代的张璐在《本草逢源》中。 就记录了白果有降痰、消毒、杀虫之功效，这个就是他对白果的理解。当然，还有其他的医书上对白果的论述。而我们现代人对于白果的认知也是越来越充分，越来越觉着它是一味很安全、效果很好的一味中药，也是一款食物，比如。 现代人有的用白果根枸杞子一块炖汤来喝，是治疗什么呢？降压的小偏方，那一定是对于什么肝肾阴虚的高血压效果比较好。所以中医虽然是小偏方，虽然是辅助治疗，一定要强调辨证论治。所以有的人可能不是这个。 肝肾阴虚的高血压，你用了效果就不好，所以每个人要选择自己是不是适合用，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可能才不至于用错，才能有利于疾病的辅助治疗，或者是保健的一些效果。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 对白果的认知也越来越充分了，因为 现代的科学发展对于中药这些药食同源的既是食物也是中药加强了科学的研究，发现白果仁含有淀粉、粗蛋白、粗脂肪，还有蔗糖，当然还有银杏酸，还有银杏醇，以及钙、钾等微量元素。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跟食物相伴一生，所以吃着怎么叫健康，吃着是怎么科学，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你所吃的食物，了解它的属性，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辩证的实善，强调了整体观念，这样才有利于我们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健康长寿。从健康食疗的角度，我们来看白果。其实白果在食疗养生这个领域也有1000年以上的传奇了。宋代时期已经是皇家的贡品，当然了，明清时代很多宫廷也用到白果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从主要的方面讲，第一个是强身健体，补益肺气。因为白果是入肺经的，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对于主持人、老师、律师、外交官，说白了说话比较多的，你平常用食疗的方法可以选择白果，它有强身健体、补益肺气的。你像我们医院有一个老中医，他平常每星期也吃一两次白果炖银耳，为什么？也是补肺气，肺五脏之一，肺主一身之气，所以有人说话气短，那你可以用白果，它补肺益气强身，这是它第一大功效。第二个，它的功效是什么？尿频遗尿要用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说到遗尿，儿童遗尿症就是老尿床，我用白果治疗了不少这样的小孩，当然不会是用一味药，是一个组方，但是其中必用的可能就是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还有现实生活中这几年我发现女性的漏尿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叫小孩是遗尿症，中年女性漏尿的比较多。我见过最年轻漏尿的32岁，那经常一咳嗽尿出来了，自己觉得很难为情，很难看，尤其到夏天。那这种情况下用中药治疗效果也非常好，那经常用的一味中药就是白果。说我不愿意吃中药，那你用白果作为食疗可以有缩尿作用。那老年人呢，就是遗尿的比较多，70岁以上的女性其实有30%经常是咳嗽着急。还有一个老奶奶大概是78岁了，上我那说我一笑都尿裤子，那这种情况我治疗也用这个白果，当时给他治疗到80%了，基本都好了，但还没有完全彻底。我说你就是多吃点白果吧，让他做银耳白果呀，用白果炖汤啊，当然不能说天天吃了，一个星期吃一两次，对恢复起来也有好处。所以说用白果可以食疗的方法治疗遗尿症、漏尿的人士。第三个，调节血管，保护心脑。这个银杏啊，其实浑身上下都是宝，树叶银杏叶现在研究做成西药了，还有什么树根、树皮、果实，它都是药。这银杏叶用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有调节血管的张力，保护血管的作用，而且免受损伤，可以减少血小板的粘合力，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经常用它。那保健食品，那我们用白果同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对心脑血管疾病或年老体弱的人也可以用白果。从这三个方面，那白果的食疗作用大家一看就非常广泛了。 当然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养生食疗的一个平常可以做到的食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白果老鸭汤。很多人上饭店都会点这道食疗的菜肴，在家里其实也很好做。白果老鸭汤，一个是鸭，一个是白果，当然你可以配伍的再选择其他的食疗的食材也是可以的。总之白果的食疗价值是非常广泛的，但是白果的食疗价值再好，我们要想到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好，还有它的需要注意的方面。那白果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它有小毒，对人体有损伤，所以不能生吃。第二个，吃的量不要过多，一次量5到6枚即可以了，也不能天天吃。所以这种小毒通过熟食就会降得很低，通过合理的食用就没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每人的情况回避它的副作用和它的毒性，就会给你一个健康的食疗的最终的结果。那我们说了白果这么多好啊，那么归纳起来咱们赞美白果，白果到底有什么好呢？用几句话来说，千年传奇是白果，雌雄共生传世多，收涩止带治遗尿，药用定喘又止咳，药食同源补肺气，强身健体上餐桌。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白果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聊一聊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健康诊疗室，
14: 听众朋友，全球呢每年因为肺癌死亡的人数大约超过了135万人，多于乳腺癌、前列腺癌和肠癌死亡人数的总和。而且近年来呢，肺癌的发病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呈持续上升。如果不幸患了肺癌，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在大多数的老百姓眼中啊，手术、放疗、化疗可能才是治癌症的首选方案，中医呢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那么这种看法究竟有没有道理，是否正确？中医在肿瘤的治疗中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功用？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主任杨国旺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说一说传统的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当中的作用。那么开始今天的正式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杨国旺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5: 本期嘉宾杨国旺，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医生，北京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肺癌、乳腺癌、淋巴瘤及消化道肿瘤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恶性肿瘤并发症和急症的治疗， 包括恶性胸腹水、上腔静脉综合症等。肿瘤康复，包括癌症疼痛、癌性贫血、癌症相关性疲乏的治疗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药抗瘤抗转移机制研究、肿瘤康复、姑息治疗等。杨国旺医生为您详解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0: 杨大夫您好，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
0: 其实说到肺癌啊，很多人现在是谈癌色变，就觉得这个癌症离我们太近了。身边的很多人，你就会不断的听到，哎呀，谁谁谁生肺癌了，谁谁谁怎么又得病了啊，这个不治之症。
1: 对。
0: 那么作为我们健康的一个重大的杀手，也了解到了近些年来它的这个发病趋势是不断上升的。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1: 对，确实如您所说，目前呢，整个肿瘤的发病率都是在不断的攀升。那么在这当中呢，肺癌的发病率呢，它现在目前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当中。

0: 中，它都是排在第一位、
1: 嗯、
0: 而且目前还在呈现一个快速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2: 是，我们感觉这个健康杀手越来越多了啊。
0: 对，是
2: 是。那么肺癌的发病原因，我们呢很多人通过各种各样的科普渠道都有所了解、
0: 嗯嗯、
2: 但是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还是想请您再给我们拧拧这根弦儿，说一说怎么做，做的不对了就有可能引起肺癌这种疾病。
0: 好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吧，经常有病人和家属问我们、
1: 嗯、
0: 我们得了肺癌，这肺癌是怎么得的？
2: 对呀、啊，我怎么得这病的？
0: 大家对这个病因非常关心、
2: 嗯、
0: 实际上我想大家都有这个方面的常识。肺癌的发病因素有很多，那么从内因来讲，有可能跟患者的体质包括一些遗传因素有关系、
1: 嗯，
0: 那么从外因来讲呢，实际上肺癌呢，目前经过科学这个实验研究证实，90%以上的肺癌实际上都是跟吸烟有关系，也就是说主动吸烟或者是被动的吸二手烟，我想就是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常识。
2: 嗯，
0: 也就是说吸烟在肺癌的发生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
2: 是
0: 的，因为吸烟里面它这个烟草里面还有很多种化合物。
2: 嗯、
0: 那么这化合物呢，其中有大概有40种实际上是跟致癌相关的，最有其中当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的就是尼古丁。
2: 嗯，是
0: 啊，是这样。那么除了吸烟以外呢，那么肺癌的病因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环境污染、
2: 嗯、对，
0: 另外呢环境当中有些致癌物，比如说一些放射性的元素，像氡、
2: 嗯、
0: 这个氡是一个气字头下面一个冬天的氡、
2: 嗯、
0: 这个氡实际上是放射性元素铀它裂变以后所产生的东西。那么氡存在于哪儿呢？我们一些放射性的食材，比如家里装修一些材料、
2: 啊、装修材料里，
0: 对对对，如果说这个食材不是很安全的话，它里面有可能这个氡就是含量是超标的、
2: 哦、
0: 啊、
2: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材料，比如含有石棉。
2: 嗯，
0: 石棉的话呢它也是一个环境的致癌物。
2: 嗯，
0: 比如说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证实，石棉矿这个矿工当中它的肺癌发病率比一般人群要高。
2: 嗯
0: 啊，
2: 长期接触这个是非常有关系。
0: 对，所以呢吸烟跟环境致癌物包括空气污染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么还有一些少见的原因、
2: 嗯、
0: 比如说一些肺部的慢性的疾病，像慢性阻塞性肺炎，
2: 嗯，
0: 另外像肺结核。那么这些慢性的肺部的慢性疾病如果长期存在，长期治疗效果不好，那么它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恶变。
2: 嗯
0: 啊，
2: 嗯，这就是发病原因啊。那么听您讲了这个原因，我们大家聪明的听众们首先要领悟、
0: 嗯、
2: 第一不要抽烟了，第二咱们的这个建筑啊装修啊能省就省，能减就减，千万不要
0: 用合格的材料，
2: 对，千万不要盲目的说我要追求怎么怎么样、嗯、然后让这个不好的建筑材料反而污染自己损害健康。
0: 对， 对，
2: 那么其他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我们可以慢慢再深入的去学习研究啊。
0: 对，
2: 那这个肺癌呢是一个大的这个肺部肿瘤的这么一个称谓啊、
0: 嗯嗯、
2: 那么它其中还是有一些细的分类。
0: 嗯
2: 啊、那我们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分类、嗯、
0: 好，
2: 它的种类。
0: 那么现代医学呢它关于肺癌的分类呢有很多种方法。
2: 嗯，
0: 比如说我们按照疾病的这个分期，我们可以有分老百姓非常那个都熟悉了早期
2: 早中晚、
0: 啊、早中晚、
2: 啊、
0: 那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实际上是按照国际的统一的分期标准分成1、2、3、4期、
2: 嗯、
0: 一期就是早期，四期就是最后的一期。
2: 嗯，
0: 这是从那个分期来讲。另外呢从肺癌的病理学类型来讲我们也可以分成几类，一类呢就是我们叫做一类叫做小细胞肺癌。
2: 嗯， 嗯， 嗯，
0: 另外叫做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是一大类，里面有包括鳞癌、腺癌、大细胞癌、类癌、肉瘤等等。
2: 嗯，
0: 那么在病理类型里面非小细胞肺癌占大多数，能有80%，小细胞肺癌是占到20%。另外根据肿瘤发生的部位来讲呢，我们可以分为中心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这就是肺癌几个分类。
2: 嗯，您讲的非常的清楚和明确、
0: 嗯嗯、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临床的感觉啊，这个肺癌的发生率、
0: 嗯、
2: 男性和女性之间这个性别上有差异吗？
0: 还是有差异的，还是以男性为主。
2: 嗯
0: 嗯，因为这可能跟男性当中吸烟人群比较多有关系。
2: 嗯
0: 啊，但是我们感觉近些年的女性当中的肺癌特别是肺腺癌的发病率也在升高。
2: 被动吸烟
0: 也有可能是，
2: 可能的原因就是被动吸烟、啊、
0: 对， 对对对。
2: 嗯，那刚才呢我们和杨国旺主任一起聊到了肺癌的发病趋势、病因还有种类，基本的种类。那么关于肺癌的治疗呢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一小节呢我们暂时呢把这个问题搁置一下。那下一小节我们要详细的请杨国旺医生来和大家解析一下肺癌的这个治疗方法，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当中 的它的作用。那其实说到中医中药的这个作用，很多人呢他会有一个这样的认识，觉得手术放化疗这是最重要的首选方法，而中医呢是个辅助手段。那么究竟这种看法是否正确，稍后我们将为您做出进一步的解析。好，这一小节就是这样，各位朋友一会儿见。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好，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今天我们和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主任杨国旺医生呢，一起来聊一聊中医中药在肿瘤，尤其是肺癌治疗过程当中的作用。刚刚我们也讲了，很多人对中医在肿瘤过程治疗过程当中的作用是认识上有误区的。那么一方面呢，肿瘤查出来了以后，肺癌查出来了以后，慌乱之中啊，他对选择自己最有利的治疗方法，往往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容易出现一些错误的。那么有的人会对中医觉得盲目抵触，说这个啊，这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现象，比如说在您所在的肿瘤科，很多的时候是一号难求，一床难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反映了一种怎么样的认识？您跟我们说一说。
0: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肺癌它的治疗手段呢非常多。从西医治疗手段来讲，包括手术、放疗、化疗以及分子靶向治疗。那么在我们国家呢，中医中药治疗是我们的传统的医学的里面的一种治疗手段。可以说我们做过统计，包括西医院的肿瘤病人在内，有超过90%肿瘤患者在他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他会选择中医中药来进行治疗。但是像刚才您讲的这种误区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经常会碰到。一方面呢，有些患者明明可以手术的，他呢可能就放弃或者是拒绝手术，就寻求单纯的中医中药治疗。或者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在西医治疗同时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或者是一些不良反应的同时呢，他又有可能会拒绝应用一些其他有效治疗手段来缓解这些并发症和副反应。实际上中医中药治疗在这方面是很有特色的。
2: 其实我觉得不在乎说得不得病，得了病我们要去好好的
0: 科学规范的治疗，因为每种治疗手段都有它自己的长处，也有它的局限性。
2: 对，
0: 我们医生要做的就是说，首先要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完整和客观的评估，然后为患者制定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治疗的策略，然后按照这个策略的指引，应用现在目前我们能够得到的各种治疗手段，像刚才我说的手术、放疗、化疗、中医药治疗，无非就是说让患者得到最大的临床的获益，让他的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2: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述一下，就是中医中药在治疗肺癌不同阶段时候它的不同的作用。那么讲这个之前，要请您给我们讲讲咱们肿瘤科的这个不同的治疗手段啊，因为这一点对于来体现我们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那您像刚才讲到了咱们中医中药的就是像什么放疗化疗这些，除此之外咱们肿瘤科的特色是什么？
0: 患者到中医院呢，他肯定都是寻求来中医中药治疗。那么大家呢可能对中医中药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说，要来病人来看病可能要号脉，医生呢可能还要看看舌象。实际上也就是什么呢，中医呢它这个诊病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要通过望、闻、问、切这四诊来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他的病情有一个完整和客观的评估。所以呢就是说在望、闻、问、切基础上，我们对这个患者病情有一个准确评估以后，就可以应用我们中医药治疗手段来对他的病情进行干预。那么具体到说中医治疗肿瘤的方法，我们有几类。第一类呢就是非常传统的，就是口服的中药的汤药。对，这就是在中医辨证的基础上，比如辨患者属于实症啊还是虚症，如果是虚症是气虚还是血虚，在这个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调理。可以说汤药是中医治疗肿瘤的一个最主要治疗手段，也是它的一个精华所在。因为每个人在中医的眼里面，每个人的患者的病情虽然都是肺癌，但是从中医的辨证来讲它病情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开具的这个方药的组成也是不一样的。那么除了传统的口服汤药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口服的中成药。另外呢还有一些中药的抗肿瘤的注射剂，这个注射剂呢也是从有效的这个中药里面提取的一些有效成分。 另外呢，除了刚才我们讲这些都是属于药物疗法，我们还有一些非药物疗法，比如说中药的穴位贴敷，
2: 嗯，
0: 包括中医的传统的针灸，
2: 对，
0: 这些呢也可以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2: 嗯，您讲的这些啊，其实大家都是比较熟悉了啊，就是像一些传统的中医的治疗方法。那据我们了解，就是咱们肿瘤科啊，您所领导的肿瘤科，那么现在不光是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手段，还融合了一些很现代的这些治疗方法，等于是中医西医结合，不拘一格来科学的运用。那传统的讲过了，您再给我们说说现代的这一部分。
0: 好的。刚才我讲了，每种治疗方法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有它的局限性。那么具体到每一位患者治疗，我们就不应该说过于拘泥于，比如说只用西医手段，或者说只用中医手段。我们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对他最适合的治疗方法。所以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应用到化疗、放疗，另外呢，还要包括一些肿瘤的微创治疗。这个微创治疗包括血管介入治疗。肿瘤的肺部肿瘤的射频消融治疗，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我们呢，而且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呢，把这些现代手段跟中医呢结合起来，发挥协同互补的作用。
2: 那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肿瘤的患者，肺癌患者，那么到了咱们中医科的话，肯定会觉得很踏实。不是说就你天天喝汤药就这么一种方法，而是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手段来可供选择，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治疗。
0: 对，
2: 那其实这种理念呢，是一种很现代的、很科学的治疗方法的体现啊。那希望我们的患者呢，能够在不幸得了肿瘤之后，那做出科学的选择，那么选对医院、选对医生、选对治疗方法，那对自己的健康是最有帮助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了解了咱们这个手段、各种的手段之后啊，您再给我们讲述一下中医治疗肺癌在不同阶段它的不同作用。那我们这么倒着说吧啊，那您比如说像在晚期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西医就没有办法了，那他可能全身的这个转移的情况很严重，然后很多脏器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衰竭。那么像这种情况，再加上肺癌，有一些病人会有这个疼痛啊、憋气啊这样的一些情形出现。那么像这样的话，这种情况咱们用中医有什么对待的办法？
0: 实际上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中医院他所接触的这种肺癌病人，大部分都是晚期患者。
2: 绝大多数都是晚期。
0: 对对对，因为这些晚期患者呢，他可能是肿瘤已经发生转移了。然后呢，并且呢，可能已经西医治疗的这种放化疗属于那种抗药或者是抗拒的，或者患者的身体条件已经比较虚弱了，
2: 手术也没法手术，放化疗也经受不 了
0: 也经受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中药治疗呢，主要就是说一个方面改善患者的症状，常见的症状像刚刚您讲的咳嗽、咳血、胸闷、憋气、厌食、乏力等等，另外呢，就是说通过改善这些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再有一个呢，我们也经过临床实验证明呢，用中医综合治疗方法呢，也能够延长一部分患者的生存期。所以说对于晚期患者呢，我们还是推荐这个病人还是以接受中医综合治疗这样为好。
2: 也就是说让他在这个后期很多症状都出现的时候能够活得舒服一点。
0: 对
2: 啊，不那么难受。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很多处于晚期的病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啊。这样就算是他在最后这个阶段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了，但是至少你不会太难受啊。那么这是晚期，再往回说，就是当这个肿瘤是中期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有手术的可能性，同时呢还要再做一些放化疗。那么这个时候咱们中医是怎么来介入的？
0: 对，在西医治疗的这个像刚您讲的一些早期和中期的患者，他这个时候他所接受的治疗主要是手术、放疗、化疗。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抗肿瘤的主导治疗是西医治疗。在这个阶段呢，中医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它主要起到一个辅助和配合的作用。比如说手术后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因为术后会有一些胸水，会局部伤口愈合不好，有可能会出现疼痛、胸闷、咳嗽。如果这个时候你把中药加上去的话，有可能会比较有效的缓解这些症状。那么在肺癌病人接受化疗同时，我们大家都有这方面常识，接受化疗病人都会出现恶心、呕吐，
2: 对各种副作用，
0: 这些消化道反应或者是骨髓抑制，表现为白细胞、血小板下降，患者乏力非常明显。这个时候我们中医治疗原则就是一个是健脾和胃，一个是补气养血。 那么这个呢就有助于患者减轻这些不良反应，或者说从化疗过程当中呢尽快的恢复过来。那么他恢

0: 复的比较快的话，有可能为他下一步治疗创造条件。
1: 嗯，
0: 放疗的病人一般来讲呢，出现口干呀、舌燥、乏力，也就是说终于属于气虚和阴虚的这种症候的病人比较多。
1: 嗯嗯，
0: 我们用一些给病人口服一些益气养阴的中药，
1: 嗯，
0: 有可能比较有效的缓解这些不良反应。
1: 嗯，也就是根据他在不同治疗时期的一些不同的反应，
0: 对，
1: 来辨证施治。
0: 辨证施治，
1: 嗯，
0: 对。
1: 其实辨证施治啊，听起来是简单的四个字，
0: 嗯，
1: 那么像您说什么气虚啊、阴虚啊、补血呀、啊、补什么的、补气，
0: 嗯，
1: 那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往往能抓住你这个最弱的一环节，把你最弱这环节给拖起来，
0: 对，
1: 哎，就能够让大家的一些在治疗中的副反应啊、副作用啊减轻一些、舒服一些。
0: 对，
1: 其实让人舒服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中医在治疗的这个环节，它的这个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0: 对，
1: 嗯，好，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中早期的一些治疗，
0: 嗯，
1: 那如果说最早最早，现在有一种提法叫早早期，
0: 嗯，
1: 肺癌的早早期，
0: 嗯，
1: 那这个时期我们的中医中药能够有什么好的这个帮助作用吗？
0: 对于这种早期的病人，实际上他通过手术切除这种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治愈
0: 的可能性，
1: 嗯，
0: 因为对于这种病人，我们治疗的追求的目标就不是说是延长生存期了，而是要追求让患者尽可能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它各有所长，各有所侧重，
1: 嗯，
0: 那么对于这部分病人来讲，他应该接受的应该是以手术为主的治疗，
1: 嗯
0: 啊，但是呢，中医治疗在这方面当中发挥作用在于什么呢？比如术后我为了预防它复发转移，我可以给病人长期应用中药来巩固维持治疗，
1: 嗯，
0: 减少它以后发生复发或转移的这种机会。
1: 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就刚才您讲到了，就是针剂，中医中药有很多的针剂，
0: 嗯，
1: 通过中草药中提炼出来的，
0: 嗯，
1: 那么它的这个针剂在这个放化疗过程当中也是可以配合使用的，是这样吗？就是输液呀，这样的方法。
0: 对，是可以的。
1: 嗯，那么对于它缓解这个放化疗的一些副作用应是有帮助吗？
0: 有帮助，因为我们像有些病人，
1: 嗯，
0: 他可能在放化疗期间反应确实比较大，
1: 嗯，
0: 甚至有的病人就说连喝白开水他都会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给他喝中药，
1: 嗯，
0: 我们的这中药比较味道可能比较苦，
1: 嗯，
0: 他可能接受起来也会比较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用一些中药的静脉注射剂来提高他自身的免疫力，
1: 嗯，
0: 减轻不良反应，实际上这在临床过程当中呢，
1: 嗯，
0: 应用是非常多的，
1: 嗯，这也是对于肿瘤患者摆脱那种很痛苦的体验是很有帮助的。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

0: 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盛贻勤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人生路漫漫，没有人一生一帆风顺，一路坦荡无阻。就像《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要想取得真经，必须历经99、81难，少一次都不完整。然而曲径通幽处，山重水复时，再坚持一下，人生便会别有洞天。曲径通幽这句成语就是出自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常建的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唐·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建是唐开元年间进士，与著名诗人王昌龄同榜，一生沉沦失意，耿介自守，仕途不顺，于是与山水为伴，长期过着漫游的生活。对于常建的诗，批评家们一直颇有赞誉。虽然他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名气，他的人生经历也没几个人了解，不过他流传下来的诗句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题破山寺后禅院》便是他流传下来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诗人漫步山林进入古寺，大自然的宁静，禅院的清幽，使他心情愉悦，让他充分体味到远离尘世的快乐。赏景之余，诗人提笔写下了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诗题中的破山寺是今天江苏常熟虞山北麓兴福寺，禅院是指寺院，这是一首题写在寺院墙壁上的题壁诗。诗人穿过寺中竹林小路，走到幽深的后院，发现唱经礼佛的禅房就在后院花丛树林深处。曲折的小路，幽深的花木，肃穆的禅房，构成一种静谧祥和的氛围，似乎可以洗濯身心，放飞灵魂。山中的景色使鸟怡然自得，潭中影像使人心中的俗念消失。诗人举目望见寺后的青山焕发着日照的光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飞鸣歌唱，走到清清的水潭旁，只见天地和自己在潭中的倒影。那山光水色、鸟语花香、清潭倒影，都会引起无限遐思，让人参悟这空寂中的禅意。寺院传出诵经声，此时仿佛大自然和人世间的其他声响都寂灭了，只有古寺的钟磬声回应着大自然的静默无语。诗人淡泊的情怀，内心的感悟也随之起伏飘荡，袅袅不绝。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意境悠远，感染力强，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这首诗中最有禅意的一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至今读来仍会直击人们的心灵，令人彻悟。谁说只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羊肠小道也能到达彼岸？守望花开，站在高塔之上眺望远方，回头再望来时的路，一脚一步皆是弥足珍贵。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 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

0: 也就是于幼薇，世人呢对他的一生都褒贬不一，但是众口一词，她是一个才华横溢、不让须眉、不可多得的女诗人。于玄机，她的家庭贫寒，幼年丧父，在烟花之地长大，看惯了人间冷暖，去世的时候呢，年仅26岁。她是一个道姑，却因为私生活夜明远播，她不甘心呢在那个时代中做一个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所以骑马、游湖、逛庙会，以诗会友，纵情欢唱。好，现在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于玄机其人。
1: 唐会昌四年，在长安郊外的一个贫民区里，于玄机出生了。他的父亲是一个落魄书生，虽家境贫寒，但是仍然重视他的教育，自小便对他进行诗文启蒙。而于玄机也没让人失望，他聪慧非凡，领悟力很强，且对文字有着极大的兴趣。5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在青楼以替人洗衣服谋生。尽管生活条件艰苦，母亲也没忘了丈夫临死前留下的遗言，哪怕省吃俭用，也要让女儿继续读书。于玄机果然没有辜负父母对他的厚望，5岁就能诵诗百首，7岁能立物就诗，8岁就名满长安，大家都称她为长安女诗童。黄浦梅在《三水小读》中这样描述于玄机：色即倾国，思乃入神，喜好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他的倾国倾城，他的才华横溢，由此可见一二。
0: 但是在那个时代哈，科举制度只给男人提供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建功立业都是男人的事，仿佛女子呢，只用在家这个相夫教子就行。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嘛。于玄机偏偏就不这样想，他觉得这样子对女性极为不公，于是呢，满怀愤懑地在崇祯观内提了一首诗，叫做《由崇祯观南楼堵心极地题名处》。好，我们来欣赏一下。
1: 由崇祯观南楼堵心极地题名处，唐·于玄机。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诗的大意是：楼前峰峦起伏，充满视野，春日里天气放晴，清晰遒劲的文字在新科进士的手下产生，恨只恨自己的女子身份掩盖了诗文才华，只能抬头空自羡慕那金榜上的进士题名。
0: 那么这首诗呢，应该作于唐宣宗大中12年，也就是公元858年的春天。元代新闻坊所编纂的这个评传汇编集《唐才子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一日于玄机到长安城南风光秀丽的崇祯观中游览，正碰到一群新科进士争相呢在这个冠壁上题诗留名，他见了羡慕不已。待进士们提完后，于玄机呢就满怀感慨地题下了这首七绝，以抒心志。那么这首诗抒发了他满怀雄才大志却无法和须眉争雄的惆怅心情。唐代进士呢在崇祯观南楼高高张贴题名，这是朝野瞩目的盛事，长安人争相前往观看，于玄机看得又羡又气，心绪难平。科举以诗取士，他枉自写的这个锦绣诗篇也备受文人推崇，根本就不会输给男人，却与功名无缘。于玄机的诗在当时和后世都非常的为人盛赞，这首诗就写得非常大气，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诗中的一个自恨和空羡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这个悲凉和无奈，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叹息和不满，也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自信和诉求， 那么自古以来呢，科举制度只给男人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而女子无论多么有才华，

0: 也只能是空羡，只能是空怀怅恨。那这首诗是他对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和满腔热血的酸楚和激愤，对自己无法像一个男子一样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叹息和呐喊。表面上是怨恨自己不能像男子一样参加科举，却蕴含了对埋没女子聪明才智的重男轻女的男权社会的怨恨和不满，不甘埋没，不甘辞服的勇迈情怀和傲物精神在这首诗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啊。从这里可以看出，鱼玄机是一位有才华、有志向、有追求、有理想的自信的女子。那鱼玄机写诗为自己抱不平，若不是女儿身，她也可以啊像那些及第举子一样赢得功名，披红戴锦，一日看遍长安花。她用自己的一支笔告诉世人，写文章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男人会写的，我鱼玄机也会，还写得比你们好。那一介平民女子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敢于对埋没自己聪明才智的社会表示愤怒，也敢于对男权体系下女子难展才华与抱负的现状表达不满，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唐才子传》中呢，称赞他观其义机切，是唯一男子必有用之才。但即使在男权统治为核心、女性备受轻视的时代，鱼玄机也没有被身份限制住，超脱了家族女性的这个重重枷锁，也超脱了传统女性生活的局限。那说起鱼玄机呀、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师父温庭筠。二人呢，初识那年啊，鱼玄机13岁的时候，温庭筠呢听闻他的才情，专程来到平康坊来拜访他。为了测试他的文采，以江边柳为题，请他即兴赋诗一首。那鱼玄机呢，很快就在花笺上写下了一首诗，双手奉给了温庭筠来评阅。那温庭筠呢，我们知道是唐代非常有名的啊一位诗人文学家，那让他来评阅，那他的评阅一定是相当有分量的。好，我们来欣赏这首《赋得江边柳》。
1: 《赋得江边柳》，唐·鱼玄机。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影扑春水面，花落掉人头。根老藏鱼窟，枝底系客舟。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诗的大意是，杨柳的翠色在荒凉的岸边绵延，透过摇曳如烟的柳丝，隐约能看见远方的高楼。岸边柳树的倒影铺洒在水面，随波摇晃，飘扬的柳絮落在垂钓人的头上，柳树的根深深藏在水底，成了鱼的栖息处，低垂的柳枝系住了旅客之舟。风雨萧萧的夜晚，从梦中惊醒，又增添几许忧愁。
0: 那这首诗呢，题为《赋得江边柳》啊，柳是流的谐音，柳树啊是容易生长的，古人呢有折柳赠别的习俗，表示挽留和祝福。那么这首诗视角敏锐，画面绝美，可以说笔锋老道。秋天中柳树的翠色应该是衰老的颜色，也可以美，但它是一种苍老的美，暗示着诗人已经身心疲惫。草木枯黄的秋天，岸也是荒的，荒岸是想说明诗人自己的生存环境，环顾四周，不知哪里是自己的人生归宿。那诗人想，烟波渺渺，隐隐约约中依稀能够看到远方的楼宇，这些楼宇才是诗人梦魂牵绕的地方。可惜呀，温馨的家庭生活离自己太遥远了，可以说是可望不可及呀。岸边柳树的倒影铺洒在水面，随波摇晃，成了虚的东西。诗人眼前的处境呢梦幻离迷，一片的这个茫然。飘扬的花絮落在垂钓人的头顶，命运呢无非就是被人无情的摘扔而去，甚至不曾有过一眼相看，终归被抛弃的担忧涌上心头。柳树老了，根部溃烂了，成了鱼儿的避难所。那在别人的眼里自己不再新鲜，已经成了他们的暂寄处。就像一个旅店， 过往行客们匆匆的来，匆匆的去，柳枝虽然能够寄客舟，但是呢，那是暂时的，客舟终要远行，枝低就像诗人伸出的双手，双目期盼着能够牵着客人的衣角，结果呢却是无济于事。梦醒了是因为有萧萧风雨，往事不堪回首，诗人梦醒之间却依然找不到人生的风标，无处可逃。风雨之夜，柳枝引起了人的离愁切合题意。那全诗呢，在写法上通篇句句斜流，又暗喻自身的这个身世处境，情真意切，引人同情。历来呢，诗评家对此诗评价甚高。温庭筠呢，反复吟读这首五律，觉得不论是遣词造句、平仄音韵，还是意境诗情，都属于难得一见的佳作，这让这位才华卓绝的大诗人惊叹不已。他当即收他为弟子，不仅指点他的诗作，还常常接济家境困难的余家。那情窦初开的姑娘对这位像老师又像父亲和朋友的大才子呢，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温庭筠退缩了，他认为余贤基对他呢只是一时的迷恋，甚至因为自卑，为了逃避这段感情呢，他选择一走了之。余贤基呢不认为自己勇敢地表达心意、追求爱情有什么错，对待爱情浓烈主动，不掩饰不羞怯，爱了便是爱了。他分别写下了遥寄飞卿、冬夜寄温飞卿，大大方方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这是少女余贤基的初恋，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为了爱情而等待。那后来呢，在思念中备受煎熬的余贤基，在温庭筠的有心撮合下认识了李益，李益慰藉了余贤基这个孤单的生命，也温暖了他冰封的心。于是余贤基就决定嫁给李益，就算李益家里有正妻，他也心甘情愿做妾，因为他并不在乎名分，只在乎李益的爱。正如他一贯对待爱情的率真勇敢，但很快他这段所谓的甜蜜婚姻就遭到了痛击。李益的原配夫人裴氏不同意接纳余玄机，逼李益一纸休书将余玄机呢扫地出门。李益不忍，暗中将他送到长安附近的咸宜观，他承诺至多三年定会来接他出来。那如果暂时的分离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那余玄机呢愿意等。谁知他没有等到李益接他回去，而是等到了李益离开长安去了扬州任职的消息。余玄基泪流满面，写下千古名句：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
1: 赠林女，唐·余玄基。休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枕上前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愧宋玉，何必恨王昌。诗的大意是，白天总是用衣袖遮住脸，春日里更添惆怅，连起来装扮都不愿意。无价之宝容易求得，而有情的郎君实在难以找到，无论是睡觉时还是赏花时，都会暗自垂泪，痛断肝肠。既然已有了这样的才貌，宋玉这样的才子也可以求得，又何必去怨恨王昌这样的才子。
0: 那这首诗呢，是余玄基人生轨迹的分水岭。此前呢，他是一个秀外慧中、痴情万缕的贤淑才女，从此他看破了人间真情，打出余玄基诗文后教的高张的艳帜只为享乐纵情而一发不可收拾。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要善于疏导自己，接受健全对自己思想及生活进行调整。那这首诗呢，是余玄基呢写信给自己，劝慰自己，鼓励自己，寻求砸碎心灵忠贞的枷锁，而从心灵上认可，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天的悔恨，放下情执才能得到解脱，看开这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冷静地问自己在追求什么，活着为什么，该做什么，应该珍惜追求现实的生活与幸福。全诗呢以灵女自说，写灵女被薄情郎抛弃，以罗袖掩面，修建阳光， 满腹春愁揽于梳妆，来表达自己对人世间的情爱之鄙视

0: 绵无期的惆怅，什么时候到天明啊？泪水擦亮心灵的眼睛，冷眼看愁绪，何必为负新郎而断肠呢？一定要寻找一个有情的知己，不必怨那个曾经爱过而却抛弃自己的人。婉转表达对李益的无奈，对李益的无情理解和包容。那这首诗连用两个典故，而且对偶工整，表达女子追求美好生活、追求理想郎君的愿望，用鄙视当时众女喜爱富贵又美貌的王昌呢，来表达豪气后理解和这个宽容。这首诗是诗人的血泪在流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内在的情感幽怨，反映了真正的文学艺术是有益于人的心灵，有益于社会生活，它作用于人的精神，缓解生命的困境。不管是初恋温老师还是丈夫李益，他都付出一片真心，爱得坦坦荡荡，铭心刻骨，大大方方表达自己婚恋自由的强烈愿望，这比我们现代很多人都是更为的大胆，只是遇人不淑，错付了一腔孤勇。对男人彻底失望的鱼玄机呢，从此不再单纯的为感情退让，他向传统的理念发出冲锋的号角，从现在开始他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不要再依靠任何的男人了。于是呢，他在咸宜观的大门上写下鱼玄机诗文后教，向世俗发起了挑战，一时间风流之士争相前往。那个时候啊，整个长安城甚至大唐的所有读书人都知道咸宜观有这么一位年轻美丽的道姑。那后来有一天，鱼玄机呢要出门，走之前呢对侍女绿俏说，要是有客人来可以告诉他们我去哪儿了。直到傍晚鱼玄机才回来，绿俏向他禀报说，乐师陈伟来过，知道你不在，没下马就走了。陈伟呢和鱼玄机啊走得很近，总是耐心地等他回来。鱼玄机因此怀疑绿俏与他有了私情，就严加拷问，没想到啊失手把绿俏打死了。这起杀人案呢马上在长安引起了空前的关注，判案的是金兆尹文章，他曾是被鱼玄机拒绝过的众多的追求者之一。那按照唐律，主人杀奴婢最多就判一年，结果呢文章判了他死刑。那一年鱼玄机也才不过26岁，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那在鱼玄机短暂而充满心酸的一生中，从未停止过追求爱与自由的脚步。在那个女人努力迎合男人、取悦男人的时代，她始终站在女性独立的立场，对这个世界进行记录和批判，勇敢地追寻真正的自己。不可否认，她是千百年前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先驱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

0: 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2: 王翰等人这才想通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魏遂忠并没有如之前狄交所料去找武承嗣，而是赶去正平坊投奔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看信后知道事情紧急，她遂命一直收留府中的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笔迹，编写了一堆信件。天下人尽知来俊臣与李昭德势不两立，难怪看到这封信后，不仅魏王武承嗣，就连女皇武则天都没有怀疑过他是假的。这里面关节极多，一夜之间绝对难以考虑得如此周全，可见太平公主久有除掉来俊臣之心，筹划这些已非一日。他将宗大亮收归麾下，大概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的到来。武延基说，我父王正看信时，宫中突然来了一名小黄门，说是奉张少卿之命，有机密大事告诉魏王。张少卿就是张易之，少卿是他的官名，我父王不敢怠慢，忙命仆从退出。小黄门便说张少卿命他悄悄地告诉魏王，来俊臣最近常对女皇说魏王好色多病，不宜立为太子。我父王勃然大怒，立刻派人召集诸武到府中议事，决定联名上书告发来俊臣谋反。王翰心说，又是张易之，看来他因病珠跟来俊臣起龌龊是确有其事，只是不知道病珠现在人在哪里，过得可还好吗？武延基说，本来我父王是要拿来俊臣通谋契丹的信当作证据，魏遂忠随即又献计，说不如等魏王上书告发，来俊臣被捕下狱后，再将这些信悄悄地放回来俊臣府上，这样被外人搜出来才更有说服力。我父王深以为然，遂命他将那几封来俊臣通谋契丹的信与告发李昭德的奏表一起放回来俊臣的府中。不过告发朱武、太平公主那些信件已经留下了，之后发生的一切各位早已经知道，来俊臣被杀，但魏遂忠再也没有回来。我父王一度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立下如此大功，怎么会不回来求封赏呢？而且他既没有被御史台逮捕，当时来俊臣很快被捕下狱，党羽作鸟兽散，也没有能力再派人追杀他，他就这么失踪了。后来还是梁王起了疑心，认为此事说不定有诈，是有人借我朱武的手除去了来俊臣，只是魏遂忠失踪，来俊臣被族诛，也死无对证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他拘促地站起来说，本想与各位倾心交谈，不过延基还有要事，改日有机会再聊。他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眼前这些人的目光虽然说不上敌意很深，但戒备却是极明显。谁让他父亲阿弟弄假信陷害过他们呢？这种深仇一时难以用言语化解，只能慢慢的来了，当即告辞出去。辛渐说，这位新魏王倒真与他父亲弟弟完全不同，为人也够坦率。王翰说，可他毕竟姓武，这些事关系重大，不能让他知道。王之涣说，魏遂忠放完陷害来俊臣的信后，会不会又回去了太平公主府上呢？毕竟他知道他才是一切的策划者呀。王翰说，极有可能，不过利用李昭德来取信武承嗣这一招可实在是太阴毒了， 这位太平公主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关键时刻还真有其母做事的风范呢。众人一起朝李萌望去，他随即娶永年县主为妻，那么太平公主也就是他名义上的丈母娘。忽听见门外有人叫道：王郎几位郎君在家吗？众人忙赶出来，却见门前站着一名中年男子，自称是石泉县公王林的家仆。县公病重，想见王汉几人一面。王汉这才想起当日在王秉珠寿宴上与王林有约，但之后变故连连，竟然一直未能顾得上这件事，忙跟随仆人往劝善坊赶来。劝善坊紧挨着会训坊，在其正南面，距离极近，步行也不过一刻功夫。王林宅邸位于方东北隅，原是贞观名臣魏征的旧宅。魏征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是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谋划过暗害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即位为太宗皇帝后，丝毫不计前仇，委以重任，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性格耿直，认为皇帝兼听则民，偏听则暗，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魏征为人简朴，官居显位而宅舍敝陋，太宗实在看不下去，命人拿出修建宫殿的材料，强行为魏征宅修造了正堂，五天便即完工。也就是说，目下王林家中古朴华贵的正堂不仅是贞观遗物，而且是太宗皇帝敕令所造。正是在这处宅邸当中，魏征酿造出了许多美酒，初唐酒政开放，允许私人酿沽。随着贞观政通人和，天下大治，四方丰年，百姓殷富，酿酒业也得到迅猛的发展，名酒佳酿层出不穷。太宗甚至引进西域葡萄酒技术，亲自在宫中酿酒。魏征也擅长酿酒，尤以灵露与翠涛两种美酒最为知名。太宗皇帝还写诗称赞过。魏征和王林之间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先后住过同一处宅子这么简单。魏征生前极受恩宠，病危之时，太宗不断派遣使者问候，赐给药饵，又派中郎将李安言睡在了魏征家中，随时禀报一切。听说魏征康复无望后，太宗亲自率太子李承乾到魏征家中问候，当面安慰魏征，许诺要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魏淑玉。衡山公主为太宗与长孙皇后最幼女，为嫡公主，地位尊贵，但此时魏征已经病入膏肓，连声谢谢的力气都没有了。魏征病故后，太宗十分难过，对身边的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末，朕王一镜矣。他下令九品以上官都赴丧，赠给余宝鼓吹，陪葬昭陵。魏征的妻子裴氏因魏征平素简朴，不接受余宝鼓吹，只用布车运着魏征的灵柩下葬。太宗自制碑文，并亲自书写在石头上，立于魏征的墓前。魏征死后得到了为人臣子所能享受的最高荣耀，然而这一切表面的荣光很快烟消云散了。有人告发魏征每次向皇帝上奏章都留有副本，而且还曾经将这些谏词拿出来给当时的史官褚遂良看。太宗盛怒之下，下令推倒亲自为魏征书写的碑文。而魏征之子魏淑玉本来该娶衡山公主，成为天子娇婿，也因此而告吹。有意思的是，太宗皇帝不愿意世人看到的这些奏章副本，最终还是被人编录成书，流传后世。这个人恰好就是接受了魏征洛阳宅邸的王林，这也是王林本人除了书法外另一件扬名青史的作品。王翰等人赶到时，王林已经快要不行了，全靠儿子王经不断地灌下参汤，吊住最后一口气。 儿孙们黑压压地聚在房外，各有悲苦之色。王林听说王翰等人到来，忙命人请进内

0: 是。王翰见他气息奄奄，命在顷刻，便直接问道：
1: 相公找我们来，是关于那卷王羲之真迹的事吗？
0: 王林连点头的力气都没有，只断断续续地说：
1: 真迹在圣上那里。
0: 王之涣惊道：
2: 相公是说张道子先生的那卷王羲之真迹在女皇手中？
0: 王林说：
1: 是，取不回来了。我另外有件事要拜托几位。
0: 他曾经是朝中重臣，而今也是地位显赫，女皇对其十分重视。他临死前有事不交代子孙，不委托属僚门生，却唯独找王翰等人帮忙，可谓是相当奇怪了。
2: 王翰说：相公请说，我们力所能及，在所不辞。
0: 王林说：
1: 真迹，那卷真迹怕是会为王张两家带来一场祸事啊，我想请几位找到威月将杀了他。杀！
0: 话音戛然而止。王金见父亲去了，忙走到门前告道：
2: 父亲大人去了。
0: 顿时一片悲泣之声。王翰说：
2: 人死不能复生，王公子请节哀。
0: 王京点点头，强忍悲痛，将王翰几人请来堂中坐下，告道：
2: 当今圣上喜好书法，曾特意召见家父，索要先祖王羲之真迹。家父怕惹来祸事，将自家和各亲属家中所藏的祖传真迹清点胡表后如数献上，唯有家舅不肯交出，只说真迹已失，藏在家中的那卷是他自己的临摹作品。后来的事各位想必已经知道，那恶贼韦月江到蒲州家舅府中盗出真迹，又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献给了圣上。最离奇的是，圣上还特地召家父入宫辨认真伪，共同鉴赏。家父不敢说这就是家舅所藏的那卷真迹，以免落下欺君罔上的罪名，但恶贼韦月江始终是知道事情经过的。
0: 王之涣说：
2: 尊父是怕究竟有一日韦月江会告发真迹是从尊舅那里盗来的，所以要暗中除掉这个人。
0: 王京说：
2: 是的，这恶贼眼下是通缉要犯，万一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步，他学来俊臣告发发家那一套，后果不堪设想。可惜我等愚笨，暗中寻找了很久，也始终找不到他的下落。家父知道几位聪明过人，希望能够帮助想想法子，只要能寻到他，余下的事情自由我们王府来做。
0: 狄娇说：令尊有没有提到女皇是如何得到王羲之真迹的？
2: 王京说：是张易之无意中遇到有人持卷求售，花重金买下来献给了皇上。
0: 王翰几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说：
2: 公子还有丧事在身，我们先告辞，想想办法，一旦有韦月江的消息马上回来通知公子。
0: 王京说：
2: 好，有劳了。
3: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王翰等人已经猜到韦月江就藏在张易之府中，难怪官府四处搜捕不到他。原来他投靠了女皇眼前最红的红人，大概他一来洛阳就将王羲之真迹献给张易之作为立身之资，由此得到庇护。但后来听到同面萧郎声名鹊起，怀疑那就是自己的妻子苏珍。他虽然夺得了玄机图，却解不开其中的秘密，猜想妻子当初将其收藏也许别有目的，忍不住赶去温柔坊，结果落入了圈套中。那么在碧落馆安排下陷阱的一定是李弄玉原来的那群手下了，他们利用同面萧娘诱捕了韦月江，严刑拷问下还是没有得到玄机图的下落。试想那玄机图是韦月江的保命之本，他如何肯轻易交代出来？所以任凭他人如何刑讯，也坚不吐露口实。那些人不得已只好故意纵放苏珍
2: 救走了韦月江，预备就此追查到玄机图。

0: 不然以那些人的周密精密，怎能让一个弱女子救走他们追捕多时的关键人物？韦月江遇到王汉只是意外，杀死苏珍也是意外，但他的逃走却是另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一心只顾从王汉手中逃脱，却不知道捕他的人早从旁监视他，发现他逃进了修行方张易之府中。当时正值夜静开始，张家却仗着是女皇恩宠，开有直对街道的大门，出入无需经过方门，根本不受夜禁的限制。后来李弄玉的手下求人和同伴夜闯夜行方，也不是要行刺张易之，是要找韦月江取回玄机图，只不过没有得手而已。为防打草惊蛇，求人才故意招供是来俊臣派来的刺客。张易之因与来俊臣有戏，竟信以为真，连夜将求人杀死灭口。如此看来，玄机图当真蕴藏的秘密要远远大于王羲之的真迹，所以这些人非得到手不可。星剑本已从李弄玉口中知道玄机图的所谓秘密，但从未向同伴提起，以防万一有变，为他们惹来杀身之祸。这内中情形经过众人瞬间便已经推得清清楚楚。王之涣说，
1: 我们为何不直接告诉王京呢？
0: 王汉说，
2: 求人那些人武艺高强，尚且失手，你到张府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吗？即使张京真能派人杀死韦月江，那幅害死那么多人的玄机图又怎么办呢？要除掉韦月江，还得想个稳妥的法子。
0: 刚回到会训方，老仆即禀告说，
2: 狄相公适才派人来，请狄郎回来后迅速赶去上贤方。
0: 狄娇知道伯父自以河北道副元帅的身份统兵安抚河北回来后，身子一直不大好，闻讯知道有变故，忙牵了一匹马往狄仁杰府中赶来。却见房前院子中已经聚集了不少官员，均曾受过狄仁杰的举荐，是他名义上的门生，有秋官侍郎张柬之、司行少卿桓彦范、下官侍郎姚元崇、司行少卿袁树己、天官侍郎崔玄伟等，还有新被狄仁杰提拔为监察御史的前河东县令窦怀珍，甚至连洛州长史敬辉也在其中。狄娇见到敬辉的那一刹那，才恍然明白过来，那真假车三一事多半是出自伯父的主谋，所以他后来才再三顶住王汉、狄娇等人不要再追查这件事，追来追去最终只会从他门身追到他自己身上。他这么做自然也是跟太平公主收服宗大亮一样，看上了车三访人笔记的本事，有所图谋。只是不巧的是，这是一起冤案，车三是代宗大亮受过，本人并不会访人笔记，虽然伯父最终也能发现这一点，譬如再用到车三的时候，只是那样一来，许多内中细节再也无法弄清。绑架王汉的人搜出信后发现了蹊跷，并没有就此隐瞒，反而将可疑之处告诉了王汉。原来策划这一切背后的人都是伯父，也难怪他让人带话给王汉，务必找到将信放入李蒙行囊中的人。如今想来，那人确实可惊可怖。他到底是什么人？对这件事知道多少？为何抛出三封信后再无音讯？他是不是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一切呢？正思虑踌躇之时，狄仁杰之子狄光昭出房叫道，家父请诸位进去。众人便放轻脚步鱼贯进入房中，狄娇也跟在后面。狄仁杰半倚在床上，面若金纸，已有垂死之态，勉强说了几句客气话，众人见他无力多语，便告辞出去。狄仁杰命狄光昭出去送客，又招手叫狄娇到床边说，
2: 你先留在这里，我有话说。
0: 狄娇说，
2: 是。
0: 过了一会儿，却不见狄仁杰说一句话，不免很是惊诧，又不好多问。过了一刻功夫，门外传来脚步声，狄光昭重新领着张柬之、桓彦范、袁树己、敬辉等人进来，五人在床前站成一排，肃然敬礼。狄仁杰命仆从儿子均退出房外，只留下狄娇，这才叹道，
2: 所恨衰老，身陷朝露。

0: 不得亲眼见到武功盛世，祭个保爱，愿见本心。张建之说：“恩师，请放心，我等立过重誓，必会完成恩师的心愿。”狄仁杰缓缓流下眼泪，只与五名门生一一对视，再无一句话说。良久，张柬之五人不得已起身告辞，退出寝室外，却并不离去。均好奇恩师为何会突然如此悲伤。袁术己猜测着说：“是不是狄公自感气力转衰，来日无多，欲安排家事啊？”张柬之却不同意这种看法，说：“没有听说有大贤不顾国事而先谋其家事的，咱们再等一等看看。”片刻后，狄娇出来请张柬之还宴饭，袁术己重新进去。狄仁杰说：“适才崔宣伟、晋辉二公也在，所以我没有说话。他二人能够决断大事，却是有些毛躁，难守机密。我时日无多，只有一句话要特别交代。魏王武承嗣已经被人暗中除去，诸公少了一个劲敌。然而欲举大事，还得先除掉梁王武三思，不然则必反生大祸呀。”狄娇一直奉命站在床边，闻言很是吃惊，心道：“原来武承嗣是被人害死，这人跟来俊臣一样，仇家极多，理应防范极严，不知道什么人能在魏王府下手。”只听见张柬之等人应答了几句，狄仁杰甚是待倦，挥手说：“我去后，你们所有人需奉张柬之号令，去吧，不必再来了，以免惹人起疑。”张柬之等人只得退了出去。狄仁杰说：“娇儿，你都听见了？”狄娇说：“是。”“嗯，你可还记得那个大雪的冬天，我去探望卢仪，见你沉稳有时，想引你入朝为官，不料卢仪却说老臣膝下只有一生，不欲他同相公一般侍奉女主。”卢仪就是狄娇的姨母，也是她的养母，历来不准狄娇与狄仁杰一家来往。狄娇想不到伯父病重，居然念念不忘当日养母斥责之语，这才明白狄仁杰向门生交代机密大事为何特意不避自己，原来是要告诉自己他表面是在侍奉女主，但暗中做的却是匡扶唐氏的事。张柬之这些人都是他刻意发掘出来的志同道合之士，安插在要害部门，各居高位，为的就是举大事。他心中一时百感交集，良久无语。狄仁杰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明白伯父的意思就好。你去吧，我还要见别的客。今日之事，切莫再对第二人说起，包括你的那些好友。”“遵命。”狄娇行了一礼，退出房来。狄光昭正陪着一名中年男子静静地等候在门前。那男子气度雍容华贵，眼睛却如鹰隼一般锐利。狄娇并不认得他，却认得他身后的随从，正是曾在蒲州见过的李弄玉的随从公言。狄娇心道：“这人大概是李弄玉那群人的新头领，在碧落馆中布置圈套，诱捕韦月江的也该是他了。原来伯父一直跟他们有联系，难怪洛州长史晋辉的手下梁笑笑一进碧落馆又立即退了出来。他跟伯父的门生们一定很熟，早有暗通往来，可这不是矛盾了吗？之前我和星剑都猜想李湛是伯父这一方的人，那些在太原劫走星剑，在伯父郊外别墅的那些军人都是李湛的手下。既然伯父跟李弄玉一方早有来往，李湛为什么要杀死李弄玉？莫非……”正想直接开口询问那男子，狄光昭匆匆进去又出来叫道：“父亲大人，有请李公进去。”那姓李的男子点点头，跟随狄光昭走进寝室。狄娇正待离开，公言忽然叫道：“狄郎，请留步，我有一件事正要请教。”狄娇说：“郎君请讲。”“在御史台狱中杀死仇人的人是谁？听说当时王翰王郎也在场，狄娇该是知道的。” 狄交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蒙将杀人一事，想来这事因涉及宫廷机密，刻意得到了掩盖。公言见他迟疑不答，说：“我就是当日跟仇人一道潜入张易之宅邸的人，我们在暗中听到一些事情，跟王殡珠有关。他妹妹王雨仙是狄郎的至亲好友，难道你不想知道吗？”狄交猜他问到杀人者姓名，无非是要报仇，当即说：“杀死仇君的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不是什么坏人，只不过身不由己，恕我不能奉告。”公言说：“那好，咱们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琴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各界期待两国扩大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近日，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朗普展开访华行程之际，美国各界及舆论对其此访有着怎样的期待？我们首先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报道。
7: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6: 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际，长期推动美中农业合作的美国前资深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涅斯奎因在美国爱奥瓦州德梅因纪事报刊文指出， 为了两国的持续繁荣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必须携手合作。来听详细报道。
8: 肯尼斯·奎因在文章中回忆起2023年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就中美关系提出的根本问题，即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肯尼斯·奎因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重要契机。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让世界在2050年人口或达百亿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共同支持非洲大陆的交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6: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各界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美中两国会晤十分重要，两国加强合作将惠及世界。
9: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8: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认为，
10: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8: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表示，中美

0: 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不仅会为中美两国的未来合作定下基调，也将引领全球市场恢复信心。
1: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罗尔认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曾表达过希望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如果这次访华能够成功达成这一目标，我认为这不仅会有利于中美两国，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3: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2号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林博汉发回的报道。
4: 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在集会上对高市政权推动相关法案提出质疑。
5: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6: 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是不行的。高市说过，普通人不会成为被收集信息的对象。我想问，所谓普通人和不普通的人到底要怎么区分？是不是要把所有人都调查一遍才能知道呢？参加游行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反对战争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那么高市这种人就是普通人吗？从我们这边来看，自民党政权才不普通，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正在破坏宪法，企图毁掉宪法，那这不正是不普通吗？所以我们应当阻止政府擅自把他们认为不普通的人进行逐个监控。
4: 参加集会的民众也纷纷表示，
7: 很多事情高市政权都是擅自决定然后强行推行，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我们绝不能让社会变成战前那样。我们工作被征收税金并不是为了协助战争，现在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困境的人真的非常多，我们之所以努力纳税是希望所有国民都能健康稳定的生活，可为什么高市政权却擅自打算发动战争？而且高市还逃避责任，连一次正经的对话都不愿意进行，给其他国家添了麻烦却完全没有反省，我认为这绝对不行。
4: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表示，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动向不可接受。
8: 高市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把时钟拨回到战前时代，我们的前辈正是反省了那段历史才制定了宪法并且守护80年，如今却有人要把它毁掉，这是绝不可以的。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这样的恶劣影响还会持续留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那一代。
9: 所以我首先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该遵守宪法的人反而想要修改它，现在不是还有很多比修宪更应该优先处理的事情吗？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石脑油供给不足的问题等等，这些事情都不去解决，却一直在那里说什么修宪，我完全无法理解。我是绝对反对修改宪法的。
3: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新文件中如何表述特定国家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特定国家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报道称，有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人士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威胁措辞只会招致反弹。日本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秉武评论称，与其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和最大挑战，不如将其视作应当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的对象，重视实质的做法或许更具建设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从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今日方单方面欲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反而会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白鸟浩进一步表示，为维系内阁支持率把特定国家当作替罪羊，刻意渲染其威胁的做法屡见不鲜，借外交安保议题转移视线，回避经济等国内民生难题，让民众看不清问题本质，这是日本政客博取民意的惯用手段。他指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

0: 系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举措，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俄副外长格鲁什科称，欧盟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已使其失去建设性参与的资格。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这是普京近期首次表达这一观点。一些舆论解读，普京是在暗示俄乌冲突局势可能发生变化。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目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方接触所取得的进展，使谈论冲突结束成为可能，但具体细节尚无可奉告。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建设性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努力的可能性。不过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
1: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汉坦病毒疫情。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提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来听详细报道。
3: 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政府12号在马德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表示，尽管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希望各国遵守世卫组织给出的防疫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邮轮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邮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二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荷兰一家医院因医护人员在处置汉坦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遵守严格的防疫规程，现已对12名工作人员采取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措施。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船上仅剩25名船员以及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所有乘客均已下船，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鹿特丹。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12号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报道，伊朗原子能

0: 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11号出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伊斯拉米在会上表示，核技术问题不会被列入与美国的谈判议程，铀浓缩问题不可谈判，伊朗已经做好必要准备保护核设施与核资产。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核工业是和平性质的，并将始终保持和平。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记录，伊朗拥有 440.9 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今年4月，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曾表示，伊朗大部分高浓缩铀有可能存放在伊斯法罕省的核设施内。去年6月，伊斯法罕等地的核设施遭美军空袭，目前核存储区通道仍被瓦砾掩埋。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1: 各位听友，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既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来关注中东局势的外溢影响。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8%， 高于3月的 3.3%，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数据显示，按季节调整后，4月美国 CPI 环比上涨 0.6%， 低于3月的 0.9%， 但仍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次高水平。汽油和燃料油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通胀压力正从能源等波动性项目向核心通胀项目扩散。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4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8%， 高于3月的 2.6%， 为6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并可能推动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
1: 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发布2025年至2026年财年上半年财报，截至2026年3月31号下调本财年销售预期。该公司表示，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正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需求前景。来听报道。
3: 蒂森克鲁伯在财报中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令全球经济前景蒙上阴影，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受此影响，公司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 2% 至增长 1% 调整为下降 3% 至持平。财报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更高的能源成本正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同时，地缘政治危机持续影响德国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在钢铁业务方面，蒂森克鲁伯表示，目前相关预测尚未体现今年2月底以来中东冲突升级可能带来的影响，预计未来全球钢铁需求增长将面临挑战。
1: 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之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外部环境复杂、游客信心不足以及国际航空运力恢复缓慢等多重挑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约旦阿里亚王后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下降 7.4%， 货运量下降超过 26%， 其中今年前两个月机场客流一度保持增长，但进入三月后旅客数量、航班起降以及航空货运均出现明显回落。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高油价持续推高航空运营成本，部分国际航线恢复进度缓慢，加之地区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临时预订、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0: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 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

0: 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1: 约旦旅游业人士表示，旅游业是最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影响的行业之一，往往最先受冲击，最后恢复。包括佩特拉、死海等依赖国际游客的约旦旅游目的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受到明显冲击。除旅游行业外，餐饮业同样受到明显影响。约旦餐饮业协会成员哈桑马迪指出，部分旅游城市餐厅营业额出现大幅下滑。
2: 地区局势的变化对我们旅游餐饮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我们的生意下降了70%，这不仅影响了餐厅，也影响了酒店以及约旦所有旅游相关设施。
1: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近期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项目，协调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其中，国内旅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地旅游消费。不过，约旦旅行社经营者贾马勒·亚尼斯认为，约旦国内旅游市场规模有限，仍难以弥补国际游客减少带来的损失。
3: 国内市场无法弥补整个行业所需的业务量，它只能提供部分帮助，而不是全面解决问题。它无法覆盖我们行业所有的成本。
1: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

0: 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 赖当局勾连日本打造无人机产业链，被批与虎谋皮。民进党将提名人选，台北市长选战引关注。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据媒体报道，日本无人机产业正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进行军事产业勾连是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转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产业在2020年以来不断加深合作，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台当局经济部门成立的产业机构也是重要参与者。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无人机产业绕过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鸿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岛内绿营媒体频繁炒作台北市鼠患问题，将炮口对准台北市长蒋万安，而民进党方面将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人，让选战再次引发关注。近日，台湾媒体持续炒作台北市鼠患严重，商场等公共场所有老鼠出没，并将批评矛头指向蒋万安。对此，台北市政府宣布将启动全面灭鼠工作，并将在本周三进行说明和展示，
2: 包括市场、商圈、后巷等等地方，我们动员各局处相关的人力，全面进行各项的清消，12个区陆续在推进。
1: 有绿营支持者在网络平台批评蒋万安，让各界质疑民进党正在将鼠患问题炒作成选举议题。据台媒爆料，民进党已经决定由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蒋万安。台湾各界质疑沈柏阳是民进党台独打手，只能获得深绿选民支持。在4月份的民调报告中也显示，沈柏阳的好感度只有21.7%，排名垫底，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蒋万安。沈柏阳或将成为台北选战的炮灰。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房屋特别预算之后，有台湾教师批评称，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军购一分钱也不用花，遭到民进党当局的追杀和打压。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教师欧桂芝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批评台当局的军购预算，称如果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就会有和平，一分钱也不用花。该言论立刻引发民进党的不满，有民进党民意代表扬言要严惩欧桂芝，台陆委会也施压学校要进行处理。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多次针对欧桂芝，反而证明其害怕台独谎言被戳破，容不得批评声音。
3: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12号，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100余人参加。本届峰会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活动包括主旨演讲、大会发言等环节。与会嘉宾表示，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
3: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台媒称，大陆已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民进党当局应该丢掉幻想。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呢？而赖清德又在担心什么？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3位。有关特朗普即将访华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

0: 华行程，岛内高度关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曾于当年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时，特朗普政府对访华之旅非常重视，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11日表示，非常期待中国之行。
1: 在全球多地陷入动荡以及局部战争冲突以及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您认为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要意义在哪？为什么会引发全世界如此高度的关注？
2: 很多的媒体在分析，这一次访问行程当中，中美首要谈什么？特朗普此前宣布他会和中国谈伊朗问题。确实呢，有一些美国媒体说，美国现在呢需要中国的帮助，有求于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来完成美方的目标。那么从这次沟通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大国之间就地区和热点问题、国际问题，其实是一直保持着沟通的。而这一次美以伊冲突，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更多会看到中国会提醒美国，穷兵黩武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当美国对地区安全、国际秩序构成冲击的时候，会带来连锁反应，国际社会也在承受损失。所以从维护地区安全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仍然会秉持公平正义。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很多的细节。从四月底开始，中美双方就进行密集的沟通。我们尤其关注到的是，当宣布特朗普访华行程之后，那么大家会看到中美在经贸方面在进行密集的互动。从12号到13号，双方经贸的牵头人是在韩国进行最后的磋商。其实我观察到的是，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内很多的企业界还是非常看好中方市场。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带着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那么根据此前我们的观察，美国国内有明确的消息，美国国内的鹰派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人士来加入这个代表团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豪华的代表团已经是被刻意压缩过的，要尽量避免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兴趣，是要这个刻意的对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即使这样，仍然会看到美国国内企业界对华合作的这种意愿。
1: 如您所说，不但利于中美关系的向好发展，同时呢，更可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那么，为了此次访华行程，中美双方都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呢？胡教授，
3: 那么刚才小慧老师谈到了，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全世界都很关注。毕竟啊，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那中美双方啊，自然也是高度重视。那近期啊，双方互动频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以确保啊，特朗普总统访华能够取得成功。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中国啊，中方多位高层的领导呢，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那这个代表团啊，是特朗普总统去年再次上台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代表团，那么是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会见当中啊，几位中方的高层啊，都谈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啊，希望美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率团访华的这个戴安斯参议员呢，他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被称为是特朗普的盟友。也就是说啊，他的来访相当于是为特朗普总统呢打了一个前站。另外，在4月30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也进行了一番通话。那么王毅外长讲啊，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他强调了台湾问题啊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希望美方呢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那美方的反应呢也比较的积极，那卢比奥国务卿呢也说啊，美中关系啊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元首外交啊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那两国呢应该共同追求啊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的稳定。进言之，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进一步的扩大合作，那管控分歧，那中美关系啊就可以行稳致远，进而造福两国人民乃至惠及整个世界。
1: 总之，中美双方之前的各种沟通呢是非常非常的充分啊，而此次在行前呢，特朗普

0: 说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这次他主要期待的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即将再一次访华，台湾媒体很自然的就提到了特朗普九年以前，他第一个任期2017年11月的时候也曾经访华，那时候特朗普是高度重视访华的行程，他带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随行人员，还有29个美国企业的领导人物跟他一起来中国。中美除了沟通重大议题，也对中美关系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谈成了34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特朗普那次显然对中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还有一次回忆起中国的仪仗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身高这么接近的队伍站在一起。那现在即将再一次访华，我们看到特朗普被媒体问到的时候说，我期待访问中国。那特朗普会希望这次访华达成什么成果呢？我觉得可以用他自己讲过的两句话来理解。第一句是去年6月中美元首通话里面特朗普讲的，他说美国跟中国合作可以做成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特朗普当然希望能达成一些看得到的成果。那第二句他说的话是今年2月说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我认为特朗普会希望中美的分歧点能被管控，例如像贸易战供应链上能够有可控的降温，如果在稀土、关税、出口方面获得稳定的安排，特朗普就可以宣扬中美关系稳定，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不确定性。
0: 台媒称，此次特朗普访华，中方已明确划出红线，一是希望美国停止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另一方面是警告赖清德不要在以武谋独的道路上狂奔。之所以划出红线，有媒体分析认为，主要就是由于美方不断地给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传达错误的信号，而其中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对台军售。您怎么看？
2: 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元首是进行了一次会晤和5次通话。有一些西方媒体此前就炒作，在去年9月份的通话和10月份的会晤当中都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双方之间进行互动，可以看到9月份的时候，两国元首更多的是关注 TikTok 等一些关键的议题。那么同样在10月的元首会晤当中，在釜山见面的时候，两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稳定。当美国挑起贸易战，出现经贸摩擦的时候，双方需要休战，是需要这个能够止损，防止两败俱伤的。而是呢，在每一次沟通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议题，或者说呢更重要的聚焦点。所以这一次呢，涉及到以正视听的问题。这次国事访问要谈到台湾问题，当然是因为沟通的时间非常充分，也再次说明这个问题在中美之间的重要性，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故意进行炒作，对中美关系构成干扰。同时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也是希望美国看到台湾问题对于两个大国保持战略稳定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要避免美方发出错误的信号，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希望美方认清事实。
0: 总之红线呢不仅仅是划给美方的，同时呢更是在警告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因为这些台独分子呢正在利用美国的错误信号不断地做冒进的行为，比如说近期岛内的军购预算遭到删减，那么赖清德呢竟然声称说不排除再提特别预算补足差额。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激进的做法？
3: 岛内的军购预算呢，最近呢是被删掉了将近1/3，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呢被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那么赖清德呢，为了讨美国的欢心啊，竟然提出说不排除再提出一份特别的军购预算来补足呢这个差额。那么这个摆明了呀，就是不惜要榨干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也要给美国交足保护费。那么此外呢，这个除了对美军购之外，台军最近动作呢也是接连不断啊，包括呢要计划编列一笔高达335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 打算呢要打造一支所谓无人机的大军。那么台湾第一艘自制的潜艇海鲲号呢，前不久也完成了这个超雷射击的验证。还有就接下来到7月1号啊，台军方呢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疯狂的去采购美国的军备，向美国去进贡。那么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挂帅的考量，那么它实际意义其实是不大的。首先啊，从这一轮中东战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那美军所谓的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或者说美制武器装备啊已经跌落神坛啊，包括像 F-35 隐身战机啊、萨德防空系统的雷达装置啊等等啊，这样一些美国号称是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啊，纷纷被伊朗击中啊，或者说是击毁。那其次呢，台湾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武器装备啊，其实叫华而不实，根本不适合台湾的一个战场环境。比方讲，台湾陆军啊，从美国采购了108辆 M1A2T 的主战坦克，但这些坦克呢，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的重量呢高达70吨，但是台湾有40%的桥梁啊，它的最大的承重力啊是不到50吨，也就是说，一打起仗来啊，这些这个所谓先进的战车、坦克啊，它根本就是一堆废铜烂铁。那么再次呢，就是即使台湾掏了钱啊，美国往往也是不交货，或者说是延迟交付。那么据统计啊，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累计拖欠台湾的军备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包括像 F-16V 战机啊、鱼叉反舰导弹啊、MK-48 重型鱼雷啊等等。
0: 那么对于大陆画出红线的做法，岛内各界的看法又是什么呢？而对于特朗普即将访华，绿营人士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尤教授，
1: 对于大陆啊，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画红线啊，特别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还有美国向台独人士传递错误信号这些方面画出红线啊，台湾是怎么反应的呢？我认为台湾这边的反应就是两种反应啊，一种是认为台湾需要严肃看待大陆画红线的这件事情，它表达出来的意义。那另外一种反应是来自民进党当局跟台独人士啊，他们就是一面安抚民众说美方政策不变，一面显然非常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做出不利于台独的表态。首先啊，我们知道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是相信两岸能透过交流合作获得和平的。代表这种声音的评论呢，就会提醒台湾民众，台独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台湾自己也得管控这个风险。那他们也批评，把台湾的安全简化成是买美国武器，是加码军购，是一种错误啊。不少评论还提到，台湾买美国武器啊，一定要谨慎把关，因为过去经常买到旧的还更贵，或是买了的又不来，或者是买来的是不适用的，像是台湾买了太重的 M1A2T 这种战车啊，就被人批评根本是不适合台湾的地形的。那现在更离谱了，甚至是连买什么都不知道就不断要钱，被戏称叫做无菜单料理，而且买了不来，那连料理也没了啊！还有评论提醒台湾呢，要防止被美国工具化，争取和平要靠自己。那至于台独人士，嘴上说不担心，其实非常紧张啊，因为自己搞成了对美国一面倒，现在就很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卖了。那赖清德说啊，军购预算被砍掉的部分他要想办法补足啊，很怕得罪美国。然后台湾外事部门的林佳龙一面说特朗普访华要关心不要太担心，一面说台湾当局会密切关注不会放松，希望不要发生意外的发展。安全部门怎么说呢？说大陆可能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操作台湾议题啊，中美关系稳定，中美的风险管控，全世界都是欢迎的。但是台湾这群搞台独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紧张得不得了。
0: 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 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赖清德要以美谋独。

0: 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访华，绿营更是忧心忡忡。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此次访华前，岛内各种臆测不断，绿营人士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如何谈论台湾问题感到担忧。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便有机会重新恢复和平交流与善意互动。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您认为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挑战？而美国又应该如何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呢？
1: 首先呢，说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建设性的效果。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今年如刚才胡老师所提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如果这一次国事访问能够开一个好头，那后续中美之间的互动将进一步的管控分歧，来推动合作，不仅呢利于两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同样呢也会给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大国之间包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是很多国家所期待的。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会再次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肯定会产生效果。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中美关系后续发展，从这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管控分歧的过程当中，机制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认为呢，机制化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在经贸、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呢军事等各个方面。为什么要进行机制化的建设？是希望呢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台，能够及时的提出问题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同时呢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及到更多的细节。这对于两个大国稳定关系以及实现共赢当然是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次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明确立场，也是希望美国看清事实。大家也注意到，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不管是在经贸政策还是在军事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多的进攻性，大打关税战。那么从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之后，现在呢，美国仍然在美以一冲突当中挣扎。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中方要提醒美国的是，穷兵黩武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对于美国自身和世界安全所造成的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再次指出的是，当美国尽量避免大国之间关系失控的时候，恰恰是要观察自己政策可能会出现的误判对于双边关系稳定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涉及到中国的底线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触碰的。
0: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毕竟中美关系的走向呢，影响到世界格局是否稳定。而近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那么对于这样的提议，胡教授您怎么看？
2: 郑丽文的这个提议，这一番表态呢，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呢，也体现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比方讲，这个岛链思维啊，它本身就是冷战时代的一个糟粕，这和当代世界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啊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这个区区岛链，它根本也锁不住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壮大。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郑丽文啊，那么郑丽文呢，作为国民党内啊战略自主派的代表，他其实啊对于美国打台湾牌的本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呢他自上任以来啊就是反对民进党当局呢对美国一边倒。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郑丽文呢他是把两岸关系啊是置于台美关系之前啊。比方讲上个月呢，郑丽文对大陆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访问大陆之后啊，那么继续到六月份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去访问美国，把两岸关系啊置于台美关系之前。那么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效果呢非常好，那么各种民调呢都显示啊推动两岸的交流啊，甚至呢这个台湾呢主动的和大陆呢进行协商谈判啊，包括直面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啊，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那么这个呢也再次证明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啊，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因此啊，相比啊郑丽文在追求和平与繁荣，我们看赖清德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啊，其实是在追求对抗、在追求仇恨。那么两相比较，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0: 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 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给世界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也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环球，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琴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0: 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 0.3 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六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六G在南京跑起来了。
2: 六G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六G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3: 还是运用那个六G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的在哪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G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2: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六G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4: 通过这个六G大会，我们希望把六G技术来赋能那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啊，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G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G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六G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2: 从五G到六G，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5: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六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六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六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六G 信号对于这个六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2: 六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六G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六G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六G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六G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5G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6: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2: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 六 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 六 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六 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7: 在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2: 也就是说，Pre 6G 试验网向下

0: 活动。
1: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6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 6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十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游霄虎表示，
2: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 6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1: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 6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 6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游霄虎认为，当前 6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2: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 6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 6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5: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致富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心连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他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6: 我退休嘛，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心连心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还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气势，这个中老年都是养你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的去工作。
5: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6: 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姐。

0: 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在家跳舞了也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子女呢就要献爱心了。
1: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十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0: 表演呢，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吧？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1: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0: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们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艺术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了，就是这教师社会啊。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人家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心连心这个艺术团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1: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0: 到底跟我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他们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1: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心连心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0: 1、2、3、4、5、6、7、8，开始。
1: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2: 这个哈，往里走啊！
3: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时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4: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1: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平，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

0: 为吴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吴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吴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吴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吴麦。
1: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朵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2: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记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1: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3: 后边好像越回响大一点，是吧？
1: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2: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1: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2: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4: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就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2: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1: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这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哥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5: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1: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2: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吴麦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6: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2: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4: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父。
2: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4: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2: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傅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5: 你好，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7: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你要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了，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2: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5: 您是师母是不是？
8: 哦，
5: 好。这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8: 我觉得太棒了，
5: 啊，
8: 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5: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8: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2: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5: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9: 就
5: 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8: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9: 越唱越开了。
8: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圈炮这戏，
9: 大段的反而黄，
8: 特别，哎呀，反正
9: 见功力的，这是。
5: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向呢？
8: 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2: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11: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12: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11: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12: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
11: 嗯，
12: 不动都行，我估计。
11: 嗯，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13: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 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11: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这皮肤养好。
12: 养、
11: 对，您看啊，都已经八月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12: 得护理一下。
11: 对对对对对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13: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戴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十佳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11: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13: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100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2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1: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13: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 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4: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15: 你看我这夹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性它舒服也轻松，
16: 心里高兴、啊、
15: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这样，必须这样。
13: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15: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13: 10年间换了5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15: 我那个上那个高压洼乘个进去了啊，
17: 早点回来啊。
15: 哎，行行了，
17: 行，这车啊慢点。
15: 哎，行了，放心吧。
17: 嗯。
15: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家人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18: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都幸福吗？
13: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15: 大哥，出来一下。
13: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15: 有了我不办的残疾证嘛？
19: 哦，
15: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19: 啊，
15: 它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19: 嗯，
15: 还有个它有个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了，别再丢失，因为它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19: 哦，
15: 千万以后保管好。
19: 行行行
15: 啊，它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不，大哥？
19: 行行行
15: 啊。
19: 行，
13: 镇上的贫困户陈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陈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陈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20: 广场这会儿来看看我来去嘛，祭祀的梯，
15: 市残联呢、
20: 啊、
15: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20: 哦，
15: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20: 哎、
15: 比如说拐杖啊、野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即使你找我也行
20: 啊，行，
15: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20: 行行，
15: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13: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5: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这条假肢现在应该是
16: 啊，五斤半，过去十二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凉，但是叔叔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那个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13: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贾芝，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15: 应该是大约20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去擦脸，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啊，还有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日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日就好一点。这个假日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13: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14: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

0: 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

0: 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三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胸部肿瘤的个体化治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和您说一说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6: 听众朋友，肿瘤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第一死亡原因。其中呢，肺癌等胸部肿瘤的发生率正处于快速上升期。肿瘤一旦发生，我们都知道最常规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有手术、放疗和化疗。那么无论哪一种方式，都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肿瘤呢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世界上没有一种单一治疗方法能够把它完全治愈，那必须通过综合的个性化的治疗方式来控制疾病发展，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那么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段运游教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起来交流胸部肿瘤的个性化治疗。那么进入今天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了解一下段教授的简单的一些个人的经历。
1: 本期嘉宾段运游教授，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少将军衔，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导师，第二军医大学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事呼吸病专业研究3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支气管哮喘、呼吸衰竭的临床诊治、结节病和肺癌的临床诊治、无创机械通气研究、海水淹溺救治。段运游教授为您讲授胸部肿瘤的个性化治疗。

0: 您好，段教授，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1: 好，谢谢主持人，也向各位听众问好。
0: 今天啊，咱们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主要是和大家聊一聊肿瘤，尤其是胸部肿瘤它的个性化治疗。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说到肿瘤就觉得好像周围得肿瘤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这个胸部肿瘤。那您给我们说一说胸部肿瘤它都大概包含哪些肿瘤分类，它目前的发病情况怎么样，先简单介绍这个情况。
1: 胸部肿瘤呢，顾名思义就是在胸部的了， 是吧？那么它这个范围呢，从外面来讲就可以到胸部的皮肤的一些可能发生的肿瘤，乳腺癌，然后在里面就食道癌、肺癌等等。这个胸部肿瘤呢，它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粗疏的一个定的一个概念。那么就是说，有关的专科呢，可能就是说，因为在胸部呢，像胸外科、呼吸内科，普通外科等等，就相对的这些科室呢，相对比较集中一点。所以呢，胸部肿瘤的这么一个概念呢，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个人为的分的一个概念。
0: 就大致的发病的这个位置在人体上，
1: 它不是那么特定的说胸部肿瘤有什么含义。
0: 那现在啊，我们也知道这个肿瘤的它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那您能给我们简单的先说一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人会得肿瘤呢？
1: 肿瘤的发病率啊，现在是越来越高呢。对我们国家而言呢，所以现在大家全民都在关注这个环境的保护啊等等。
0: 是，
1: 当然肿瘤的发病其实原因很多，从遗传到后天的各种影响，是吧？那么环境的污染啦、生活方式的不良啊等等，对肿瘤的发病呢，都是有相应的影响，相应的影响。那么就我们胸部肿瘤而言呢，你像肺癌现在的发病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那就跟大气的污染，
0: 对，
1: 那肯定有关系，是吧？有关系。那么还有跟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吸烟，也是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要禁烟呐、要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些肺癌，对肺癌的发病啊，什么都有直接的，降低的这个作用。
0: 是，其实我们以前也曾经看到报道，就是说有的专家说，虽然我们不知道很多肿瘤，尤其是肺癌啊，那么它的确切的发病原因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说，只要我们戒了烟，对于这个疾病的发病一定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这个吸烟也是我们得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导致肺癌的一个原因了。
1: 是，
0: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如果说家庭中有一位成员得了肿瘤，那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那么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多很多的实质性的伤害。那么现在如果一个人得了肿瘤，通常他的就医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您在临床工作了非常多的年限了，对这个应该是很了解的，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会议是怎么样的一个就医流程，就是通常的。
1: 通常的呢，现在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也要像我也很愿意来做这个节目呢？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我们国人都应该提高这个我们的卫生常识，是吧？然后呢，对自己的一些症状及早的给予注意，而且呢有一定的知识呢，知道哎可能有什么样的症状，以后呢会有什么样的疾病发生，那么及早的检查，及早的发现。但是往往现在呢，我们国人好多方面做不到这一块，发现的疾病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比较中晚期了，
0: 对，
1: 中晚期了。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比较多的就医流程呢，就是往往发现就是说有特别的不舒服了，
0: 明显的症状。
1: 举个例子讲哈，有个人背疼，疼得很厉害，他才想去看病。那么偶然的照一张肺片，突然发现肺里面有个大包块，是吧？实际上他这个背疼就是已经是肺癌骨转移了。
0: 哎呦，这样了，
1: 对，这样
0: 很严重，
1: 所以就类似于这样的，那就是对治疗就很不利。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也有很多单位很重视体检，早早的体检，比如说我现在拿肺癌举例子来讲，肺里我们发现一个小的结节，是吧？那么在不能确定性质以前，我们严密的观察这个结节的变化，或许就能及早的发现这是一个早期的肿瘤。那么在临床实践中间呢，我们也是经常有这样的病人，所以

0: 我们确诊了肿瘤之后，进入这个肿瘤的治疗的流程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个人来讲，当有一定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去查的时候，和没有症状的时候去查的时候，他发现了异常，这往往是要靠专业人员，是吧？他自己他一般的，除非他自己本身是医务人员有这个意识啊，或者什么，但是往往医务人员自己本身都不一定有这个意识，去发现这个病。那么，当某一种检查发现到有可疑的肿瘤的迹象的时候，那么就需要在相应的专科和专科范围，正确的指导下，进行及时准确的检查。完了以后，你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那么肿瘤的诊断也是应该是很慎重的，是吧？因为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那也不能说凭着一点可能意向，那都是要达到你是什么肿瘤就要确诊，然后才能进行正确的治疗。这个流程呢，是在临床里面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还想给大家下面介绍的就是肿瘤会诊中心的这个目的呢，其中也是为了让病人能够得到最及时准确的诊断。
0: 对，这个是诊断是非常重要，只有我们做出了这个明确的诊断之后，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够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最适合他的一个治疗方案啊，那就是第二步的问题了啊。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肿瘤啊，它本身呢是一种消耗性极大的疾病，也是一个很恶性的疾病，谁得了这个病都是有一个本能的愿望啊，我用最好的办法找最好的大夫，让我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把这个病给它治好。虽然我们知道，就是大家有一点科普常识的人也都知道，肿瘤不可能说百分百完全治愈，尤其是对很多种类的肿瘤来说，但总是希望最好的办法都用上，能够把它给控制好。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呢，往往就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放疗啊、化疗本身也都是对机体有很大的伤害的。那现在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还得依靠这些最基本的治疗手段呢？
1: 那么现在呢，这个肿瘤的治疗呢，和肿瘤的检查一样，这个发展的技术啊是很多很多的，是吧？那么对你而言，就像您刚才说的，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最好？是不是啊？是花的钱最多是最好呢？还是采用的方法最多是最好呢？还是用什么样的措施来认为是最好？所以这个最好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0: 对，老百姓往往会有一些误区啊，他会觉得说，这种肿瘤药，那国外的、进口的，可能也许就比国产的要好。那么还有这种药特别贵，那是不是就比这便宜的两毛钱、三毛钱的药要好？那他会有这样的一些认识误区。那做医生，您会怎么劝他？
1: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碰到。比如说撇开药品的质量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有时候啊，我们临床碰到一些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生产的一些工厂生产的药品质量没把关，是吧？可能质量要差一点。那国外有些药厂生产的也不一定每个厂质量都好，是吧？这个不算，是吧？我是说在质量有保证的前提下，那应该来讲国外的药和国内药是一样的，是不是啊？但是国内因为它税收啊等等成本低啊什么，那卖给你就便宜一点，那国外卖的就贵一点，那你这种盲目的去迷信，你要多花钱，那实际上也是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的。而主要是说它的疗效应该怎么样，是吧？这个呢是所谓好和坏的最主要的区别，这个掌握的这个点应该掌握在这儿
0: 啊。是这样，咱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不要盲目的去看价格，哪个贵哪个好，就这样的。这种认识误区呢，是一定要纠正的。那也就是希望我们的患者家属和我们医务人员一起来共同努力，来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而不是去盲目的去迷信某一种药物。那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很多既然说到了药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说起。有一些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种药经常会患者之间会有这种交流，哎，谁谁谁哪天吃了某一种药效果特别好，哎，一下子就怎么怎么样，什么指标都正常了，你也去吃吃这个药试试吧。那么这样的一种药，也许对别人来说有很大的帮助的这种药，是不是对另外的一群人也有同样的作用？甚至咱们就具体到胸部肿瘤，比如说肺癌，大家都

0: 得的是肺癌，是不是这种有奇效的药物，对某个人来说有奇效的药物，对大家都好呢？
1: 所以药物的治疗肿瘤呢，现在来讲呢，确实是也发展了很多，特别是现在靶向药物的治疗，靶向药物治疗的发展。那么靶向药物那个种是一个很大的种类啊，它针对着癌细胞里的不同的目标啊，比如说一些受体、一些蛋白质、一些基因等等，是吧？那么你如果说不完全按照这个病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来设定选择用哪一种药的话，盲目的用，但是在一般意义上来讲，它很多有可能就覆盖上，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很多实际上它不是那么回事。那么药物呢，我给你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可能这一种药物对这五个病人一样的疾病的，对吧？对其中的两个病人可能很有效，对其中的一个病人效果就要差一点，
0: 有效但是差一点，
1: 对，但是还可能对那两个病人可能根本就无效，甚至只有副作用，
0: 就药物的毒副作用非常的明显。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应用靶向药物的时候，我们往往要做一些检测，是吧？那么适应了你才用，而不是说盲目的你只要拿来我就可以用。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很多药啊，在我们实际的应用中间，我们也发现，比如说一种药治疗同一种疾病，那么在人的身体上表现出的有这么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最理想的，这个药用下去毒性作用不明显，效果很好，
0: 有效，
1: 是吧？
0: 又没有毒。
1: 第二种是毒性作用比较大，但是效果也比较好，
0: 有效也有毒。
1: 对。第三种是毒性作用很明显也没效果，可是没有效果，是吧？第四种，那可能毒性作用不明显，效果也不明显。
0: 那相对来说还算好呢，也就花点钱，但没什么伤害。
1: 但是不，那你要选的不合适的话，不是光花钱，因为你这样看起来无毒无效，好像就是没治，但是实际上你也耽误了病情，对吧？选择的不合适的话，也耽误了病情。所以呢，就是说在药物的选择也好，其他的治疗方法的选择也好，是吧？应该是按照科学的这个选择的方法，所以这里面就提出来一个肿瘤治疗个性化的问题。
0: 是是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现在的一种提法。有说个性化治疗，有说个体化治疗，这就是等于说很有针对性的。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靶向药物，因为它的效果很明显，是目标非常集中的去进行这个精确打击的。但如果说打得不精确，就像您说的，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有副作用。就算说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话，那总归也是耽误了治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就像我刚才说了，那很多人可能也去愿意采用多种手段，化疗放疗你全都给我用上吧，这些方法全给用上了，可能他的这个生存期会长了一点点，但是患者本身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个精力还有家庭的金钱，那这种是不是也付出也是不理智的？
1: 对，现在呢，这也是一种治疗上理念要有更新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说现在我们得了肿瘤，原来说是不治之症，是吧？但是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很负责任地讲，肿瘤啊是比较难治的，因为它肿瘤它的一个生物学的特性，加上又转移啊等等，是吧？而且加上很多病人呢发现肿瘤也比较晚期了，但是实际上早期的肿瘤治愈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早期发现的肿瘤，所以你也不能简单的说它就是个不治之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一些中晚期的癌症的治疗呢，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要目标是原来是说活的就延长生命减轻痛苦，现在具体的说法就是要活的更长一点，但是也要活得更好一点，
0: 把这个活得好和活得长放在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了。
1: 对，因为你有的时候来讲，你只是为了目标活得长，选择的方法不当，带来很多的痛苦，最后你也就延长了这么几个星期啊，或者几个月的生命，那也实际上也是，我现在的观点来讲，我个人也是这么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
0: 其实到最后他延长的那段时间，可能有些病人他是没有知觉了，就算有知觉，可能也可能处于一种很衰弱的状态，很痛苦的状态，是这样的一种情景。那家里的人呢，可能本着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我们的亲人能够多陪我们一段时间，但是往往忽略了这种陪伴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啊。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肿瘤治疗存在的一些误区，实际上像这些误区呢，大大小小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呢今天和段教授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点点啊，来和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说明，就是告诉大家在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有理智理性，同时还要有最科学的方法来做我们的支撑啊，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去战胜这个疾病。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生活中我们购买的物品都离不开包装，那我们先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您购买了药品，是不是会把这个包装盒拆开，然后把盒子扔掉呢？空军总医院老年病科的护士长孔令红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因为扔掉了药物的包装盒而引发的一次救治危机。前不久啊，62岁的陈先生多年未见的老战友来看望他，两个人见面之后非常开心，小酌几杯之后，陈先生突然觉得胸闷，胸口疼痛，于是叫老伴儿拿出常备的硝酸甘油来含服。可是奇怪的是，服药之后病情没有像往常那样好转，家里人着急了，立刻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医生诊断为心绞痛，经过一番救治，陈先生转危为安。陈先生和家里人都感到很纳闷啊，为什么这一次心绞痛发作，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就不管用呢？于是就拿上家里的药来咨询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啊，这个药片不是装在棕色密闭的药瓶里，而是装在一个白色的纸袋里，袋子外边呢还用黑笔写着硝酸甘油片。陈先生告诉大夫说啊，为了便于携带，他呢就把这一整瓶的硝酸甘油片拆开来分散放置在家里的枕头边啊、贴身的口袋还有外出的包里。医生听完之后啊，终于找到了硝酸甘油片不灵的原因。原来啊，硝酸甘油片它的保存条件是遮光密闭，并且放置在阴凉处，白色的纸袋没办法遮光密闭，而且呢，对于硝酸甘油片来说有着很强的吸附作用，所以降低了药物的有效浓度，导致硝酸甘油片失效。您瞧瞧，随便扔了个药盒，拆了个包装，引起这么大的事儿，差点就没救过来，这多危险呢！在潮湿闷热的季节，药品非常容易受潮变质，也会导致药品挥发，药效浓度降低或失去药效。所以呢，医生就会建议药品按量使用之后，应该尽量放回原包装，并且呢，把这个药品放在密闭的状态下，避免使用纸盒啊、纸袋啊、塑料袋等不避光、不防潮的包装材料。此外呢，很多家庭在给自己家里的小药箱补充新药的时候，为了节省空间，往往就会把药品说明书和外包装拆开来扔掉，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药品外包装不仅仅是把药品包装起来的外衣，很多用药信息，如药品的用法、用量、适应症以及禁忌症，甚至保质期等，都要借助于说明书以及外包装来进行参考。如果都扔掉，很容易因为误服或者是药品过期发生不良反应。家中有老人呢，您切记一定要为储藏药品保留外包装和说明书，千万不要随意扔掉。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 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5: 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闷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涩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生津止泻化乌梅。
16: 说到乌梅，大家并不陌生，这是为什么呢？到了夏天，许多城市都会用乌梅做成一种饮品，酸梅汤，来消暑降温，生津止渴。而酸梅汤主要的原材料是乌梅，乌梅实际是蔷薇科梅近似于成熟的干燥果实经过加工泡制而成，所以乌梅 对于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它的身影。古人是怎么赞美它的呢？在宋代文学家李龙高曾经写了一首诗叫《乌梅》，有这样两句话：任君百计香薰至，本性依然带点酸。不用说了，乌梅是比较酸的，像我要吃乌梅肯定是倒了牙了，所以很多人可能吃不了，但是确实它的食疗价值跟药用价值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传说来了解乌梅。据传说啊，在三国时代，曹操有一次率领大军出征了，在夏季走进一片荒原之地，由于天气炎热啊，这些士兵的士气就有点低落，水源不足，口渴难耐，这怎么办？影响了斗志，影响了行军的路程，速度也降下来了。那曹操心生一计，传令下去，前面有一片梅林，梅可以生津止渴，大家赶紧赶路到梅林，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士兵们一听有了盼头了，行军的速度立刻加快了，士气也高涨了，迅速地走出了这片荒原之地。这就是望梅止渴一个典故，也是一个成语。这个梅指的就是青梅，近似于成熟的一个果实。当然还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等等，咱们民间的一种传说，一种典故。所以乌梅在老百姓心目中是日常的一个非常好的食品，在中医人眼里又是一个很好的药材。那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明代药性歌阔四百味在这本书里记载了乌梅。乌梅酸温，收敛肺气，止渴生津，能安泄力。什么意思啊？乌梅有三大功效，第一个是生津止渴，第二个敛肺止咳，第三个涩肠止泻。三大功效在临床上治疗了很多疾病。我们通过以下的医案来了解乌梅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神奇的疗效。清代著名的医家叶天士著了一本书《临证指南医案》，在这本书里论述了一个医案。什么病呢？疟疾。其实不是说乌梅在治疗疟疾当中呢发挥了神奇的疗效，是说这个病例中出现了一个便秘的现象。疟疾病人容易长期的发热，长期低热，热烁津液，造成了气阴两伤，胃阴也不足了，出现了便秘的症状。那怎么办呢？这便秘其实分了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实性的便秘，在临床上我们也经常见到，比如有的小孩吃肉太多了，上火的东西，麻辣烫，辛辣的食物，不知道忌口，吃多了以后会出现什么？内热产生，

0: 苔黄厚腻，胃中有积热了，口中有异味了，这种情况下叫食性便秘。体质比较好的一通大便，把这胃肠中的积热排出体外，病基本就好了，一过性的便秘也不会长期存在。第二个是虚性便秘，那这个病人就是虚性便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长期的发烧，热烁津液，就跟咱们家里煮了一壶水，燃气一直开着，那壶老是在100度以上，那烧一会儿的水就少了，再烧会儿的壶可能就干了，这就是什么？热烁津液，烧烁的意思。那怎么治疗呢？叶先生想了一个方法，酸甘化阴的方法，用酸味的药，选择了谁呀？乌梅啊，乌梅跟白芍，取其酸，甘是什么？甘甜的甘，选择了知母、麦冬和首乌，酸甘化阴，化阴什么？化这津液，津液不足了，气阴两伤造成的疾病嘛，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增液行舟。你看中医的很多治疗的方法很有文学的色彩，用了酸甘化阴的方法，以增液行舟治疗虚性长期低热造成的便秘，非常理想。因为什么？肠道中那个液体不足了，润滑剂没了，那大便肯定要干了，干了以后排不出体外。增液行舟呢，就是体现出我们在河里水少了，船就没法走了，水多了，船就比较顺畅了。所以这个病例体现了叶先士辩证的准确，用药的得当，这个病人当然自然就好了。那在这里边，其实乌梅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个敛液，收敛的意思，就是我液体不能再丢失了，丢失过多了，那这个增液的液就越来越少。第二个生津的作用，一边节约，一边增收，增收节支嘛，在治疗疾病中其实一样有这个道理，增加这肠道的这个津液的形成，又防止了丢失过多，效果比较好。这个病案在现实中有什么指导价值呢？因为现在疟疾很少了，我们国家预防医学做得非常好，疟疾的发病率很低，甚至很罕见了。我们国家少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就可以淘汰了呢？非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有句术语，异病同治。比如说，长期发烧的人有没有啊？有啊，低热代茶。在我门诊中，就看到一个男士，发烧已经好几个月了，每天也不高，37.5度最高，平常是37度，但是毕竟是他老在发热，他大便也越来越干了，热烁津液嘛。还有人出现什么？比如说，经常有人出汗过多，所谓的更年期综合征，一会儿呼一身汗。还有的人夜里出汗，当然中医说的白天出汗叫自汗，阳虚，晚上出汗叫盗汗，阴虚。那这种长期出汗的人也可以造成津液的不足。还有一种人长期的腹泻，那这种情况下都可以造成津液的不足，津液的丢失啊，这些情况都可以敛液生津，用乌梅。所以这叫什么？异病，不同的疾病同治，是因为它出现同样的症状，我们需要敛液。那刚才你说了虚性便秘你用乌梅，那长期腹泻呢？不是便秘啊，但是乌梅可以收敛止泻啊。所以说乌梅在治疗疾病过程中，体现在不同的疾病中，用同样乌梅的功效来治愈疾病，这就是中医讲的异病同治。
1: 在中医理论中，乌梅无疑是生津止渴、止泻止痢的一味良药，而它归于肝、脾、肺、大肠经的特性，也让乌梅在众多疾病中有着显著的功效。那么，乌梅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可以用它来制作什么养生饮品呢？
0: 还有一个病例，说有这么个人，出现胃中不和、不饥、少寐，就胃中不舒服、不饥，没有食欲了，不想吃饭，

0: 少寐，睡不着觉，还有点失眠，肝风震动，头迷溏泻，这一组症状，什么原因造成的？胃这个不舒服呢，往往是什么？就是胃是怕凉的，脾胃虚弱，寒邪侵袭，造成胃中不和了。而中医认为，春天要对应人体的肝，肝风内动，出现头迷，还有什么？泄泻，消化系统的症状。那中医怎么认为呢？是肝有病了。五行之中呢，肝是克脾土的，脾是管消化吸收的，肝旺脾虚，出现了泄泻，这是外因。七情不和，内脏受伤，这是内因。饮食不当，叫不内不外因。那这个病例出现了泄泻，跟饮食不当和外因，就是肝风的原因，克脾土，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出现了泄泻，那治疗呢？中医在辨证论治过程中，用药的时候，寒者温之，温热疗；热者凉之，热症用凉药；滑者涩之。什么叫滑者？出汗过多，腹泻过盛，用收涩的药；湿者燥之。中医的不同的治法，有湿一定要燥湿的方法来治疗。这个病案一天是用了乌梅，是因为乌梅有收涩止痢的作用，可以止泻收涩，而且他用了一种方法来提高乌梅的治疗作用。什么方法？把乌梅炒了用。中医认为用不同的加工炮制的方法起到不同的疗效，所以炒乌梅可以提高它的温性，因为胃肠受凉以后的腹泻比较常见，用收涩的方法可以止泻，炒了以后增加它温性和收涩的作用，把这个泄泻通过其他药的配合就给治好了。那它还可以治什么呢？慢性咳嗽。上个星期我在临床上看了一个病人，什么样的病人呢？就是长期的反复咳嗽，一个男士，70岁左右，咳嗽了半年了，而且关键是咳嗽也没什么痰，嗓子有点痒痒，可是这咳嗽一直就不好，而且发展到夜间为重。咳嗽一定要分清病程，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什么颜色，这几个方面都要辨证，辨别它是属什么的。比如初期的咳嗽，感冒发烧，支气管炎，咳嗽没几天，这往往是什么？从病程来说，属于在表，或者在胃分，在气分。而夜间的咳嗽，一定在营血了，所以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还有痰的颜色，痰如果说特别多，颜色发黄，色黄，那一定是湿热；色白，那一定是以痰湿为主。一个是以热为主，也有湿；一个是以湿为主，也有热。所以哪个为主，治疗的方法是有区别的。所以中医在治疗咳嗽、辨证论治方面，是强调了很多咳嗽的细节。那乌梅在治疗这种咳嗽，为什么要用它呢？它有练肺止咳的作用。为什么要练肺呢？因为咳嗽日久的人，大家要注意了，一定要肺气受伤的这种表现。咳嗽你要用力啊，消耗人体的正气，具体说肺气受伤，因为肺主一身之气，所以这种咳嗽，咳嗽时间比较久，肺气受伤了，而外邪也基本清除了差不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往往痰也比较少了，而且以夜间咳嗽为主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用收敛肺气、收涩止咳的方法。当然不能说一味乌梅就可以治疗，还要加了其他的药。所以这个病例属于什么？咳嗽日久，肺气不宣，肾不纳气了。那怎么又跟肾有关系了？因为中医有一句话， 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就是五脏六腑出现问题了，都可以出现咳嗽。肺气不宣，肾不纳气，出现的咳嗽，往往是咳嗽日久。所以这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补肺益气、纳气止咳，当然还可以加上其他的，要有热的，还有清热。如果又有一个新的外感，要加上宣肺，这些药合起来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我给他开了什么药呢？用了生黄芪、制麻黄、苏子、杏仁、百部、停利、酒芹，还有乌梅、补骨脂，补肾纳气，宣肺止咳。那吃了七副药，再复诊，基本好了三分之二了。再开了几副药，那也基本好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体现出乌梅在收敛肺气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疗效。而且乌梅这个收敛，对于自汗盗汗同样也可以收涩的作用，防止了出汗过多。所以这个就是根据乌梅的功效来选择治疗长期的咳嗽。而干感冒的咳嗽是不能用乌梅的，有练邪的作用，就是邪还没去，虚症不明显，这时候你用乌梅就用错了。所以这咳嗽一定要等它咳嗽日久了还没好的情况下用乌梅，早期是不能用的。那在治疗咳嗽过程中，有以清热为主，清热驱邪为主，有宣肺止咳为主。这些方法的使用体现出什么？同病异治。同样一个咳嗽，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不同的咳嗽的症状和他的蒹葭症，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的颜色不同，那治疗方法一定是不同的。这就叫同病异治。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和您说的是乌梅的药用价值及其养生功效，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李志刚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些常见的穴位在小儿疾病防治方面的功效，比如说关元穴，比如说三阴交等等。好，下面让我们共同来聆听记者陆征和李志刚医生的访谈录音。
4: 对，那比如说可能像咱们一般人他按摩的时候可能会按到这个关元穴，
5: 这都很好，关元穴也有这个作用，
4: 没有什么，
5: 对，
4: 不会有
5: 啊，因为它是肾经的。我讲关元元气之海呀，元气像气海是元气之海，关元是与元气的这个关口，所以都是非常好的。
4: 所以说就是告就是提醒广大听众，其实就是在耻骨的上头，大致的那么一个位置，
5: 就是
4: 反复的按摩，
5: 脐和这个耻骨之间这个范围都可以啊。但是我说我这个地方点按一下，那就按在中极穴上啊，说我用手指点按一下，那就中极穴。那我们扎针的话就扎中极穴治疗这个小儿遗尿。还有一个
4: 小孩睡之前按摩呢
5: 啊，睡之前他在苏醒的时候，就是不在这个清醒的时候啊，玩的时候躺在睡之前都可以，
4: 五到六分钟就差不多了，
5: 对，三五分钟都可以。这一个穴，还有一个穴位呢叫三阴交。那这个穴位大家也知道，在内踝上三寸，
4: 内踝上三寸，
5: 内踝上三寸，那个三寸叫三阴交穴。所以三阴交配合中极就治疗小儿遗尿。治疗小儿遗尿啊，当然了，家长呢还要给他养成一种定时排尿的一个习惯啊，所以这个比方说
4: 辅助的一个作用
5: 啊，这个呢我们啊这个辅助的啊，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他就解决了。
4: 对，就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可能跟有些小孩的反应正好是相反的，比如有些小孩是厌食，那么有些孩子呢，就是他你看他的胃口很好。但是他吃完以后好像老是不吸收的样子，而且也是有点这个面黄肌瘦，像这种情况 首先请您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啊，再有就是说用相应的一种什么样的按摩方法呢？
5: 这个是典型的是小儿的效果。

0: 化不良了、
1: 嗯、
0: 啊，消化不良了，
1: 对对对
0: 啊，消化不良呢，我们一个穴位呢就是中脘穴，还有呢、
1: 嗯、
0: 就是足三里穴。
1: 足
0: 三里穴，
1: 看来这足三里穴是太重要了。
0: 哎，
1: 这、
0: 这两个穴位呢、
1: 嗯，
0: 对于小儿消化不良、
1: 嗯，
0: 啊，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盛贻勤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

0: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三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今天呢，我们来介绍一首苏轼的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那这首词啊，是苏轼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感而发写就的。他讲述了词人在野外啊途中偶遇风雨这样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可是词人呢，能够在简朴中见深意，在寻常处呢生奇景，表现出了旷达超脱的胸襟，寄予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我们来先看一下这首词的内容。词的开始呢，他介绍了写这首词的背景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写就的。他说，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内容呢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知道苏轼的一生啊，可以说是宦海沉浮啊，因为几番的起起落落，他不得不奔走四方，生活阅历呢极为的丰富啊。苏轼善于从人生遭遇中啊总结经验，也善于呢从客观事物中啊发现规律啊。在他眼中呢，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呢都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哲理。那这首《定风波》呢，就写在啊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的时候。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先要了解一下啊乌台诗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乌台诗案呢，它是发生于元丰二年，也就是啊公元1079年。那在这之前，也就是公元1069年的时候，宋神宗呢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可是因为苏轼和变法派的政见不合啊，遭受到了排挤，苏轼就觉得在朝廷啊已经没有办法立足了，于是呢就向宋神宗申请外任，也就是离开京城啊，到地方上去任职，离开你们这些是是非非，不可以吗？于是，在得到啊皇帝的批准之后呢，他先后担任过杭州通判以及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那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啊，苏轼呢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比如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等等，苏轼呢都极为的反感，于是他就写进了自己的诗篇之中进行批评和讽谏。那在当时呢，王安石啊其实已经被二次罢相了，那么这个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了宋神宗本人，那你反对变法当然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了。于是呢，在公元1079年的时候，当时的御史何正臣等人呢就上表弹劾苏轼，说苏轼任湖州知州的谢恩上表当中呢用于讥讽朝政。这之后呢又牵连出了大量的苏轼的诗文来作为这个证据。那么这个案件呢，先由监察御史来告发，后来呢又在御史台狱来受审。那为什么要叫乌台呢？这个典故可以追溯到汉代。据汉书记载说，当时汉代的御史台外面就有许多的柏树，柏树上呢有很多乌鸦，那人们就私下里管御史呢叫乌鸦嘴管御史们办公的地方呢就被称之为这个乌台，乌台诗案就由此得名了我们再说回到苏轼。苏轼呢可以说是文采出众百年不遇，而且人缘又好，朋友也很多。你想当时的驸马爷王申呢在案发前都会为他通风报信，后来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为他冒险求情，苏轼才最终免去一死，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乌台诗案可以说是 苏轼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苏轼的作品的内容上啊，多指向仕宦人生啊，用来抒发这个政治豪情。那么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作品呢，则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大自然啊，转向了人生体悟。那么在写这首《定风波》的时候，苏轼呢在黄州已经生活了两年了，可是依旧呢处境险恶，生活困顿。那我们知道苏轼这个人呢，生性就是非常的达观的，所以他依旧坦然乐观，对于人生呢有着更透彻的理解了。好，我们就来看这首词啊，它的上阙着眼于雨中，表明自己对风雨的态度，并且呢由眼前的风雨推及到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表现出了苏轼不畏坎坷、旷达超脱的一个胸怀。那下阙呢着眼于雨后，写了雨过天晴，虽然呢啊有些冷，可是呢有一抹暖阳在山头等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一个啊点睛之笔，写出了苏轼的感悟。那这场雨啊可以说是转瞬即逝啊，在大自然中很快就不留痕迹了。那人生的起起落落、荣辱得失，在漫长的这个岁月当中又何足挂齿呢？啊，这是他非常达观的一面啊。那这首词呢，就体现出了一个正直文人在坎坷人生中力求解脱之道。篇幅虽然短小，但是呢，意境非常的深邃，内蕴也非常丰富。它诠释着作者的人生信念，展现着作者的一个精神追求。那这首词为什么能够流传千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诵读去品味呢？我觉得啊，是因为苏轼写出了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境遇，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啊找到自己契合的那个点。谁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是吧？啊，谁都会经历一些低谷啊、困境。就像我们都在夏天啊，在路上可能就会遇到不期而至的风雨。那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遇到了挫折、低谷，该怎么办呢？苏轼在这里啊，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就是这首《定风波》里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啊。所以，让我们把一切就交给时间吧。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定风波》。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

0: 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讲到宋徽宗召集大观茶论当中的第一篇，也就是产地召集。在讲到这个产地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芽必阳，圃必阴，这实际上呢是进一步完善了唐人，也就是陆羽在茶经当中所论述的这个阳芽阴林的这一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呢，如果要是在山上种茶呢一定要向阳，如果要是在山下原圃当中种茶呢一定要背阴，这样一个总的原则。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讲了，即使是在今天在茶叶种植方面也是需要遵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古人所总结出来的这样一种经验。那么当然也不能完全机械矮板的这个照搬，是要根据现代的茶学，现代植物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来进行科学的种植和养育。古人常说的这个所谓天时地利，那么产地呢实际上就涉及到地利的这一个方面。的确种茶呢要讲究地利，而制茶呢就讲究天时了。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最适合这个制作茶叶，那么在大观茶论当中就总结了古人的经验，提出惊蛰前后。那么惊蛰呢属于这个早春，天气刚刚回暖，但是呢还有那么一点寒意。这个时候呢茶芽呀它刚刚萌发出来，长得很慢，它不会突然一下子长成老叶。像在这个时候采茶呢就可以慢慢的采，制茶呢也可以慢慢的来，工匠们可以不缓不急的从从容容的把活干完，有着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要是等到这个暮春的天气，这个时候呢温度骤然升高，茶芽和这个茶叶就像疯了似的这个猛长，这个时候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在每一个茶厂呢都有所谓的这个监工。那么在现代的这个茶叶种植当中呢也有这个比如说像监督员呀等等，会日夜观察这个茶叶的这个生长情况。当这个暮春时节茶叶疯长的时候呢，这个监工就急了。那么监工一急会怎么样呢？那自然是要让这个工匠就要赶时间，要加班加点的这个采摘，没日没夜的加工。那么这样一来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往往是在这个采茶的时候呢会把这个茶芽弄断，在蒸青茶叶的时候呢又会把茶芽蒸烂，这样就使得这个蒸完青还没来得及压榨的时候呢这个茶叶呢就坏掉了，直接导致的这个恶果就是好好的茶叶比如说春季采摘的这些新茶就全都给糟践了。俗话说呢，萝卜快了不洗泥，慢工才能出细活，所以这个制茶呢更是细中之细，所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着急。那么要想不急，想这个从从容容的来把活干完又干得漂亮，就得在这个惊蛰的时候开工。所以这个召集在天时一篇主要讲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为吉，清寒樱华渐长，茶达而不破，茶工从容致力，故其色味两全。若或时阳郁郁，芽分假爆，促工暴力，

0: 以稿鬼客所迫，有征而未及压，压而未及言，言而未及志，茶黄留字，其色味所失已半，故被人得察，天为庆。茶工在惊蛰时节开始制茶，首先要考虑的是天气因素。惊蛰时节天气微寒，茶芽逐渐生长，茶树的枝叶生长舒展而快速，茶工就能够从容摘茶制作，所以制作出来的茶叶色味俱佳。如果天气晴朗温暖，茶叶猛长，无形之中催促着茶工奋力劳作，茶叶容易枯萎，因而制茶时间紧迫。有的茶蒸了来不及压榨，压榨后又来不及研碎，研碎后又来不及制成茶饼，致使蒸过的茶叶湿润堆积，这种茶叶的色泽滋味又损失过半。所以茶工们非常庆幸能得到制茶的天时，认为这是上天的恩遇。
1: 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为吉。那么实际上赵佶呢，他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因为我们都知道唐宋以来呢，中国茶叶产区的逐步的拓展和推广，产茶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这个云贵川，而是大江南北都纷纷的在这个种植茶叶，茶叶的这个采摘呢，就会随着各地的这个气候的不同都会有相应的变化。所以说呢，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这是一个原则，而并不能机械的照搬啊。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饮茶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呢在选取茶叶的时候呢，就必然会涉及到一个，比如说是春茶呀、夏茶呀还是秋茶呀。那么即使是春茶，因为各地的气候条件的不同，这个春茶的这个采摘制作的时间啊，各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机械的照搬啊。比如说这个明前茶，那么江南地区这个明前茶的确能够代表在这个节气采摘制作茶叶的这种优良，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的这个明前茶都能达到这样一个标准。同样比如说秋茶，每个地区的这个采摘和制作的标准也都不一样，所以不能机械的照搬，更不能听取这个有些茶叶的这些厂家的一些广告宣传，认为只要是明前的茶就一定如何如何的好，只要是秋茶，比如说在某一个时间段的这样的一种茶叶，它的这个茶的味道就更浓厚，就更香醇，不能听信这种一面之词。如果您真是对这个品茶有所讲究呢，建议大家最好是亲自能到这个产茶区去，到这些茶园当中直接感受一下去看一看。比如说在这个初春的时节直接从这个产茶区的这个茶农的手里购买茶叶，这是比较理想的一种购茶的方式。当然了，这个我们现代人日常生活这么繁重，每个人的这个工作压力呢也非常大，很少有人能有闲情逸致能够亲自到中国的这些非常著名的几个产茶区去旅游，旅游的同时呢顺便的购买一些茶叶，跟当地的茶农交流，甚至呢参加这个当地所举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茶叶的品鉴会，各种各样的这种茶会。那么没有这样的一个悠闲从容的时间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即使您去不了当地，通过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网络的渠道网购电商等等这些渠道购买茶叶行不行呢？当然也可以，只不过您在购买茶叶的时候呢应该具备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不是偏听偏信呀，事先呢对茶

0: 茶叶的这个生长啊、采摘啊，具备一定的这种知识，哎，或者说了解，哎，这样的话就不会盲目的啊被厂家的一些推销的噱头所蒙蔽，哎，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就算是比较理想的一种啊购买茶叶的方式了。所以说呢，把握一个总的原则非常重要，这就需要事先呢大家对茶叶的这个特性，包括啊，它的这个种植、采摘、制作呢，都要有一些了解，啊，不能说这个茶嘛，简单就是喝呗，啊，如果您始终抱着这样一种比较粗疏的态度呢，去品茶，那么只能说很遗憾，也就是说你无法进一步去体会茶叶更高的一个层面的魅力。我们现代人呢，往往是这个天天疲于奔命，心情往往是这种悬浮的、浮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非常需要一杯清茶，不仅给你提神，也让你这个浮躁的心慢慢的啊能够安静下来。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实际上是中国人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的一种永恒的追求。所以说，您千万不要漫不经心的，就是说喝茶嘛，这么简单，是简单，它当然简单，但是正是在这种简单当中，它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需要您去慢慢的体会、体察。那么这样一种功夫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也离不开一些日常的积累，当然也包括对茶叶文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滋味呀、口感呀、香气呀，啊，这种物质性的体察，它更是通过这种体察，哎，把人们带向一种更高的一种精神上的审美的追求。当然，这并不是穷讲究，哈哈，而是人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一个自然的向往。哎，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召集所讲的这个惊蛰采茶做茶这样的一个原则非常重要。你比如说，一般认为呢，在这个手工采摘的这个条件下，茶树的这个采摘时期呢，的确是宜早不宜迟，当然是以略早为好。实际上，惊蛰就是在北宋年间，在宋徽宗召集的那个年代，又结合当时的武夷山产茶区的这个官焙茶的独特的这种茶树的品种和当地的气候条件，最后确定的采茶期，比如说惊蛰，那么在当时一定是非常的准确的。那么拿到现在呢，这个原则当然是要灵活的把握。那么每一个产茶区的这个情况都有所不同，根据这样一个总的原则来调整，哎，这样就会使采摘和制作都会比较顺畅。所以呢，在中国各地啊，因为这个气候环境、土壤等等这些因素的不同呢，每一个年头呢，每一个季节呢，这些茶树在发芽的时候呢，它的迟早、快慢呢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个茶区、同一个茶园，或者在年与年之间呢，它的这个采茶期呢，也可以相差10天或者说半月不等。总的一个大致的原则是，清明至小满为春茶，而小满至小暑为夏茶，小暑呢至寒露为秋茶，哎，这是从这个传统的这个节气上来划分。那么还有的呢，是以时间来划分，比如说像有些地区，只要是这个5月底以前，采收的茶就是春茶，那么6月至7月上旬采收的，哎，就是夏茶，而7月中旬开始采收的，哎，就是秋茶了。所以呢，每一个产茶区的这个采茶的这个标准呢，哎，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我想呢，您在选购茶叶的时候，尤其是春茶、夏茶、秋茶，当您根据这个茶叶的季节性来选购茶叶的时候呢，有了以上的这种知识的储备，哎，我想您就能够避免这种偏听偏信。啊，并不是说这个秋茶就一定要在某个季节就好，春茶啊一定是在某个节气的春茶就鲜，因为中国地域太广阔了。 啊，各地的气候条件太不同了，各个茶叶产区的这个茶叶的品种也都太特殊了。所以说呢，选购茶叶的确是一件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需要您的很多知识储备和一些经验积累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7: 狄交正在离开，公言忽然叫道：“
8: 狄郎，请留步，我有一件事正要请教。在御史台狱中杀死求人的人是谁？”
7: 狄交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蒙将杀人一事。公言见他迟疑不答，说：“
8: 我就是当日跟求人一道潜入张易之宅邸的人，我们在暗中听到一些事情，跟王并珠有关。他妹妹王雨仙是狄郎的至亲好友，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7: 狄交猜他问到杀人者姓名，无非是要报仇，当即说：“
8: 杀死求君的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不是什么坏人，只不过身不由己，恕我不能奉告。”
7: 公言说：“
8: 那好，咱们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7: 狄交见他迅速换了一副冷冰冰的神态，只得告辞出来，却见新被狄仁杰擢升为监察御史的窦怀珍还在大门前徘徊，他似乎并没有看见狄交，只不过是凑巧想起了什么事情。他这副神态跟他之前任河东县令时的冷静自持完全判若两人。
9: 到会训方方文时，正遇上武延基单骑匆匆地赶来，远远见到狄交就叫道：“
8: 狄公子，等一等。”
9: 狄交倒不反感这位新魏王，翻身下马问道：“大王有何吩咐？” 武延基说，不要叫我大王，叫我延基好了。狄郊摇摇头说，大王贵为亲王，礼仪不可废啊。武延基说，有一件事我还是想让你们知道，之前牵涉狄公子的那件反信案子，真正的捉笔者是宗大亮，不是扯三。狄郊早已经知道这件事，并不惊诧，倒是很惊奇武延基为何将此事当作重大发现一般来告诉他。莫非之前他并不知道反信案的内幕？反信案是淮阳王武延秀策划，他是武延秀的兄长，按照礼法制度，长兄爵位、威严名望均远在弟弟之上。武延秀不可能不告诉他，除非武延秀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以为宗大亮不过是个联系了黄瘸子的中间人。又有一点，既然宗大亮在反信案中自始至终都隐藏得如此之深，太平公主又是如何知道他会仿冒他人笔迹将其收到麾下的呢？狄郊忙问道，哦，大王是如何知道的？武延基说，是永年县主林爵来告诉我的。狄公子，我本来不大相信，可林爵说宗大亮就藏在他四母太平公主府上，而且来俊臣的心腹魏遂忠来找我父亲前已经找过了公主，当时家书梁王正好在场，闻言很是紧张，立即起了疑心，怀疑魏遂忠交出来的那些信也是假的，是公主利用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的笔迹所写。狄郊心说，坏了，这些事武林爵都是从我们这边听到的，他又跑去告诉了魏王和梁王武三思，万一传到女皇耳中，太平公主的处境可就十分危险了。武林爵虽然姓武，可公主毕竟是他的四母，他该不会是怀恨因公主下嫁他亲生母亲被杀而有意这么做吧？武延基问道，狄公子你怎么看这件事？狄郊不愿意亲口证实，无论太平公主因为什么原因陷害来俊臣，她毕竟是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况且她也曾有意无意地帮过王语仙，当即说，哦，反信案结案已久，而且初审是经御史台宋御史之手，我从来就不怀疑他的公正，大王切莫轻信人言呐。武延基这才长舒一口气说，嗯，凭宋相公的名声，任谁都信得过的，狄公子都这么说，我更是放心了。遂拱手作别。狄郊回来会训方，本欲找李蒙好好问问武林爵的事，却是不见李蒙的身影，才知道他前脚刚走，李蒙后脚就被太平公主派人招去了。一直等到傍晚日头落山之时，才见李蒙垂头丧气地回来。众人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李蒙说，
3: 宗大亮失踪了，太平公主怀疑是我们藏了他，限我们三天之内交人。
8: 王之涣说，我们自从蒲州那件案子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宗大亮，你没告诉公主吗？
3: 告诉了，可公主不信呢，说我好几次向府中下人打听过宗大亮的下落，宗大亮自己也亲口告诉过公主，说看见我跟踪他。
8: 王汉说，你跟踪过宗大亮？
3: 前几日我去找林爵，见到一个人从公主府中鬼鬼祟祟地出来，模样身形确实有几分像宗大亮，我叫他不应，也就没有再多理会了。
9: 狄郊说，这件事很奇怪，会不会是武三思派人绑走了宗大亮呢？
8: 说了白日在方门前遇到武延基的事，又说，武延基才刚刚跟我提起宗大亮，他人就立即失踪了，应该是梁王武三思做的，不然哪有这么巧。王之涣说，
10: 可武三思绑走宗大亮做什么呢？
9: 狄郊说，也许武三思也看上了宗大亮仿人笔迹的本事，打算利用他办什么坏事。
8: 辛渐摇头说，
3: 未必，宗大亮先后卷入的大案太多，知道的秘密也越来越多，也许他手中还握有什么证据，比如能证明老狄反信案中武延秀才是主谋的关键证据，甚至可能牵连到武承嗣、武三思，所以武三思一听说就很紧张。
9: 李蒙说，
3: 那好，我明日就这般禀告太平公主，让她自己去找武三思要人。
9: 狄郊说，哎，你喜欢永年县主吗？
8: 李蒙蓦然醒悟说，
3: 哎呀，我不能这么做呀，这样会牵出灵爵来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9: 狄郊说，无论是因为仿冒笔迹的本领，还是因为手中握有证据，
10: 宗大亮

0: 都应该还活着，而且被关押在某一个地方。王翰说，不过要从五三四省中救人可不简单呢，况且宗大亮这个人根本不值得我们冒险去救。新建说，怕是太平公主寻找宗大亮也没有这么简单，之前你们不是认为来俊臣手中有公主的把柄吗？那把柄想必已经被魏遂中交到了公主手中，但若宗大亮是以那把柄为模子仿冒来俊臣的笔迹，他同时也就知道了太平公主的秘密，万一他在事后依葫芦画瓢留下一份副本，对公主可是极其不利呀。李蒙说，
1: 这么说宗大亮必死无疑了。
0: 新建说，最后肯定是要灭口，只是死前还是要受许多的折磨，无论是在武三思还是太平公主手中，都会被逼着先交出证据来，他若是能够挺得住种种酷刑，也许反而能像韦月江那样逃得一命。李蒙，你先别急，太平公主未必就真的怀疑是我们做的，不过是有意那么说，想从我们这边知道更多的线索。李蒙说，
1: 但愿呀，如你所言。
0: 次日一早，天刚蒙蒙亮，众人还在睡梦中，便听见有人咚咚捶门，如擂鼓一般。老仆赶过去开门，立即涌进来一大堆的差役，铁链抖得哗哗作响，连声叫道，
2: 你主人呢？快叫王翰他们几个出来。
0: 新建最先披衣出来，见来者都是河南县的差役，问道，
2: 发生了什么事啊？
0: 领头县尉说，
2: 这正是我要问郎君的话，你们家门口躺了个死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新建忙排开差役出来查看，果见门前台阶上横着一名血淋淋的男子，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浑身上下血肉翻卷，布满各种鞭伤烫伤，手掌脚掌已被砍去，双肩窝上各有两个拇指粗的血孔，似被什么东西穿透过，面容被刀锋划得稀烂，眼珠被挖出，双耳鼻子舌头均被利刃割掉，他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像是个人，而是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浴血鬼魅。新建心头一阵凉意升起，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2: 他是谁？怎么会被人折磨成这副样子？
0: 又见大门四周并无血迹，猜想是有人将尸首用车马运来，故意扔在他们门前。即使如此，这人肯定是他们认识的人，至少能扯上一些关系。莫非他就是宗大亮？王翰等人闻讯赶出来，新建忙叫过李蒙问道，
2: 你看他像不像宗大亮？
0: 李蒙只看了一眼便恶心的要呕吐出来，连忙转过头去说，
1: 像像。
0: 县尉说，
2: 人死在你们家门口，几位又认得死者，这就跟我走一趟吧，来人把他们全部带走。
0: 狄娇忙说，
2: 等一下，少府请看，这四周都没有血迹，尸体身上这么多伤，身下的血迹也是极少，他是被人杀死后才运来这里，好嫁祸给我们。请少府方正速速派人盘问四处大门的守卫，问明夜禁解除后是否有可疑的车马出入。
0: 县尉也知道王翰这几个人各有些来历，不愿意多生事端，便命会训方方正派人到方门查验。旁人都远远离开那具恐怖的尸首，唯有狄娇不避血腥，走近前蹲下来仔细查验伤口，半晌才起身说，
2: 他不是宗大亮，李蒙几日前还见过宗大亮，可这人的手脚被斩下来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断处已经有结疤，大约估计是一个月左右，这个人应该是被人抓住后砍去手脚，再用铁钩穿过肩头吊起来的，每日鞭挞拷打，他身上的刑伤有新有旧，但脸上的这些伤却是新伤，他应该就是最近两日才被割掉五官遇害的。县尉见他思维缜密，颇为佩服说，
0: 不过这人既然被扔在了公子家门口，多少会跟你们有些关系吧。狄娇说，
2: 也许有关也许无关，凶手之所以要毁掉死者的五官，并非完全出于折磨的目的，还想让别人认不出他来，比如想让我们误以为是宗大亮。
0: 王之焕说，
3: 哎呀，这不是跟文月江用过的李代桃僵之计一样吗？不过文月江割掉了胡炳商的首级，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这凶手既然想让我们误以为死者是宗大亮，如何不给他穿上宗大亮的衣服呢？
0: 狄娇说，
2: 也许这个凶手跟绑走宗大亮的并非是同一人，不过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凶手要将尸首扔在这里。正说着，方正赶来报道说，
3: 夜禁解除后不久，确实有一辆马车一大早自西门进来，不久又匆匆地出去了。之所以被卫士留意到，是因为那车子虽然平常，却有一股奇特的异香，车马过后仍然久久不散。
2: 只是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线索，县尉只得命差役抬了尸首回县衙，悬赏买人告发死者的身份。
4: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2: 众人回房坐下，李蒙回想起那具残缺不全的尸首，犹自心有余悸，说，
1: 哎呀，幸好不是宗大亮，不然呢，太平公主岂肯甘休啊。
3: 王之涣说，你还是觉得死者跟宗大亮失踪有关吗？
2: 李蒙说，
1: 当然有关了，不然哪有这么巧啊。凶手将死者的脸弄成这样，就是故意想让我们认为他就是宗大亮。偏偏凶手不知道老狄不仅医术过人，还是个验尸的高手，几处断手断脚的旧伤啊就露了馅儿了。
2: 王翰说，
3: 李蒙推测有理，如此绑走宗大亮的人就是凶手，他一定还没有从宗大亮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又担心被太平公主查到，所以搞一招假宗大亮来金蝉脱壳，顺便还可以嫁祸给我们。我们几个不但是知情者，而且反心暗中还被宗大亮害过，也可以说跟他有仇了。
2: 王之涣说，
3: 阿汉的意思是梁王武三思就是害死门前无名死者的凶手？
2: 王汉说，
3: 不是他还能是谁？别说寻常人家，就是一般的大臣，家里哪有私设公堂的能力？你也看到了，死者身上都是受刑后的刑伤，这武三思当真跟武承嗣一样，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的愚蠢之徒。他如果不来这么一下，我们还真不能肯定是他绑了宗大亮。
2: 狄娇也说，弄具尸首出来确实有欲盖弥彰之嫌呢。
3: 新建说，死者被如此残忍的虐待，一被捕获就立即斩去了手脚，不留丝毫的余地，想来必是武三思切齿痛恨之人，所以武三思才以日日拷打折磨他为乐事。不过武三思作恶不少，仇家也不少，死者面孔被毁，查到身份并不容易呀。
2: 王之涣说，
3: 即使知道了他是谁，没有真凭实据，也难以追查到武三思头上啊。这件案子仅凭咱们几个的能力解决不了，怕是得如实告诉太平公主才行了。
2: 李蒙连连摇头说，
1: 不行啊，这样公主就知道是林爵向武三思、武延基泄露了消息，非得禁闭他不可。
2: 狄娇说，
3: 李蒙，怕是你得好好的跟永年县主谈一次了，问问他为什么要将我们这边听到的话转过去告诉武延基和武三思。
2: 李蒙不快地说，
1: 怎么，你们怀疑林爵是武三思的细作？
2: 狄娇说，事实确实如此。
3: 新建忙打圆场说，算了，自家兄弟，也许永年县主只是无心的，毕竟这件事张扬出去，对他四母太平公主最不利，大家别着急，不是还有两天的时间吗？咱们再等等看，也许河南县衙那边会有进展。
2: 次日，河南县衙当真有了进展，尸首被摆放在县衙前，悬赏招认。虽然死者已然面目全非，还是有西市一家小客栈的店主认出他来。死者竟然就是之前两次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的武艺人苏安恒，他一直居住在西市客栈中。一个多月前外出后未归，行囊一直留在房中。店主虽觉得奇怪，不过这样的事在客栈里也曾发生过好几次，所以他也未报官。王翰等人得知消息后悚然失色，也不知道苏安恒残酷被杀是不是出于女皇的授意。若真是如此，那么嫌疑人可远远不止武三思一人。武仪宗、武修仪、太平公主，甚至连武则天自己都有重大嫌疑。苏安恒的尸首被扔在王翰家前，也不是为了嫁祸，而是一种警示了。
0: 到底要警示什么？是让他们少管闲事吗？许多疑团尚未解开，太平公主已轻骑简从，亲自来到惠勋方王翰家中。众人见他面色严峻，猜想是来兴师问罪，也不好多问，只静观其变。太平公主说：“
2: 怎么不见雨仙娘子啊？”
5: 巨霜说：“回公主的话，雨仙自从她姐姐去世后，身子一直不好，她父亲派人接了她回太原了。”
0: 太平公主说：“
2: 嗯，原来是这样啊。巨霜，你知道，你和虚镇先出去，我有话问王翰他们几个。”“
5: 是。”
0: 巨霜又嘻嘻一笑说：“
5: 不过公主可不要待人太严厉啊，他们几个是我的哥哥。”
0: 太平公主居然点了点头。等巨霜掩门出去，太平公主才问道：“
2: 宗大亮人在哪里？”
0: 王翰忍不住说：“
2: 公主何必明知故问呢？他人并不在我这里。”
0: 太平公主眉毛一挑说：“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李萌忙说：“
1: 啊，公主请息怒，王翰他们几个确实没有见过宗大亮，我也只在公主府前见他一次。”
0: 太平公主说：“那么你们门前的死人是怎么回事啊？”李萌说：“
1: 回公主话，河南县已经查出了那人的身份，他叫苏安恒。”
0: 苏安恒才刚刚被认出来，消息还未传开。河南县尉听说死者就是因为上书要求女皇退位而名震天下的苏安恒后，也吓得呆了，不敢张扬，只派人悄悄地通知了王翰等人。太平公主显然还不知道这件事，愕然半晌才问道：“
2: 哦，是武艺苏安恒吗？”
0: 李萌说：“
1: 是。”
0: 他知道纸包不住火，事情早晚要被太平公主知道，又禀道：“
1: 我们实在不知道宗大亮的下落，不过也许公主啊可以试试去梁王府寻找。”
0: 太平公主说：“你是指林爵告诉了严姬和三司宗大亮在我府上，而且会访人笔记这件事吗？”李萌大吃一惊说：“
1: 原来公主已经知道了。”
0: 太平公主说：“
2: 嗯，是三司亲自过府告诉我的。怎么，你们还怀疑是梁王绑了宗大亮？”
0: 众人闻言无不面面相觑。武灵爵跑去魏王府泄露宗大亮一事，也许只是无心之谈，但以其素来毫不掩饰的憎恨四母的态度来看，倒更像是有意挑拨太平公主与武三司相斗。尤其来俊臣与朱武结盟，历来互相依靠，无往不胜，而这次魏王武承嗣误中太平公主圈套，亲自领头告发来俊臣，实际上是自断右臂。魏王梁王跟太平公主均不和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武三思为何又主动告诉太平公主这些，有意示好呢？大约是太平公主三哥李显最终被立为太子。朱执中与武则天血缘最亲的武承嗣一死，他不得不寻求新的联盟，好歹太平公主也算是武家的儿媳呀。王翰说：“
2: 那么公主如何能肯定宗大亮一定会跟我们有关呢？”
0: 太平公主反问说：“你们如何能证明你们跟宗大亮没有关系呢？”众人一时无言以对。太平公主说：“反信案整起事件只有你们知情，能猜到宗大亮才是真正捉笔者的只有你们几个，林爵应该也是从你们这里知道来俊臣那件案子的真相吧。”李萌忙说：“
1: 我们绝非有意泄露，只不过凑巧被林爵听见了。”“
0: 嗯，我信得过你们，你们几个当真是机智聪明，为常人所不及。既然你们一直在为我保密，我也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知道新任洛阳县令是谁吧？”王之涣说：“
2: 是张易之，张昌宗的弟弟，张昌仪，听说才二十出头。”
0: 张昌仪是近来朝中风头极劲的新锐人物，仗着兄长侍宴可斥，大肆收受贿赂，为人请托谋官。一日早朝时，一个姓薛的求官者等在半路，送给张昌仪50两黄金和投名状。张昌仪来者不拒，到了朝堂后将投名状交给天官侍郎张熙，命他立即录用薛氏。不料张熙不小心弄丢了薛氏的投名状，想不起薛氏的名字，不得不去问张昌仪。张昌仪大骂道：“
1: 不懂

0: 这的家伙我也记不得，只要是姓薛的你就批准给官做就是了。张希回到吏部后，立即找出登记表，发现求官的姓薛的有60多人，便一齐注册授官。这起著名的姓薛者皆注官故事最近一直在洛阳坊里流传，又有人连夜在张昌仪宅邸的大门上题写了一句诗：一两丝能得几十落，丝谐音死，落谐音乐，分明是诅咒张氏兄弟大难将至，死到临头。张昌仪本人就是洛阳令，率领人马大肆的追查，也查不出究竟，只好擦掉了事。哪知道过了几天，又有人晚上偷偷地往门上写上同样的句子，又被擦掉。如此反复数次，张昌仪忍无可忍，也不擦了，只在那句诗下补了4个大字：一日一卒，事情才算到此而止。太平公主说，张昌仪是个藏不住事的人，听说他在洛阳县衙中发现了一条密道，是通往来俊臣府邸的，你们可明白我的意思？这一点王翰等人早已经猜到过，现在不过是由太平公主亲口证实而已。李蒙忙说，啊，明白，多谢公主告知。太平公主说，那么你们预备如何向我交代宗大亮的事？王翰，你是众人首领，你说。王翰猜想太平公主强词夺理，一定要将宗大亮失踪一事栽到他们头上，无非是想将他们几人收为己用，亦或是要挟为他办事。他虽然并不讨厌这位高贵的公主，却也不怎么喜欢她，这只是他本性使然。他向来不喜欢政治，更不喜欢玩弄政治和权势的女人。李弄玉算是一个，太平公主也算一个，况且他本就率性随意惯了，要他去为公主这样的权贵出力办事，他也做不到。当即答道，我们几人正打算回去晋阳，等有些事情了结，就要动身上路，怕是难以为公主寻回宗大亮了。太平公主粉面一沉，冷笑说，你以为你走得掉吗？王翰说，莫非公主想用强将我们扣押在这里，不知道我们犯了哪条王法。李蒙忙说，公主，阿汉的意思是……太平公主说，住口，让王翰自己说。敢问公主，宗大亮当真失踪了吗？太平公主大怒说，王翰，你好大的胆子。忽听见院外有人扬声叫道，王郎几位郎君在家吗？小的是河南县派来的，县尉让小的来告诉郎君，宗大亮找到了。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勤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人

0: 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各界期待两国扩大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近日，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朗普展开访华行程之际，美国各界及舆论对其此访有着怎样的期待？我们首先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报道。
7: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6: 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际，长期推动美中农业合作的美国前资深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涅斯·奎因在美国爱奥瓦州德梅因纪事报刊文指出，为了两国的持续繁荣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必须携手合作。来听详细报道。
8: 肯尼斯·奎因在文章中回忆起2023年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就中美关系提出的根本问题，即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肯尼斯·奎因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重要契机。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让世界在2050年人口或达百亿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共同支持非洲大陆的交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6: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各界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美中两国会晤十分重要，两国加强合作将惠及世界。
9: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8: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认为，
10: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8: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世界至关重要。
9: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8: 马来亚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系副主任蓝中华表示，
11: 当前的国际秩序急需稳定性，因此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此次会晤对于在这个动荡时代建立确定性至关重要。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不仅会为中美两国的未来合作定下基调，也将引领全球市场恢复信心。
8: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罗尔认为，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曾表达过希望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如果这次访华能够成功达成这一目标，我认为这不仅会有利于中美两国，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2号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林博翰发回的报道。
13: 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在集会上对高市政权推动相关法案提出质疑。
14: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15: 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是不行的，高市说过普通人不会成为被收集信息的对象。我想问，所谓普通人和不普通的人到底要怎么区分？是不是要把所有人都调查一遍才能知道呢？参加游行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反对战争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那么高市这种人就是普通人吗？从我们这边来看，自民党政权才不普通，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正在破坏宪法，企图毁掉宪法，那这不正是不普通吗？所以我们应当阻止政府擅自把他们认为不普通的人进行逐个监控。
13: 参加集会的民众也纷纷表示，
16: 很多事情高氏政权都是擅自决定，然后强行推行，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我们绝不能让社会变成战前那样。我们工作被征收税金，并不是为了协助战争。

0: 正是反省了那段历史，才制定了宪法，并且守护80年。如今却有人要把它毁掉，这是绝不可以的。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这样的恶劣影响还会持续留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那一代。所以我首先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该遵守宪法的人反而想要修改它？现在不是还有很多比修宪更应该优先处理的事情吗？ 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石脑油供给不足的问题等等，这些事情都不去解决，却一直在那里说什么修宪，我完全无法理解，我是绝对反对修改宪法的。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新文件中如何表述特定国家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特定国家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 不过，报道称，有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人士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威胁措辞只会招致反弹。日本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秉武评论称，与其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和最大挑战，不如将其视作应当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的对象，重视实质的做法或许更具建设性。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百鸟浩认为，从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今日方单方面欲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反而会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百鸟浩进一步表示，为维系内阁支持率，把特定国家当作替罪羊，刻意渲染其威胁的做法屡见不鲜。 借外交安保议题转移视线，回避经济等国内民生难题，让民众看不清问题本质，这是日本政客博取民意的惯用手段。他指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举措，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俄副外长格鲁什科称，欧盟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已使其失去建设性参与的资格。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 这是普京近期首次表达这一观点。一些舆论解读，普京是在暗示俄乌冲突局势可能发生变化。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目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方接触所取得的进展是谈论冲突结束成为可能，但具体细节尚无可奉告。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 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建设性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努力的可能性。不过，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
2: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汉坦病毒疫情。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提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来听详细报道。 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政府12号在马德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表示，尽管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希望各国遵守世卫组织给出的防疫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邮轮

0: 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邮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二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荷兰一家医院因医护人员在处置汉坦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遵守严格的防疫规程，现已对12名工作人员采取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措施。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船上仅剩25名船员以及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所有乘客均已下船，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鹿特丹。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12号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11号出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伊斯拉米在会上表示，核技术问题不会被列入与美国的谈判议程，铀浓缩问题不可谈判，伊朗已经做好必要准备保护核设施与核资产。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核工业是和平性质的，并将始终保持和平。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记录，伊朗拥有 440.9 公斤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今年4月，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曾表示，伊朗大部分高浓缩铀有可能存放在伊斯法罕省的核设施内。去年6月，伊斯法罕等地的核设施遭美军空袭，目前核存储区通道仍被瓦砾掩埋。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1: 各位听友，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既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来关注中东局势的外溢影响。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8%， 高于3月的 3.3%，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数据显示，按季节调整后，4月美国 CPI 环比上涨 0.6%， 低于3月的 0.9%， 但仍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次高水平。汽油和燃料油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通胀压力正从能源等波动性项目向核心通胀项目扩散。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4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8%， 高于3月的 2.6%， 为6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并可能推动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
1: 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发布2025年至2026年财年上半年财报，截至2026年3月31号下调本财年销售预期。该公司表示，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正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需求前景。来听报道。
4: 蒂森克鲁伯在财报中指出，中东冲突升级

0: 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令全球经济前景蒙上阴影，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受此影响，公司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 2% 至增长 1% 调整为下降 3% 至持平。财报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更高的能源成本正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同时，地缘政治危机持续影响德国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在钢铁业务方面，蒂森克鲁伯表示，目前相关预测尚未体现今年2月底以来中东冲突升级可能带来的影响，预计未来全球钢铁需求增长将面临挑战。
1: 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之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外部环境复杂、游客信心不足以及国际航空运力恢复缓慢等多重挑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约旦阿里亚王后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下降 7.4%， 货运量下降超过 26%， 其中今年前两个月机场客流一度保持增长，但进入三月后，旅客数量、航班起降以及航空货运均出现明显回落。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高油价持续推高航空运营成本，部分国际航线恢复进度缓慢，加之地区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临时预订、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3: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2: 约旦旅游业人士表示，旅游业是最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影响的行业之一，往往最先受冲击，最后恢复。包括佩特拉、死海等依赖国际游客的约旦旅游目的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受到明显冲击，除旅游行业外，餐饮业同样受到明显影响。约旦餐饮业协会成员哈桑马迪指出，部分旅游城市餐厅营业额出现大幅下滑。
4: 地区局势的变化对我们旅游餐饮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我们的生意下降了70%，这不仅影响了餐厅，也影响了酒店以及约旦所有旅游相关设施。
2: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近期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项目、协调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其中，国内旅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地旅游消费。不过，约旦旅行社经营者贾马勒·亚尼斯认为，约旦国内旅游市场规模有限，仍难以弥补国际游客减少带来的损失。
0: 国内市场无法弥补整个行业所需的业务量，它只能提供部分帮助，而不是全面解决问题。它无法覆盖我们行业所有的成本。
2: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 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9: 赖当局勾连日本打造无人机产业链，被批与虎谋皮，民进党将提名人选台北市长选战引关注。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20: 据媒体报道，日本无人机产业正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进行军事产业勾连是与虎谋皮。
19: 据台湾媒体转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产业在2020年以来不断加深合作，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台当局经济部门成立的产业机构也是重要参与者。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无人机产业绕过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鸿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
20: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岛内绿营媒体频繁炒作台北市鼠患问题，将炮口对准台北市长蒋万安，而民进党方面将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人，让选战再次引发关注。
19: 近日，台湾媒体持续炒作台北市鼠患严重，商场等公共场所有老鼠出没，并将批评矛头指向蒋万安。对此，台北市政府宣布将启动全面灭鼠工作，并将在本周三进行说明和展示。
21: 包括市场、商圈、后巷等等地方，我们动员各局处相关的人力，全面进行各项的清消，12个区陆续在推进。
19: 有绿营支持者在网络平台批评蒋万安，让各界质疑民进党正在将鼠患问题炒作成选举议题。据台媒爆料，民进党已经决定由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蒋万安。台湾各界质疑沈伯阳是民进党台独打手，只能获得深绿选民支持。在4月份的民调报告中也显示，沈伯阳的好感度只有21.7%，排名垫底，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蒋万安。 沈伯阳或将成为台北选战的炮火。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房屋特别预算之后，有台湾教师批评称，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军购一分钱也不用花，遭到民进党当局的追杀和打压。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教师欧桂芝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批评台当局的军购预算，称如果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就会有和平，一分钱也不用花。该言论立刻引发民进党的不满，有民进党民意代表扬言要严惩欧桂芝，台陆委会也施压学校要进行处理。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多次针对欧桂芝，反而证明其害怕台独谎言被戳破，容不得批评声音。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2号，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100余人参加。本届峰会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活动包括主旨演讲、大会发言等环节。与会嘉宾表示，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台媒称，大陆已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民进党当局应该丢掉幻想。党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呢？而赖清德又在担心什么？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2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有关特朗普即将访华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岛内高度关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曾于当年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时，特朗普政府对访华之旅非常重视，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11日表示，非常期待中国之行。
1: 在全球多地陷入动荡以及局部战争冲突以及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您认为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要意义在哪？为什么会引发全世界如此高度的关注？
2: 很多的媒体在分析，这一次访问行程当中，中美首要要谈什么？特朗普此前宣布他会和中国谈伊朗问题。确实呢，有一些美国媒体说，美国现在呢需要中国的帮助，有求于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来完成美方的目标。那么从这次沟通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大国之间就地区和热点问题、国际问题，其实是一直保持着沟通的。而这一次美以冲突，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更多会看到中国会提醒美国穷兵黩武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当美国对地区安全国际秩序构成冲击的时候，会带来连锁反应，国际社会也在承受损失。所以从维护地区安全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仍然会秉持公平正义。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很多的细节。从4月底开始，中美双方就进行密集的沟通，我们尤其关注到的是，当宣布特朗普访华行程之后，那么大家会看到中美在经贸方面在进行密集的互动。从12号到13号，双方经贸的牵头人是在韩国进行最后的磋商。其实我观察到的是，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内很多的企业界还是非常看好中方市场。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带着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那么根据此前我们的观察，美国国内有明确的消息，美国国内的鹰派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人士来加入这个代表团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豪华的代表团已经是被刻意压缩过的，要尽量避免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兴趣，是要这个刻意的对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即使这样，仍然会看到美国国内企业界对华合作的这种意愿。
1: 如您所说，不但利于中美关系的向好发展，同时呢，更可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那么，为了此次访华行程，中美双方都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呢？胡教授。
3: 那么刚才小辉老师谈到了呀，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全世界都很关注。毕竟啊，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那中美双方啊，自然也是高度重视。那近期啊，双方互动频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以确保啊，特朗普总统访华能够取得成功。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中国啊，中方多位高层的领导呢，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那这个代表团啊，是特朗普总统去年再次上台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代表团，那么是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会见当中啊，几位中方的高层啊，都谈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啊，希望美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率团访华的这个戴安斯参议员呢，他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被称为是特朗普的盟友。也就是说啊，他的来访相当于是为特朗普总统呢打了一个前站。另外，在4月30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也进行了一番通话。那么王毅外长讲啊，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他强调了台湾问题啊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希望美方呢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那美方的反应呢也比较的积极，那卢比奥国务卿呢也说啊，美中关系啊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元首外交啊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那两国呢应该共同追求啊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的稳定。进言之，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进一步的扩大合作，那管控分歧，那中美关系啊就可以行稳致远，进而造福两国人民乃至惠及整个世界。
1: 总之，中美双方之前的各种沟通呢是非常非常的充分啊。而此次在行前呢，特朗普说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这次他主要期待的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即将再一次访华，台湾媒体很自然的就提到了特朗普9年以前啊，他第一个任期2017年11月的时候也曾经访华，那时候特朗普是高度重视访华的行程，他带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随行人员，还有29个美国企业的领导人物跟他一起来中国。中美除了沟通重大议题，也对中美关系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谈成了34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特朗普那次啊，显然对中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还有一次啊，回忆起中国的仪仗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身高这么接近的队伍站在一起。那现在即将再一次访华，我们看到特朗普被媒体问到的时候说，我期待访问中国。那特朗普会希望这次访华达成什么成果呢？我觉得可以用他自己讲过的两句话来理解。第一句是去年6月啊，中美元首通话里面特朗普讲的，他说美国跟中国合作可以做成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特朗普当然希望能达成一些看得到的成果。那第二句他说的话是今年2月说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我认为特朗普会希望中美的分歧点能被管控，例如啊，像贸易战供应链上能够有可控的降温，如果在稀土、关税、出口方面获得稳定的安排，特朗普就可以宣扬中美关系稳定，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不确定性。
1: 台媒称，此次特朗普访华，中方已明确划出红线，一是希望美国停止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另一方面是警告赖清德不要在以武谋独的道路上狂奔。之所以划出红线，有媒体分析认为，主要就是由于美方不断地给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传达错误的信号，而其中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对台军售。您怎么看？
2: 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元首是进行了一次会晤和五次通话。有一些西方媒体此前就炒作，在去年九月份的通话和十月份的会晤当中都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但是如果

0: 我们仔细看双方之间进行互动，可以看到九月份的时候，两国元首更多的是关注 TikTok 等一些关键的议题。那么同样在十月的元首会晤当中，在釜山见面的时候，两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稳定。当美国挑起贸易战，出现经贸摩擦的时候，双方需要休战，是需要这个能够止损，防止两败俱伤的。而是呢，在每一次沟通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议题，或者说呢，更重要的聚焦点。所以这一次呢，涉及到以正视听的问题。这次国事访问要谈到台湾问题，当然是因为沟通的时间非常充分，也再次说明这个问题在中美之间的重要性，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故意进行炒作，对中美关系构成干扰。同时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也是希望美国看到台湾问题对于两个大国保持战略稳定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要避免美方发出错误的信号，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希望美方认清事实。
1: 总之红线呢不仅仅是画给美方的，同时呢更是在警告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因为这些台独分子呢正在利用美国的错误信号不断的做冒进的行为，比如说近期岛内的军购预算遭到删减，那么赖清德呢竟然声称说不排除再提特别预算补足差额。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激进的做法？
2: 岛内的军购预算呢，最近呢是被删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啊，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呢被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那么赖清德呢，为了讨美国的欢心啊，竟然提出说不排除再提出一份特别的军购预算来补足呢这个差额。那么这个摆明了呀，就是不惜要榨干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也要给美国啊交足保护费。那么此外呢，这个除了对美军购之外，台军最近动作呢也是接连不断啊，包括呢要计划编列一笔高达335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啊，打算呢要打造一支所谓无人机的大军。那么台湾第一艘自制的潜艇海鲲号呢，前不久也完成了这个超雷射击的验证。还有就接下来到7月1号啊，台军方呢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疯狂地去采购美国的军备，向美国去进贡，那么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挂帅的考量，那么它实际意义其实是不大的。首先啊，从这一轮中东战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那美军所谓的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或者说美制武器装备啊已经跌落神坛啊，包括像 F-35 隐身战机啊、萨德防空系统的雷达装置啊等等啊，这样一些美国号称是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啊，纷纷被伊朗击中啊，或者说是击毁。那其次呢，台湾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武器装备啊，其实叫华而不实，根本不适合台湾的一个战场环境。比方讲，台湾陆军啊，从美国采购了108辆 MEAIT 的主战坦克，但这些坦克呢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的重量呢高达70吨，但是台湾有40%的桥梁啊，它的最大的承重力啊是不到50吨，也就是说一打起仗来啊，这些这个所谓先进的战车坦克啊，它根本就是一堆废铜烂铁。那么再次呢，就是即使台湾掏了钱啊，美国往往也是不交货，或者说是延迟交付。那么据统计啊，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累计拖欠台湾的军备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包括像 F-16V 战机啊、鱼叉反舰导弹啊、MK-48 重型鱼雷啊等等。
1: 那么对于大陆画出红线的做法，岛内各界的看法又是什么呢？而对于特朗普即将访华，绿营人士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尤教授，
3: 对于大陆啊，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画红线啊，特别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还有美国向台独人士传递错误信号这些方面画出红线啊，台湾是怎么反应的呢？我认为台湾这边的反应就是两种反应啊，一种是认为台湾需要严肃看待大陆画红线的这件事情，它表达出来的意义。那另外一种反应是来自民进党当局跟台独人士啊，他们就是一面安抚民众说美方政策不变，一面显然非常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做出不利于台独的表态。 首先啊，我们知道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是相信两岸能透过交流合作获得和平的。代表这种声音的评论呢，就会提醒台湾民众，台独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台湾自己也得管控这个风险。那他们也批评，把台湾的安全简化成是买美国武器，是加码军购，是一种错误啊。不少评论还提到，台湾买美国武器啊，一定要谨慎把关，因为过去经常买到旧的还更贵，或是买了的又不来，或者是买来的是不适用的，像是台湾买了太重的 MEART 这种战车啊，就被人批评根本是不适合台湾的地形的。那现在更离谱了，甚至是连买什么都不知道就不断要钱，被戏称叫做无菜单料理，而且买了不来，那连料理也没了啊！还有评论提醒台湾呢，要防止被美国工具化，争取和平要靠自己。那至于台独人士，嘴上说不担心，其实非常紧张啊！因为自己搞成了对美国一面倒，现在就很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卖了。那赖清德说啊，军购预算被砍掉的部分他要想办法补足啊，很怕得罪美国。然后台湾外事部门的林佳龙一面说特朗普访华要关心不要太担心，一面说台湾当局会密切关注不会放松，希望不要发生意外的发展。安全部门怎么说呢？说大陆可能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操作台湾议题啊，中美关系稳定，中美的风险管控，全世界都是欢迎的。但是台湾这群搞台独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紧张得不得了。
1: 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赖清德要以美谋独，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访华，绿营更是忧心忡忡。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此次访华前，岛内各种臆测不断。绿营人士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如何谈论台湾问题感到担忧。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便有机会重新恢复和平交流与善意互动。
4: 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您认为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挑战？而美国又应该如何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呢？
0: 首先呢，说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建设性的效果。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今年如刚才胡老师所提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如果这一次国事访问能够开一个好头，那后续中美之间的互动将进一步的管控分歧，来推动合作，不仅呢利于两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同样呢也会给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大国之间包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是很多国家所期待的。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会再次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肯定会产生效果。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中美关系后续发展，从这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管控分歧的过程当中，机制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认为呢，机制化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在经贸、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呢军事等各个方面。为什么要进行机制化的建设？是希望呢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台，能够及时的提出问题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同时呢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及到更多的细节。这对于两个大国稳定关系以及实现共赢当然是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次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明确立场，也是希望美国看清事实。大家也注意到，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不管是在经贸政策还是在军事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多的进攻性，大打关税战。那么从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之后，现在呢，美国仍然在美以伊冲突当中挣扎。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中方要提醒美国的是，穷兵黩武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对于美国自身和世界安全所造成的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再次指出的是，当

0: 美国尽量避免大国之间关系失控的时候，恰恰是要观察自己政策可能会出现的误判对于双边关系稳定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涉及到中国的底线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触碰的。
1: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毕竟中美关系的走向呢，影响到世界格局是否稳定。而近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那么对于这样的提议，胡教授您怎么看？
2: 郑丽文的这个提议，这一番表态呢，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呢，也体现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比方讲，这个岛链思维啊，它本身就是冷战时代的一个糟粕，这和当代世界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啊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这个区区岛链，它根本也锁不住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壮大。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郑丽文啊。那么郑丽文呢，作为国民党内啊战略自主派的代表，他其实啊对于美国打台湾牌的本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呢，他自上任以来啊就是反对民进党当局呢对美国一边倒。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郑丽文呢，他是把两岸关系啊是置于台美关系之前啊。比方讲上个月呢，郑丽文对大陆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访问大陆之后啊，那么继续到六月份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去访问美国，把两岸关系啊置于台美关系之前。那么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效果呢非常好。那么各种民调呢都显示啊，推动两岸的交流啊，甚至呢，这个台湾呢主动的和大陆呢进行协商谈判啊，包括直面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啊，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那么这个呢，也再次证明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啊，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因此啊，相比啊，郑丽文在追求和平与繁荣，我们看赖清德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啊，其实是在追求对抗、在追求仇恨。那么两相比较，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1: 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给世界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也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琴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

0: 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
2: 六聚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六G 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3: 还是运用那个六G 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 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2: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六 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4: 通过这个六 G 大会，我们希望把六 G 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啊，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 G 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 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六 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2: 从五 G 到六 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5: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

0: 六 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六 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六 G 信号对于这个六 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1: 六 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六 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六 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六 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六 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2: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1: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 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 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 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3: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1: 也就是说 ，Pre 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3: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就是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1: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六 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六 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 六 G 试验网已落地10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六 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4: 六 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2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六 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1: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六 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六 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 六 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尤肖虎认为，当前六 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4: 由于

0: 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
1: 就是接教师的社会啊，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这些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啊，我们这个青年心这个艺术团的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知道永远快乐到永远。
2: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1: 我就说不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你渴望不到像正常人一样。
2: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新年新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1: 6、7、8，开始。
2: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1: 你干嘛往里走啊？
3: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上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4: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2: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平，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6: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7: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6: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8: 后边好像又回响大一点，是吧？
6: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7: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6: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 对对，就这就这。

0: 这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哪都是软的。
1: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2: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又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1: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0: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就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哥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3: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0: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1: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脉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4: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1: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2: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父。
1: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2: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1: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3: 你好，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5: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你要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1: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3: 您师母是不是？
6: 哦，
3: 今天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6: 我觉得太棒了，
3: 啊，
6: 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3: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6: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

0: 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1: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2: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就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0: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3: 越唱越开了。
0: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圈套这戏，
3: 大段的反而黄，
0: 反而黄特别，哎呀，反正
3: 见功力的。这是，
2: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这个方向呢？
0: 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1: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6: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7: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6: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7: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你不动都行，我估计。
6: 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8: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100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6: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的皮肤养好。
7: 养
6: 好。对，您看啊，都已经拔裂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7: 得护理一下。
6: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8: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带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 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9: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8: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百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两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9: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8: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9: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10: 你看我这假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11: 心里高兴。
10: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的呀，必须的。
8: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10: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 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8: 十年间换了5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11: 我那个上那个高小娃乘个紧去趟啊，
12: 早点回来啊。
11: 哎，行行了，
12: 行，这车啊慢点。
11: 哎，行了，放心吧。
12: 嗯。
10: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假肢，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11: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都幸福吗？
8: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11: 大哥，出来一下。
8: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11: 丢了我补办的残疾证嘛。
13: 哦，
11: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13: 啊，
11: 它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还有个它有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它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13: 哦，
11: 千万以后保管好。
13: 行行行，
11: 啊，它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吗，大哥？
13: 行行行，
11: 啊。
13: 行，
8: 镇上的贫困户程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程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14: 光上这儿来看看我来学嘛祭祀的题，
10: 市残联呢、
14: 啊、
10: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14: 哦，
10: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比如说拐杖啊、倚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及时呢找我也行
14: 啊，行，
10: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14: 行，
10: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头我给他带着他那边。
8: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0: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记得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它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它轻点了，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的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8: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10: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肢，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区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还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肢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肢就好一点。这个假肢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8: 经过12年的发展， 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

0: 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1: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盛贻琴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三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胸部肿瘤的个体化治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和您说一说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听众朋友，肿瘤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第一死亡原因。其中呢，肺癌等胸部肿瘤的发生率正处于快速上升期。肿瘤一旦发生，我们都知道最常规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有手术、放疗和化疗。那么无论哪一种方式，都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肿瘤呢，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世界上没有一种单一治疗方法能够把它完全治愈，那必须通过综合的个性化的治疗方式来控制疾病发展，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那么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段运游教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起来交流胸部肿瘤的个性化治疗。那么进入今天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段教授的简单的一些个人的经历。
2: 本期嘉宾段运游教授，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少将军衔，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导师，第二军医大学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事呼吸病专业研究3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支气管哮喘、呼吸衰竭的临床诊治、结节病和肺癌的临床诊治、无创机械通气研究、海水淹溺救治。段运游教授为您讲授胸部肿瘤的个性化治疗。
0: 您好，段教授，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3: 好，谢谢主持人，也向各位听众问好。
0: 今天啊，咱们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主要是和大家聊一聊肿瘤，尤其是胸部肿瘤它的个性化治疗。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说到肿瘤就觉得好像周围得肿瘤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这个胸部肿瘤。那您给我们说一说胸部肿瘤它都大概包含哪些肿瘤分类，它目前的发病情况怎么样，先简单介绍这个情况。
3: 胸部肿瘤呢，顾名思义就是在胸部的了， 是吧？那么它这个范围呢，从外面来讲就可以到胸部的皮肤的一些可能发生的肿瘤，乳腺癌，然后在里面就食道癌、肺癌等等。这个胸部肿瘤呢，它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粗疏的一个定的一个概念。那么就是说有关的专科呢，可能就是说因为在胸部呢，像胸外科、呼吸内科普通外科等等，就相对的这些科室呢相对比较集中一点。所以呢，胸部肿瘤的这么一个概念呢，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个人为的分的一个概念，
0: 就大致的发病的这个位置在人体上。
3: 对，它不是那么特定的说胸部肿瘤有什么含义。
0: 那现在啊，我们也知道这个肿瘤的它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先说一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人会得肿瘤呢？
3: 肿瘤的发病率啊，现在是越来越高呢。对我们国家而言呢，所以现在大家全民都在关注这个环境的保护啊等等。
0: 是，
3: 当然肿瘤的发病其实原因很多，从遗传到后天的各种影响，是吧？那么环境的污染啦、生活方式的不良啊等等，对肿瘤的发病呢，都是有相应的影响，相应的影响。那么就我们胸部肿瘤而言呢，你看肺癌现在的发病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那就跟大气的污染，
0: 对，
3: 那肯定有关系，是吧？有关系。那么还有跟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吸烟，也是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要禁烟呐、要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些肺对肺癌的发病啊，什么都有直接的，降低的这个作用。
0: 是，其实我们以前也曾经看到报道，就是说有的专家说，虽然我们不知道很多肿瘤，尤其是肺癌啊，那么它的 确切的发病原因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说，只要我们戒了烟，对于这个疾病的发病一定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这个吸烟也是我们得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导致肺癌的一个原因了。
3: 是是、
0: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如果说家庭中有一位成员得了肿瘤，那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那么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多很多的实质性的伤害。那么现在如果一个人得了肿瘤，通常他的就医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您在临床工作了非常多的年限了，对这个应该是很了解的，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会议是怎么样的一个就医流程，就是通常的。
3: 通常的呢，现在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也要像，我也很愿意来做这个节目呢、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我们国人都应该提高这个我们的卫生常识，是吧？然后呢，对自己的一些症状及早的给予注意，而且呢有一定的知识呢，知道哎可能有什么样的症状，以后呢会有什么样的疾病发生，那么及早的检查，及早的发现。但是往往现在呢，我们国人好多方面做不到这一块，发现的疾病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比较中晚期了。
0: 对，
3: 啊，中晚期了。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比较多的就医流程呢，就是往往发现就是说有特别的不舒服了，
0: 明显的症状。
3: 举个例子讲哈，有个人背疼，疼得很厉害，他才想去看病。那么偶然的照一张肺片，突然发现肺里面有个大包块，是吧？实际上他这个背疼就是已经是肺癌骨转移了。
0: 哎呦，这样了，
3: 哎，对，这样，所以就类似于这样的，那就是对治疗就很不利。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也有很多单位很重视体检，早早的体检，比如说我现在拿肺癌举例子来讲，肺里我们发现一个小的结节，是吧？那么在不能确定性质以前，我们严密的观察这个结节的变化，或许就能及早的发现这是一个早期的肿瘤。那么在临床实践中间呢，我们也是经常有这样的病人，所以你发现的越早，治疗的效果越好。所以现在的就医流程呢，你刚才问到的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期望的是越早越好，
0: 但实际上往往就是说很多情况是已经发现了很严重的这个症状了，再去就医这时候已经就晚了。
3: 对，
0: 那现在我们很多人是不舒服了，找到了一个科，比如说胸疼，我可能去挂这个相应的胸外科；嗓子疼，我可以看什么科；是什么肚子疼，去看什么科。就像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背部疼，可能还不一定第一时间就选对了肿瘤科呢，也可能会经过一个过程辗转到了最终他这个病确诊的这个科室。那么在进入这个我们确诊了肿瘤之后，进入这个肿瘤的治疗的流程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3: 这个肿瘤呢，就是说对病人来讲，当有一定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去查的时候，和没有症状的时候去查的时候，他发现了异常，这往往是要靠专业人员，是吧？他自己他一般的除非他自己本身是医务人员，有这个意识啊或者什么，但是往往医务人员自己本身都不一定有这个意识啊，去发现这个病。那么当某一种检查发现到有可疑的肿瘤的迹象的时候，那么就需要在相应的专科和专科范围正确的指导下进行及时准确的检查，完了以后你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那么肿瘤的诊断也是应该是很慎重的，是吧？因为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那也不能说凭着一点可能

0: 意向，那都是要达到你是什么肿瘤就要确诊，然后才能进行正确的治疗。这个流程呢是在临床里面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还想给大家下面介绍的就是肿瘤会诊中心的这个目的呢，其中也是为了让病人能够得到最及时准确的诊断。
1: 对，这个是诊断是非常重要，只有我们做出了这个明确的诊断之后，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够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最适合他的一个治疗方案啊，那就是第二步的问题了啊。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肿瘤啊，它本身呢是一种消耗性极大的疾病，也是一个很恶性的疾病，谁得了这个病都是有一个本能的愿望啊，我用最好的办法找最好的大夫，让我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把这个病给他治好。虽然我们知道，就是大家有一点科普常识的人也都知道，肿瘤不可能说百分百完全治愈，尤其是很多种类的肿瘤来说，但总是希望最好的办法都用上，能够把它给控制好。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呢，往往就会给患者

0: 花的钱最多是最好呢，
1: 嗯，
0: 还是采用的方法最多是最好呢，还是用什么样的措施来认为是最好？所以这个最好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1: 对，老百姓往往会有一些误区啊，他会觉得说，这种肿瘤药，那国外的进口的可能也许就比国产的要好，那么还有这种药特别贵，那是不是就比这便宜的两毛钱三毛钱的药要好？那他会有这样的一些认识误区。那做医生您会怎么劝他？
0: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碰到。
1: 嗯，
0: 比如说撇开药品的质量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有时候啊，我们临床碰到一些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生产的一些工厂生产的药品质量没把关，是吧？
1: 嗯嗯，
0: 可能质量要差一点。那国外有些药厂生产的也不一定每个厂质量都好，
1: 是
0: 吧？
1: 嗯，
0: 这个不算，是吧？我是说在质量有保证的前提下，
1: 嗯，
0: 那应该来讲国外的药和国内的药是一样的，是不是啊？但是国内因为它税收啊等等成本低啊什么，那卖给你就便宜一点，
1: 嗯，
0: 那国外卖的就贵一点，那你这种盲目的去迷信你要多花钱，那实际上也是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的。而主要是说它的疗效应该怎么样，是吧？
1: 嗯，
0: 这个呢是所谓好和坏的最主要的区别，
1: 嗯，
0: 啊，这个掌握的这个点应该掌握在这儿
1: 啊，哦，是这样。咱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不要盲目的去看价格，哪个贵哪个好，就这样的。这种认识误区呢，是一定要纠正的。那也就是希望我们的患者家属和我们医务人员一起来共同努力，来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而不是去盲目的去迷信某一种药物。那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很多既然说到了药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说起。有一些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种药经常会患者之间会有这种交流，哎，谁谁谁哪天吃了某一种药效果特别好，哎，一下子就怎么怎么样，什么指标都正常了，你也去吃吃这个药试试吧。那么这样的一种药也许对别人来说有很大的帮助的这种药，是不是对另外的一群人也有同样的作用？甚至咱们就具体到胸部肿瘤，比如说肺癌，大家都得的是肺癌，是不是这种有奇效的药物对某个人来说有奇效的药物对大家都好呢？
0: 所以药物的治疗肿瘤呢，
1: 嗯，
0: 现在来讲呢确实是也发展了很多，特别是现在靶向药物的治疗，
1: 嗯，
0: 啊，靶向药物治疗的发展。那么靶向药物那个种是一个很大的种类啊，它针对着癌细胞里的不同的目标啊，
1: 嗯，
0: 比如说一些受体、一些蛋白质、一些基因等等，
1: 嗯，
0: 是吧？那么你如果说不完全按照这个病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来设定选择用哪一种药的话，盲目的用，但是在一般意义上来讲它很多有可能就覆盖上，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很多实际上它不是那么回事。那么药物呢，我给你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可能这一种药物对这五个病人一样的疾病的，对吧？对其中的两个病人可能很有效，
1: 嗯，
0: 对其中的一个病人效果就要差一点，
1: 有效但是差一点，
0: 对，
1: 嗯，
0: 但是还有可能对那两个病人可能根本就无效，
1: 嗯，
0: 甚至只有副作用，
1: 嗯，就药物的毒副作用非常的明显，
0: 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应用靶向药物的时候我们往往要做一些检测，是吧？
1: 嗯，
0: 那么适应了你才用，而不是说盲目的你只要拿来我就可以用。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很多药啊，在我们实际的应用中间我们也发现，
1: 嗯，
0: 比如说一种药治疗同一种疾病，那么在人的身体上表现出的有这么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最理想的，这个药用下去毒性作用不明显，效果很好，
1: 嗯，有效，
0: 是吧？
1: 啊，又没有毒。嗯，
0: 第二种是毒性作用比较大，但是效果也比较好，
1: 有效也有毒。
0: 对，
1: 嗯 嗯， 嗯。
0: 第三种是毒性作用很明显也没效果，可是没有效果，
1: 哦，嗯，
0: 是吧？
1: 嗯，
0: 第四种那可能毒性作用不明显效果也不明显，
1: 哦，那相对来说还算好呢，也就花点钱但没什么伤害，
0: 哎，但是不，
1: 嗯，
0: 那你要选的不合适的话不是光花钱，哦，因为你这样看起来无毒无效好像就是没治，
1: 嗯嗯，
0: 但是实际上你也耽误了病情，
1: 哦，
0: 对吧？选择的不合适的话也耽误了病情，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在药物的选择也好，其他的治疗方法的选择也好，是吧？应该是按照科学的这个选择的方法， 所以这里面就提出来一个肿瘤治疗个性化的问题。
1: 是。

0: 是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现在的一种提法。有说个性化治疗，有说个体化治疗，这就是等于说很有针对性的。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靶向药物，因为它的效果很明显，是目标非常集中的去进行这个精确打击的。但如果说打得不精确，就像您说的，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有副作用。就算说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话，那总归也是耽误了治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就像我刚才说了，那很多人可能也去愿意采用多种手段，化疗、放疗，你全都给我用上吧，这些方法全给用上了，可能他的这个生存期会长了一点点，但是患者本身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个精力，还有家庭的金钱，那这种是不是也付出也是不理智的？
1: 对，现在呢，这也是一种治疗上理念要有更新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说现在我们得了肿瘤，原来说是不治之症，是吧？
0: 嗯。
1: 但是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很负责任地讲，肿瘤啊是比较难治的。
0: 嗯。
1: 因为它肿瘤它的一个生物学的特性，加上又转移啊等等，是吧？而且加上很多病人呢发现肿瘤也比较晚期了，但是实际上早期的肿瘤治愈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早期发现的肿瘤，所以你也不能简单的说它就是个不治之症。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一些中晚期的癌症的治疗呢，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要目标是原来是说活的就延长生命减轻痛苦，现在具体的说法就是要活的更长一点，但是也要活得更好一点。
0: 把这个活得好和活得长放在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了。
1: 对，对，因为你有的时候来讲，你只是为了目标活得长，选择的方法不当，带来很多的痛苦，最后你也就延长了这么几个星期啊，或者几个月的生命，那也实际上也是我现在的观点来讲，我个人也是这么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
0: 嗯，其实到最后他延长的那段时间，可能有些病人他是没有知觉了，就算有知觉，可能也可能处于一种很衰弱的状态，很痛苦的状态，是这样的一种情景。那家里的人呢，可能本着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我们的亲人能够多陪我们一段时间，但是往往忽略了这种陪伴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啊。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肿瘤治疗存在的一些误区，实际上像这些误区呢，大大小小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呢今天和段教授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点点啊，来和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说明，就是告诉大家在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有理智理性，同时还要有最科学的方法来做我们的支撑啊，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去战胜这个疾病。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生活中我们购买的物品都离不开包装，那我们先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您购买了药品，是不是会把这个包装盒拆开然后把盒子扔掉呢？空军总医院老年病科的护士长孔令红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因为扔掉了药物的包装盒而引发的一次救治危机。前不久啊，62岁的陈先生多年未见的老战友来看望他，两个人见面之后非常开心，小酌几杯之后，陈先生突然觉得胸闷，胸口疼痛，于是叫老伴儿拿出常备的硝酸甘油来含服。可是奇怪的是，服药之后病情没有像往常那样好转，家里人着急了，立刻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医生诊断为心绞痛，经过一番救治，陈先生转危为安。陈先生和家里人都感到很纳闷啊，为什么这一次心绞痛发作，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就不管用呢？于是就拿上家里的药来咨询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啊，这个药片不是装在棕色密闭的药瓶里，而是装在一个白色的纸袋里，袋子外边呢还用黑笔写着硝酸甘油片。陈先生告诉大夫说啊，为了便于携带，他呢就把这一整瓶的硝酸甘油片拆开来分散放置在家里的枕头边啊，贴身的口袋，还有外出的包里。医生听完之后啊，终于找到了硝酸甘油片不灵的原因。原来啊，硝酸甘油片它的保存条件是遮光、

0: 密闭，并且放置在阴凉处。白色的纸袋没办法遮光密闭，而且呢，对于硝酸甘油片来说有着很强的吸附作用，所以降低了药物的有效浓度，导致硝酸甘油片失效。您瞧瞧，随便扔了个药盒，拆了个包装，引起这么大的事儿，差点就没救过来，这多危险呢！在潮湿闷热的季节，药品非常容易受潮变质，也会导致药品挥发，药效浓度降低或失去药效。所以呢，医生就会建议药品按量使用之后，应该尽量放回原包装，并且呢，把这个药品放在密闭的状态下，避免使用纸盒啊、纸袋啊、塑料袋等不避光、不防潮的包装材料。此外呢，很多家庭在给自己家里的小药箱补充新药的时候，为了节省空间，往往就会把药品说明书和外包装拆开来扔掉。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药品外包装不仅仅是把药品包装起来的外衣，很多用药信息，如药品的用法、用量、适应症以及禁忌症，甚至保质期等，都要借助于说明书以及外包装来进行参考。如果都扔掉，很容易因为误服或者是药品过期发生不良反应。家中有老人呢，您切记一定要为储藏药品保留外包装和说明书，千万不要随意扔掉。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闷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涩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生津止泻化乌梅。
14: 说到乌梅，大家并不陌生，这是为什么呢？到了夏天，许多城市都会用乌梅做成一种饮品，酸梅汤，来消暑降温，生津止渴。而酸梅汤主要的原材料是乌梅，乌梅实际是蔷薇科梅近似于成熟的干燥果实，经过加工泡制而成。所以乌梅 对于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他的身影。古人是怎么赞美他的呢？在宋代文学家李龙皋曾经写了一首诗叫《乌梅》，有这样两句话：任君百计香薰至，本性依然带点酸。不用说了，乌梅是比较酸的，像我要吃乌梅肯定是倒了牙了，所以很多人可能吃不了，但是确实它的食疗价值跟药用价值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传说来了解乌梅。据传说啊，在三国时代，曹操有一次率领大军出征了，在夏季走进一片荒原之地，由于天气炎热啊，这些士兵的士气就有点低落，水源不足，口渴难耐，这怎么办？影响了斗志，影响了行军的路程，速度也降下来了。那曹操心生一计，传令下去，前面有一片梅林，梅可以生津止渴，大家赶紧赶路到梅林，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士兵们一听有了盼头了，行军的速度立刻

加快了，士气也高涨了，迅速地走出了这片荒原之地。这就是望梅止渴一个典故，也是一个成语。这个梅指的就是青梅，近似于成熟的一个果实。当然还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等等，咱们民间的一种传说，一种典故。所以乌梅在老百姓心目中是日常的一个非常好的食品，在中医人眼里又是一个很好的药材。那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明代药性歌阔四百味，在这本书里记载了乌梅。乌梅酸温，收敛肺气，止渴生津，能安泄力。什么意思啊？乌梅有三大功效，第一个是生津止渴，第二个练肺止咳，第三个涩肠止泻。三大功效在临床上治疗了很多疾病。我们通过以下的医案来了解乌梅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神奇的疗效。清代著名的医家叶天士著了一本书《临症指南医案》，在这本书里论述了一个医案，什么病呢？疟疾。其实不是说乌梅在治疗疟疾当中呢发挥了神奇疗效，是说这个病例中出现了一个便秘的现象。疟疾病人容易长期的发热，长期低热，热烁津液，造成了气阴两伤，胃阴也不足了，出现了便秘的症状。那怎么办呢？这便秘其实分了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实性的便秘。在临床上我们也经常见到，比如有的小孩吃肉太多了，上火的东西，麻辣烫，辛辣的食物，不知道忌口，吃多了以后会出现什么？内热产生，舌苔黄厚腻，胃中有积热了，口中有异味了。这种情况下叫实性便秘，体质比较好的一通大便把这胃肠中的积热排出体外，病基本就好了，一过性的便秘也不会长期存在。第二个是虚性便秘，那这个病人就是虚性便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长期的发烧，热烁津液，就跟咱们家里煮了一壶水，燃气一直开着，那壶老是在100度以上，那烧一会儿的水就少了，再烧会儿的壶可能就干了。这就是什么？热烁津液，烧烁的意思。那怎么治疗呢？叶天士想了一个方法，酸甘化阴的方法，用酸味的药，选择了谁呀？乌梅啊。乌梅跟白芍取其酸，甘是什么？甘甜的甘。选择了知母、麦冬和首乌。酸甘化阴，化阴什么？化这津液，津液不足了，气阴两伤造成的疾病嘛，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增液行舟。你看中医的很多治疗的方法很有文学的色彩，用了酸甘化阴的方法，以增液行舟治疗虚性长期低热造成的便秘，非常理想。因为什么？肠道中那个液体不足了，润滑剂没了，那大便肯定要干了，干了以后排不出体外。增液行舟呢就是体现出我们在河里水少了，船就没法走了，水多了，船就比较顺畅了。所以这个病例体现了叶天士辩证的准确，用药的得当，这个病人当然自然就好了。那在这里边其实乌梅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个敛液，收敛的意思，就是我液体不能再丢失了，丢失过多了，那这个增液的液就越来越少。第二个生津的作用，一边节约一边增收，增收节支嘛，在治疗疾病中其实一样有这个道理，增加这肠道的这个津液的形成，又防止了丢失过多，效果比较好。这个病案在现实中有什么指导价值呢？因为现在疟疾很少了，我们国家预防医学做得非常好，疟疾的发病率很低，甚至很罕见了。

0: 我们国家少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就可以淘汰了？非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有句术语，异病同治。比如说，长期发烧的人有没有啊？有啊，低热代茶。在我门诊中，就干到一个男士，发烧已经好几个月了，每天也不高，37.5度最高，平常是37度，但是毕竟是他老在发热，他大便也越来越干了，热烁津液嘛。还有人出现什么？比如说，经常有人出汗过多，所谓的更年期综合征，一会儿呼一身汗。还有的人夜里出汗，当然中医说的白天出汗叫自汗，阳虚；晚上出汗叫盗汗，阴虚。那这种长期出汗的人，也可以造成津液的不足。还有一种人，长期的腹泻，那这种情况下都可以造成津液的不足，津液的丢失啊。这些情况都可以炼液生津，用乌梅。所以这叫什么？异病，不同的疾病同治，是因为它出现同样的症状，我们需要炼液。那刚才你说了，虚性便秘你用乌梅，那长期腹泻不是便秘啊，但是乌梅可以收敛止泻啊。所以说乌梅在治疗疾病过程中，体现在不同的疾病中，用同样乌梅的功效来治愈疾病，这就是中医讲的异病同治。
1: 在中医理论中，乌梅无疑是生津止渴、止泻止痢的一味良药，而它归于肝、脾、肺、大肠经的特性，也让乌梅在众多疾病中有着显著的功效。那么，乌梅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可以用它来制作什么养生饮品呢？
0: 还有一个病例，说有这么个人，出现胃中不和、不饥、少寐，就胃中不舒服、不饥，没有食欲了，不想吃饭；少寐，睡不着觉，还有点失眠；肝风震动、头迷溏泻，这一组症状，什么原因造成的？胃这个不舒服呢，往往是什么？就是胃是怕凉的，脾胃虚弱，寒邪侵袭，造成胃中不和了。而中医认为春天要对应人体的肝，肝风内动出现头迷，还有什么泄泻、消化系统的症状。那中医怎么认为呢？是肝有病了。五行之中呢，肝是克脾土的，脾是管消化吸收的，肝旺脾虚出现了泄泻，这是外因。七情不和，内脏受伤，这是内因。饮食不当叫不内不外因。那这个病例出现了泄泻，跟饮食不当和外因，就是肝风的原因，克脾土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出现了泄泻，那治疗呢？中医在辨证论治过程中，用药的时候，寒者温之，温热的药；热者凉之，热症用凉药；滑者涩之。什么叫滑者？出汗过多，腹泻过盛，用收涩的药；湿者燥之。中医的不同的治法，有湿一定要燥湿的方法来治疗。这个病案一天是用了乌梅，是因为乌梅有收涩止痢的作用，可以止泻收涩，而且他用了一种方法来提高乌梅的治疗作用。什么方法？把乌梅炒了用。中医认为用不同的加工炮制的方法起到不同的疗效，所以炒乌梅可以提高它的温性，因为胃肠受凉以后的腹泻比较常见，用收涩的方法可以止泻，炒了以后增加它温性和收涩的作用，把这个泄泻通过其他药的配合就给治好了。那它还可以治什么呢？慢性咳嗽。上个星期我在临床上看了一个病人，什么样的病人呢？就是长期的反复咳嗽，一个男士，70岁左右，咳嗽了半年了，而且关键是

0: 咳嗽也没什么痰，嗓子有点痒痒，可是这咳嗽一直就不好，而且发展到夜间为重。咳嗽一定要分清病程、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什么颜色，这几个方面都要辨证，辨别它是属什么的。比如初期的咳嗽，感冒发烧、支气管炎，咳嗽没几天，这往往是什么？从病程来说，属于在表，或者在胃分、在气分。而夜间的咳嗽，一定在营血了，所以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还有痰的颜色，痰如果说特别多，颜色发黄、色黄，那一定是湿热；色白，那一定是以痰湿为主。一个是以热为主，也有湿；一个是以湿为主，也有热。所以哪个为主，治疗的方法是有区别的。所以中医在治疗咳嗽、辨证论治方面，是强调了很多咳嗽的细节。那乌梅在治疗这种咳嗽，为什么要用它呢？它有练肺止咳的作用。为什么要练肺呢？因为咳嗽日久的人，大家要注意了，一定要肺气受伤的这种表现。咳嗽你要用力啊，消耗人体的正气，具体说肺气受伤，因为肺主一身之气，所以这种咳嗽，咳嗽时间比较久，肺气受伤了，而外邪也基本清除了差不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往往痰也比较少了，而且以夜间咳嗽为主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用收敛肺气、收涩止咳的方法。当然不能说一味乌梅就可以治疗，还要加了其他的药。所以这个病例属于什么？咳嗽日久，肺气不宣，肾不纳气了。那怎么又跟肾有关系了？因为中医有一句话，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就是五脏六腑出现问题了，都可以出现咳嗽。肺气不宣，肾不纳气出现的咳嗽，往往是咳嗽日久。所以这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补肺益气、纳气止咳，当然还可以加上其他的，要热的还有清热，如果又有一个新的外感，要加上宣肺，这些药合起来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我给他开了什么药呢？用了生黄芪、制麻黄、苏子、杏仁、百部、停利、酒芹，还有乌梅、补骨脂，补肾纳气，宣肺止咳。那吃了七副药，再复诊，基本好了三分之二了，再开了几副药，那也基本好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体现出乌梅在收敛肺气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疗效。而且乌梅这个收敛，对于自汗盗汗同样也可以收涩的作用，防止了出汗过多。所以这个就是根据乌梅的功效来选择治疗长期的咳嗽。而刚感冒的咳嗽是不能用乌梅的，有练邪的作用，就是邪还没去，虚症不明显，这时候你用乌梅就用错了。所以这咳嗽一定要等它咳嗽日久了还没好的情况下用乌梅，早期是不能用的。那在治疗咳嗽过程中，有以清热为主，清热驱邪为主，有宣肺止咳为主，这些方法的使用体现出什么？同病异治。同样一个咳嗽，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不同的咳嗽的症状和他的蒹葭症、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的颜色不同，那治疗方法一定是不同的，这就叫同病异治。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和您说的是乌梅的药用价值及其养生功效，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
1: 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李志刚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些常见的穴位在小儿疾病防治方面的功效，比如说关元穴，比如说三阴交等等。好，下面让我们共同来聆听记者陆征和李志刚医生的访谈录音。
3: 对，那比如说可能像咱们一般人他按摩的时候可能会按到这个关元穴，
4: 这都很好，关元穴也有这个作用，
3: 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
4: 因为它是肾经的。我讲关元元气之海呀，元气像气海是元气之海，关元是与元气的这个关口，所以都是非常好的。
3: 所以说就是告就提醒广大听众，其实就是在耻骨的上头，大致的那么一个位置，
4: 就是
3: 反复的按摩，
4: 脐和这个耻骨之间这个范围都可以啊。但是我说我这个地方点按一下，那就按在中极穴上啊，说我就用手指点按一下，那就中极穴。那我们扎针的话就扎中极穴治疗这个小儿遗尿。还有一个
3: 小孩睡之前按摩呢
4: 啊，睡之前他在苏醒的时候，就是不在这个清醒的时候啊，玩的时候躺在睡之前都可以，
3: 五到六分钟就差不多了，
4: 对，三五分钟就可以，这一个穴。还有一个穴位呢叫三阴交，那这个穴位大家也知道，在内踝上三寸，
3: 内踝上三寸，
4: 内踝上三寸那个三寸叫三阴交穴，所以三阴交配合中极就治疗小儿遗尿。治疗小儿遗尿当然了，家长呢还要给他养成一种定时排尿的一个习惯所以这个
3: 这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4: 这个呢我们这个辅助的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他就解决了。
3: 对，就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可能跟有些小孩的反应正好是相反的，比如有些小孩是厌食，那么有些孩子呢就是他你看他的胃口很好，但是他吃完以后好像老是不吸收的样子，而且也是有点这个面黄肌瘦。像这种情况，首先请您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啊？再有就是说用相应的一种什么样的按摩方法呢？
4: 这个是典型的是小儿的消化不良了
3: 消化不良了对对对，
4: 消化不良呢，我们一个穴位呢就是中脘穴，还有呢就是足三里穴。
3: 足三里穴，看来这个足三里穴是太重要了。
4: 这两个穴位呢，对于小儿消化不良，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8: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9: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

0: 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琴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今天呢，我们来介绍一首苏轼的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那这首词啊，是苏轼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感而发写就的。他讲述了词人在野外啊途中偶遇风雨这样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可是词人呢，能够在简朴中见深意，在寻常处呢生奇景，表现出了旷达超脱的胸襟，寄予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我们来先看一下这首词的内容。词的开始呢，他介绍了写这首词的背景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写就的。他说，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内容呢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知道苏轼的一生啊，可以说是宦海沉浮啊，因为几番的起起落落，他不得不奔走四方，生活阅历呢极为的丰富啊。苏轼善于从人生遭遇中啊总结经验，也善于呢从客观事物中啊发现规律啊。在他眼中呢，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呢都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哲理。那这首《定风波》呢，就写在啊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的时候。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先要了解一下啊乌台诗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乌台诗案呢，它是发生于元丰2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那在这之前，也就是公元1069年的时候，宋神宗呢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可是因为苏轼和变法派的政见不合啊，遭受到了排挤，苏轼就觉得在朝廷啊已经没有办法立足了，于是呢就向宋神宗申请外任。也就是离开京城啊，到地方上去任职，离开你们这些是是非非，不可以吗？于是在得到皇帝的批准之后呢，他先后担任过杭州通判以及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那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苏轼呢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比如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等等，苏轼呢都极为的反感，于是他就写进了自己的诗篇之中进行批评和讽谏。那在当时呢，王安石啊其实已经被二次罢相了，那么这个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了宋神宗本人，那你反对变法当然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了。于是呢在公元1079年的时候，当时的御史何正臣等人呢就上表弹劾苏轼，说苏轼任湖州知州的谢恩上表当中呢用于讥讽朝政。这之后呢又牵连出了大量的苏轼的诗文来作为这个证据。那么这个案件呢，先由监察御史来告发，后来呢又在御史台狱来受审。那为什么要叫乌台呢？这个典故可以追溯到汉代。据《汉书》记载说，当时汉代的御史台外面就有许多的柏树，柏树上呢有很多乌鸦，那人们就私下里管御史呢叫乌鸦嘴管御史们办公的地方呢就被称之为这个乌台，乌台诗案就由此得名了我们再说回到苏轼。苏轼呢可以说是文采出众百年不遇，而且人缘又好，朋友也很多。你想当时的驸马爷王申呢在案发前都会为他通风报信，后来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为他冒险求情，苏轼才最终免去一死，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 乌台诗案可以说是苏轼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苏轼的作品的内容上啊，多指向仕宦人生啊，用来抒发这个政治豪情。那么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作品呢，则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大自然啊，转向了人生体悟。那么在写这首《定风波》的时候，苏轼呢在黄州已经生活了2年了，可是依旧呢处境险恶，生活困顿。那我们知道苏轼这个人呢，生性就是非常的达观的，所以他依旧坦然乐观，对于人生呢有着更透彻的理解了。好，我们就来看这首词啊，它的上阙着眼于雨中，表明自己对风雨的态度，并且呢由眼前的风雨推及到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表现出了苏轼不畏坎坷、旷达超脱的一个胸怀。那下阙呢着眼于雨后，写了雨过天晴，虽然呢啊有些冷，可是呢有一抹暖阳在山头等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一个啊点睛之笔，写出了苏轼的感悟。那这场雨啊可以说是转瞬即逝啊，在大自然中很快就不留痕迹了。那人生的起起落落、荣辱得失，在漫长的这个岁月当中又何足挂齿呢？这是他非常达观的一面啊。那这首词呢就体现出了一个正直文人在坎坷人生中力求解脱之道，篇幅虽然短小，但是呢意境非常的深邃，内蕴也非常丰富，它诠释着作者的人生信念，展现着作者的一个精神追求。那这首词为什么能够流传千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诵读去品味呢？我觉得啊，是因为苏轼写出了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境遇，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啊找到自己契合的那个点。谁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是吧？啊，谁都会经历一些低谷啊、困境，就像我们都在夏天啊，在路上可能就会遇到不期而至的风雨。那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遇到了挫折、低谷，该怎么办呢？苏轼在这里啊，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就是这首《定风波》里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啊。所以，让我们把一切就交给时间吧。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定风波》。定风波。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倚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讲到宋徽宗召集大观茶论当中的第一篇啊，也就是产地。召集在讲到这个产地的时候呢，特别强调阳必阳，普必阴，这实际上呢是进一步完善了唐人，也就是陆羽在茶经当中所论述的这个阳阳阴林的这一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呢，如果要是在山上种茶呢，一定要向阳， 哎，如果要是在山下啊原圃当中种茶呢，一定要背阴，哎，这样一个总的原则。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讲了，即使是在今天啊，在茶叶种植方面也是需要遵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古人所总结出来的啊这样一种经验。那么当然也不能完全机械矮板的这个照搬，是要根据现代的茶学、现代植物学的啊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哎，来进行科学的种植和养育。古人常说的这个所谓天时地利，那么产地呢，实际上就涉及到地利的这一个方面。的确，种茶呢要讲究地利，而制茶呢

都纷纷的在这个种植茶叶，茶叶的这个采摘呢，就会随着各地的这个气候的不同，都会有相应的变化。所以说呢，茶工作于惊蛰，有以得天时，这是一个原则，而并不能机械的照搬啊。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饮茶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呢在选取茶叶的时候呢，就必然会，涉及到一个，比如说是春茶呀、夏茶呀，还是秋茶呀？那么，即使是春茶，因为各地的气候条件的不同，这个春茶的这个采摘制作的时间啊，各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机械的照搬啊。比如说这个明前茶，那么江南地区，这个明前茶的确能够代表在这个节气采摘制作茶叶的这种优良，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的这个明前茶都能达到这样一个标准。同样，比如说秋茶，每个地区的这个采摘和制作的标准也都不一样，所以不能机械的照搬，更不能听取这个有些茶叶的这些厂家的一些广告宣传，认为只要是明前的茶就一定如何如何的好，只要是秋茶。比如说，在某一个时间段的这样的一种茶叶，它的这个茶的味道就更浓厚，就更香醇，不能听信这种一面之词。如果您真是对这个品茶有所讲究呢，建议大家最好是亲自能到这个产茶区，去到这些茶园当中直接感受一下去看一看。比如说，在这个初春的时节直接从这个产茶区的这个茶农的手里购买茶叶，这是比较理想的一种购茶的方式。当然了，这个我们现代人日常生活这么繁重，每个人的这个工作压力呢也非常大，很少有人能有闲情逸致，能够亲自到中国的这些非常著名的几个产茶区去旅游，旅游的同时呢，顺便的购买一些茶叶。跟当地的茶农交流，甚至呢参加这个当地所举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茶叶的品鉴会，各种各样的这种茶会，那么没有这样的一个悠闲从容的时间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即使您去不了当地，通过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网络的渠道啊、网购啊、电商啊等等这些渠道购买茶叶，行不行呢？当然也可以，只不过您在购买茶叶的时候呢，应该具备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不是偏听偏信呀。事先呢，对茶叶的这个生长啊、采摘啊，具备一定的这种知识，或者说了解，这样的话就不会盲目的被厂家的一些推销的噱头所蒙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就算是比较理想的一种购买茶叶的方式了。所以说呢，把握一个总的原则非常重要。这就需要事先呢，大家对茶叶的这个特性，包括它的这个种植、采摘、制作呢，都要有一些了解。不能说这个茶嘛，简单就是喝呗。如果您始终抱着这样一种比较粗疏的态度呢，去品茶，那么只能说很遗憾，也就是说你无法进一步去体会茶叶更高的一个层面的魅力。我们现代人呢，往往是这个天天疲于奔命，心情往往是这种悬浮的、浮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非常需要一杯清茶，不仅给你提神，也让你这个浮躁的心慢慢的能够安静下来。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实际上是中国人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的一种永恒的追求。所以说，您千万不要漫不经心的，就是说喝茶嘛，这么简单，是简单，它当然简单，但是正是在这种简单当中，它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需要您去慢慢的体会、体察。那么这样一种功夫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也离不开一些日常的积累，当然也包括对茶叶文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滋味呀、口感呀、香气呀，这种
物质

0: 性的体察，它更是通过这种体察，哎，把人们带向一种更高的一种精神上的审美的追求。当然，这并不是穷讲究，哈哈，而是人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一个自然的向往。哎，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说呢，赵佶所讲的这个惊蛰采茶做茶这样的一个原则非常重要。你比如说，一般认为呢，在这个手工采摘的这个条件下，茶树的这个采摘时期呢，的确是宜早不宜迟，当然是以略早为好。实际上，惊蛰，哎，就是在北宋年间，哎，在宋徽宗赵佶的那个年代，又结合当时的武夷山产茶区的这个官焙茶的独特的这种茶树的品种和当地的气候条件，最后确定的采茶期，比如说惊蛰，那么在当时一定是非常的准确的。那么拿到现在呢，这个原则当然是要灵活的把握。那么每一个产茶区的这个情况都有所不同，根据这样一个总的原则来调整，哎，这样就会使采摘和制作，哎，都会比较顺畅。所以呢，在中国各地啊，因为这个气候环境、土壤等等这些因素的不同呢，每一个年头呢，每一个季节呢，这些茶树在发芽的时候呢，它的迟早、快慢呢，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个茶区、同一个茶园，或者在年与年之间呢，它的这个采茶期呢，也可以相差10天，或者说半月不等。总的一个大致的原则是，清明至小满为春茶，而小满至小暑为夏茶，小暑呢至寒露为秋茶。哎，这是从这个传统的这个节气上来划分。那么还有的呢，是以时间来划分。比如说，像有些地区，只要是这个5月底以前，采收的茶就是春茶；那么6月至7月上旬采收的，哎，就是夏茶。而7月中旬开始采收的，哎，就是秋茶了。所以呢，每一个产茶区的这个采茶的这个标准呢，哎，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我想呢，您在选购茶叶的时候，尤其是春茶、夏茶、秋茶，当您根据这个茶叶的季节性来选购茶叶的时候呢，有了以上的这种知识的储备，哎，我想您就能够避免这种偏听偏信，啊，并不是说这个秋茶就一定要在某个季节就好，春茶啊一定是在某个节气的春茶就鲜，因为中国地域太广阔了，啊，各地的气候条件太不同了，各个茶叶产区的这个茶叶的品种也都太特殊了，所以说呢，选购茶叶的确是一件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需要您的很多知识储备和一些经验积累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
3: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5: 狄交正在离开，公言忽然叫道：“
6: 狄郎，请您不，我有一件事正要请教。在御史台狱中杀死求人的人是谁？”
5: 狄交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蒙将杀人一事。公言见他迟疑不答，说：“
6: 我就是当日跟求人一道潜入张易之宅邸的人，我们在暗中听到一些事情，跟王秉珠有关。他妹妹王雨仙是狄郎的至亲好友，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5: 狄交猜他问到杀人者姓名，无非是要报仇，当即说：“
6: 杀死求君的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不是什么坏人，只不过身不由己，恕我不能奉告。”
5: 公言说：“
6: 那好，咱们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5: 狄交见他迅速换了一副冷冰冰的神态，只得告辞出来，却见新被狄仁杰擢升为监察御史的窦怀珍还在大门前徘徊。他似乎并没有看见狄交，只不过是凑巧想起了什么事情。他这副神态跟他之前任河东县令时的冷静自持完全判若两人。
7: 到会训方方文时，正遇上武延基单骑匆匆地赶来，远远见到狄交就叫道：“
6: 狄公子，等一等。”
7: 狄交倒不反感这位新魏王，翻身下马问道：“
6: 哦，大王有何吩咐？”
7: 武延基说：“不要叫我大王，叫我延基好了。”狄交摇摇头说：“大王贵为亲王，礼仪不可废啊。”武延基说：“有一件事我还是想让你们知道，之前牵涉狄公子的那件反信案子，真正的捉笔者是宗大亮，不是扯三。”狄交早已经知道这件事，并不惊诧，倒是很惊奇武延基为何将此事当作重大发现一般来告诉他。莫非之前他并不知道反信案的内幕？反信案是淮阳王武延秀策划，他是武延秀的兄长，按照礼法制度，长兄爵位、威严名望均远在弟弟之上，武延秀不可能不告诉他。除非武延秀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以为宗大亮不过是个联系了黄瘸子的中间人。又有一点，既然宗大亮在反信案中自始至终都隐藏得如此之深，太平公主又是如何知道他会仿冒他人笔迹将其收到麾下的呢？狄交忙问道：“
6: 哦，大王是如何知道的？”
7: 武延基说：“
6: 是永年县主林觉来告诉我的。狄公子，我本来不大相信，可林觉说宗大亮就藏在他四母太平公主府上，而且来俊臣的心腹魏遂忠来找我父亲前已经找过了公主，当时家叔梁王正好在场，闻言很是紧张，立即起了疑心，怀疑魏遂忠交出来的那些信也是假的，是公主利用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的笔迹所写。”
7: 狄交心说：“坏了，这些事武林爵都是从我们这边听到的，他又跑去告诉了魏王和梁王武三思，万一传到女皇耳中，太平公主的处境可就十分危险了。”
6: 武灵爵虽然姓武，可公主毕竟是他的四母，他该不会

0: 这怀恨因公主下嫁，他亲生母亲被杀而有意这么做吧。武延基问道，狄公子你怎么看这件事？狄娇不愿意亲口证实，无论太平公主因为什么原因陷害来俊臣，她毕竟是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况且她也曾有意无意地帮过王语仙，当即说，哦，反心案结案已久，而且初审是经御史台宋御史之手，我从来就不怀疑他的公正，大王切莫轻信人言呐。武延基这才长舒一口气说，嗯，凭宋相公的名声，任谁都信得过的，狄公子都这么说，我更是放心了，遂拱手作别。狄娇回来会训方，本欲找李蒙好好问问武灵爵的事，却是不见李蒙的身影，才知道他前脚刚走，李蒙后脚就被太平公主派人招去了，一直等到傍晚日头落山之时，才见李蒙垂头丧气地回来。众人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李蒙说，
1: 宋大亮失踪了，太平公主怀疑是我们藏了他，限我们三天之内交人。
0: 王之涣说，
2: 我们自从蒲州那件案子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宋大亮，你没告诉公主吗？
1: 告诉了，可公主不信呢，说我好几次向府中下人打听过宋大亮的下落，宋大亮自己也亲口告诉过公主，说看见我跟踪他。
0: 王翰说，
2: 你跟踪过宋大亮？
1: 前几日我去找灵爵，见到一个人从公主府中鬼鬼祟祟地出来，模样身形确实有几分像宗大亮，我叫他不应，也就没有再多理会了。
0: 狄娇说，这件事很奇怪，会不会是武三思派人绑走了宗大亮呢？说了白日在方门前遇到武延基的事，又说，武延基才刚刚跟我提起宗大亮，他人就立即失踪了，应该是梁王武三思做的，不然哪有这么巧。王之涣说，
2: 可武三思绑走宗大亮做什么呢？
0: 狄娇说，也许武三思也看上了宗大亮仿人笔迹的本事，打算利用他办什么坏事。辛渐摇头说，
1: 未必，宗大亮先后卷入的大案太多，知道的秘密也越来越多，也许他手中还握有什么证据，比如能证明老狄反心案中武延秀才是主谋的关键证据，甚至可能牵连到武承嗣、武三思，所以武三思一听说就很紧张。
0: 李蒙说，
1: 那好，我明日就这般禀告太平公主，让她自己去找武三思要人。
0: 狄娇说，哎，你喜欢永年县主吗？李蒙蓦然醒悟说，
1: 哎呀，我不能这么做呀，这样会牵出灵爵来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狄娇说，无论是因为仿冒笔迹的本领，还是因为手中握有证据，宗大亮都应该还活着，而且被关押在某一个地方。
2: 王翰说，不过要从武三思手中救人可不简单呢，况且宗大亮这个人根本不值得我们冒险去救。
0: 辛渐说，
2: 怕是太平公主寻找宗大亮也没有这么简单，之前你们不是认为来俊臣手中有公主的把柄吗？那把柄想必已经被魏遂忠交到了公主手中，但若宗大亮是以那把柄为模子仿冒来俊臣的笔迹，他同时也就知道了太平公主的秘密，万一他在事后依葫芦画瓢留下一份副本，对公主可是极其不利呀。
0: 李蒙说，
1: 这么说宗大亮必死无疑了。
0: 辛渐说，
2: 最后肯定是要灭口，只是死前还是要受许多的折磨，无论是在武三思还是太平公主手中，都会被逼着先交出证据来，他若是能够挺得住种种酷刑，也许反而能像韦月江那样逃得一命。李蒙，你先别急，太平公主未必就真的怀疑是我们做的，不过是有意那么说，想从我们这边知道更多的线索。
0: 李蒙说，
1: 但愿呀，如你所言。
0: 次日一早，天刚蒙蒙亮，众人还在睡梦中，便听见有人咚咚捶门，如擂鼓一般。老仆赶过去开门，立即涌进来一大堆的差役，铁链抖得哗哗作响，连声叫道，
2: 你主人呢？快叫王翰他们几个出来。
0: 辛渐最先披衣出来，见来者都是河南县的差役，问道，
2: 发生了什么事啊？
0: 领头县尉说，
2: 这正是我要问郎君的话，你们家门口躺了个死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辛渐忙排开差役出来查看，果见门前台阶上横着一名血淋淋的男子，赤身裸体，一丝不

0: 无挂，浑身上下血肉翻卷，布满各种鞭伤、烫伤，手掌、脚掌已被砍去，双肩窝上各有两个拇指粗的血孔，似被什么东西穿透过，面容被刀锋划得稀烂，眼珠被挖出，双耳、鼻子、舌头均被利刃割掉。他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像是个人，而是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浴血鬼魅。新建心头一阵凉意升起，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是谁？怎么会被人折磨成这副样子？又见大门四周并无血迹，猜想是有人将尸首用车马运来，故意扔在他们门前。即使如此，这人肯定是他们认识的人，至少能扯上一些关系。莫非他就是宗大亮？王汉等人闻讯赶出来，新建忙叫过李萌问道，你看他像不像宗大亮？李萌只看了一眼便恶心的要呕吐出来，连忙转过头去说，像像。县尉说，人死在你们家门口，几位又认得死者，这就跟我走一趟吧，来人把他们全部带走。狄娇忙说，等一下，少府请看，这四周都没有血迹，尸体身上这么多伤，身下的血迹也是极少，他是被人杀死后才运来这里，好嫁祸给我们。请少府、方正速速派人盘问四处大门的守卫，问明夜禁解除后是否有可疑的车马出入。县尉也知道王汉这几个人各有些来历，不愿意多生事端，便命会训方方正派人到方门查验。旁人都远远离开那具恐怖的尸首，唯有狄娇不避血腥，走近前蹲下来仔细查验伤口，半晌才起身说，他不是宗大亮，李蒙几日前还见过宗大亮，可这人的手脚被斩下来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断处已经有结疤，大约估计是一个月左右，这个人应该是被人抓住后砍去手脚，再用铁钩穿过肩头吊起来的，每日鞭挞拷打，他身上的行伤有新有旧，但脸上的这些伤却是新伤，他应该就是最近两日才被割掉五官遇害的。县尉见他思维缜密，颇为佩服说，不过这人既然被扔在了公子家门口，多少会跟你们有些关系吧。狄娇说，也许有关，也许无关，凶手之所以要毁掉死者的五官，并非完全出于折磨的目的，还想让别人认不出他来，比如想让我们误以为是宗大亮。王之焕说，哎呀，这不是跟文月江用过的李代桃僵之计一样吗？不过文月江割掉了胡炳商的首级，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这凶手既然想让我们误以为死者是宗大亮，如何不给他穿上宗大亮的衣服呢？狄娇说，也许这个凶手跟绑走宗大亮的并非是同一人，不过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凶手要将尸首扔在这里。正说着，方正赶来报道说，夜禁解除后不久，确实有一辆马车一大早自西门进来，不久又匆匆地出去了，之所以被卫士留意到，是因为那车子虽然平常，却有一股奇特的异香，车马过后仍然久久不散，只是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线索，县尉只得命差役抬了尸首回县衙，悬赏买人告发死者的身份。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众人回房坐下，李蒙回想起那具残缺不全的尸首，犹自心有余悸，说，
2: 哎呀，幸好不是宗大亮，不然呢，太平公主岂肯甘休啊。
0: 王之焕说，你还是觉得死者跟宗大亮失踪有关吗？李蒙说，
2: 当然有关了，不然哪有这么巧啊，凶手将死者的脸弄成这样，就是故意想让我们认为他就是宗大亮，偏偏凶手不知道老狄不仅医术过人，还是个验尸的高手，几处断手断脚的旧伤啊就露了馅儿了。
0: 王汉说，
3: 李蒙推测有理，
2: 如此，绑走宗大亮的人就是凶手，他一定还没有从宗大亮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又担心被太平公主查到，所以搞一招假宗大亮来金蝉脱壳，顺便还可以嫁祸给我们。我们几个不但是知情者，而且反心暗中还被宗大亮害过，也可以说跟他有仇了。王之涣说，阿汉的意思是梁王武三思就是害死门前无名死者的凶手。王汉说，不是他还能是谁？别说寻常人家，就是一般的大臣，家里哪有私设公堂的能力？你也看到了，死者身上都是受刑后的刑伤，这武三思当真跟武承嗣一样，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的愚蠢之徒。他如果不来这么一下，我们还真不能肯定是他绑了宗大亮。狄娇也说，弄具尸首出来确实有欲盖弥彰之嫌呢。辛渐说，死者被如此残忍的虐待，一被捕获就立即斩去了手脚，不留丝毫的余地，想来必是武三思切齿痛恨之人，所以武三思才以日日拷打折磨他为乐事。不过武三思作恶不少，仇家也不少，死者面孔被毁，查到身份并不容易呀。王之涣说，即使知道了他是谁，没有真凭实据，也难以追查到武三思头上啊。这件案子仅凭咱们几个的能力解决不了，怕是得如实告诉太平公主才行了。李蒙连连摇头说，
3: 不行啊，这样公主就知道是林觉向武三思、武延基泄露了消息，非得禁闭他不可。
2: 狄娇说，李蒙，怕是你得好好的跟永年县主谈一次了，问问他为什么要将我们这边听到的话转过去告诉武延基和武三思。李蒙不快地说，
3: 怎么，你们怀疑林觉是武三思的细作？
2: 狄娇说，事实确实如此。辛渐忙打圆场说，
4: 算了，自家兄弟，也许永年县主只是无心的，毕竟这件事张扬出去，对他四母太平公主最不利，大家别着急，不是还有两天的时间吗？咱们再等等看，也许河南县衙那边会有进展。
2: 次日，河南县衙当真有了进展，尸首被摆放在县衙前，悬赏招认。虽然死者已然面目全非，还是有西市一家小客栈的店主认出他来。死者竟然就是之前两次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的武艺人苏安恒，他一直居住在西市客栈中，一个多月前外出后未归，行囊一直留在房中。店主虽觉得奇怪，不过这样的事在客栈里也曾发生过好几次，所以他也未报官。王汉等人得知消息后悚然失色，也不知道苏安恒残酷被杀是不是出于女皇的授意。若真是如此，那么嫌疑人可远远不止武三思一人，武夷宗、武修仪、太平公主，甚至连武则天自己都有重大嫌疑。苏安恒的尸首被扔在王汉家前，也不是为了嫁祸，而是一种警示了。到底要警示什么？是让他们少管闲事吗？许多疑团尚未解开，太平公主已轻骑简从，亲自来到惠勋方王汉家中。众人见她面色严峻，猜想是来兴师问罪，也不好多问，只静观其变。太平公主说，
5: 怎么不见雨仙娘子啊？
6: 巨霜说，回公主的话，雨仙自从她姐姐去世后身子一直不好，她父亲派人接了她回太原了。
2: 太平公主说，原来是这样啊。巨霜，你知道，你和虚镇先出去，我有话问王汉他们几个。
6: 是。
2: 巨霜又嘻嘻一笑说，
6: 不过公主可不要待人太严厉啊，他们几个是我的哥哥。
2: 太平公主居然点了点头。等巨霜掩门出去，太平公主才问道，
5: 宗大亮人在哪里？
2: 王汉忍不住说，
5: 公主何必明知故问呢，他人并不在我这里。
2: 太平公主眉毛一挑说，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李蒙忙说，
3: 公主请息怒，王汉他们几个确实没有见过宗大亮，我也只在公主府前见他一次。
2: 太平公主说，那么你们门前的死人是怎么回事啊？李蒙说，
3: 回公主话，河南县已经查出了那人的身份，他叫苏安恒。
2: 苏安恒才刚刚被认出来，消息还未传开。
5: 河南县尉听说死者就是因为上书要求女皇退位而名震天下的苏安恒后，也吓得呆了，不敢张扬，只派人悄悄地通知了王翰等人。太平公主显然还不知道这件事，愕然半晌才问道：“哦，是武艺

0: 苏安恒吗？李萌说，
1: 是。
0: 他知道纸包不住火，事情早晚要被太平公主知道，又禀道，
1: 我们实在不知道宗大亮的下落，不过也许公主啊可以试试去梁王府寻找。
0: 太平公主说，你是指凌觉告诉了严姬和三思宗大亮在我府上，而且会访人笔记这件事吗？李萌大吃一惊说，
1: 原来公主已经知道了。
0: 太平公主说，
1: 嗯，
0: 是三思亲自过府告诉我的。怎么，你们还怀疑是梁王绑了宗大亮？
2: 众人闻言无不面面相觑。武灵觉跑去魏王府泄露宗大亮一事，也许只是无心之谈，但以其素来毫不掩饰的憎恨四母的态度来看，倒更像是有意挑拨太平公主与武三思相斗。尤其来俊臣与朱武结盟，历来互相依靠，无往不胜，而这次魏王武承嗣误中太平公主圈套，亲自领头告发来俊臣，实际上是自断右臂。魏王梁王跟太平公主均不和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武三思为何又主动告诉太平公主这些，有意示好呢？大约是太平公主三哥李显最终被立为太子，朱执中与武则天血缘最亲的武承嗣一死，他不得不寻求新的联盟，好歹太平公主也算是武家的儿媳呀。王翰说，
3: 那么公主如何能肯定宗大亮一定会跟我们有关呢？
0: 太平公主反问说，你们如何能证明你们跟宗大亮没有关系呢？众人一时无言以对。太平公主说，反信案整起事件只有你们知情，能猜到宗大亮才是真正捉笔者的只有你们几个，凌觉应该也是从你们这里知道来俊臣那件案子的真相吧。李萌忙说，
1: 我们绝非有意泄露，只不过凑巧被凌觉听见了。
0: 嗯，我信得过你们，你们几个当真是机智聪明，为常人所不及。既然你们一直在为我保密，我也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知道新任洛阳县令是谁吧？王之涣说，
4: 是张易之，张昌宗的弟弟张昌仪，听说才20出头。
0: 张昌仪是近来朝中风头极劲的新锐人物，仗着兄长侍宴可斥，大肆收受贿赂，为人请托谋官。一日早朝时，一个姓薛的求官者等在半路，送给张昌仪50两黄金和投名状。张昌仪来者不拒，到了朝堂后将投名状交给天官侍郎张熙，命他立即录用薛氏。不料张熙不小心弄丢了薛氏的投名状，想不起薛氏的名字，不得不去问张昌仪。张昌仪大骂道，
1: 不懂事的家伙，我也记不得，只要是姓薛的你就批准给官做就是了。
0: 张熙回到吏部后，立即找出登记表，发现求官的姓薛的有60多人，便一齐注册授官。这起著名的姓薛者皆注官故事最近一直在洛阳坊里流传，又有人连夜在张昌仪宅邸的大门上题写了一句诗，一两丝能得几十落，丝谐音死，落谐音乐，分明是诅咒张氏兄弟大难将至，死到临头。张昌仪本人就是洛阳令，率领人马大肆的追查，也查不出究竟，只好擦掉了事。哪知道过了几天，又有人晚上偷偷的往门上写上同样的句子，又被擦掉。如此反复数次，张昌仪忍无可忍，也不擦了，只在那句诗下补了4个大字，一日一卒，事情才算到此而止。太平公主说，张昌仪是个藏不住事的人，听说他在洛阳县衙中发现了一条密道，是通往来俊臣府邸的，你们可明白我的意思？这一点王翰等人早已经猜到过，现在不过是由太平公主亲口证实而已。李萌忙说，
1: 啊，明白，多谢公主告知。
0: 太平公主说，那么你们预备如何向我交代宗大亮的事？王翰，你是众人首领，你说。王翰猜想太平公主强词夺理，一定要将宗大亮失踪一事栽到他们头上，无非是想将他们几人收为己用，亦或是要挟为他办事。他虽然并不讨厌这位高贵的公主，却也不怎么喜欢她。 这只是他本性使然，他向来

0: 不喜欢政治，更不喜欢玩弄政治和权势的女人。李弄玉算是一个，太平公主也算一个。况且她本就率性随意惯了，要她去为公主这样的权贵出力办事，她也做不到。当即答道：我们几人正打算回去晋阳，等有些事情了结，就要动身上路，怕是难以为公主寻回宗大亮了。太平公主粉面一沉，冷笑说：你以为你走得掉吗？王翰说：莫非公主想用强将我们扣押在这里，不知道我们犯了哪条王法？李萌忙说：
1: 公主，阿翰的意思是……
0: 太平公主说：住口，让王翰自己说。
2: 敢问公主，宗大亮当真失踪了吗？
0: 太平公主大怒说：王翰，你好大的胆子！忽听见院外有人扬声叫道：
2: 王郎几位郎君在家吗？小的是河南县派来的，县尉让小的来告诉郎君，宗大亮找到了。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